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咁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咧暂时都系会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咧暂时系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7: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8: 旅游乐园之
9: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
9: 旅游自由人 Barry Koo 同大家分享敦煌，
10: 包括鸣沙山、
8: 莫高窟，
10: 仲有阳关、
8: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哈文，
8: 加埋 Barry Koo，
9: 旅游乐园见。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2: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3: 开放聆听的耳朵，
14: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5: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10月10日时间嚟到朝早8点08分，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的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早晨，
5: 早晨，早晨，观众听众。今集我哋会继续跟进香港第一个
13: 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的

0: 施政報告的相關內容，而今天的主題跟公務員有關。
1: 當中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第一期會在100個職系實施，並且會在今個月開始的評核周期推展。機制如何可以更有效去反映和區分出公務員的工作表現是怎樣，待會跟今天嘉賓會談到。
0: 還有就是例如是部門首長責任制的落實情況，如何善用科技優化公務員的人力配置，一陣都會談一
1: 下的。各位聽眾觀眾，如果有意見想發表的話，歡迎打來1872311，或者可以透過我們 WhatsApp 專線6891100002留言給我們也可以的。介紹今天直播室請來的嘉賓就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早晨局長。
2: 早晨，大家好。
1: 好，局長，我們先談一下一些公務員評核制度的優化的情況，容許我用少少時間咧講一啲背景資料，咁啊觀眾聽眾了解以後咧，去理解之後個討論會更加容易啊。咁啊，公務員表現係點樣樣咧？有六個評級嘅，向來都係啦。咁啊，第一就叫做做得最好啦，第六咧就最差。咁但係過去一段時間啊，局方都有啲數字嘅。2021至2025年，只係有94名公務員啦，就評為工作表現未能夠令人滿意，而冇得跳 point 啊，即係冇得獲發一個增薪點。咁啊，局方都認為咧顯示出某一啲職系整體個評級啦傾向較好，咁啊獲呢個增薪點咧就太過容易啦，咁啊亦都失去咗去鼓勵良好表現呢個政策嘅原意啦，所以有我哋頭先講嘅優化計劃啦，咁就喺今個月開始嘅評核週期度推展啦，100個公務員職系，咁即係點樣做評核咧？局方之前咧亦都公布咗一個指導性評級百分比分布，咁啊所有部門去參考嘅，咁啊獲評第一級嘅人百分比咧就唔多於10%，中游嘅就比例最多啦，最差嘅即係第4、第5、第6級咧，合計就不少於10%嘅人。咁當然個級別亦都有一個5%嘅上下嘅彈性緩衝嘅。好，咁啊第4、5、6級嘅公務員有咩後果咧？咁就冇得跳 point 啦。好，咁啊解釋完之後啦，咁啊講講依100個職系會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裏邊涵蓋啦。其實那裡有多少的公務員呢？例如有些什麼職系呢？
2: 我們那100個職系呢就不是隨便選的，我們就要求部門呢就是選擇它核心的管理職系，因為部門如果是大，它核下的職系多呢就選擇2個，如果少呢就選擇1個，如果選擇2個那些呢，除了核心管理職系之外呢就是另一個可能是基層一點的，不過都是核心職系，要做核心工作的職系。我們相信呢當核心的職系做了，其他的職系我們到第二期再做的時候呢就會是比較容易去接受和理解整個做法是怎樣。另外除了部門職系之外呢，我們政府裏面有些叫做一般職系啦，是派去不同部門的，各個部門都有定期會調位的，這些呢都是由公務員事務局管理的。公務員事務局呢，我們的管理的核心我們的一般職系裏面呢有4個呢是需要大學學位才可以入職的，那這4個職系呢政務主任啦、 AO 啦、行政主任啦、 EO 啦、我們的法定與民事務主任啦、我們叫做 OLO 啊、 OLO 啊、同埋我們的訓練主任，在我們的公務員學院那裡的，全部這些呢都是要大學學位先畢業大學畢業才可以入職的。這4個呢我們都擺咗落去第一期，我們自己公務員事務局都要做個示範。
1: 咁即係成個公務員嘅團隊17萬人，大概幾多名嘅公務員會納入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
2: 如果計呢啲100個職系裡面嘅職嘅編制咧，就係、大概43000多。如果係人數咧，因為都有啲空缺啦，就41000咁上下啦。咁職系嘅數目咧，就佔我哋20%多，差唔多30%嘅職系啦。
1: 係，咁啊，若果個工作表現被評為第4級以下，咁啊冇得跳 point 啦，即係會喺咧下一個增薪日期暫停發放增薪點6個月。咁又適用於咧唔單止頭先講嗰100個職系，其實所有政府部門
2: 係啦，呢個就係啦，
1: 都涵蓋在內。其實有冇得估算，即係往後嗰個公務員團隊大概幾多個公務員有可能不獲發增薪點㗎啦？
2: 如果我哋跟我哋嗰、那個評級的分布嚟計咧，咁好容易啫。你乘嗰個百分比，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唔一定係做到出嚟嘅，所以我哋都係有一個例外可以俾到啲部門嘅。如果一啲職係細嘅，我哋都知道你越少人咧，就越會同嗰、那個。 普通的分布是不同的，又或者是有些職系是比較嚴格的，他可能要遵從一些國際的一些標準去做事的，做不到那個後果。

0: 可能比較大嘅，咁呢啲咧可能佢真係個個同事都好都唔定嘅，咁所以亦都未必係就我哋就咁照成就攞到出嚟。咁另外仲有一點，其實除咗係表現唔好攞到評級四或者五或者六嗰啲冇得增薪之外咧，仲有咧就係如果喺嗰個評核期內咧，佢係有不當行為係有處分嘅話咧。佢都係要佢都係唔可以攞到個增薪點嘅，因為我哋叫做令人滿意嘅表現咧，包括佢工作上面嘅表現啦，包括佢嘅行為操守啦，等等嘅。咁所以行為操守方面有所欠缺咧，都係攞唔到，所以咧就比較難估咧，到底其實之後會有幾多？
1: 嗱，優化呢、這個這個計劃推行緊啦。咁嗱，如果作為員工嚟講，佢如果有啲覺得唔啱嘅，個上訴機制係點咧？點樣處理嘅咧？
0: 其實咧喺而家我哋個評核制度裏邊咧，我哋都已經有充分嘅機會咧，俾個同事表達佢嘅意見嘅。其實我哋一個員工一個同事嘅評核報告咧，一般嚟講咧都幾複雜嘅，幾多嘢做嘅。首先就係個上司啦，佢直屬嘅上司咧，要就佢嘅工作大概係五至六大項啦，係每一項咧有一個簡單嘅描述。文字嘅描述，佢做成點，然後做一個評級，然後咧再整體有一個文字嘅描述，再有一個評級，然之後咧再整體咁就佢，譬如佢有冇晉升嘅潛能啊，佢有邊啲方面，譬如佢嘅培訓啊，邊啲方面需要加強啊等等咧，又要有一啲問題要答嘅。咁然之後咧寫完之後咧，佢仲有一個加簽人嘅，加簽人一般嚟講咧就係佢上司嘅上司，咁上司嘅上司又要即係簡單啲，就唔使好仔細嘅評級，但係都要答一連串嘅問題嘅，有啲職系咧，我哋包括會問咧，如果下次再調嚟做你下屬，你收唔收佢？咁咧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如果你話我收咧，下次真係俾你嘅，你唔好亂咁講咁樣。咁寫曬之後咧，我哋規定係要全個評核報告俾嗰個同事由頭睇到尾嘅。佢同事即係。以前有一啲做法咧，就係嗰個直屬上司寫完就俾佢睇，睇完先俾個加簽文先。而家唔可以啦，就全份都要俾個同事睇嘅。睇完之後咧，個直屬上司或者加簽人士第一個啦，通常就直屬上司啦，就會同佢有一個面見嘅。咁面見裡面咧，個同事如果有唔同意咧，佢可以表達嘅。個直屬上司聽完，如果佢覺得啊都有道理，我修改某一個咁，佢可以修改啦。但係如果佢唔同意嘅，佢仍然要將個同事唔同意嘅地方寫喺個面見記錄嗰度嘅。如果個同事覺得個直屬上司寫都係表達唔到佢嘅唔同意咧，佢可以自己寫完擺埋落去嗰個評核報告嗰度嘅。咁之後咧，成份咧就會交俾個職系嘅管理。個職系嘅管理咧都會即係管理人咧都會睇嘅。個職系管理人因為佢睇好多啦，全個職系、全個職級嗰啲啦，咁佢都會有個大概嘅概念，就係嗰個直屬上司係咪過分嚴格或者過分寬鬆啊咁樣樣。咁佢同時如果個同事有反對意見咧，佢都會睇埋嘅，咁會有一個即係概念喺度，就係到底個同事反對得有冇理由啊咁樣樣啦。
2: 嗱，睇翻2024年嘅數字咧，都有37%嘅公務員咧係去到嗰個頂薪點，咁啊即係嗰度都計埋都60,000+人啦。咁即係無論佢工作表現係點，佢都冇得再跳 point 嘅啦。之前有啲擔心咧，就話部門會唔會拎咗依班人嚟到交人頭咧？點樣回應呢個憂慮啦？
0: 嗱，呢個咧，我覺得就唔使擔心嘅，因為第一咧就係頂薪點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級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噶嘛。咁所以喺評核呢啲同事邊啲人值得晉升，邊啲人就已經真係能力去到盡頭啦，可能晉升都個機會都係細啦。咁咧其實都會有個咁嘅平衡喺度嘅。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咧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嚇，點解全部都係咁嘅？咁有個問題喺度啦。第二咧就係呢啲同事咧。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啊，佢嗰個辦公室一啲主管啊，咁樣一個小辦公室嘅主管啊，咁佢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四五六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當然係唔公平啦，亦都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對於成個辦公室嘅運作，對於成個部門嘅運作咧，其實好打擊嘅。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咧係唔會咁做嘅。第三就係同事本身都有意見噶嘛，如果 個職系管理睇到，咦？點解全部嗰啲去到頂點嗰啲都有反對嘅？好似

0: 我正話咁都喺嗰個面見嗰度提出反對，咁呢個好明顯證明嗰、那個嗰嗰啲上司係有問題啦，咁樣寫，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考慮喺呢度咧，係會啲上司。正常的都不會這樣做的。
1: 另外呢局方呢都建議部門設立一個的評核委員會，就希望這個機制呢是增加公平性。我想問清楚你個委員會是怎樣運作的呢？譬如由什麼人組成啦，同埋同職系裏面不同崗位的性質很不同的嘛，怎樣才可以同一個標準呢？個委員會想局長講清楚。
0: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每一個職級有很多不同職位，不同的直属上司寫，有些甚至他直属上司呢不是他的職系的，可能我們有些職系是外派的，甚至不是一個部門的，我們有很多職系都是這樣的，譬如我們的做會計的同事會是由副務處管理，但是會外派到不同部門那裡，在不同部門那裡做過財務管理的，或者我們做物料供應的同事由我們物流處管理，但是都會外派去不同的部門那裡的，那不同的部門紀律部隊又有，工程部門又有，咁好唔一致嘅喎，係咪啲老闆咁？咁所以好多部門咧，其實而家都有評核委員會嘅，唔單止外派，就算部門本身，只要佢稍稍多啲人，稍稍多啲唔同嘅崗位咧，好多已經有嘅啦。評核委員會就係為咗去校評嗰個標準啊。我就係講啦，所有的評核報告呢，那個部門的逐個職系的管理人他會看的嘛，管理人可能不是一個的，有時候是一組人做職系管理他會看的，那他看得多，他全部都看完的時候，他會有個概念知道是哪一度是可能是個標準緊一點，誰揸得緊一點，誰揸得鬆一點，還有他們因為他們做職系管理，他們會對於不同的同一個職級不同的職位，誰可能是在港言是特別繁複啲，特別係問題多啲、挑戰多啲。邊個職位喺嗰一年咧係順風順水一啲，冇咁多挑戰。咁佢會知道啦。佢咁喺挑戰大啲嗰個做成點樣樣，同喺比較嗰年啊比較平坦嘅嗰個工作，佢做成點樣，佢會稱啦。即係嗰個大家你攞啲咩分數喺唔同嘅環境底下，佢會稱。咁其實評核委員會咧就係愛嚟做一個咁樣稱嘅工作嘅。咁評核委員會通常個運作咧就會係由佢上一級或者上一級再上一級啦，一個廣有廣泛代表性嘅一啲員工一啲。即係管理人員去組成一個委員會嘅，咁然後就攞曬所有嘅呢啲報告啦，咁嚟睇啦，咁然之後就係有需要較高較低，總體個分數較高較低，亦或係個別嗰、那個能力嘅評分較高較低，佢哋會有咁嘅調校員會話翻俾個同事知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好多時做完呢一個步驟咧，先至會開一個晉升委員會嘅，即係你考慮晉升邊啲同事之前咧，會校評咗先，即係唔好等有咁嘅，即係有啲人好夠手緊，有啲好手鬆咁嘅情況出現。咁呢啲咧就一路都有做緊嘅。咁我哋而家就係希望咧，我哋做呢、這個優化計劃咧，就絕大部分，除非個職系係好少人啦，絕大部分嘅職系咧都做啦。因為以前有啲職系就冇做嘅，有好多職系做，但有啲都冇做。咁我哋希望絕大部分嘅職系都做，同埋我哋都頒布咗一個有啲指引啦。你做嘅時候係點樣做啦？咁樣，譬如話要有廣泛嘅代表性啦，做完之後要話翻俾個同事知啦，咁等等咁樣樣。
2: 嗱，依個指導性評級分佈咧，其實係以整個職系裏邊所有職級嘅人員嚟計，就唔係按每個小分隊要按呢個百分比嚟評級啦。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好多嘅小隊主管都認為自己嘅下屬我都表現唔錯嘅、哦，咁啊評佢一至三級啦，最後去到整個職系裏邊唔夠起碼5%嘅人係被評為4至6級咧，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0: 你講嘅係一個理論上嘅可能性啦，亦都有工會代表啊，或者有其他嘅同事咧提過一個擔心，就係會唔會大家都覺得咧嗰啲譬如試用期嗰啲初初入嚟嗰啲一定係冇咁好啦，所以就評曬嗰啲係4、5、6咧，啲4、5、6跌曬落嗰度咧咁。咁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分擔心嘅。其實第一我都就係講啦，我哋有呢、這個機制去校評佢啦，我哋有個評核委員會去校評佢啦。 職系管理人係知道，譬如邊個小隊工作係吃重啲、繁複啲，或者艱難一啲，或者嗰年嘅挑戰係大啲，邊啲小隊咧可能係比較。

0: 即係順利一啲，比較簡單一啲咁樣樣，或者其實大家對邊個即係做職系管理嘅人員啊，對於嗰啲寫評核報告嘅上司，邊個係傾向守緊啲，邊個係傾向守鬆啲，佢哋都有個概念嘅。組織係管理係會有呢啲概念嘅。咁所以喺佢哋收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再開評核委員會嘅時候咧，亦都大家一齊嚟啦，即係一個廣泛嘅代表性嘅同事喺度啦。佢哋平日同事個風評係點樣樣？平日啲老闆嘅風評係點樣樣？係咪一個好嚴格、好守緊、好奄尖、要求得好高嘅，因為好寬鬆、好人慈、好多嘢都可以包容嘅老闆？有嘅，啲風評其實平時有嘅。咁佢哋開評核委員會嘅時候咧，就可以教評佢咯。咁我會想像咧，其實我哋第一年、第二年行咧，可能評核委員會工作會艱辛一啲，要教評嘅可能多一啲，但係對於一啲無論係上司又好，下屬好，佢哋捉到大概佢哋個職系嘅要求係點樣先係三級，點樣係二級，點樣係四級咧？之後佢哋再去無論員工嘅表現或者嗰個上司去寫個評核報告咧，會有一啲大概嘅概念去依循，咁之後咧，應該嗰個分別咧係會細小一啲嘅。
1: 但一旦出現咗呢個情況，即係成個職系裏邊可能唔夠5%嘅人被評4至6級嘅，咁係由部門嘅首長去決定邊一撮人最後不獲發增薪點，係咪咁啊？但係佢又唔認識前線嘅員工嘅，咁就係聽風評定係按咩資料去做判斷
0: 咧？我都講啦，我哋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嚴格嘅 line curve 嚟嘅，line curve 咧就係會將所有人咧都塞曬落去嗰個彎嗰度啦。咁然之後我四要4%，咁佢一定要做出個4%出嚟。我哋咧係都容許有例外嘅。如果一啲好似我就係講一啲細嘅職系，個職系越細其實就越有機會同嗰、那個。一般嘅分布係唔同嘅，咁如果佢係職系係細，或者佢職系係特別嚴格嘅，或者係佢嗰年啲同事真係做得特別好嘅，咁佢有部門首長有個好嘅解釋，咁我哋係會接受嘅。無論係好嘅人數多過我哋嗰個上限，或者係差嘅人數少過我哋嘅下限都好啦，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個解釋當然係要有力啦，當然係要有即係有背後嘅一啲分析啊，一啲事實去支持啦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是、部門首長咧就唔可以自己決定佢俾邊個係冇增薪點嘅。其實增薪點咧就好簡單噶啦，就係、是。真係攞到評級四或者五或者六級，或者係咧係個品行方面咧係有所欠缺，我哋係有一個正式嘅罰則俾咗佢嘅同事咧，先至會係攞唔到嘅。
2: 嗱，局長，我想追問啦，嗱，你都講咗咧，呢個分佈咧就有規矩，不過唔係鐵板一塊嘅。咁你頭先提到啦，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首長咧，就可以解釋理據就可以有唔同嘅。咁我想問佢哋啲要點先可以有呢、這個可以有個解釋充分？有冇例子俾我哋知下佢可以？哦，呢、這個咧都可以俾你唔跟足個分佈嘅咁樣。
0: 我正話都講咧，譬如有啲我哋有啲職系做事，可能佢要跟一啲國際水平做嘅，佢做唔到咧係唔得嘅。咁嗰、那個即係同事跟到嗰個水平咧，基本上就唔會四五六噶啦嘛。咁所以如果係又有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可以接受嘅呢、這個。又或者嗰一年真係嗰個部門有一啲，譬如有啲大嘅挑戰，部門真係上下一心，去大家都有眼睇嘅，其實即係市民都可以評價嗰年個部門真係克服嗰啲挑戰，好努力。咁然後做唔到出嚟咧，我哋覺得只要有嗰個理據，有一啲即係例子。或者有一啲即係事實嘅陳述俾我哋睇到咧，我哋都會接受嘅。
1: 局方都講到啦，喺完成兩個評核週期之後咧，就會做檢討啦，睇下個計劃嘅成效啦。其實而家有冇得估計大概第二期嘅優化計劃幾時可以推行？到期時又涵蓋邊一啲嘅職系？
0: 我哋希望咧喺做完兩個我哋叫做評核週期啦。因為一個評核週期通常就係一年啊。咁但係唔同嘅職系咧就係唔同時間開始嘅。有人10月開始，有人12月開始，1月、2月個個月都有開始嘅。咁我哋希望做咗兩期之後咧，我哋檢討。咁我相信咧，可能做到一期大半咧，個都好多資料噶啦，都可以檢討噶啦。所以我相信係距離而家大約兩年零三年嘅時間咧，我哋可以推出第二期嘅。咁我希望第二期咧可以涵蓋一啲都係 比較多人，但係未必係部門嗰個核心嘅管理職系嘅一啲職系啦。咁可以希望絕，我希望做完第二期之後咧，係超過一半嘅公務員職系已經喺咗成個計劃裡面啦。咁其實而且做得多咧，我哋而家都有講嘅，你唔使一定係你提名咗入第一期嘅同事做嘅，你中意做多幾個都得嘅。咁所以我希望其實做咗一年之後咧，譬如部門首長覺得呢個都對佢嚟講有用啦，咁佢其實佢做多幾個，我哋都無人歡迎嘅。
2: 嗯，好啊。咁另外啦，我哋講到罰啦，其實即係都唔好忘記，其實有都唔少優秀嘅公務員嘅喎。嗱，除咗罰之外，獎勵方面點啊？嗱，我哋又唔可以，我知道公務員我哋唔可以俾呢個獎呢、這個花紅噶嘛嚇。有啲咩我哋就三秒先講嘅。
0: 好其實咧，如果我哋係做得好嘅評核咧，我都唔反對部門咧，對於一啲長期工作表現係優秀嘅同事咧，有啲獎勵嘅。
1: 嗯，好，局長，我哋轉頭翻嚟啦，喺下一節繼續再傾下，我哋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修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报道。
1: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啊，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嘉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驾车的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钟是包括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是会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5: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打来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8: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嘅。你好，局长。
20: 你好。
19: 系咁，我哋上节咧继续倾下，即系呢个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啦。咁啊，讲到咧优化公务员表现评核嘅机制。咁好啦，若果有啲公务员系表现欠佳嘅，咁啊有啲乜嘢方法去管理咧？咁啊2023年9月嘅时候啦，其实根据公务员一个管理命令第12条啦，为公众利益考虑啦，着令一啲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嘅一个简化机制就推出咗。其实呢个简化机制推出以后啦，直到而家，其实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即系获发通知啦，需要被观察，去令到佢哋表现系合理，即系提升翻一个即系可接受嘅水平啦。咁亦都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因为佢表现持续欠佳而系被着令退休噶啦？
20: 其实公务员表现欠佳咧，我可以理解咧。有一啲情況係暫時性嘅，譬如因為公務員即使係部門嘅同事啦，佢唔會調出個部門都好啦，都會喺部門度調崗位噶嘛。有陣時難免嘅，一個人一生幾十年嘅呢個職業生涯，你調到去一個位，佢啱啱就係用唔到你嘅強項，反而就要你嘅弱項用得好多。咁你自然喺嗰個崗位度咧，起碼初段嘅時候，你會吃力一啲啦，你會需要多啲時間先至會習慣到嗰個工作或者。攞到嗰個工作嘅精髓，或者自己都要做啲進修啊，自己都要更加努力啊，擺多啲時間。咁所以可能第一個考績報告係冇咁好嘅。呢個人都試過嘅，呢啲差唔多個個會調位嘅人都試過嘅。咁所以呢啲暫時性嘅一啲咁樣嘅處理咧，我哋會希望就係通過一啲培訓啦，通過第一就係部門嘅輔導啦，那個上司係要俾佢一啲密切啲嘅輔導。

0: 啦，一啲培訓啦，或者如果真係好唔適合嗰個崗位嘅，可能係調另外一個崗位啦。咁希望通過呢啲咧，去將同事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帶翻上去，等佢再做得翻好一啲。咁暫時性嘅就係咁樣樣。但係如果係長期表現不佳嘅話咧，咁就講到你剛才講啦，我哋嘅公務人員管理命令裏面第十二條，我哋叫做第十二條行動啦。咁就會係咧部門俾一個最後嘅表現嘅機會佢。通常呢啲同事咧會係喺個評核嗰度攞到第五級或者第六級。咁個最後表現機會就係三個月。咁佢就要喺呢三個月裏面咧，係表現到佢有進步，起碼合格翻先咁樣。如果係攞第四級嘅同事咧，亦都有一個個上司係判斷佢有一個傾向係會繼續咁去退步落去嘅話咧，就會俾一個六個月嘅最後嘅寬限期佢。咁然後咧就係睇下佢喺呢六個月裏面咧係咪要做得翻合格。如果做唔翻合格咧，就會係勒令佢要退休啦，強制佢退休啦咁樣。咁呢一個行動咧，第十二條行動咧，喺過往咧喺2023年之前咧就比較反覆嘅，有好多次機會俾嗰個同事做佢自己嘅申述啦，要翻來覆去啦，部門經過好多重嘅睇嚟睇去啦咁樣。咁我哋喺2023年9月咧就做咗個簡化，仍然係有機會俾個同事做申述，仍然部門係有足夠嘅覆核，不過唔使咁繁複啦咁。咁喺做個簡化之前咧，每年大概係一宗兩宗，因為太複雜啦，要30幾個月先可以由頭到尾做得完一個個案。我哋簡化咗之後咧，到而家3年啦，我哋有30多宗。咁當中有啲係未做完嘅，有幾宗啦。我個實際數字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啦，就係已經係個同事係被勒令退休。另外仲有一啲咧，這個明顯係比以前係多咗出現嘅咧，就係同事收到個最後通牒，又或者係最後通牒都完咗，收到個通知話嗱，而家我要求你係強制退休啦，你有咩申述？去到俾佢申述嗰個階段咧。佢就自己辭職啦。咁呢啲自己辭職嘅明顯係比以前多咗嘅。咁即係話同事都睇到佢咁樣表現咧，繼續係生存唔到落去㗎啦。咁佢即係自己隱退啦咁樣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無論係請佢離開，亦或佢自己隱退，都係好事嚟嘅。對於個團隊都係好咗
1: 嘅。局長，我又再問啦，好現實嘅就係，如果根據呢個優化制度咧，好明顯就或者將會咧有估計到評級被評為四級以下公務員咧就會增加嘅。你預期咧，或者頭先講過要被觀察嘅公務員，或者有機會去到要被勒令退嘅公務員，會唔會增加咧？當然啦，這個對整體公務員效率咧會提高噶啦。你預計會唔會增加，或者增加幾多咧？
0: 增加幾多就好難估得到，我預計會有輕微嘅增加啦。其實我哋自從2023年呢個第十二條機制做咗之後咧，簡化做咗之後咧，其實好明顯睇到部門係願意咗做嘅啦。3年有30多個，即係一年已經有超過10個啦。以前係一年1至2個，部門係願意咗利用呢個機制處理一啲長期表現欠佳嘅同事嘅。咁所以淨係呢一樣嘢咧，我都預計將來咧會增加。其實喺部門之間，佢哋做咗有經驗，知道唔係一個好繁複嘅機制，唔係翻來覆去幾年個同事都離開唔到，咁喺度大家好似困獸鬥咁樣樣咧，其實部門就會願意咗做嘅，所以自然將來都會多咗嘅。咁加上我哋評核機制都要求嚴格啲去區分同事嗰個表現啦，咁可能係都會有輕微嘅增加嘅。不過咧，亦都我想講清楚，都唔係全部攞4嘅同事咧，就係會即刻用呢個機制嘅，係要佢攞咗4，而佢亦都有一個傾向係繼續退步落去，可能下次佢攞就攞5噶啦，咁樣樣，咁先至會係即係擺落呢個機制度處理嘅。
2: 咁施政報告亦都提到啦，政府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咧就完成修訂公務員管理命令以及公務員紀律規例，咁透過簡化呢個紀律程序啦，同埋擴大停職安排。咁其實即係一啲表現持續欠佳、收到部門首長發出呢個即係已令退休通知書嘅人員，日後都會納入埋呢個停職安排裏邊。咁其實要求佢哋停職同要求佢哋退休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佢哋會加快離開咗工作崗位，係咪咧？
0: 可以咁講，其實咧，因為我哋個成個制度都係好公平嘅，亦都會俾同事有足夠嘅申述嘅機會嘅。咁所以咧，經過咗最後嗰個同事可以表現嗰個階段都未合格啦，咁部門咧就發一個通知書俾佢，就話我而家咧 都要勒令你係退休啦。你有咩嘅申述你可以表達，咁通常會俾一個時間佢表達啦。咁我哋講緊停職嗰個安排咧，就係呢段時間。

0: 在近呢呢幾年啦，我哋本屆政府啦，我哋都好注重係公務員嗰個行為守則個行為操守。自從我哋喺2024年，我哋更新咗我哋公務員守則之後咧，嗰啲核心價值咧，我哋真係要堅守嘅。另外咧就係喺其實喺2021年引入咗嗰、那個宣誓聲明，2021年初啦，我哋引入咗嗰個公務員咧，佢要宣誓或者要聲明嗰個要求之後咧，亦都係加強咗公務員要係效忠特區。為向特區政府負責呢啲重點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價值觀咧，其實而家好清晰。咁我哋亦都對於喺個價值觀上面有偏差嘅同事咧，我哋係嚴格嘅。
1: 咁我哋轉講下咧，部門首長責任制一啲推行嘅情況啦。咁大家都記得啦，喺舊年嘅施政報告提出啦。譬如我哋司局長咁就要就住制定佢政策咧，有一個政治問責。咁至於公務員啊，就住執行政策咧，咁亦都要行政問責啦。咁新一份施政報告講到啦，政府會落實推行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亦都有一個咧行政責任兩級嘅調查機制嘅，亦都解釋一下啦。咁點樣兩級制嘅方面？就是若果啲问题是严重的广泛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或者有迹象显示咧啲问题是牵涉到部门的首长啦或者常备在内啦，咁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就可以用佢新的调查嘅职能咧去带小组去做第二级的调查。近来都有不少报道啦，就讲到政府已经有啲部署啦，就调派两名嘅首长级政务官，咁协助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咧去筹组调查小组做乜嘢咧？就是就住大埔宏福苑的火灾去启动二级调查的。局长可不可以都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准备就住这一次的大火去启动第二级调查去厘清相关公务员那个行政的责任。
0: 首先是两样东西来的。我们在今年的七月我们通过了立法会通过了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规例这个附属法例，赋予了公务员罪用委员会一个调查的权力之后，其实我哋正常都系要做一啲准备功夫嘅。如果唔系突然之间有个案嘅时候咧，人喺边度嚟啊？法律顾问喺边度嚟啊？做嘢嘅地方喺边度嚟啊？或者系我哋嘅资讯科技系统啊，嗰啲完全都冇嘅，咁开唔到工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都系同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秘书处咧，就系做紧呢一个筹备嘅功夫嘅。咁公务员罪用委员会佢哋里面就住，如果一旦系要即系做调查嘅话，因为佢哋以前冇做过噶嘛。冇呢個權力噶嘛？嗰、那個內部嘅運作嘅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運作嘅細節啦，咁佢哋都要有啲預備嘅，都要做定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根本就係要做嘅工作啦。咁至於宏福苑大火嗰、那個行政問責點樣做咧？呢、這、一個咧，其實正如行政長官喺啱過咗嗰個星期二嘅行會之前嗰、那個同傳媒嗰個會面嗰度，佢都有提到啦。而家我哋都係要睇翻應該係今個月尾之前啦。獨立委員會佢嘅報告，佢嘅報告指出咗有啲乜嘢嘅不當嘅地方啊？個報告裏邊點咗啲乜嘢嘅問題出嚟？咁我哋會一就係會。改善的地方会改善啦，二就是我们会去追责啦，咁都要睇咗个报告先嘅。
2: 借翻呢个独立委员会之前啦，呢、這个宏福苑个独立委员会一啲听证会嘅调查啦，都点出咗唔少部门啦，有部分部门啦喺事件中有缺失嘅。咁、我想问局长啦，呢啲被点名嘅部门咧，如果嗰个例子咧，会唔会都符合我哋头先刚才我哋讲个第二级调查嘅对象咧，即系嗰个形式？
0: 其實咧，二級調查喺設計嗰、那個成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埋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咧，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嘅。就係、是、一啲系統性嘅缺失，即係話唔係一個人一次半次嘅唔小心，或者一個人嘅怠惰。嗰啲就係用我哋恆常嘅嗰個工作表現機制啊，嗰啲去處理啦，或者係用我哋嘅一啲紀律機制去處理啦，好直接可以處理咗噶啦嗰啲，而係一啲系統性嘅喺部門裏邊，或者係一啲大嘅嚴重嘅長期積累嘅問題，咁呢啲咧先至會用個二級調查機制嘅，又或者呢、這個係或者嚇，唔係一定係嘅，就係、是、部門比較高層嘅同事都牽涉在內嘅，咁冇理由部門高層嘅同事自己查翻自己啦，咁就會用呢、這個。

0: 用呢個機制啦，咁所以已經係有咗一個咁嘅定義喺度㗎啦。咁到我哋睇咗獨立委員會嘅報告係唔係符合呢個定義咧，咁就可以到時有個考慮啦。
1: 嗯，咁啊，不論係咪講緊黃福苑嘅大火都好啦，機制上若果要啟動呢個二級嘅調查咧，其實若果係牽涉一啲比較多部門或者多公務員嘅個案嘅話啦，點樣確保嗰個公務員罪用委員會係有足夠嘅人力同資源去完成到調查咧？
0: 嗱，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要做部署嘅工作啦。嗱，我唔知道有個案出嚟嘅時候，個案會需要即係幾多人去做啊？需要幾？點樣講啊？需要幾耐嘅時間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咧，之前我哋都要做定一啲部署嘅。咁我哋都會，我哋而家就正係同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嘅秘書處去傾緊啦。大概如果係，因為呢啲都唔會係一啲好少嘅事，正如我剛才講，唔係一件半件一個人兩個人唔小心嘅事嚟嘅。咁大概會有要啲咩同事咧？大約係咪首長級嘅同事咧？或者係要啲咩配套嘅同事咧？咁我哋有咗個概念，咁要做嘅時候就可以立即埋位咯。
1: 你之前都講過咧，即係因為唔同調查嗰個複雜性會唔一樣咧，所以就唔建議喺個規例度定立嗰個調查，即係做緊呢個二級調查所需嘅時間啦。但係既然你都講到啦，一定係一啲重大嘅事故，社會都好關注嘅，有冇得大概估算做第二級調查其實要幾耐先交到報告？
0: 呢、這個其實真係好睇翻個事嘅，咁我估到真係有個案出嚟嘅時候咧，去啟動呢個二級調查嘅，無論係局長好、司長好，甚至行政長官本人都好啦，佢亦都會應該係有個大概嘅時間俾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去做嘅。
1: 同埋呢啲第二級調查嘅報告咧，係咪會向公眾都全面去公開咧？
0: 這個就好睇翻件事本身啦，因為有一啲調查咧，可能會牽涉到比較多嘅政府內部我哋機密嘅資料啦，或者有一啲咧係會係牽涉到一啲個人嘅私隱啦，咁等等，咁所以咧能唔能夠全面公開咧，其實就好視乎嗰個個案個性質本身嘅，亦都視乎咧其實。到咗件事去到要調查嘅階段，我諗公眾對件事都有個睇法啦。咁如果件事係公眾有個睇法都已經係比較清晰嘅，咁就未必要成件事好多細節都公開曬啦。咁所以每個個案係唔同嘅。
2: 我都想再追問啦。嗱，頭先我提過黃福苑嘅獨立委員會報告咧，都點出咗好多個別嘅公務員嘅一啲嘅失當行為。咁政府會唔會直接展開紀律程序咧，還是都要等埋要完成嗰個行政責任調查先咧？
0: 這個呢都要視乎個報告點樣寫法啦。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咁其實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嘅員工佢個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好多可能性喺度嘅，而家都未知道嘅。
1: 咁另外咧，即係瑪麗醫院嘅新臨床大樓啦，啲升降機故障啦，之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都被問到會唔會啟動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去做調查，佢嘅回覆咧就話即係開展咗第一層嘅跟進調查，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的第一級呢，同埋有冇個統計，其實推行呢個兩級調查制以嚟啦，其實有幾多第一級嘅個案已經進行緊嘅啦？
0: 嗱，其實咧呢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嘅第一級咧，基本上都係日常根本都應該有發生緊嘅嘢嚟嘅。其實一個大家可以想象，一個部門如果佢係有一啲問題比較嚴重啦。同樣都係唔係個別嘅員工一次半次嘅唔小心嘅問題啦，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部門首長發現咗， 其實佢係應佢有個責任咧去調查，佢亦都有個責任自己親身去了解、去調查、去可能調查，佢都需要一啲同事幫佢做啦。但係親身去了解，無論個調查個形式、個進度出嚟個結果點樣去做一啲補救嘅工作，或者係全面嘅一啲係一啲檢討嘅工作，佢要自己親手找嘅。

0: 咁呢一個咧，其實本應都係本來一個部門正常運作都係咁噶啦，只不過係我哋呢一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咧，更加清楚咗呢個意識。咁被調查嘅同事亦都好清楚會知道，部門首長嚟查呢件事係必須嘅，係部門首長佢本身個人責任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喺去年公布咗我哋成立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後咧，我哋都我冇特別去問啲部門你做咗幾多個第一級調查，因為呢個根本就係平日應都應該做嘅。其實未有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前都應該係做嘅，係啦，一個正常嘅部門首長都應該係咁做。只不過而家我哋加強咗呢個意識，同埋係令各層嘅公務員咧都清楚係部門首長係會做呢樣嘢嘅，係會有呢個喺度嘅。咁所以係一個我哋係一個廣泛啲嘅理解而言咧，其實喺譬如你剛才講嘅瑪麗醫院呢個升降機嘅事件裏面，呢個縱然唔係個局去，唔係個部門部門首長出嚟講話，我去查，其實係個局去監察住個部門去做咧。其實喺某程度嘅意義上，都係同呢個係一樣嘅。
1: 好，局長，我想傳下香港郵政嗱，今年八月咧就八月份公布咗啦，就唔會向九月份完成公務員合約試用嘅員工部分員工咧，員工咧就發出長期聘用嘅條款，咁就改以咧就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啦，咁樣，咁啊受影響咧，即時就首批有30人，咁就如果計埋將會有機會咧，就郵政會依個新安排嘅郵務員或者郵差咧，有成大約200個嘅。咁局長頭你都提過咧，就呢啲員工咧，你都會如果佢哋想投考其他公務員嘅職系咧，你都會提供一啲行政上嘅處理，可唔可以慢慢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到底係咩處理咧？同埋知唔知而家當中有幾多公務佢哋有興趣做去投考轉其他公務員職系嘅人士？
0: 其實咧主要同事咧係有兩個要求嘅，提咗兩點嘅。第一咧，因為佢哋其實已經係有一部分人已經係過咗試用期啦，咁然後就唔係轉咗去永久聘用嘅員工，係轉咗合約制嘅員工啦。因為因為香港郵政嗰個轉型嘅問題，佢哋未知道未來嘅人手要幾多，咁所以為穩陣計咧，就轉咗合約制先咁樣樣。咁佢哋如果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嗱，未來都仲會有員工陸續過試用期嘅。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過咗試用期嘅員工，如果係普通唔係香港郵政呢、這個情況，佢哋去投考另外一個公務員嘅工作咧，佢哋會係考到，如果佢哋被錄取咧，佢哋會係一個喺新嘅工作度會係一個試任期，唔係再係試用期啦。試用期咧就係三年嘅，就係未喺政府裏邊任職過嘅人入嚟政府就有三年嘅試用期。但係如果係一個已經實任嘅員工去投考另一個咧，我哋就一個試任期。試任期咧，一般嚟講咧有一年，或者有一啲比一年稍長，但係就冇三年咁長嘅。咁如果試任唔得嘅話，點咧就會翻去佢原本嗰個職位嘅，就唔係試任唔得。如果試用期唔得，就會離開噶啦嘛，要我哋。但係如果試任唔得咧，就會翻去原本個職位嘅，原本嗰個職系要留翻個位俾佢嘅，直至佢過咗個一年或者個年半或者兩年嘅試任期，覺得佢永久可以留喺另外個職位啦，咁佢先可以做招聘嘅。咁所以員工其實今次提出嘅咧就話，如果過咗試用期，佢去雖然今次佢唔係實任，佢係只係一個合約都好啦，佢去考另一個職位係唔係都可以俾佢同樣嘅處理咧？咁樣樣，呢個係一啦。第二就係佢哋如果考另一個職位，而嗰個職位嘅起薪點係低過佢而家嘅嗰個薪酬嘅話，佢可唔可以攞翻而家個薪酬咧？咁喺呢兩點上面咧，我哋都積極考慮緊嘅。我相信都唔使好耐，我哋有公布啦。我哋都覺得同事唔係唔合理嘅呢啲要求，咁我哋都積極考慮緊。
2: 但若果佢哋投考其他職系咧，都會唔會請啲部門優先考慮去招聘佢哋咧？又或者會唔會特意去安排佢哋考一啲即係空缺咧？
0: 這個呢我哋都考慮緊，我哋睇翻咧就我哋嘅規例裏面咧都有要求部門咧，如果係有一啲部門佢真係有一啲員工係 我哋英文叫做 redundant 啊，即係話佢要可能係要遣散啦嗰啲咧，就其他咧係要優先俾佢嘅。咁香港郵政未去到呢個地步，佢只係唔肯定將來佢要用幾多人，所以佢而家暫時簽住合約先啫。咁但係同樣嘅精神可唔可以用落嚟咧？我哋而家都積極諗緊。
2: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謝曬咧，公務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5%员工不获发薪增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说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设有专给的士车。

0: 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昨日解释说，已经与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说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回家，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视频。
0: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

0: 重複多次是呈祥道去觀塘，近蘇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蝴蝶谷道。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灣啦，直至下晝五點，柴灣連城道、部分歌連臣角道同埋柴灣華人永遠墳場一帶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請留意現場指示。城巴第388號線會提供特別巴士服務，來往柴灣站同埋墳場。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7: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她，啊，点解你剪不到脚趾甲呢？她就话她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6: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1: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运动站，请来同学仔分享应用感受。
6: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有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分享他怎样透过科学帮助自闭症人士改善社交、学习等的能力。
11: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6: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多少分？
12: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6: 你是不是望了我几多分就可以给这个分号？
12: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努力了。
6: 多谢。
12: 我先。
9: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0: 89、90、91、92。
1: 哇，阿鹏，你口噏噏数紧啲咩啊？仲要喺度摁摁下咁嘅？鱼仔见到阿鹏双手保持平衡咁样向前递手，好似想做深蹲咁，不过只系轻轻向下蹲啲啲，个人就企翻直啦。
0: 上集我哋喺沙田维护素贞博士纪念学校观摩完人哋点用 AI 运动站上堂啊嘛，今日到我哋试用啦，我梗系做足准备啦，我已经练咗成个礼拜深蹲啦，由一次净系蹲到一下，到而家一次连续蹲到一百下啦。
2: 你咁蹲法啊，蹲一千下都得啦。
0: 吓？
1: 我话你啊，名都有得你叫啦，深蹲啊，你咁样摁两下就系啊。最多咪浅蹲，唉，佢真系唔识噶。
0: 哦，识唔识都唔紧要嘅，因为今日测试嘅 AI 运动站设有智能镜头，结合人工智能同运动镜头嘅技术。

0: 会分析用家在镜头前面的动作是不是正确，一阵未知我做得啱唔啱咯。
1: 阿 Sir 今日教我哋上啲咩堂啊？
2: 系，我哋今日上体育堂。
1: 我哋有咩项目可以学习啊？
2: 好，我哋咧会用 AI 运动站咧，我哋去挑战一个从来未玩过嘅踩钉。
1: 踩钉可以训练到啲咩位置噶？
2: 哦，咁咧就好似我哋平时做高抬腿咧，两只脚一齐去啊抬起。我哋今次咧净系专注一只脚嘅训练，举起大约90度，跟住咧向下踩落去，连续踩3下，揼到个钉落去地底。
3: 今日我哋测试嘅活动系趣味项目入边嘅踩钉，画面入面见到有两个公仔企咗喺度，分别系代表住鱼仔同埋阿鹏。
0: 喺游戏开始之后，会有一粒钉出现喺公仔嘅左边或者右边，我哋就要抬起对应嘅脚去到90度咁高啊，然后再踩翻落地下。
3: 每踩一下粒钉都会揼入地下少少，踩3下左右就会揼晒入去，然后公仔嘅头顶就会显示加10分。
0: 游戏的时间是60秒，预备。
1: 好，来到打钉子的项目。游戏提示我有玩家需踩下左右随机飞来的钉子，每踩入一个加10分，踩它的速度越快，钉子钉入的速度越快。
2: 好，跟住我哋就会扫 QR code 去登入我哋个人嘅身份，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会记录低你嘅数据，咁你就下次玩嘅时候就知道会唔会比上一次有进步啦。
1: 好，各就各位。点解我踩唔到嘅？做呢个动作嗰阵时，使唔使挺直条腰嘅？
2: 好，呢个动作一般嚟讲啦，我哋系平胸收腹啊，咁主要就系留意翻我哋个脚啊，有一只系踩翻喺个 mark 位度咧，咁基本上嗰个我哋嘅身体姿态咧，都应该系标准噶啦。好，
1: 我已经有啲攰啦。
3: 时间够啦，阿鹏同鱼仔分别攞到150分同140分。
1: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几多分？
2: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咧，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1: 你系咪望咗我几多分可以俾呢个分我？
2: 我觉得你今日已经非常努力啦，
1: 多谢
2: 我先。
1: 多谢你，情绪价值满满啊！
3: 试玩完啦，都问一下平时同学仔在学校是怎样用的先。
4: 我是萧子怡，陈月希。
5: 最中意 AI 運動站嘅邊個項目先？
4: 我最中意開合跳，因為開合跳比較簡單同埋好易玩。
6: 我中意打你鼠嗰個模式嘅深蹲，因為好有趣。
1: 有咗個運動站之後，同平時以往做運動最大嘅分別係咩啊？
4: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的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6: 就記錄數據，同埋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就增加自己的動力咯。
5: 咁你哋有冇話哦 ？AI 運動站入邊想加啲咩趣味項目同同學一齊玩㗎？
4: 我想加入掌上壓，係因為呢個比較有挑戰性，同埋都比較刺激。
6: 跑步啦，咁就可以記錄自己一個成績，就唔使出邊去運動場嗰啲咯。
3: 唔知 AI 运动站未来仲有啲咩发展方向呢？
0: 等我都请翻香港因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及市场策划经理潘杰山出嚟问下佢啦。
7: 首先咧，喺我哋嗰個數據分析嘅報表方面咧，我哋嚟緊會強化翻嗰個 AI 嘅元素嘅，譬如數據我哋收集到啊，咁跟住點樣去用呢？咁我哋會透過 AI 嘅分析啦，會回饋翻咧老師同埋學生嘅。咁 AI 咧就會話到俾個小朋友聽啊，點解你個深蹲係咁低分咧？啊，原來咧可能你嘅肌力啊係唔夠喎。咁你嘅肌力唔足夠嘅時候咧，咁 AI 咧就會 prompt 啲 suggestions 俾翻個小朋友。其實你平時喺屋企可以做啲咩？例如你可以行多啲樓梯啦。翻學嘅時候咧，如果你嘅位置好近，其實你可以考慮行路翻學校嘅喎，等等嘅嘢。即係日常生活其實佢有做一啲乜嘢咧，可以鞏固翻佢自身嘅一個體能。
1: 一啲個人化嘅建議啦，
7: 係啦。
1: 對於呢個運動站，仲有啲咩嘅發展方向，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
7: 就住而家體育科要呈分啦，咁我哋公司咧都會繼續推動唔同嘅體育項目啦。我哋都會加入一啲球類活動嘅元素啦，或者我哋會加強翻一啲唔同嘅體測嘅項目入去啦，幫助到學校咧，佢哋用一套系統，佢哋就做到呈分，以及咧幫助小朋友鞏固翻佢哋每天要做運動嘅目標嘅。
3: 棒，你做咩摊喺地下度啊？要同听众讲拜拜啦！
8: 我练得太劲啦，冇力啦，你由得我啦。
3: 哼，你都系慢慢啦。今集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研究的专长就是神经心理学，用一些神经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认知功能。我会研究執行功能和自闭症这些主题。其实執行功能对于日常生活真的很重要，社交啊、学习能力啊、身心健康啊、人际关系啊，是全部都很有关系的。所以去开始了解一下執行功能和自闭症究竟是各个关系是怎样呢。
4: 杨博士决心透过研究支援自闭症患者，其中一个原因是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参加训练计划的自闭症小朋友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3: 他呢就是非常之固执的，例如他有个水樽，他就一定要放在台的某一个位置的。他呢就接受训练啦，咁中途呢有一啲过程呢就可能会涉及系损失咗一啲分数。佢遇到即係挫败嘅时候呢，佢嘅反应系超级大啦，发脾啦，即係个情绪系崩得好快嘅。
4: 而呢位小朋友发脾气时所讲嘅一句说话就令到杨博士好意外。
3: 佢边打电脑荧幕边打 keyboard 嘅时候呢，他是不断地讲出来，就说为什么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会这么愤怒。那一刻我就发觉啊，其实他们是都会了解到自己是有相关的问题，亦都是想去改善的。但是始终就是大脑是真的发展得不是那么好，令到他们不能够做到咯。
4: 展望未来，杨博士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会有助及早识别自闭症风险。
3: 现在好成日讲是 AI 啊、大数据咁样啦，喺自闭症的研究入边咧，就是我哋点样可以及早去预测到小朋友究竟将来会不会有自闭症。刚出世啊，或者初生的时候，我哋已经有一些生物的指标或者是一些行为。

0: 的指标，可以准确到判断他们将来会有自闭症的风险。
1: 自闭症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杨博士希望未来可以为自闭症人士提供更加个人化的训练方案。
0: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谱系，即是他们的基因啊，他们的大脑结构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组别，可能是语言发展啊、社交能力啊，或者他们的智力啊，其实呈现都不同的。我们要怎样可以将他们分组，就根据不同组别的特性呢，安排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治疗的方法，更加有效可以针对到自闭症人士的需要，令到他们那个生活的质素提供的。
1: 最后，杨博士寄予科研同路人，科研之路最重要是定立目标，然后坚持下去。
0: 要知道自己其实是做科研究竟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帮你迈向到这个目标，你会知道个方向就没那么迷失。其实科研道路是很漫长的，所以很有耐性啦。咁呢一刻係遇到困难呢，就唔代表你永远都係一个困难嚟嘅。你一步一步咁样去行呢，你就发觉啲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嘅，好自然咁样迎刃而解嘅。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1: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0: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呈现都不同的。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供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作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复多次，是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万公窝路。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咁车龙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区，直至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长沙环，直至晚上嘅

0: 点，永明街连接永明街和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都会暂时封闭的。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和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9: 理财新世代，
10: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2: 早晨师傅，
11: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最近都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就是香港写字楼市场有些复苏的迹象，特别是中环核心那些嘅甲级的写字楼。究竟实体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未来那个前景又会是点呢？这个复苏是不是可以持续呢？今天我们请来高力香港企业客户服务主管颜慧平 Fiona 跟他一起倾倾嘅。Fiona 早晨。
13: 早晨，你好，
12: 黄
11: 师
13: 傅你好 ，Alex
11: 你好，
12: 你好。
11: 嗱，见到高力，你哋咧啱啱发表咗一份报告咧，香港写字楼租户调查2026年嘅报告，咁想请教一下呢份报告有啲咩嘅数据亮点咧？特别喺企业营商啊、环境预期、人手同埋办公空间规划方面嗰个趋势，见到有啲咩趋势，同埋同过去3年嗰个嘅趋势又有冇啲咩嘅明显分别咧？
13: 是啊，咁其實我哋咧就喺6月同8月至到8月期間咧，就採訪咗198間嘅企業啦。咁咧根據個行業性嚟講咧，我哋有個數字基礎嘅，就係咧其實有銀行啦、金融服務業啦，大概21%，咁製造業就12%，航運業、物流、科技呢啲咧大概各佔9% 嘅。咁另外嚟講咧，嗰46% 咧就係香港為一個總部嘅企業嚟嘅。咁呢個就係數字基礎啦。咁根據受訪者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得到一啲關注性嘅嘢咧，有3個重點啊。咁第一個重點咧就係41% 嘅企業咧，咁預期咧佢哋嘅營商環境係會改善。咁而35% 裏面嚟講咧，就計劃咧係會增聘人手。咁另外亦都有20% 咧，就會計劃擴充佢哋寫字樓嘅面積。咁即係話咧，其實咧有2/3嘅企業咧係會維持而家嘅面積嘅。咁企業信心咧回復咧，咁回升咧都好明顯嘅，因為其實睇翻中環呢一個成交量同埋嗰個數字咧，都係非常之鼓舞啦。咁所以咧就轉化為實際去租地方咧，都亦都大家可以目睹啊。
12: 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咧有啲分歧嘅因素喺度喎。嗱，一方面咧就係、企業營商信心回暖啦，但另外一方面咧，擴租意欲咧就仍然都係偏弱嘅。咁呢個落差其實個原因係喺邊度咧？
13: 嗱，我覺得個數字上咧，租金即係譬如話回升啦，咁啊，譬如話個租務亦都個交投量亦都回升咧，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公司佢哋本身咧，對於而家現有睇法咧，個租金咧都仲係一個唔係好高嘅水位。咁佢哋不如預期要等嘅話咧，就早啲去即係commit啦。咁但
12: 係咧，你話對
13: 係啦，租咗先。咁但係你話面積方面嚟講咧，其實咧，除咗一啲金融業啊、銀行業啊、保險業之外咧，其他嘅行業。

0: 對於嗰個即係嘅前景咧，都仲係比較謹慎啊。咁所以咧，你知道租地方唔係講一年嘅租務，好多時係啲三年至到四五年嘅租務。咁你依、這個即係如果你一 commit 咗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個負擔嘅。咁所以佢依方面嘅決定係比較謹慎。
1: 嗯，頭先提到咧，即係唔同行業對未來嗰個營商環境嘅預期咧，招聘人手咧，同埋呢一個辦公空間嘅規劃咧，都有啲分化嘅。睇你哋個報告睇唔睇到邊啲行業係比較樂觀啲，特別樂觀啲，邊啲行業仲係比較負面咧？
0: 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個營商信心指數咧，譬如科技啊、媒體啊、電信業咧，就最為樂觀嘅。咁啊，有61% 預期營商環境咧係會改善。咁但係咧，邊啲比較穩手啲咧？咁我見到譬如一啲船務業啊、運輸物流啊，同埋一啲採購業咧，就比較謹慎啲嘅。咁對於即係譬如話擴充面積嚟講咧，冇錯有啲數字分歧，咁但係亦都睇到啲行業性帶動緊成個市場係一個即係引擎嚟嘅。咁啊，譬如一啲專業性啊、商務性嘅行業啊、銀行金融咧，都係睇好嘅事嘅。
2: 嗯，咁我想知道咧，嗱，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個行業啦，有啲係比較保守一啲啦，對於租務嗰個寫字樓租務，有啲又比較進取啲啦。咁會唔會話佢哋即係就算係進取啲啊，或者保守啲，佢哋嗰個位置地理位置喺香港度都會有一個分野咧？
0: 會有啊，其實咧，我哋睇到個市場而家係有啲兩極化嘅啦。譬如我哋舉一個例子啊，中環咧，上一個咁大片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兩極化嘅情況出現，包括係一啲選用嘅一啲嘅寫字樓嘅目標啦，咁同埋個租金分野嘅。咁譬如一個簡單啲講一個有啲大廈咧，其實係一啲租客嘅目標大廈嚟嘅。咁而家個空置係0%，咁有啲大廈未必佢哋嘅心目中心頭號嘅話咧，其實個空置仲有雙位數字。咁所以咧個租金升幅咧，我哋睇到個polarize 緊咧，就係話零或者去到5% 空置嘅啲咧，個租金依然仲係上升緊。我哋根據今年去到九月份嘅數字嚟講咧，其實中環區嘅租金咧部分咧已經咧回升到咧八至到即係由今年年頭到而家為止咧係8%-15% 以上㗎啦。咁但係一啲咧譬如話多個兩位數字空置嘅中環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個租金都未去到可以升到咧係2%。咁所以咧而家嗰個表現性嚟講咧，都係有分歧。咁另外嚟講咧，其實唔同各區咧，亦都有分歧嘅啦。中環做得好，但係其他區未必做得好。咁啊，譬如中環做得好，咁但我哋舉個例子，譬如灣仔、銅鑼灣啊、鰂魚涌嚟講咧，仲要加把勁。咁另外九龍區咧，東九龍同埋即係呢個西九龍區咧，其實個空置嘅 percentage 咧，都仲係依然係雙位數字 over 都20% 嘅。咁所以嚟講咧，租金仲係有壓力。
2: 嗯，我會唔會咁樣理解呢？就是其實整個寫字樓的租務市場呢，除了某幾棟中環很 prime 的 location， 即很優越的位置，那個、幾棟標誌性的大廈之外，其實其他都仍然即係都要加把勁，都是麻麻地咁樣呢。
0: 其實我哋睇今年嘅年頭到而家嘅成交咧，都係散落咗係主要係幾座一啲叫甲級寫字樓，我哋叫 Grade A1 嘅寫字樓。其他嚟講都有零碎嘅成交，不過未到至於咧令到佢哋可以咧係加租。咁所以變咗咧，暫時嚟講咧，租金嗰個即係升幅咧係都係一啲引擎性帶動嘅一啲，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嘅中環有幾個甲級寫字樓啦，包括就當然一定係國金噶啦。
2: 嗯。
1: 嗯，咁就我諗睇返呢一個量度寫字樓嗰個租金嘅水平呢，就一方面可以睇佢即係每年嗰個加租率啦，頭先同埋提到嗰個空置率嘅水平啦、另外一樣呢，就係話同最高峰嘅時候比較呢，究竟而家我哋係最高峰嘅時候返到一個咩位嗱、譬如話頭先你講中環咧，即係嗰個比較分化嘅兩類咧，就係、是、一啲嗰個空置率已經去到零嘅，接近零嘅，或者係單位數嘅，同埋嗰啲仲係雙位數嘅空置率嘅，佢哋個租金水平同歷史最高峰嘅時候嗰個相差幅度有幾大咧？
0: 嗱，我哋不如講兩類啦，一啲係最受歡迎嘅寫字樓、甲級寫字樓啦，中環或者一啲叫做咧可以選擇性嘅寫字樓啦。其實我見到咧一啲比較優質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租金而家咧已經攀升到咧去到高位嘅三分二。 即係仲有三分一嘅空間未達到嘅。咁但係其他啲一般嘅寫字樓裏邊嚟講咧，其實咧個位咧都仲係去到我諗都接近係三分二，但未去到三分二。咁所以咧同高位比較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市場繼續係由金融業帶動，係可以再。

0: 個營商環境即係譬如差咗，或者係嗰個利息加咗之後會影響成個計劃咧，咁我相信暫時都好難大咧去即係影響到，因為點解咧？其實租務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約滿期，咁但係約滿期之前咧，佢哋都係要計劃咧，究竟續租唔續租，同埋嚟緊咧，如果係續租，咁究竟業主想即係會加租定減租，要傾點樣傾法咧？咁我所以咧，對於個市場嚟講咧，租務咧寫字樓嘅租務唔係咁即時可以反映到。
1: 嗯，
2: 頭先你提到即係搬遷嗰方面咧，都想了解翻，唔知道你有冇做調查，就係話即係佢哋係因為業主加租，想慳翻啲租，咁就即係去搬翻去一啲平啲租嘅寫就，定係佢係即係向上
1: 向上移動，
2: 係啊，生意好啦嚇，要同埋要提升嗰個格局，租啲貴啲嘅高一級嘅寫就，喺邊個情況多啲呢？
0: 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咧，即係我哋除咗今次有中環呢個報告咧，亦都有個我哋叫 Occupy Survey 咧，係啲租户調查嘅報告。咁我哋發覺都有一啲幾有趣嘅結果出咗嚟嘅，就係咧原來咧位於一啲我哋叫做 CBD 地方、中環啊、金鐘地方嘅租客咧，有40%佢哋係覺得係可以今次傾續租時，業主係應該可能會加租，佢哋接受。咁但係咧，當然啦，除咗一啲核心嘅地區嘅話咧，其他地區大部分都係覺得唔應該加租，繼續要傾減租。咁所以咧，其實咧個市場個意向咧都係一面倒，就係越往嘅地方就好似啲租金仲有條件去加啦。咁但係咧，其他地區嚟講咧，暫時好似未有特別大嘅條件可以加租。咁因為點解咧？香港嘅租金咧好多時咧都係咧用一個空置率嚟去主導嘅。咁而家大部分你睇翻今時今日香港嗰個空置率大圍咧係15.2% 啦。咁而其他區咧外區咧，我哋講緊咧都係相對數字去到廿幾都有。所以咧加租條件暫時未充足嘅，除咗中環區。
1: 咁會唔會係調翻轉咁諗啦？既然唔係一個上升階梯嘅格局啦，咁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比較唔係金融業，我唔係必須要喺啲好靚嘅優越嘅位置，咁通常呢一種租户如果下次續租嘅話，佢會揀一個不變嘅地區啊，定係佢會揀一個譬如遠少少嘅地區，冇咁方便嘅地區呢？
0: 通常咧用開同一區嘅租客咧，佢哋都中意用翻同一區嘅。咁但係咧個走勢，我哋見到咧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咧，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就係啲租客咧係想 upgrade 佢哋嘅寫字樓環境。咁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搬去一啲新嘅供應啦，去適應新嘅環境啦，同一區，或者咧有啲新大廈嚟講咧，佢會提供更加優越嘅即係服務。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咧租寫字樓唔係租個殼咁簡單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交租俾業主我翻工咪 OK， 其實都唔係咁簡單。我哋都同一啲即係租户做調查時候咧，都留意到咧，就係咧，其實佢哋揀選址咧，唔係淨係揀地區同租金，呢啲當然係即係最重要啦。咁其他嘅因素咧，佢哋都會睇翻咧，佢哋租一個地方對於佢哋員工嘅體驗係會點？因為新世代咧，其實咧，如果選要揀地方係作為一個新嘅辦公地點咧，好多時佢哋都僱主咧都好顧及到員工嘅感受。我哋早一排咧做咗一個即係嘅講座咧，都講翻而家今時今日咧一啲員工佢哋揀公司係點揀咧，都要睇翻佢哋公司嘅即係 culture 啦，睇翻翻工嗰個經驗係會點啦，同埋就係究竟有冇得機會可以學嘢啊 ，collaborate 咁好多因素，所以咧一啲新嘅大廈咧，而家好多時佢哋都會提供埋一啲額外嘅優越條件，譬如佢哋有時會搞一啲 gym 啊，搞一啲我哋叫 co-working 嘅地方啊，搞一啲 cafe area， 呢啲係一啲大廈而家好似變咗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搬遷都唔係淨係睇租金，好多時要睇埋其他因素。
1: 係啊，我都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調查嘅結果有78% 嘅 TMT 行業，即係通訊類嘅行業啦，係需要有一間咖啡店喺佢樓下嘅。
0: 係啊，我諗我相信同一個員工年紀係有相連關係嘅呢一個。
1: 係啊，
0: 咁但係我哋都唔好講淨係啲後生啦。其實我諗我哋任何年紀都喜歡有時係品一杯咖啡咧，同埋去傾生意或者傾一啲即係公司業務嘅嘢。咁呢一個係一個流行潮流嚟㗎啦，已經。
2: 咁我哋見到咧寫字樓嗰個嘅售價咧都回落咗唔少嘅，咁我都見到過去有啲新聞，即係話有啲企業直情買半棟啊一棟。

0: 咁買啦。咁即係轉租為買嗰個趨勢係點咧？呢、這個對如果嗰、那個即係理論上轉租為買多咗，對個租務市場有咩影響咧？
1: 係啦，嗱，轉租為買咧，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啲個案咧，喺報告都有講到，就係有關譬如呢、這個香港交易所啦，佢哋都買咗呢個 Exchange Square， 都頭頂好多層啦，咁自用嘅。咁另外嚟講 ，DBS 咧亦都買咗中環中心咧，亦都係收回嚟，遲啲會收翻嚟自用啦。咁呢一個顯示到啲乜嘢咧？就係呢啲企業對於即係其實中環呢個地點咧個信心係好強大嘅。咁同埋佢哋覺得都喺香港立根咗咁多年咧，其實都係應該需要。有自己一個辦公室係自己擁有，咁地點當然係即係投行啦，咁另外價位都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呢個趨勢咧，就係有啲企業係或者金融機構咧開始考慮緊購買物業自用，不過呢樣嘢咧都要睇條件嘅，唔係淨係個買家條件，就係究竟個環境有冇呢一個即係選擇俾到佢哋，因為一啲優質嘅寫字樓咧，好多時都唔係攞嚟賣，係攞嚟租，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就算有呢個興趣咧、意欲咧，其實想買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2: 即係供應本身就係少噶啦，喺呢一方面係
1: 咪？甲級嘅地區係少，同埋可以賣嘅嘢係好少，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時回想翻啦，中環區啊、銅鑼灣區一啲甲級嘅寫字樓咧，其實全部都係收租物業，都唔係賣嘅物業。所以就算你有呢個意欲咧，要做呢一樣嘢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當然啦，有啲咩影響咧？就話如果多咗一啲出嚟買嘢自用嘅用家，咁買物業嘅話咧，咁自然咧相對性咧一啲可以收租嘅物業就會相對減少。咁啊，再諗翻起有關即係呢幾年咧，雖然就話多供應啫，咁但係呢個供應鏈點解會出現咧？就係因為早喺十年前已經落咗地買地方 commercial site， 再去重建或者起寫字樓，咁而得翻嚟嘅嘛。咁但係呢過往啲COVID 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咧一啲喺商業地皮嘅投資，或者係一啲重建嘅寫字樓項目係都越嚟越少，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嚟緊咧個情況就話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鏈咧唔係叫斷層，不過係少咗好多。咁我哋平均咧2028年之後每年嘅供應大概都係100萬呎嘅樓面，其實咧相對而家今時今日個市場嗰個即係吸納量咧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會聯想到咧有機會咧嚟緊咧即係2028年打後咧個租務市場會比較緊張啲。
0: 我想問翻租嗰方面咧，即係早幾年嗰個嘅市場情況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啲大業主為咗即係維持住嗰個租金水平咧，就喺個台面就係個租金維持嗰個租金水平啦，但係下邊台底咧就可能俾長啲嘅免租期啊。喺呢方面嗰啲嘅 terms and conditions 嗰度，會唔會睇到最近因為有復甦情況咧，就譬如話免租期縮短啊，或者有啲咩變化，你哋觀察到呢？
1: 其實我覺得租金咧，你話會唔會特別因為個市氣氛好翻咧，會提升咧？我覺得業主今時今日都比較謹慎啦，佢哋首當要處理嘅咧就係要留翻自己嘅租客啦。咁就算你話要 expand 或者 downsize， 盡量去遷就。咁因為始終嚟講咧，個市場你話復甦翻，唔係全部復甦，係局部性復甦，等於部分有啲係有陽光，部分係有陰天或者落緊雨。咁所以變咗咧，我睇到嘅情況就話佢哋唔會因為個市好而減短個免租期，反而我見到嘅市場情況，我觀察到咧就話，因為好多企業或者一啲咧外國嘅公司咧，佢哋係缺乏一個資金去做裝修，咁我哋有個 terms 俾佢嘅就叫 capex 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呢兩年有好多好 creative 嘅即係 solution 咧，係俾到啲寫字樓租客。咁但係有 work 嘅喎、哦。咁舉個例子啦，我揀一區講，因為其實每一區都同時間係有部分業主做緊嘅。咁我揀九龍灣呢一區嚟講啦。其實九龍灣咧，舊年咧有一座寫字樓咧都係跑贏大市嘅。咁點解咧？因為唔係淨係個免租抬高咗，台底又俾免租期咁簡單，而係因為佢會俾到咧一啲嘅裝修直頭咧係根據個租客嘅需要，佢係點樣間房啊？幾多間房？幾多個工位啊？就係根據佢個圖去砌，砌完之後咧就會交到俾個租客咧，就好似大陸咁，我哋嘅大巴入住咁樣。咁呢一個方法咧，似乎咧係令到好多企業覺得好受歡迎，因為佢唔需要同總公司申請攞個 capex 啊嘛。咁亦都好快咧，又可以更新到一個新嘅工作環境，亦都可以 upgrade。咁所以於是乎咧，佢哋即係個個案咧，舊年我睇到都差唔多接近over 有14宗嘅成交，有大有細啦。咁而係成個九龍灣觀塘。

0: 嚟講咧係跑贏大市，因為佢提供到呢一個服務。啊，咁當然你會問啊，咁我哋業主提供裝修津貼，會唔會到時又會加好多錢租喺個租度啊？佢哋象徵式係有加嘅，咁但係咧就係咪一個離行離辣嘅嘢咧？唔係，係可以壓縮到嘅價錢。所以點解而家呢樣嘢咧帶動到一啲業主開始都做一啲類似嘅提供服務，我哋叫做咁。所以咧，九龍灣我見到都係百花齊放。
1: 嗯，明白。啊，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都好想請教你，因為你頭先提到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會開始比較緊絕一啲。咁但係2028年咧，正正咧就係即係北都開始即係有一啲活動、商業活動嘅時候啦。你會點樣睇呢一個時間嘅交接咧？
0: 嗱，我覺得咧，其實北都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網絡同埋一個發展嚟嘅。咁啊，但係當然啦，我琴日都有 visit 到一啲即係同事咧，就講緊一啲嘅物流城啊，一啲科技科創中心啊，咁有嘅。咁但係咧，我都幾相信投入呢一個市場嘅租客咧，暫時未牽涉到一啲咧外資公司。咁因為外資公司始終咧係好重視咧員工嗰個翻工環境同埋嗰個即係我哋叫做翻工時間嘅幾耐。咁我哋覺得暫時嚟講咧，對外資嗰個吸引力咧，可能係要啲時間等候。咁但係咧，對一啲中資機構，我覺得當然大家都會去捧場嘅。咁所以咧，你話呢一個衝擊咧，會唔會大咧？咁去衝擊到我哋28年打後咧，暫時未見到。咁但我哋比較關注咧，係一啲咧，我哋叫城中裏面咧一啲寫字樓項目，對於個租金個睇法啦，同埋一啲寫字樓嘅租客對於前景佢哋點樣計劃咧？這個我比較關注啲。
2: 嗯，就從呢個投資嘅角度咧，我哋都知道有啲投資者咧就中意投資寫字樓嘅嚇。咁、但係誒頭先提到咧，甲級嗰啲咧就多數係大業主就揸住，又唔會拆散嚟賣。咁、如果呢啲投資者去想揾一啲寫字樓嚟去投資嘅，咁佢哋要留意啲咩嘅事項，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0: 我覺得咧係要揀一區咧，其實咧就譬如長期都會，譬如有單位出咁啲區內租客好捧場嘅地區，咁嗰啲就會係首選啦。咁我覺得咧嗱東九龍而家嚟講咧會比較困難啲，因為點解咧個版圖太大啊！講緊東九龍嘅甲級寫字樓咧，其實都去到2000万尺嘅樓面。咁要競爭嘅太多啦。咁如果你話我有啲個人嘅即係提議嘅話咧，其實我覺得荔枝角呢一區係一個好特別嘅地區嚟嘅。咁我過往咧其實咧都喺呢一區咧都，因為我喺行內都一段時間啦。其實我過往呢一區咧都經歷過好多情況咧，就見到啲租客咧，你叫佢即係離開呢一區咧，其實好難嘅，用開呢區就唔走啊。咁啊，同埋有時真係去到咁上下話唔租地方要買地方嘅時候咧，都會喺呢一區選地方。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某個大嘅發展商咧喺呢一區咧，其實由前年到舊年嚟講咧，都有3個大型項目推出啦，包括租同埋買賣嘅盤。咁我見到咧都好受歡迎，區內或者區外都我覺得 OK 嘅表現。咁啊，所以咧其實睇到咧就有時揀區唔係一定要揀一啲好大嘅商業地區，咁但係一啲叫受歡迎地區咧，其實都可以嘅。咁啊，過往經歷咧就呢一區咧，我見到咧啲寫字樓租客咧搬嚟搬去都係呢區，咁同時間咧亦都做緊一啲叫做 upgrade 去新寫字樓。咁買物業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呢一區區內客咧買物業咧都係覺得呢一區係方便嘅，佢哋都唔想脱離呢區，咁亦都變咗呢一區咧即推新樓嘅話咧，其實都幾受歡迎，都我覺得需要大概半年至一年時間都消化到。
2: OK，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高力香港企業客户服務主管顏慧平 Fiona， 我哋好詳細解釋咗而家嗰個香港嘅寫字樓個租務市場情況究竟係點嘅，我哋休息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

0: 即系数目占整体两至三成。被问到有六万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佢哋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佢哋通常系部门嘅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嘅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嘅部门领导唔会咁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喺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 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

0: 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半，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6: 什么年代？理
5: 财新世代。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理财新世代》。咁睇翻今个礼拜港股咧，其实走势同过去两三个礼拜都差不多，都是继续下行，试一个近期的阶段的低位，跟住就反弹，
8: 弹少少。
7: 系啦，咁今个礼拜恒指咧，礼拜四咧就最低见到23737，系创咗由26188回落以嚟嘅新低啦。咁礼拜五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強力的反彈，升翻超過400點，上翻24000。恆指琴日咧就係收報24211點，升咗425點，升幅1.8%。如果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就升239點，升1%。你諗下，琴日升400幾點，全個禮拜先升200幾點，即係話如果唔係琴日嘅話咧，
8: 就跌咯。
7: 係啊，咁就其實恆指都已經連跌咗4個星期，今個禮拜咧就升翻一個星期啦。國指今個禮拜咧就升1.5%，而科指咧就升接近1%。點睇嚟緊嘅走勢咧？係咪都仲係好似過去幾個星期咁樣反彈完又繼續走弱點咧？
8: 我覺得係反彈完又繼續就走弱，同埋想試下下面究竟係邊個位比較硬淨啊！我覺得而家咧，似乎就係每試一個位咧，嗰個位都唔係好硬淨嘅，咁就彈翻少少，跟住又跌落去咧，又唔係好硬淨，又穿一穿咁樣樣，又彈翻少少。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審慎咯。同埋最近啲新聞一般啦，隔晚咧就有一隻即係喺澳洲嘅，原本要做 IPO 嘅數據中心，咁啊。即係啲銀行都係國際出名嘅投行啦，點知咧就揾唔到投資者去 support 去支持，結果咧嗰隻 IPO 就告吹咗啦。咁同嗰間數據中心有關聯嘅喺澳洲有上市咧，就跌咗差唔多30%。呢啲要小心啲。
7: OK， 咁A 股咧就係禮拜四先放完假復市啦，咁但係咧就表現比較令人失望嘅，連跌咗 兩日啊，琴日咧嗰個誒，琴日升翻少少啦，叫做禮拜四跌得多嘅嗰日復市。

0: 琴日上证咧就升翻一点，啊，深成指咧就升20点，而创业板指数咧，琴日一度系跌穿个3000大关，最后失而复得，就升翻6点。全个礼拜计咧，上证就跌咗0.7%，系连跌3个星期。深成指咧就今礼拜跌1.9%，创业板指嘅跌幅更大。A 股你又点睇咧
1: ？A 股我都系差唔多啦。嗱，第一件事咧就系呢、這个。即係貿易戰呢樣嘢，已經由美國咧延伸到去歐洲啦嘛，即係呢個好明顯啦，亦都好清楚啦。咁而即係近排呢大半年啦，國內最強嘅出口，其實即係或者最明顯嘅最強嘅出口咧，其實就係電動汽車啦。正正歐洲咧就想搞呢、這個。運電汽車嘅即係嘅一啲關税，咁雖然運電汽車嘅出口都未必係佔最多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會打擊到即係國內嘅一啲市場，咁大家就即係要即係而家開始要諗下，即係加加埋埋啲細嘅風險咧，唔係好明顯嘅風險，但係細細地嘅風險咧。或者中等風險啦，關稅啦，地緣政治啦，美國債息高企啦，咁樣跟住歐洲又搞關稅啦，即係呢一類咁嘅嘢咧，同埋 AI 唔知係唔係即係有泡沫啊，或者有冇現金流啊，第時即係夾夾埋埋咧，好似好多風險咁累積咗喺度咯。咁即係呢個就係我呢幾日成日思考嘅問題。
0: 嗱，你講開車咧，就下一節咧，我哋會揾多位嘉賓，即係深入啲傾下而家嗰個汽車市場，因為今個月咧就。十月咧都係國內有車展啦，巴黎嗰方面又有車展啦。究竟即係點樣對個車市有咩影響？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深入去睇。頭先你提到 AI 咧，今個禮拜都有少少就係、是，即係似乎每個禮拜都有啲消息咧係令到大家不安嘅。今個禮拜咧就 OpenAI 咁就話佢個 ARR 年化收入咧就低過預期啊，咁就。500亿同700亿美元嗰个嘅差距系讲紧成200亿美元。
1: 系啊，佢好似讲得好轻巧咁样。
0: 但系我睇嗰啲，我睇，所以我想听下你点睇。我睇嗰啲分析就话系嗰个计数计嘅方法同埋个比较口径唔同。因为 OpenAI 咧，佢计嗰个收入个年化嘅收入咧，就净系计 net 嘅，即系佢收到嗰部分。咁但系市场讲紧700亿嗰个咧，就系 gross 嘅，就系包埋嗰啲客户嗰啲收入，即系未 expand。翻出去未開支翻出去嘅，咁點解要有即係、就是、用一個 gross 嘅無嘅收入，唔係用淨收入咧？就因為想將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去比較、，Anthropic 咧就係、是、用無嘅 gross 嘅方式，咁所以就出現咗200亿嗰個嘅差距咯。咁、你又 buy 唔 buy 呢種講法？
1: 我唔 buy 呢種講法嘅，因為咧其實如果要做呢，即係如果要 buy 呢種方法咧。其實你可以將 Anthropic 嗰個 gross 變做 net 㗎嘛，係咪先？咁即係你呢個行為本身就即係你冇做到，點解你冇做到啊？就係因為唔透明啊嘛，中間係咪？咁所以其實 OpenAI 都係做緊啲唔透明嘅數字俾我哋睇嘅。咁你話差距好大，我真係覺得差距好大，即係市場或者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本身啦嚇，覺得好輕巧啦，即係嗰200亿。我覺得一啲都唔輕巧，即係嗰200亿究竟去咗邊度咧？即係佢應該係，即係佢嘅 CFO 應該要係，即係要同呢個投資者有一個好正式嘅對話咯。
0: 同埋都要提醒投資者就係 ARR 嗰個嘅計算咧，佢係將一個月。或者一個期間的收入去 annualize 咗佢，如果你一個月就乘12，咁嗰個月高大同細咧，會影響到個出嚟嘅數字會有比較大嘅扭曲。
1: 但係我嗱呢、這個我都有諗過嘅，但係以 OpenAI 嘅 business model 咧，唔應該每個月咧有一個大嘅波幅，同埋大家都係諗住佢增長緊噶嘛。咁除非你有好多嘢要。即係要使錢，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嗰個月你使得多特別嘅項目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冇理由會有呢個咁嘅波幅嘅。
0: 另外頭先你提到而家即係好多啲不明朗因素要關注咧，除咗 AI 之外，就債息啦。咁今個禮拜我哋見到咧，就2、3、4美國都有國債拍賣嘅。咁咧就一般我哋會睇嗰、那個，即係睇個收益率其實。

0: 睇到嗰個市場嘅反應咧，除咗睇收益率係比上一次拍賣高定低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嗰個嘅超購，即係嗰個認購嘅倍數。嗰、那個如果係認超購額，好似等於我哋 IPO 咁樣啊，個超購額高嘅代表個反應好。咁自然個收益率就會低嘅，即係個票息唔需要咁高。咁今次我哋見到咧就三輪個拍賣咧，其實嗰個嘅收益率都比上次咧係高咗，高咗唔少添。同埋嗰個嘅超購嗰個嘅金額咧，亦都比上幾次係細咗。這個你有咩解讀？
1: 這個唔使解讀啦，呢個好明顯啦。呢、這個就係即係大家市場信心喺美國國債方面都係一般咯。我覺得即係有好多人而家呢一刻走出嚟就係話：哇，美國國債抵買。如果美國國債真係咁抵買嘅，你個知息率就唔會咁高啦，係咪？
0: 最後咧就係想傾埋嗰個美股噶啦。我發覺好奇怪有趣嘅就係國債升到砰砰聲嘅時候咧，美股係稍為受壓，那個債息一回咧，佢又升噶咯。琴晚我哋見到咧就納指升咗0.6%啦，道指升0.8%，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納指係升0.6%，係連續第四個星期上升。標普咧今個禮拜升咗1.2%，道指啊升0.9%。咁似乎美債同美股就分道揚镳，呢、這個分化情況都維持了一段時間。
1: 係啊，我覺得係因為第一佢哋真係兩班投資者嚟嘅，即係未必係撈得埋嘅呢兩班投資者。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你就算睇佢，佢冇錯係繼續升緊都好啦。佢嗰個升幅咧係越嚟越少嘅。如果我哋拉長啲個時間線，攞譬如由1月1日到我哋而家10月9日咁樣去睇啊，咁呢個時間線咧，你會見到咧，佢之前係升多啲嘅，而家開始咧就係小波浪、小波浪咁樣升，就已經嗰個力度咧嗰個 momentum 就已經消失緊嘅，我覺得
0: 係。即係以前咧就純升好輕鬆咁升上去，而家就要捱升。
1: 需要諗嘅以前。

0: 剛才我哋預告咗今節咧就會講下個車市啦，因為見到巴黎車展咧下個禮拜一就會展開，市場咧聚焦一啲大廠牌嘅無人駕駛新車之餘咧，亦都關注法國車廠力推平價車款。咁喺現時歐洲新能源車市場個競爭情況之下，有咩啟示作用呢？全球新能源車市場方面，日後又會點樣呈現一個咩嘅勢力分布呢？個洗牌嘅情況會唔會加快呢？今日我哋請嚟富途證券首席分析師馮文偉 Anna 同佢一齊傾傾嘅。Anna 早晨。
1: Hello，
2: 黄
1: 师傅你好，
2: 早晨。Hello，Anna。
0: 嗱，头先我哋系啊，嗱，我谂因为对中国嘅车企嚟讲咧，出海而家已经系即系消化嗰个内卷嘅一个出路啦吓。
2: 必然嘅事。
0: 系啊，咁而欧洲啊，美国就入唔好难入啊。
2: 系。
0: 啊，咁就欧洲系主打嘅一个市场，当然亦有东南亚啦。咁但系而家见到欧洲两方面，头先刚才Iris 都提到就系话，佢哋都想以关税去保护翻本土嘅产业。另一方面咧，就又推出一啲平价车嚟同中国嗰啲嘅新能源车去竞争。咁所以你睇未来嗰个成个形势会系点？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几样东西都会同时发生的，即是欧洲的本土产品会反攻，政策本地化带动本地生产的需求，同埋中国的品牌其实都可以持续渗入去的。因为你刚才讲到即是欧洲车厂它现在有机会出一些平价的车，下个礼拜有个车展，讲紧其实一些低价的车型是有机会推出的。咁见到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欧洲市场已经开始推出不少的产品，个定价是低过 2.5 万的欧元。咁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来的。咁这个竞争的焦点就不是单纯话大家会不会是纯电动车的产品，而是个售价边个会将它降低去到一个更加低的水平。这个嘢係受到大家關注嘅，咁但係啦，其實歐洲車廠方面，大家都即係講求一啲即係完善嘅銷售啊、維修啊、充電嘅服務呢一樣嘢，亦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咁所以呢一樣即係本土嘅品牌開始崛起咧，我覺得可能會開始填補翻即係低價嘅一個市場，講緊嗰個佔比嚟緊喺即係歐洲市場咧，會慢慢去崛起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關税個問題啦，其實見到

0: Common 在2024年呢就對中國一些純的電動車徵收個反補貼稅嘛。咁個別嗰個稅率其實係講緊由 7.几%去到30几%不等嘅，再疊加原有嗰個進口關稅咧，咁呢一套措施其實今年都係持續實行嘅。咁呢個政策效果其實都帶動咗一個即係好明顯就係嗰本地生產嘅需求，因為你見到中國品牌喺西歐方面啦，嗰個純電嘅市場嘅份額其實講緊本身上年五月係好似20几%嘅，其實今年六月已經跌到不足20%咯，咁所以嗰、那個佔比你見到其實就係即係呢一個關稅嘅實施之後咧，對於嗰個中國品牌咧係有影響嘅。但係講緊譬如中國品牌，如果唔係純電嘅話，其實佢其他嗰啲插運啊市場嗰啲嘅需求都係持續。咁呢樣嘢咧其實都喺度拉鋸緊。咁但係咧就見到其實即係成個關稅唔係阻止所有嘅本地即係中國嘅品牌進入，但係會改變翻歐洲當地嗰個產品結構同埋生產方式，令到嗰個本地生產需求係持續嘅。咁你話至於嚟緊中國品牌嘅競爭力會唔會完全消失呢？我覺得又唔會嘅，因為佢始終有個出口價格嘅競爭優勢。因為你始終知道，本地化，你講緊歐洲本地個生產成本都係高嘅。咁但係你內地嗰個生產成本都係低。咁呢樣嘢，我覺得都係一個內地品牌嘅競爭都會持續咯，即係點樣打翻去外國嘅市場。咁所以頭先就回歸翻你條問題啦，我覺得係幾個局面都係一齊會持續推進嘅，即係歐洲本地產品反攻啦，咁啊政策利好本身歐洲品牌啦，咁令到佢哋本地化生產延續啦，但係中國品牌咧都持續進入，咁三樣嘢係同時會發生咯。
1: 咁今年咧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嘅佔比咧就預計進一步升至27%，咁但係中國同美國咧就會開始咧增長放緩啦。咁係咪意味著咧？即係其實即係已經開始普及啦，純電車。咁有一個即係新階段嘅增長咧，就會即係聚焦咗喺歐洲呢一個部分咧。
0: 其實係，因為你見到其實產業發展，我覺得可以分三個階段嚟睇嘅，即係譬如你電車嘅發展。咁第一個階段就係講緊即係譬如補貼好高，基數好低，車型好少，咁銷量就會爆發性增長啦。咁第二階段咧就係啲消費者開始注重價格啦。咁啊講緊個充電功能或者個保值率咧，都會講緊個車嘅實用製用途呢樣嘢，就係第二嘅階段，就係一個即係算係 mass media 嘅階段。咁第三就可能真係講緊佢個成本點樣去驅動啦，即係佢唔依賴補貼嘅時候，個品牌都係有個優勢，令到佢可以突出持續喺純電同埋混能電嘅車上面都有個競爭優勢啦。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市場可能而家係接近第三階段，反而歐洲市場係傾向喺第二階段，所以兩邊嘅發展嘅步伐係有啲唔同嘅。但係你見到其實都係持續推進緊。咁同埋如果你講緊即係內地市場方面咧，咁譬如琴日你見到港股隻小米升得好勁嘅，就係因為佢嗰個品牌競爭力啦，同埋佢講緊佢開始做啲真情車，唔係單係純電車都賣得幾好。咁所以嗰、那個局面其實都係會持續嘅。雖然內地嗰方面係以一個價格啊或者內卷會持續競爭落去啦，但如果你個公司本身有個即係成本優勢，或者個品牌競爭力喺個產業鏈有個優勢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持續跑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即係歐洲同中國兩邊唔同嘅發展階段所引致咯。
2: 或者我哋就集中翻睇翻個板塊啦，個別公司嗰方面咧就比較唔好太過着重。嗱，咁咧就運能同埋純電咧，即係嗰個嘅佔嗰個份額嗰個變化咧，好多時即係最主要就係嗰個續航里程。以前嚟講，即係市場揸車嘅人擔心嗰個續航里程。第二咧就係充電或者係換電嗰個方便又夠唔夠？
1: 尤其是有冇快充？
2: 係啦，就會決定運能同呢一個純電同埋甚至係燃油車嗰個之間嗰個佔比嗰個變化。你覺得喺呢方面嗰個未來嗰個發展趨勢會係點咧？
0: 係，其實你純電其實一嚟你要講究即係邊度可以充到電啦、啊。咁如果你係真係講緊長途嘅話，純電係真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咁啊，同埋再加上，我覺得個趨勢就一定係混能。呢一個係一個大趨勢咯，因為如果你有啲地方你充電係難嘅時候，其實大家都

0: 會知道即係純電嗰個不確定性喺度啦。但係其實純電即係有個好處嘅就係佢效能比較高啦。咁佢嘅限制就係佢嘅售價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譬如運能方面，即係你成本方面可以控制嘅，咁你如果又可以即係轉換你喺長途嘅時候用電用油作去發電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驅動翻啲長途客户嘅需求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幾樣嘢嚟緊嘅話，可能係純電嘅增長應該都會係最快嘅，但係我覺得運能係未來三至五年一個比較廣泛持續可以增長嘅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最快，但係你會慢慢三至五年係慢慢持續咁樣一個穩步上進嘅階段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會唔同嘅，同埋講緊唔同地區嗰個主流嘅優勢又會唔同啦，因為我覺得譬如你中國市場可能純電都會係一個最單一嘅增長動力咯，因為暫時即係個需求都會係多嘅，但係講緊即係譬如歐洲方面，如果純電喺個所謂個法規啊或者平價車個驅動之下，會唔會成為一個主要增長曲線呢？都係有待觀察。咁啊，譬如你運能係有個需求，但係政策方面咧、那個要求咧都係一個關鍵咯。咁所以我覺得唔同情景之下，講緊即係其實電動車嚟緊都會係一個平穩啲嘅增長咯，係。
1: 同埋咧喺歐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幅員有啲廣闊嘅某啲國家啦。咁譬如德國同埋荷蘭咁樣先算啦。部分地區而家咧都出現咗充電站因為電網容量不足啊，而延期啟用啊。咁所以其實純電咧喺呢兩個國家咧要進行一個即係大規模嘅增長咧，都係有啲即係乏力啊，因為個基建嘅問題。
0: 是的，因為你基建的問題其實講緊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嘛，始終你都是一個大，即是怎麼說，要時間去建設或者一些地方去建設，那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都是要持續去關注咯，即是所以為什麼在發展上都是有一個不是說好明朗化嘅局面，即係都係有待觀察嘅局面，就係因為唔同嘅，譬如政策因素啊，跟住或者係個地方嘅問題啊，或者基建嘅問題啊，都會環環相扣，影響到成個嘅發展步伐咁樣咯。
1: 美國市場咧，你覺得美國汽車市場會係點樣演變啊？
0: 美國市場，我覺得消費者而家係接受到運能車嘅，而且係有一個明顯嘅需求，講緊係由純電需求轉向一個油電運能嘅現象。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有啲數據都有講到，即係嗰個持續增加嘅，即係講緊譬如油電運能嘅需求咧，嗰個佔地咧，其實講緊好似上半年，其實嗰個按年變化都明顯嘅，咁而個市場份額都喺度升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係會持續落去嘅。咁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嘅原因可以睇翻啦，因為講緊其實油價上升，令到你慳油個需求會增加咗啦，咁所以呢樣嘢會抵消翻純電嗰個即係購車嘅購買力啦。同埋而家講緊一啲即係運能嘅車，那個即係唔需要安裝家用嗰個充電裝嘅時候，都可以改變個保能嘅習慣，咁呢樣嘢我覺得都係重要啦。咁同埋講緊一啲即係嗰個需求上咧，我覺得嚟緊即係出現一個可能美國當地係會有一個結構性嘅轉變，但係唔係話即係代表成個美國地區會拒絕去用一啲純電嘅車，但係如果譬如一啲講緊嗰個電池成本下降啊，咁或者嗰個車型會增加，或者個二手車個保值程度係穩定嘅話，咁我覺得呢一方面純電嘅追求又可以即係車又會重拾翻增長咯。
2: 好，今日唔該曬 Anna， 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数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是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是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咧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最开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就是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 提提大家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钻石山直至下午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釜山变电站之间的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的通路，沃学里和部分的沃华街是会暂时封闭，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改道和改道的措施，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7: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0: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1: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0: A change is coming。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12: 天下事
1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2: 事事关心
1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6: 远在千里嘅事
1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2: 你不可不知嘅事
1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6: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2: 邱艳、黄耀扬
1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0: 十万八千里，
21: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38，又系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十万八千里啦。早晨，邱艳。
22: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
21: 我哋十万八千里啦，继续90分钟带大家睇下今个星期环球嘅一啲大小新闻啦。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伊拉克嘅情况先啦。因为伊拉克咧上个星期咧就过咗一个好特别嘅4日连假。咁点解会突然间放假咧？就系为咗去庆祝国家开启新篇章，实现恢复完整主权吧。
22: 是啦，由美国主导旨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呢，在上个星期三就正式撤离，就标志着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是告一段落啦。伊拉克政府呢就将之后那日，即是10月1号呢，定为主权日，并且由9月30号起去到10月3号的伊拉克国庆日为止，全国连续放4日公众假。
21: 咁呢个时间呢都要讲少少历史先啦。喺2003年啦，美国是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当年的军事行动加上之后后续多年的一些严重内战还有教派冲突，累计都导致伊拉克几十万平民丧生，近4500名的美军阵亡，伊斯兰国亦都在这个混乱的背景之下崛起了。
22: 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是曾经宣布战争结束，并且是撤走美军的主力作战部队，但是面对着伊斯兰国坐大，到了2014年美军就组建国际联盟部队重返伊拉克，展开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了。
21: 有份出兵的包括是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德国等80多个国家的。
22: 咁随住伊斯兰国喺伊拉克同埋叙利亚嘅势力日渐被削弱咧，拜登政府同伊拉克喺前年就达成咗全面嘅撤军协议。9月30号完成撤离之后咧，只会留低少数嘅人员负责保护美国使馆以及向伊拉克嘅安全部队提供技术支援。
21: 咁完成咗撤军之后，美国国防部即系而家叫做战争部啦，咁就发表声明，就话美国喺伊拉克嘅军事任务已经圆满结束，未来将会透过持续嘅训练同埋情报支持，确保伊斯兰国无法卷土重来噶。总统特朗普就形容撤军是美国和伊拉克的胜利，又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差的决

0: 决定嚟噶。
1: 作为联盟部队一份子的英国就表示，经过了十几年的行动、训练和强化能力，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已经有能力成为保护国家的主力了。英国和伊拉克的安全合作亦都会进入全新的阶段，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和伊拉克密切合作，发展持久的双边防务协作。
0: 不过看回其实现在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的局势都是很动荡，美国和伊朗的和谈进展都未明朗，伊拉克之后的局势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1: 纽约时报就形容，对很多普通的伊拉克人来讲，美国撤军是喜悦中夹杂着恐惧。
0: 其实今次美军对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前前后后夹埋都超过20年的了。都看看一些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就引述一些正面的观点，认为美国为首的联军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长年残酷的统治，令到今日的伊拉克拥有比2003年的时候更加大的政治自由和多元性。
1: 另外，来自极端分子的威胁也是大减的。伊拉克政府早在2017年就宣布在军事上击败了伊斯兰国，之后再得到国际联盟部队的协助压制它，以免它卷土重来。联合国新近的报告评估就相信，伊拉克安全部队持续的反恐力度已经令到伊斯兰国剩下的几百名武装分子只是具备执行一些不算太复杂的行动的能力了。
0: 虽然是这样说，但其实都未完全可以消除外界对于当地那个安全局势的忧虑的。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一些反面批评的声音，就说美国的军事干预根本是未能够达成预期目标，政权更替亦都未有满足伊拉克人对于繁荣稳定国家的这个期望。一个贪腐问题持续又缺乏强大体制的伊拉克，为伊朗提供了大幅扩展区域影响力的空间。
1: 至于最大的未知数就是在于伊拉克境内深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了。这些武装力量早已经深深陷入了伊拉克的政治和金融体系，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这些民兵组织亦都加强骚扰住伊拉克美军的力度，包括向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射火箭和无人机。
0: 路透社就引述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顾问和退役陆军将领就说，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其实都未准备好完全去独立维护国家稳定的这个职责的，如果美国撤军的话，恐怕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震控。
1: 评论普遍都担心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是会乘机争夺更多的控制权和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如果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想乘机重组势力的话，最坏的情况恐怕是会引发内部冲突，甚至爆发内战。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就说，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等等这些伊朗代理人，其实近年的势力都大不如前的了，迫使德克兰都要将他的目光转向伊拉克那里寻找一些替代。如果现在美国是完全撤军，就会正正令到伊朗结盟的各方势力看到他们崛起的机会了。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虽然誓言要将这些民兵组织收编和管辖，但是专家就普遍认为很难实现。民兵组织最初将美军撤离作为他们放低武器的条件。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9月30日解除武装的期限届满之前，只是得少数影响力比较小的武装组织同意交出武器。
0: 好像什叶派的真主党类这些比较势力较大同伊朗关系比较密切的民兵组织，其实都不肯交回武器出来的，又或者是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一些根本就不是很可能实现的条件，令到双方谈判解除武装的限期一再拖延。
1: 另外，伊拉克境内是有一个库尔德人少数族群的，但是这一班虽然叫少数族群，人口都不少，而且拥有自治区域，和政府以及国内多个武装组织之间不断地因为土地、资源和安全问题是发生冲突，今年亦都屡次遭受到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的攻击。
0: 其实美国的撤军都令到库尔德人是觉得很不舒服，很觉得不安全，因为过去美军的存在形成了一个阻吓力，令到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都会有所顾忌。而美国的防空力量都曾

0: 较支援嘅。
1: 全球最大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领事馆原来都是位于伊拉克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这些的外交设施仍然需要美军的保护。另外，美军亦都将会继续为伊拉克军队、反恐部队和库尔德自治区内的主要防卫力量佩什梅格武装组织提供训练和支援，意味着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仍然会维持着深厚的军事关系。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3: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拉到去欧洲嗰度咧，讲下欧洲学界嘅情况啊。其中咧喺法国嗰个学生示威咧，更加系席卷全个法国噶。
1: 是啊，咁呢啲示威咧喺九月中喺巴黎嘅高中出现之后咧，系迅速咁蔓延到全国，包括里尔、南特、雷恩、斯特拉斯堡、波尔多、里昂同埋马赛等多个城市。后来咧亦都有大学生嘅加入，演变成为法国近年规模最大嘅学生示威之一，而家都未平息噶。
0: 今个星期二，全国各地合共250,000名嘅老师、家长、学生就一齐上街，主办方话有450,000人。总统马克龙召集主要官员开会应对。去到星期四的时候，全国都有另外一次的示威，官方估计那时候有70,000人上街。
1: 持续了3个星期的示威，部分是演变成为街头冲突的。有示威者在学校门外焚烧垃圾桶、捉起路障、向警方投掷烟花、汽油弹，甚至是盐酸。防暴警察就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多个城市的市面气氛持续紧张。
0: 官方统计就见到，示威爆发以来至少有24间的学校是被纵火或者抢劫，超过100间高中受到破坏。其中在南部城市拉西奥塔，据报有示威者是向教职员泼汽油的。
1: 法国教育部长叶弗雷曾经宣布，由于无法确保学生的安全，全国一度有接近500间高中是需要全面或者局部停课。大巴黎地区亦都有超过1/3的高中是要关闭的。虽然近日情况是稍有缓和，教育部亦都话在星期四，全国90.5%的学校已经是重开或者是局部重开了。
0: 官方和媒体数据就见到，示威至今已经有超过6,100人被捕，多过1,800人被起诉，其中80.5%是未成年的。冲突至今造成至少760多名的警员、215名学生和89名教育系统职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
1: 激发示威的是学生对于教育制度已经累积了很耐的不满。有学生代表就说，不少高中每班人数是多达35人，课室甚至连台凳都不够，教师又长期不足，没有人替补，影响到教育进度。路透社都引述教育部的数据说，公立高中是有近10%的教学时间是没有老师出现的。
0: 学生的不满呢还有另外一个焦点的，就是校园的设施残旧。不少校园其实都日久失修啦，特别在今年那个夏季热浪来到的时候呢，都见到课室那个隔热很差，亦都没有冷气的问题。有学生呢就向法新社表示，部分课室呢会漏水，饭堂太小，连洗手间都不是很够用。
1: 除此之外，亦都有一些巴黎的学生是举起了一些标语，写着朝八晚六，上堂时间长过睡眠时间的这些标语，就抗议课时是过长的。
0: 教育部长叶弗雷在星期四晚就说，会在即日到下个星期二之前，向大约100间教师严重短缺的学校额外调派3,000名后备教师，亦都会批准去聘请几百名新老师。总理勒科尔尼亦都在星期四宣布，会修改2027年财政预算，去反映学生诉求的。政府在今个星期亦都启动了网上的意见平台，给学生提交诉求，2日之内就收到

0: 超过43,000份意见啦。
1: 不过咧，学生组织同教师工会就呼吁下个星期二系会再次举行全国性嘅罢课。
0: 根据半岛电视台同埋法国24新闻台嘅报道啦，其实今次高中生嘅封锁行动系咁啱撞正法国公共部门嘅全国大罢工噶。咁老师、消防员等等嘅公务人员都因为不满政府嘅计划削减预算而上街，同学生互相声援。有教育工会嘅代表就话，师生面对住相同嘅困境啊，譬如系一啲挤迫嘅环境同埋资源不足。
1: 咁综合外电嘅报道咧，法国政府系计划喺公共预算入面削减高达540亿欧元嘅开支，并且会冻结公务员嘅薪金。教育虽然传统以嚟都系政府最大项嘅财政支出啊，但系新一份嘅预算案入面咧，教育嘅预算只系增加咗1.7%，系低于通胀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數據亦都顯示，雖然法國教育開支在成員國當中是處於中游的水平，但是近年在國家的總預算裡面佔比已經略有下降。
0: 另外一個令人關注的焦點就是法國近年的債務負擔都相當之沉重的。政府預計去到2027年的時候，那個債務利息支出將會達到745億歐元，超越教育預算。而退休金的支出亦都越來越高昂，預計出年是佔經濟的產出14%的。營運巴黎證券交易所的泛歐交易所集團總裁接受當地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當局就面臨一個好迫切嘅選擇，要諗下係減少退休金嘅支出，係咪可以幫到去以免下一代要作出更大嘅犧牲呢？
1: 咁呢一場學潮爆發嘅時間咧，亦都係正值當局係尋求國會支持2027年嘅財政預算案，而總統馬克龍咧第二個任期亦都即將喺明年屆滿，根據憲法嘅規定，佢唔可以再競逐連任噶啦。各个政党啊，亦都喺度迎战大约喺半年之后会举行嘅总统大选。今场嘅学生示威咧，好可能会左右政局。
0: 啱啱都提过啦，今场示威其实部分嘅地方都演变成暴力冲突噶。当局就将矛头指向极左翼嘅政治力量。总理勒科尔尼同埋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批评极左分子介入，甚至系骑劫咗呢一场学生运动。
1: 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党魁玛丽娜勒庞就形容，示威已经演变成为由专业人士组织左翼议员督导的暴乱，要求通过新的反暴动法。
0: 左翼阵营就支持学生的诉求的。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党魁梅朗雄就批评政府对于青年采取暴力镇压做法是不负责任，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1: 学生示威的浪潮已经开始蔓延到去欧洲其他国家了。在比利时有学生是连日示威，去到星期五的时候更加是加入了全国两大工会所举行的全国罢工。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德国、奥地利都开始有大学生或者中学生的示威，是要求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0: 讲完法国那面的学生示威，都看看英国方面。因为英国在今个新学年其实已经有至少8间的大学教职员宣布采取工业行动，抗议校方削减开支和强制裁员，当中都有很多间是知名大学来的。
1: 是啊，根据卫报的报道，因为通胀是令到学费的收入缩了水，国际学生减少亦都打击了收入，而且学生亦都是正是逐步咁样舍弃人文科学同埋文科，转去读一啲法律同埋商业等等工作导向嘅科系，令到唔少大学都出现咗相关嘅讨论啊。
0: 其中喺苏格兰嘅爱丁堡大学同埋邓迪大学嘅教职员啦，因为不满校方削减预算同埋推行强制裁员，都喺九月尾展开咗为期5个星期嘅罢工噶啦。至于喺英格兰方面啦，诺丁汉大学嘅工会成员都宣布会展开长达10个星期嘅罢工，由10月初去到12月中噶，
1: 成个学期冇咗吓。爱丁堡大学削减开支嘅措施咧，可能会导致多达1800个职位流失，早前已经有几百名的合约教职员是不获续约的了。校方亦都宣布会停办90个课程。至于诺丁汉大学方面，管理层是计划在大约7000名的全职教职员入面削减近10%的职位，并且暂停。

0: 行、現代語言同埋音樂等學科招收新生。
1: 爱丁堡大学的管理层其实在去年都宣布要削减 1.4 亿英镑的预算。而诺丁汉大学的财政赤字亦都高达8500万英镑。校方就认为面对着这么严峻的这些财政压力，都需要去作出艰难的裁员和重组决定，去确保学校财政可持续和维持世界级学府的这个地位。
0: 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就访问了多名的学生，他们都表示虽然觉得无奈，但是都同情教职员的处境。亦都有学生直言感到权益受损，因为给了高昂的学费，但是就没了学习的机会。他更加担心罢工和大学削减课程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影响他毕业之后找工。不过这名学生虽然这么多的抱怨，都表示他没有生气老师，反而是呼吁学校管理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解决问题。
1: 好了，在新闻时段之前呢，我们十万八千里都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来自 Alex Warren 的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

0: 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费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執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是车多的，咁车龙就排到潭公爷庙。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柱是车多缓慢，咁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 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

0: 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啦，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7: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关于 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问题啊。咁相信大家早前都会留意到有啲新闻咧，就话啊 AI 可能咧会令到人灭绝啦。其实呢个讲法咧就系嚟自一个曾经喺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做嘢嘅研究员啦。佢就因为担心咧各间 AI 公司好唔负责任咁样斗快去开发能够自我改进嘅呢个超级智能啦，造成一啲风险系超出咗人类掌控。於是咧，佢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布要从 Anthropic 嗰度辞职。佢仲话啦，一批开发员其实都好真心咁样相信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可能会喺2030年前啊，就会令到人类灭绝啦。
8: 剩翻冇几年咋吓？而 Anthropic 负责指导 AI 去作出符合人类意愿行动嘅嗰个部门啊，嘅部门主管都话咧，未来10年内 AI 灭绝人类嘅几率系超过10%噶啦。
7: 嗱 ，Anthropic 嘅行政总裁阿莫迪就事后呼吁要减慢开发人工智能的个速度，并且建议 AI 企业都要引入一些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开发期间评估模型的安全和报告事故。这项呼吁是获得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和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公开支持的。
8: 咁睇翻啊，过去几个月咧，其实都发生咗多宗涉及人工智能嘅事故噶。咁包括咧 ，OpenAI 嘅 AI 代理啊，系自主突破咗隔离沙盒，入侵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嘅伺服器。亦都另外咧 ，OpenAI 嘅 AI 智能体同埋 AI 代理咧，都分别擅自干扰咗几个美国政府网站，同埋入侵澳洲嘅政府医疗数据库啊。Anthropic 咧，亦都喺九月公布咗公司第四宗嘅 AI 入侵外部系统事件，令到 AI 的安全和治理是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的。
7: 看回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报道，其实现在 AI 的模型和测试方式都没有什么行业标准和法规的。虽然美国政府是有一套审查系统，给 AI 的公司在最新模型发布之前的30日或者更早的时间去自愿提交一些审查报告。但是究竟什么模型要审查、审查的过程等等的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过。因此 Anthropic OpenAI 同埋 Google 都討論緊要合作成立一個由行業主導嘅人工智能標準機構嘅。
8: 咁另一方面咧，关于 AI 会唔会造成失业嘅呢个问题都受到关注噶。根据经济学人嘅估计咧，自2023年年中以嚟，美国因为 AI 系裁减咗大约20万个职位，但系期间咧亦都创造咗大约100万个新职位。

0: 且不单止是数据中心、发电等等基础设施的蓝领工人是非常之渴市，新的白领工种，例如是模型工程师和数据标注员呢，都在度冒起。
1: 讲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种危机感呢？究竟 AI 系咪真系可以我哋人类系监管到呢？要监管 AI 有啲咩挑战，同埋 AI 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失业呢？咁呢个时间呢，电话旁边都请嚟咗香港科技大学负责学术发展嘅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早晨，许教授。
2: 系，早晨，大家好。
1: 系啦，啱啱我哋都讲过啦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啲嘅 AI 巨头，其实都批评紧咧，就系话啊，不负责任咁样斗快咁样推进 AI 进化啦。其实而家 AI 公司对于嗰个安全标准嗰个评估系咪真系咁悲观嘅咧？系咪真系咁冇节制咁发展紧 AI 咧？
2: 嗱，咁我谂我哋喺公开嘅资讯度见到嘅咧，其实就系呢啲公司因为佢哋互相之间嘅竞争系非常之激烈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有一个先进嘅模型，对于佢哋未来嘅营业收入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即系互相竞争，推动 AI 模型嘅能力进一步去演变同埋呢个进步咧，真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咧，喺呢啲我哋见到嘅公开嘅报告嗰啲事例入边咧，亦都见到其实呢啲公司咧，亦都系不断咁样进行紧呢啲安全性嘅测试啦，亦都进行咗无数嘅沙盒嘅演示。咁我谂我哋见到嗰啲事例咧，好多时咧其实未必系因为呢啲公司本身冇呢一个安全嘅标准或者评估，或者系做得唔够，而系反而咧好多时佢哋显示出嘅咧就系呢啲人工智能，即系呢啲通用大语言模型嗰个能力咧。好多时如果你系要规范佢嘅话咧，可能我哋个设计上咧系需要喺个根源上咧再进一步去思考点样可以做得到。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而家见到嘅情况就系咧，呢啲模型咧其实咧唔系。即係我哋喺設計上咧，冇預計到佢哋會有咁嘅能力，係可以逃出咗佢哋沙盒嘅控制範圍。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嚟講咧，呢啲模型嗰、那個即係滲透能力嗰個強度咧，反而係我哋可能呢啲公司自己本身亦都暫時呢刻嚟講咧，冇辦法限制到嘅一個問題。咁我諗呢個就係大家面對緊嘅一個挑戰。
0: 嗯，即係所以唔係冇節制，但係節制唔到啊嘛。
2: 可以咁講啦，我自己認為係。
0: 係，咁但係嗱，睇翻啦 ，OpenAI 啦 ，Anthropic 同埋馬斯克都呼籲要放慢翻嗰個發展速度啦。咁而且咧 ，Anthropic 啦 ，OpenAI 同埋 Google 都討論緊要做翻一個行業主導嘅安全標準機構，其實反映咗業界對於 AI 安全嗰個睇法係點樣啊？
2: 我諗同我頭先個講法一致啦，即係其實佢哋都已經知道見即係已經係親身體會到就係話。呢啲 AI 模型咧，佢哋重視我哋加咗好多嘅限制俾佢，但係因為佢哋嗰個滲透能力太強大啦，即係佢哋個推理能力咧，同埋佢哋係即係尋找不同路徑去達到嗰個本來個目標嗰個意願係太強烈啦，就導致到咧佢哋係會不斷咁樣去走可行嘅任何可行嘅途徑，包括一啲呢啲開發公司自己本身冇預計到佢哋會行嗰啲途徑咧，佢哋都、那個 AI 模型都會去嘗試。咁喺呢度嚟講咧，我諗佢哋而家嘅呢一啲呼籲咧，都係一個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啦。我應該咁講，就係話暫時呢一刻嚟講咧，既然我冇辦法去阻止到你去滲透唔同嘅途徑，咁不如我哋就放慢少少，將個推理能力就暫時唔好推得咁強大啦。咁就希望我哋都可以進一步喺有辦法加入一啲有效嘅限制之前咧，就暫時呢一刻減低呢啲 AI 可能帶嚟安全性嘅影響咯。
1: 嗯，啱啱我哋都提过咧，有部分嘅 AI 公司其实都呼吁緊要引入第三方嘅评估机构啦，等啲模型开发緊嘅时候都交返俾呢啲第三方机构去望下安唔安全先，咁安全先审批佢去继续发展落去啦。咁第三方机构呢一个諗法系咪可行呢？同埋企业其实除咗要靠外部嘅机构去监管，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发展一啲安全啲嘅 AI 㗎？
2: 咁就等於任何嘅一啲咁樣嘅監管機制咧，第三方就永遠都比起第一、第二身咧就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都始終都有對相對上中立嘅眼睛咧，就喺度睇住你嘅發展。咁但係咧喺 AI 模型嘅推進方面咧，我就覺得佢可以達到嘅成效咧，未必係完全地100%做到我哋所希望見到嘅一個限制。因為點解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 ，AI 嗰個模型嘅推理能力同埋佢哋嘅滲透達至目標嘅能力咧，太強大。咁你加入咗第三方嘅評估機構咧，佢哋可能可以建基於一啲已知嘅情況或者已知嘅案例、一啲條件咧，去 去評核呢啲模型咧到底做唔做得到。但係就好似我哋之前見到 Anthropic 或者係 OpenAI 嘅事例咧，我哋都會睇到嘅就係呢啲 AI 咧，其實佢哋走個路線係完全出乎咗呢啲公司嘅想像。咁既然佢可以跳出咗呢啲公司本身可以諗到嗰啲途徑嘅話，咁第三方機構即係縱使佢哋可以諗到好多嘅評核機制啦，咁喺機制以外，始終都係依然有啲途徑咧，我哋係冇辦法百分之一百關注到嘅。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加入多啲嘅第三方評估機構咧，對於個事件會有幫助，但係就冇辦法跟住到同一個問題咯，始終都。
1: 嗯，咁有咩方法呢？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限制到真係安全嘅 AI 發展呢？
2: 但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呢，我相信冇人有答案㗎。因為點解呢？即係通用大語言模型呢啲 AI 模型同以前傳統嘅 AI 模型最大嘅分別就係因為呢啲 AI 模型呢，佢哋係根據我哋嗰個指令呢，就去透過關聯式嘅途徑呢，去尋找一個解決你本來嗰個指令嘅問題嘅一個方案。咁喺呢一個咁嘅過程之中呢，佢哋就好似即係我同啲朋友之間呢，成日都會用水嚟形容呢啲 AI 模型。佢哋而家就好似水滲透緊咁樣，只要佢一見到有條罅隙咧，佢就會滲落去。即係大家如果有記得，即係裝修嗰陣時咧，防水呢樣嘢永遠都係最困難嘅一件事嚟㗎。咁所以咧，其實而家 AI 模型要咁樣去阻截佢任何有機會滲透嘅呢一個路徑咧，係相對上係比較困難嘅。
0: 咁如果即係除咗第三方評估之外，嚟一個開源嘅一齊去開發咁樣，會唔會都係會提升到個安全性咧？
2: 我谂系会有帮助啦，但系就即系同我头先讲法一致、就是，
0: 都系阻止唔到佢渗，
2: 唔会系百分之一百系啦。你可以尽量去将呢啲咁嘅漏洞不断咁补起佢，不断咁样补，咁就你谂得到佢都补。但系咧就我哋以呢个 OpenAI 上次入侵呢一个 Hugging Face 为事例啦，其实佢嘅其中一个漏洞就只不过系因为 OpenAI 嘅某一个软件系出现咗佢自己都唔知道嘅漏洞，咁就俾 AI 揾到出嚟。咁呢一类咁嘅情况咧就冇人可以预测到噶啦，因为冇人知道原来自己。软件都有其他漏洞，咁所以呢一类咁嘅事例咧，就显示出咗咧，就算你系开源都好啦。咁当然啦，开源嘅好处就系会有更加多嘅人可以帮你一齐去发掘呢个问题到底喺唔喺度。甚至乎而家有人提倡嘅就系 AI on AI，我哋可以用 AI 去寻找呢啲咁嘅漏洞。咁呢个呢啲全部都系可行嘅方案嚟嘅，但系我相信佢哋可以将嗰个安全嘅百分率提升到好高，但系冇办法做到百分百咯。
1: 咁我哋转去关心下 AI 对于嗰个职位啊、就业市场嗰个影响啦。啱啱都提过 AI 已经取代咗200,000个岗位，但系同时都开创咗咧过100,000个新嘅职位啊。譬如我哋啱啱所讲一啲 prompt engineering 咁样啦。咁你对于呢啲数据点睇咧？系咪真系对个职位市场，对人类嘅职位市场啊，系多好处啊，定系坏处多咧？
2: 嗱，取代一部分嘅職位咧，我認為就一直都係一個可預期嘅結果嚟㗎啦。呢個同以往即係過往咁多代嘅一啲新興科技嘅出現咧，帶來嘅革命咧，都會導致一啲崗位嘅流失。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過程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咧，人類咧就必須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揾翻出到底當有一啲工程工序已經被自動化咗，低價值嘅工作相對上已經流失咗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咪可以相對上創造出一啲高價值嘅工作？可以透過 AI 嚟幫助我哋咧做到更加多以前我哋未必可能即係因為人力或者係時間限制上做唔到嘅嘢。咁我諗呢啲就係而家我哋需要開發嘅新崗位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我依然係樂觀嘅，即係因為點解咧？永遠都有工作被取代，但係被取代完呢啲工作之後咧，人就唔會再喺度冇嘢做嘅。我哋依然會諗翻點樣去做啲新嘢。
0: 咁其實我哋應該作為人類啊，向住咩方向同埋能力去轉型咧？同埋即係以前都出現過一啲即係經濟轉型嘅時候，藍領有一部分嘅工人其實係適應唔到個轉型。咁政府需要採取啲咩措施去即係防範一個大規模嘅呢一班人嘅失業咧？
2: 我谂最基本嘅第一件事就系必须要令大家留意到，其实而家已经好多大家自己做紧嘅嘢咧 ，AI 系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千祈第一件事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墨守成规，一直就系想翻去以前做嘢嘅方式。呢个第一个我哋必须要打破嘅一个问题。咁第二样嘢，你头先提到嘅蓝领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话哦 ，AI 嘅世界之下咧，其实会唔会大家想翻去做翻蓝领嘅工作 ，AI 做唔到咧？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比较短视嘅睇法，因为点解咧？大家亦都要知道嘅就系而家 AI 嘅发展咧，同机械人嘅发展咧，亦都系互相并进嘅。咁当机械人嘅发展进一步行落去嗰阵时咧，加上 AI 嘅配合嘅话咧，未来我可以见到嘅世界将会系有一部分嘅蓝领工作咧，而家可能好吃香，未来可能机械人又取代翻嚟嘅。 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唔係話藍領白領嘅分別啦。就好似我頭先咁講，最重要嘅就係會睇翻就係而家自己嘅工作其實係咪相對上嘅價值已經向下落低，因為有呢個 AI 嘅出現咧，令到我價值嘅即係工作嘅價值咧已經減少咗。咁於是乎咧，我哋要留意到呢一個情況，唔好再諗住以前嘅世界，而且不斷要往前走去睇翻，我唔再做呢件事啦。我可唔可以幫我機構或者幫我哋嘅團體做一啲更加有價值嘅工作？
1: 係啊，最後好簡短問埋你啦，即係之前就有好多人都話嗱 ，AI 可能喺2030年令到人類滅絕啦。你自己作為專家點睇呢一個咁悲觀嘅講法啦？
2: 嗱，呢個就絕對係一個最極端嘅悲觀嘅睇法啦。我好難去作出一個預測呢一類咁嘅事會唔會發生，甚至乎話俾一個機率，我認為呢啲就係一啲即係憑空嘅猜想嚟嘅啫。咁但係我諗可以從呢個技術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就係、是、AI 本身咧其實就冇呢一個意願嘅。AI 就唔會話想滅絕人類嘅。AI 而家唯一喺度即係發生緊嘅事故或者我哋見到嘅事例咧，就係因為我哋俾個指令佢只係想達到嗰個指令嘅啫。咁我諗我哋如果要防止即係所謂嘅滅絕人類嘅可能性會出現嘅話咧，應該就係當我哋咧係即係提供俾 AI 指令，要佢幫我哋做事嘅過程之中咧，首先第一就係要保證翻就係我哋提供嘅指令咧係一個合理，而唔係一啲邪惡有惡意嘅指令。另外就係咧喺個途徑上，當我 AI 達到呢個指令嘅途徑嘅過程之中咧，我哋亦都要保證翻有一定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 guardrail 啦，喺行業入邊叫做要有翻呢一啲咁嘅保障嘅一啲措施同埋一啲限制咧，係要有效地可以加到落去。咁我相信有咗呢啲咁嘅條件。之后咧，毁灭人类嘅机会就应该唔大。
1: 最重要就系人都系最后话事嗰个啦。我哋今日咧唔该晒香港科技大学嘅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同我哋讲咗 AI 嘅一啲最新发展啦。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悠然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讲下煮嘢食嘅问题啊。咁我哋而家喺城市中生活咧，就通常煮嘢食啊，用煤气啊、石油气啊，甚至用电磁炉啦，好少再用柴火煮食咁样噶咯噃。
0: 咁但系咧，喺一啲嘅贫困国家咧，其实柴火仲系一个几主要嘅煮食燃料啊吓。咁啊喺非洲大陆咧，有近10亿人咧，而家仲系要生火啦，或者系用一啲简易嘅炉灶去煮食噶。而且咧，佢哋用紧嘅燃料咧，就主要系木炭啦、柴啦、煤炭、煤油同埋一啲农业嘅废料，呢一啲嘅物料喺燃烧嗰阵咧就会产生大量嘅污染物，对人体系有害，同时亦都会影响环境噶。
1: 国际能源署就话，全球有接近20亿人咧系唔够清洁煮食嘅设备噶，其中一半人系喺非洲，但系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区就有接近4%嘅家庭仍然未能够使用清洁嘅煮食方式，而系用紧木材、木炭、农作物或者一啲废料啊，或者煤油等等嘅呢啲有污染性嘅燃料去生火煮食。组织就估计啦，每年大概系有250万人系因为家居空气污染而死亡噶。
0: 咁妇女同埋儿童咧面临嘅健康风险系较为严重噶，因为佢哋系主要负责煮食同埋收集燃料嘅人，长时间系暴露喺烟雾之中，而喺通风不足嘅室内咧，烟雾嘅微小火粒物浓度系会比正常嘅水平高出咗100倍噶。
1: 如果长期接触呢啲空气嘅污染物啦，就会增加中风、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同埋肺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儿童下呼吸到感染嘅机会噶，而且柴火咧，其实嗰啲柴啊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噶嘛。如果妇女同埋儿童喺收集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拉伤肌肉啊，整亲啲骨咁样嘅。
0: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生火的这种传统煮食方式是有害健康，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用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洁的煮食设备和燃料在一些地区是未普及的。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讲，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是快过清洁煮食的普及程度的。
1: 另一个问题就是钱啦。高昂的能源价格都令到清洁能源的难度是更加增加咗啦。部分非洲国家都依赖进口能源，当能源价格上升的时候，要他们转用一些清洁燃料的门槛都相当高。
0: 对于收入有限的家庭来讲，燃烧柴火

0: 红木炭虽然咧就会产生大量嘅烟雾，但系相对容易得到啊，所以要解决问题咧，就唔系单纯同啲人讲话唔好再烧柴啦，而系要令佢哋有能力同埋有条件去改用其他嘅方式去煮食。
1: 其实用呢啲传统烧柴嘅方法去煮食咧，除咗影响人体健康，大家都想象到啦，都会加剧到环境嘅问题啦。因为烧柴啊、烧木炭嘅时候都会产生温室气体，而大量使用木材咧，亦都会增加咗森林砍伐嘅压力嘅。
0: 咁国际能源处就估计咧，呢一种嘅污染性煮食方式啊，每年系产生咗大约12亿吨嘅温室气体排放，规模系大致相当于全球嘅国际航空同航运业嘅排放量啊。木材同埋木炭喺氧气不足嘅情况之下燃烧嗰阵咧，仲会产生甲烷同埋黑炭等等嘅污染物。
1: 所以咧，其实要推动清洁煮食，唔单止咧可以改善到家庭嗰个空气质素啦，减少疾病，亦都有助减少温室气体同埋森林砍伐嘅情况噶。咁清洁能源所指嘅咧，就唔单止系电力嘅，亦都包括咧我哋香港都仲有人用紧嘅液化石油气啦，甚至系沼气啊呢啲咁样嘅燃料都可以用嚟煮食噶喎。
0: 咁喺今年9月22号咧，肯尼亚同埋挪威政府就联同国际能源处喺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咗第一个专门讨论清洁煮食嘅高级别会议。政府、联合国机构、金融机构同埋私人企业嘅代表咧都有参与噶，就希望将清洁煮食嘅问题咧重新带上国际议程。
1: 在新闻时段之前，十万八千里同大家分享呢首嚟自韩国男团 WANNA ONE 的 Burn It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

0: 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喺香港仔直至下昼嘅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路段，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都系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0: 来到最后一节的十万八千里，跟大家跟进一下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名单就陆续公布了。今年就是诺贝尔奖成立的125周年。诺贝尔基金会特别就将今年的奖金由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到1200万瑞典克朗。计算大概等于港纸的955万左右。认为加了奖金就可以彰显到诺贝尔奖的意义，同时都可以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
11: 是啦，咁一如往常啦，最早公布嘅咧就系生理学或医学奖啊，咁就系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联同德国嘅科学家克格曼同埋内格尔三个人共同夺得噶，就表扬佢哋咧发现咗光控离子通道同埋光遗传学。
10: 跟住要慢慢读啊，因为都比较有啲复杂啊呢个生理学奖。咁根据诺贝尔官网嗰个介绍啦，克格曼同埋内格尔就发现咗一种叫做通道视子质嘅植物蛋白质，咁佢就系对光好敏感嘅。咁如果导入到细胞入边，再用蓝色光去射佢嘅时候咧，咁蛋白质就会打开通道，等带电嘅离子可以流入细胞，产生到电脉冲。
11: 咁至於戴塞羅斯咧，就係將通道視子質嘅基因咧導入咗老鼠嘅神經細胞，再去用藍光照射觸發咗神經信號噶。咁呢一種利用光去到控制神經信號嘅方法咧，就叫做光遺傳學啦。
10: 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嘅委員會主席斯文寧松就形容呢一種技術係提供咗一種可以繪製大腦圖譜嘅機會，而有咗大腦圖譜咧，就可以揭示到控制记忆、情绪、行为的大脑里面的那个神经回路，即是好像一个大脑的地图一样。
11: 诺贝尔官网亦都指出，在临床的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正是尝试利用这种技术帮助因为视网膜色素病变而失明的患者去恢复视力。
10: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今是一共颁发了117次的。在235位的得奖者里面，只有14位是女性，而暂时就还未有非洲裔的科学家是拿过这个奖。
11: 至於在昨日公布好矚目的和平獎，就是由聯合國人權事務處前高級專員皮萊獲得的，是表揚他促進和平和推動國際法的努力。
10: 皮萊在南非出世，1988年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1995年被任命成為南非高等法院法官，四年之後成為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法官和庭長，確立了性暴力、强奸和散布政治宣传可以构成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随后他又被任命出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
11: 皮莱在2008至14年期间是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19年就成为国际法院的特设法官，审理缅甸被控种族灭绝的案件。
10: 诺贝尔官网发表公告就说，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又说大国都经常逃避责任，国际法体系亦都正是面临巨大压力。公告形容皮莱是当今国际法原则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提醒我们必须支持巩固和扩展全球法治。
11: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里德内斯在记者会上面就坦言，奖项无疑是向攻击破坏国际体系和相关机构的人发出信号。
10: 近年一提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都会想起他的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他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其实都经常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前都会提及自己应该要拿这个和平奖。他在上个月都呼吁各国是立即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
11: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就分享了皮内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的影片，看到他走入去纽伦堡法院的一个房间，就接受同行的热烈掌声。当时皮内还跟同行开玩笑说，如果再多些掌声，他都可能会跟特朗普分享。

0: 个奖嘅，
1: 但系咪真系分享得咧？其实都真系有啲先例嘅，因为其实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咧，其实喺今年一月咧都计划将自己嘅嗰个和平奖系送俾特朗普啦，去敦促美国去支持委内瑞拉嘅民主发展嘅。咁其实当时都有啲争拗，有啲风波啊，究竟和平奖系咪可以转送嘅咧？
0: 咁好啦，睇下星期四公布嘅文学奖啦，就系、是、由加拿大嘅女作家卡森夺得嘅。佢系历嚟124位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第19名嘅女性。诺贝尔官网就形容佢大胆创新嘅作品喺与古典传统嘅巧妙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开创咗新形式。
1: 现年76岁嘅卡森，1950年喺多伦多出世。佢高中嘅时候咧就开始对古希腊语言啦，同埋文献就有好浓厚嘅兴趣。曾经喺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嘅院校去担任古典学嘅教授嘅。
0: 咁佢最出名嘅作品咧，就系98年出版嘅《红色自传》，系一部诗体小说，即系用诗嘅格式同埋具有节奏感嘅文字去写故事，就将希腊神话入面嘅红翼怪物格律翁咧重新演绎。讲述一个现代少年在心碎和欲望当中挣扎的故事。红色自传的各个版本在美国的销量是近10万本。
1: 卡森为人低调的作品的封面都很少见到他的相，有时甚至打开本书连作者简介都没有的。他也很少在访问里面讲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不过在2024年一篇在伦敦书评中发表的文章，他就曾经提过自己是患有帕金逊症噶，所以咧佢只手系会手震啦，令到佢写字嘅字迹都变得，佢形容咧系支离破碎，咁令到佢作为作家啦，即系写唔到字都觉得好羞愧啦，经常要删走成段文字咁样嘅。咁佢又透露咧自己其实会练习打拳去舒缓呢一个手震嘅症状。
0: 而根据卡森嘅经理人透露咧，喺佢得知自己获奖之后，佢就讲咗句：哎呀！咁样，其后咧喺接受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访问嗰阵咧，就幽默咁回应话，评审颁个奖俾佢系癫咗，crazy 啊！
1: 系啦，咁又睇下物理学奖啦。咁今年嘅诺贝尔物理学奖咧，就系由82岁嘅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去夺得噶。咁就系表扬佢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嘅贡献，以及系第一次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嘅高能中微子。
0: 化学奖的得主就是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就表扬他们发现了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破解了生命分子的镜像之谜，为现代研发新药咧奠定咗关键嘅理论基础。
1: 讲完呢个正经嘅诺贝尔奖咧，讲下搞笑诺贝尔奖啊。咁我哋节目之前几集咧都讲过呢个幽默讽刺版嘅搞笑诺贝尔奖啦。咁少少嘅冷知识啊，原来咧有一个科学家咧系同时攞过真正嘅诺贝尔同埋呢个搞笑诺贝尔嘅。咁佢就系俄罗斯裔嘅英籍物理学家，叫做海姆啊。
0: 咁佢咧系因为研发出石墨烯咧，就喺2010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噶。而喺早十年之前啊，2000年咧，佢就凭住利用磁力将一只活青蛙漂浮空中咧，就获得咗搞笑物理学奖。
1: 而呢位咧同时兼具两个诺贝尔奖嘅海姆教授咧，原来今年四月咧就正式成为咗香港大学嘅物理学系讲座教授啦。咁香港嘅学生就有福啦，
0: 系
1: 同时可以咧就系请教呢位诺贝尔得主啦，同埋搞笑诺贝尔得主啊。好，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啊，讲下一啲非遗啊。我哋讲下土耳其嘅咖啡文化，交俾李子琪。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土耳其有句谚语就是一杯咖啡情系40年，这句说话足以反映咖啡在土耳其人心目中是有几咁重要啊。而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就在2013年正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咖啡豆最早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在15世纪初再经由红海传入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等地。而土

0: 成极细嘅粉末，然后加冻水同埋糖，再倒入一个长柄嘅小铜壶，用慢火煮到表面浮起一层泡沫，最后连埋咖啡渣一齐倒入去一个细嘅咖啡杯，配一杯清水同埋土耳其软糖一齐享用。不过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呢，就不只是杯中物那么简单了。例如村里面有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村民就会奉上一杯友谊咖啡，藉此打开对话，化解仇恨。而土耳其咖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婚姻习俗里面扮演的角色了。以前男家上门提亲，准新娘就要亲自冲一杯咖啡招待未来老公。如果喜欢对方，准新娘就会在咖啡入面落糖，如果不喜欢呢，就会偷偷落盐，透过咖啡表达心意。而有趣的是，今时今日这个习俗就调回转了，变成新娘会整杯咸咖啡测试下准新郎有几爱她。如果她真的喜欢这个女仔的话，就算杯咖啡几咸，她都会喝完，不会掠回出来的。而朋友之间如果相约饮杯咖啡呢，就即是代表想找人倾下心事，分享日常烦恼。冲泡咖啡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场仪式，需要专用的小铜壶和附有细碟的咖啡杯。饮完之后还有个流传已久的占卜习俗，将个杯反转放在个碟上面，摊动之后根据杯底残留的咖啡渣形状去推测一个人的命运和未来。土耳其咖啡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无处不在的，咖啡馆自古以来就是大众聚会倾偈、分享新闻和看书的公共空间。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土耳其人都会宁愿用鹰嘴豆、开心果、枣核等等去代替咖啡豆，都要延续饮咖啡的习惯。而近年即使西式连锁咖啡店陆续进驻伊斯坦堡，土耳其的咖啡文化依然是屹立不倒的，在年轻一代之中更加是越来越受欢迎。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我以前就会形容好像跑马一样，我只是向前冲，就是冲向六点半，即是新闻的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3: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2: 我再不是只是说跟观众的交流，而是一件事里面原来是影响很多人的鸡这样，要禽流感，你影响的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想不到的人都会受影响。
1: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5: 世杰最劲。
6: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5: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6: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5: 诶，绿色。
6: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5: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7: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8: 我哋节目之前都成日都会讲啦，其实好多个国家或者地区都面临住出生率下降嘅问题啦，唔单止系一啲发达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国家咧，嗰个出生率咧都越嚟越低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新加坡咧都面临同一个情况啦。咁近排咧，新加坡政府咧就有一个好巧啊，开发咗一个咧叫做 First Date 嘅约会平台啦，记住系由政府去开发。咁其实就系普通嘅 dating app。一啲即系约会嘅一啲程式啦，咁就系俾公务员优先试用噶噃。
9: 咁得到官方认可，当然有佢嘅好处啦，就系大家唔使担心被骗噶。咁但系咧，当地人对呢个平台咧嘅评价就好坏参半。
8: 先介绍下呢个 First Date 嘅平台啦，都好多限制噶，目前只系侵21至35岁嘅单身公务员去用呢个 app 嘅啫。咁并且咧，仲要透过当地嘅数码身份系统啊，叫做 SingPass 啦，去验证自己个身份、年龄同埋婚姻状况添。
9: 好啦，咁之后呢使用者就要去填一份问卷啦，咁就里头会问兴趣、习惯、价值观，其中仲会包括一啲宗教信仰、年龄同埋择偶禁。

0: 技等等嘅问题嘅。
1: 系啦，咁跟住咧就是、一个好厉害嘅地方咧，亦都系呢个，我觉得系呢个平台嘅卖点啊，就系、是、会采用呢一个好特别嘅演算法咧去做配对嘅。呢、這个演算法咧就系、是、叫做盖尔沙普利演算法啦，其实系一个数学嘅一个方法啦，系沙普利同佢嘅拍档罗斯啊喺沙普利去发明出嚟噶啦。而沙普利边个咧？佢就系同佢嘅拍档罗斯咧系荣获2012年嘅诺贝尔经济学奖啊，即系呢一个 app 咧系有经济学奖加持。
0: 咁好啦，有用过约会平台嘅朋友咧，都可能知噶啦。你个经验就系你要不停咁喺个手机度扫好扫扫扫扫扫走咗好多个用家之后咧，可能先睇到一两个比较即系合眼缘嘅人啦，跟住又要继续扫去拣其他人啊，真系花多眼乱噶嘛。
1: 系啦，咁所以呢、這个新加坡嘅 First Date app 咧，咁佢就系标榜住咧，唔使你碌嘅，系建立一种深思熟虑嘅联系。所以咧 ，First Date 咧系每个周期咧，通常系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只系会向用户推介一位用户嘅啫。咁双方咧收到呢个嘅一位用户嘅一个推荐之后咧，就可以谂72个钟头，咁谂下系咪接受同佢建立联系。
0: 咁新加坡管理大学嘅心理学教授李品正就认为咧，限制选择其实系可以鼓励啲用户去认真咁样考虑每一次嘅匹配，从而咧就减少嗰个所谓选择困难甚至选择瘫痪嘅问题嘅。
1: 系啦，咁如果咁啱两个都咁接受啦，都系配对成功嘅话咧，咁双方就会收到个短信通知，咁大家就可以见到对方嘅嗰啲个人资料啦。咁如果双方都同意嘅话，就可以交换埋联络方式啦。咁之后咧，平台就会问啊，你哋想唔想约出嚟见面啊？咁样啊？
0: 咁好啦，如果真係约出嚟嘅话呢，啊佢就可以有一啲嘅叫做约会任务派俾你喎。咁呢啲任务呢就係一啲平台建议出嚟嘅破冰活动嚟嘅。例如呢喺推广期内完成一项活动啦，譬如係尝试一啲大家都冇食过嘅菜肴呢，就可以攞到优惠券。咁就相当于呢政府係补贴你哋首次约会嘅餐费啦。
1: 都听落都好似都吸引喎，
0: 係
1: 咪？係啦，咁李品正教授就认为啦，其实呢个平台嘅一个好重要嘅优势啊，就系身份验证啊，因为呢个 app 系政府推出噶嘛，咁政府就可以提高到更安全嘅保障，去确保用户嘅身份，特别系我谂大家用 dating app 都会好在意嘅，就系个婚姻状况系咪真实啦。咁当地29岁嘅嗰个一个国防部员工啊，伊丽莎白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啦，佢对 First Date 呢个 app 咧就好有兴趣啊，因为觉得被骗嘅可能性比起用其他 app 咧好似低好多。
0: 咁新加坡理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卢全锦咧喺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就话，呢一个平台同大多数嘅约会平台本质上系有分别噶 ，First Date 咧更加似系一个实体嘅双体，用一次嘅配对咧，系取代咗嗰个无休止咁样去碌手机噶。
1: 嗱，啱啱就讲过啦，呢个 First Date app 咧，暂时净系开放俾新加坡嘅公务员去用啦。咁所以而家政府都未公布咧，几时会公开俾公众去用嘅。咁都有啲网民会质疑啦，喂，咁呢个先导计划系咪歧视啲非公务员嘅人啊？咁亦都有人批评啦，啱啱话呢个 app 咧系有个年龄限制噶嘛，系21岁至35岁。岁啊嘛，咁系咪35岁以上嘅人就被排除在外，唔可以用呢个 app？ 系咪有啲歧视佢哋咧？
0: 系啦，35岁以上都可以继续单身噶嘛，
1: 都需要去揾伴侣噶嘛。
0: 系啊，咁新加坡政府出手干预国民婚姻同埋生育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喺1984年咧，政府系成立咗社会发展单位啊，简称 SDU， 咁就系希望透过社交活动同联谊会咧，去鼓励一啲大学毕业嘅单身人士喺晚宴啦、舞会甚至是海外旅行当中去交往的。
1: 不过一听就想象到，如果只是给大学毕业生去用这个的计划，那自然就有啲人会批评，喂，系咪一啲精英主义啊咁样？咁所以都有人咧就系笑称呢个 SDU 嗰个宿舍咧，其实系 single、desperate 同埋 ugly 啊，即系单身、绝望、丑陋咁解。咁似乎唔系好受欢迎呢个计划。
0: 系啊，咁喺今年8月咧，总理王循才咧就宣布咗一系列嘅新措施去鼓励生育噶。咁啊，每个小朋友由出世去到17岁咧，系可以获得接近7万新加坡元嘅财政支援，即系折合大概系43万港元。 港元噶。
1: 睇翻新加坡嗰个生育率啦，其实喺2025年都降到去每名女性系生0.87个小朋友，低过2024年嘅0.97个啊，即系节节下降啦。咁喺2025年，新加坡新生婴儿嘅数量系唔够30,000人，系过去60年嚟最低噶。
0: 咁所以咧，同新加坡相比啦，韓國嘅總和生育率啊，亦都係每名婦女生育0.8个小朋友嘅啫，係全球最低之列啊，遠遠低於2.1嘅人口更替水平啊。
1: 係啦，咁用呢啲 dating app 咧，其實都係想揾個伴侶啦，過一個即係一個其他即係大家想要嘅一個人生啦。咁聽下呢首嚟自 Taylor Swift 嘅 Love Story。

0: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得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者失踪报告。详细新闻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即是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被担心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

0: 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1: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事务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他的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就是去到个人的层面，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
0: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是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1: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0: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4: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穩定，價錢更加有競爭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來一些新的產業的需求，數據中心、算力中心這些電力的價錢可以有競爭力，以及也還需要是綠色的電力，這個是一個我們未來的方向， AI 的盡頭就是電力。我們在這裡有了保障的時候的話，對於我們將來的發展都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支撐。
3: 謝展環又說，當局準備在將軍澳132區填海興建一座大型接電站，將來自內地的一條新輸電電纜引入香港，以引入內地的零碳能源。已經成立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兩間電力公司、內地企業，會討論財務安排和工程設計。謝展環又說，當局已經加強陸在區區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陸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政府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3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5: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

0: 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1: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呢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呢，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呢，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这样的调解服务，变成名正言顺，而且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令到区议员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技巧。
0: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
1: 有一些业主可能变成有时真的会有一些意气用事的，不嬲都跟他不太啱，他说要揀这间，我偏偏就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这个。业主之间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那个大厦管理纠纷，一些不法的商人他们就是会很容易找到这些罅了。调解的机制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大厦管理的氛围，邻里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之后，对于大厦管理的工作，无论是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的管理的工作，都一定是可以更好地做咯。
0: 麦美娟又说，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在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五十六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三十二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说，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黄贝文报道。
3: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 6.9 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家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以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张子欣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务卿卢比奥说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这所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威胁。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罗宇光报道。
5: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出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对方的资源，并且令到法院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又说，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有关威胁，形容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行径，一是就由美国终结这所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制裁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做法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和法院合作的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理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地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令这所法院无法对美国军人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法院方面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 魯比奧同日在社交媒體表示，國際刑事法院和盟友對美國發動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動用法規、條約和所謂國際法的強制力，危及美國政治與法律體系的各方面。今年8月，美國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院長、日本籍的赤根智

0: 止实施制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嘅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毅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毅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获胜。乒乓球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女单8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宇彬。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
1: 重复新闻提要。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7.7级强烈地震，其后绿岛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失踪报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过去一小时京士柏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咧，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队佐敦港铁站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咁加上咧尖沙咀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啊，咁喺度呼吁市民如果前往尖沙咀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是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近住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

0: 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3: 世杰最劲。
4: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3: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4: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3: 诶，绿色？
4: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3: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啦，秋天天气真系好啊，阳光普照啦，又有啲风啦，又干燥唔立啦，哇，几舒服啊！不过都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因为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而家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预测方面，今日都是大致天晴的，下午是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的未来两三日是持续天晴干燥，日间都是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颇大，大家要留意了。到下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就会较大了。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除咗瑞文，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我哋嘅节目叫大气候啊，由而家至到两点钟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啦气象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咁啊系，即系今个礼拜嗱，纵使而家都系30度啦，咁啊，
0: 但系舒服嘅30度，
1: 冇错，都不过早两日正寻日都系嘅，即系食饭时间咧。都曬得幾興，即係如果譬如出去行落去落庫咁，我見我啦，或者有啲人都擔住把遮擋一擋個太陽，咁啊冇即係所謂咁應曬落個頭殼頂度啦咁樣。咁但係喂講翻咧天氣咧，我反而覺得有單嘢咧，星期三我睇到天文台嘅一個新聞消息啦。咁佢咁寫，天文台預料本月餘下時間。熱帶氣旋直接影響本港的機會不大，因為星期三都是十月的呢一個
0: 七號，係啊，
1: 哇，仲有20多日就有個咁嘅預測咧，我印象中是極罕有，
0: 係好少見可以預測，即係唔係會咁快咧，就係講曬成個月都唔會打風㗎啦。
1: 因為有時咧，你見天文台咧，佢好穩陣㗎嘛，去到十月唔係去到某個月30號咧，佢都唔講今個月嘅即係總嗰個嘅
0: 梗係唔講啦，起碼要到4號啦。即係啊，通常都係咁上下時間嘅寫。

0: 篇嘢噶嘛。
1: 喂，呢个真系要讲下，即系点解会呢个预测可以咁快？同埋可以咁準成地咁穩陣咧，我覺得有
0: 係咁啊，都真係要多得呢一個超級厄爾尼諾嘅，其實係即係佢太強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好指標性嘅嘢咧，即係天文台就留意到咧，所以就作出呢一個咁樣嘅預測啦，應該咁樣講。
1: 係
0: 嗱，其實咧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天文台咧就係公布咗一個，即係出咗都係同一日啊，10月7號咧就係出咗個天氣隨筆啦，就喺度講緊哇，關於嗰個嘅2026年嘅風季嘅一啲嘅預測啦，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啦。
1: 啲數字好誇張嘅，其實
0: 係啊，其實咧即係嗱，我哋今個夏天咧感覺上。好似已經冇乜風，即係除咗紅霞之外，係咪先？
1: 係。
0: 咁其實截至10月6號啦，今年總共有34個熱帶氣旋係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有34個咁多咩？
1: 十月，喂，你諗下，我哋成日報天氣，好多時候我都話俾啲要出門嘅朋友聽，喂，留意住，今次喺日本海嗰方面啦，或者喺你見呢、這個太平洋嘅東北咁樣，好多風嚟緊啦，有時三個，就算今個禮拜見到嗰三個，不過唔影響我哋啫嘛，咩有小紅啊，有咩落？系咪落啊？唔記得咗名嗰啲。
0: 我覺得咧嗰個表咧嗰個名風暴嗰個名個表就嚟要用曬，係咪先？
1: 喂，可能
0: 打到框噶啦，其實真係。
1: 喂，講埋先。
0: 係啦，今年原來有成34個熱帶氣旋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啦，當中咧就係得3個咧令到我哋香港嘅天文台咧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
1: 耶！哇，即係我哋十分之一咋。
0: 係啊，跟住咧就點解會作出呢一個預測咧？因為佢哋喺嗰個嘅氣候模式上面見到咧。南海至菲律賓一帶咧，有啲嘅反氣旋環流異常啊，咁就會持續影響我哋一帶啦。咁所以咧，去到十月下旬咧，這個大氣嘅環流咧，同埋海洋條件都不利於熱帶氣旋喺南海生成。這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因為西北太平洋嗰個嘅即係熱帶氣旋雖然係活躍啦，咁但係大氣環流嘅形勢咧，會引導呢啲熱帶氣旋向偏北方向移動。咁所以咧，又係埋唔到我哋身嘅。
1: 嗯，影响日本一带，咁但系当然啦，搭飞机嘅朋友要留意啦。
0: 冇错，
1: 即系我觉得呢几点咧，大家我唔知听唔听得明啊。虽然阿瑞文
0: 唔明，阵间问嘉宾，
1: 嘉宾好似唔系讲呢样嘢，
0: 但系同即系嗰个环流啊嗰啲有关系啊嘛。
1: 好，
2: 其实买衫咧绝对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自己究竟系需要啊，定系想要咯。如果你系觉得想要嘅话咧，嗰一刻其实你已经可以停咗呢一个嘅想法。咁而第二个嘅 tips 咧就系，当你发现自己真系需要买一啲衫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话咁快咧去买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是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的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1: 好，即刻翻嚟我哋嘅今日专题啦，讲紧呢个航空气象嘅顾问嘅角色。咁啊，当然揾嚟啦，天文台朋友啦，有我哋嘅天文台科学主任啊 ，Wallace 陈少伟博士喺度嘅。Hello Wallace， 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1: 啊，我哋头先就喺咩学院面前咩卖文章啊嘛。喂，今日同我哋讲呢个即系航空嘅气象咧，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大家即時諗到咧，就係、哇喺機場翻工，見到控制塔，啲嘢好緊張。可唔可以講下我哋呢個想像同你份工嗰個真實狀況有幾大嘅分別咧？講真，
3: 都冇分別，都真係幾緊張。
1: 我真係估得咁係。
3: 咁好，譬如好似今日咁啦，香港嘅天氣就頭先阿瑞文都講啦，又乾係嘛，天氣好好。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講航空機場，即係我哋做天氣嘅服務咧，好多時就唔係淨係睇香港機場嘅天氣嘅。咁航空氣象顧問咧，我哋就要幫手睇埋我哋嘅目的地嘅天氣。咁譬如頭先講啊，有冇機會我哋香港人或者成日去嘅唔同嘅地方啊， 嗰啲地方嘅機場附近會唔會有啲惡劣嘅天氣會影響個航班啊？咁、其實都我哋都要提供服務。咁所以咧，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呢個工作咧，主要咧都係服務我哋喺成個香港國際機場嘅。

0: 同嘅持份者啦，好似機管局或者係航空公司啦、地勤啦，咁所以喺我哋本地香港發生嘅一啲天氣影響航班呢個之外咧，其實我哋成個可能講緊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嘅一啲嘅天氣，我哋都要掌握到。
1: 頭先
2: 好大
1: 地勤，頭先嗰個地勤，我想問下，通常啦，即係機飛咗上去，咁梗係要攞好多資訊啦。地勤咁細都關到你事咩、
2: 我知係咪嗰啲打即係行雷嗰啲驚劈到啊？因為機場個地面上面有好多、即係工作人員啦、搬貨啊，或者係即係揸啲車啊咁樣噶嘛。係
0: 啊，啱啊。咁咧，其實機場咧，香港個機場咧係非常繁忙，其中一個最繁忙嘅世界一個機場。咁我哋客運，大家如果坐喺飛機度咧，等緊佢起飛嘅時候，你都留意到下面咧，其實可能要裝一啲嘢食啦，大家嘅飛機餐啦。你哋嘅行李啦，入油啦，其實好多嘅朋友咧喺個機場裏面係一路咁樣去配合嘅。
1: 仲有啲可能係即係佢唔係登機橋上機嘅，可能係經過巴士載你去個機度嗰只又有啦。係
0: 啦，所以好多呢啲嘅朋友都喺嗰度工作。咁除此之外咧，就大家可能少去見到嘅就係啲貨機啦。咁譬如貨機，可能你上貨，有時候有機會喺啲高少少嘅平台嗰度去做上落貨，咁嗰啲嘅工作上有啲安全嘅要求嘅都，咁如果太大風，咁或者嗰啲地方佢就可能要工作上有唔同嘅安全嘅考量，咁所以喺飛機場如果行雷閃電，咁喺一個機場戶外嘅地方佢工作，咁頭先講嗰啲唔同嘅朋友喺個地勤嗰度幫手咧，佢哋都要留意啦。如果直情行雷喺正你嘅飛機附近，咁佢哋可能就要即時要停止工作，或去揾一啲嘅屏蔽嘅地方，咁其實有曬依啲嘅一啲嘅指引，咁大風亦都係噶，咁上落貨可能都有啲危險，因為嗰啲地方係個飛機比較高嘅地方。
2: 我有問題好傻豬添，其實即系咧就係、例如我突然間諗咧，我哋去游水咁樣啦，雷暴警告都要封池啦，咁係香港又係夏天，日日都雷暴警告噶嘛，咁我想問雷暴警告對機場嘅即係地勤嗰啲運作受唔受影響㗎？
0: 雷暴警告我哋都要睇下喺边个位置。咁譬如头先你咁讲啦，咁如果我喺屯门嘅泳池游水，咁如果呢一刻淨係西贡行雷闪电嘅，咁其实就未必即时影响到。咁机场同样道理，我哋都会睇返喺机场附近嘅一啲范围里面係有冇雷暴。咁如果远少少，咁我哋可能有个少少嘅警戒先啦，跟住最靠近啦，近到真係有好大嘅风险或者对嗰啲地勤嘅朋友，咁就亦都有一个更强嘅警告，咁用呢啲方法去保护大家。
2: 即係分级嘅。
1: 因为我 follow 瑞文嗰个问题啦，虽然你话机场係好大有几条跑道，咁但係你话如果机场有雷暴，咁所谓机场有雷暴，你真係用瑞文头先个概念或者逻辑吓，咁咪成个机场日日都要停几稳咁样，咁又好似好不切实际啊！咁所以我就话要界到几细嘅咧，其实即系 Wallace， 你哋呢就算讲用雷暴啦，唔好话讽刺变先啦。如果真系有雷暴，究竟会唔会可能某条跑道 OK， 但系过咗嗰边货机嗰边又唔 OK， 系咪真系可以界得比较精细啲噶？
0: 我哋都会睇翻个当时嘅雷暴嘅发展啦，因为譬如我哋夏天嘅雷暴，可能佢嘅佢哋自己本身嘅特征又唔同啦。咁好似Tony 咁讲啦，咁有需要我哋可能要好仔细噶。譬如个雷暴系已经离开紧噶啦，咁我哋都见到佢已经离开紧嘅一个趋势，咁已经喺离开咗嘅位置，咁嗰啲地方相对安全，咁可能我哋又可以做多少少嘅一啲嘅考量。咁但系如果佢嚟紧嘅，系喺个机场嘅上游地方嚟紧来势汹汹嘅，咁我哋又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咁但系目标都系尽量让机场嘅工作嘅朋友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多啲嘅时间可以去为飞机准备升降，即系目标就系咁啦。
2: 所以要劲机动啦，好应变咁样样。
1: 唔系，所以我喺度谂翻咧，即系我哋平时搭飞机咪话唔知点解嗱，天朗气清或者觉得冇事冇干，点解突然间要廿分钟架机又唔喐啊？嗱，当然佢有好多系可能机件问题、上落货嘅问题，但如果我将佢摆翻。即係天氣系統，
2: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
1: 作為其中一個因素咧，我覺得我就明啦。可能因為前面就即係所謂假設，如果雷暴嘅有嗰邊可能停。

0: 20分鐘，咁咪一路好骨牌咁，你一路個個都受嗰廿分鐘影響咯。咁、你其實你唔知噶嘛，你話大家上曬機，貨又上曬，行李上曬，咩都有，隻機又唔係壞。即係佢梗係唔會講咁多啦，唔通話係啊？而家呢排雷暴，佢唔會講得咁仔細俾你聽啦。我想象機長咁就係話，當然即係佢都係受前邊，即係佢等於等 lift 啫嘛。你等六架 lift 先上個 lift， 唔代表個 lift 有問題啊嘛。
1: 係，同埋咧，另外有一個即係又是傻豬豬的問題啦，咁即係咧，其實有啲氣象發燒友咧，成日睇打風咧，咁就會走去咧啲文台嗰度睇機場天氣噶，因為咧，因為咧就係用啲好似密碼咁嘅曲啦，咁樣。
0: 即係你講話，即係機場先封閉，你就覺得會打風嗰啲啊？
1: 系啊，即系因为佢会写到好仔细噶，几多个钟咧会变咩风向啊？然之后即系嗰个预测仲要，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好准噶嗰度，要特别准同埋特别详细，但系咧又要少少距离咁啦，同市民咧就唔俾佢一眼就望到咁嘅感觉。
2: 嗱，其实咧我哋个嗱呢个咧都好多朋友都会成日问我哋嘅，其实嗱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擺喺網上面，其實大家咧隨時可以睇到嘅呢個機場預報，又冇話就唔知擺，即係可能冇話係啦。其實個個都睇得，但係呢個工作可以想象，我哋機場個天氣預報咧，嗰、那個關心嘅咧就係機場附近，好似你講雷暴，我淨係關心機場附近有冇雷暴嘛。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可能我哋講全香港討論打風嗰啲咧，其實你想象得到係我另外啲同事咧，就係成個香港諗噶嘛。咁、就等於雷暴，佢要諗埋西貢有冇雷暴。咁、我咧就淨係目標睇住個機場附近。咁所以咧，你講嗰啲機場嗰個天氣預報咧，係我哋按我哋嗰個國際嘅即係民航組織嘅一啲嘅規範啊格式咧，會提供一啲嘅機場預報嘅信息。咁佢咧就會係好仔細嘅，
1: 係
2: 啱嘅。不過要記住，佢係主要我哋喺機場範圍附近嘅天氣嘅一個嘅預測。雖然香港即係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嘅，其實咁你喺香港嚟講，淨係講緊機場呢個位置嘅天氣，其實同全香港嗰個天氣嘅情況係會有唔同。咁所以我會咁講，嗰、那個係一個比較專係for我哋航空界用嘅一個天氣嘅預報嘅服務咯。咁、但係如果啲市民覺得有興趣睇嘅，都其實都好嘅。不過要記住嗰個我哋係主要針對係機場嘅工作，
1: 因為我會諗咧，點解要寫到咁樣樣嘅咧？原來係有個國際嘅格式，即係其實喺其他地方可能就算大家語言不通，但係望到嗰個格式咧，就會知道哦，你呢一度發生緊咩事。即係我想問，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說咧，你睇其他嘅世界各地嘅機場嘅天氣咧，其實都係攞啲咁樣嘅格式嚟一睇咁樣就你就即刻撈到究竟佢講乜？
2: 啱啦，這個就係我哋其實就係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嘅每日要做嘅事，就係去唔同嘅機場睇翻佢嗰個機場天氣預報嗰個資訊，譬如裡面如果有限雷，
1: 係
2: 有好大嘅陣風，呢啲嘅一啲對我哋飛機升降係有影響比較大影響嘅一啲高影響嘅一啲航空嘅天氣喺一啲唔同嘅機場嘅預報出現咗咧。咁我哋就要關心一下嗰個區域嘅天氣系統，就除咗嗰個機場啦，佢哋附近啦個天氣系統會唔會有機會影響我哋？譬如香港假設去嘅目的地，假設舉個例子去東京，咁都大家即係一個比較熱門嘅目的地啦。咁如果打風喺正去附近嘅，或者有啲惡劣嘅天氣喺附近嘅，咁我哋都會要留意一下會唔會雖然香港可能好好天啦，譬如今日，咁會唔會我哋嘅目的地？睇佢哋機場嘅天氣預報啦，同埋成個區域嘅全球嘅一啲天氣嘅變化嘅一啲嘅情況啦，可唔可以會掌握到？如果我哋香港飛出去，會唔會佢哋嗰邊接唔得住？如果真係接唔住，就好似頭先Tony 講啦，有冇機會就塞車啦？我啲嘢撈曬上去啦，行李可能嗰邊都未放行，因為可能嗰邊好擠擁喺個目的地嗰個機場附近，咁你就要停一停，可能喺香港有機會稍等啦。咁好多時，所以有時候大家見到好好天，我點解都要等嘅？其實未必係我哋呢邊嘅問題，可能係對方嘅問題。咁好多時就係呢啲我哋啲飛行情報區咧，喺因為全個世界呢啲空域咧都係界曬劃分曬區域嘅，咁我哋香港一個飛行情報區啦，咁另外可能

0: 讲紧喺日本附近或者喺海南岛附近，其实好多唔同嘅飞行情报区，咁、我哋就要掌握咗呢啲资讯，睇下啲飞机喺飞嘅过程会唔会有机会经历一啲恶劣嘅天气啦、然后就早少少喺尽量咧去起飞前可以提供。
1: 喂，不如咁啊 ，Wallace 嗱，其实当然啦，你之前啲同事都上嚟讲过话，即系你哋要俾个天气包嗰啲每一个机师、或者每一只飞某一个航班啦，咁意思系话，譬如假设由香港。飞去即系日本嗰边先算啦，或者新加坡咁样。咁你预计咗呢几个钟头之内，佢会遇到啲咩天气个状况点？就算我上机啊，机长都同我讲两句啦。嗰边天气啊，等等点点点。
2: 系啊系啊系啊。
1: 通常都会咁啊。但系我想问一下嗱，你哋做嘅工作好无微不至啊，照顾一班机，即系由起飞照落机都照顾埋啊。但系你正正头先讲话你我哋譬如香港飞去新加坡先算，有经过咗唔同嘅飞行情报区或者唔同嘅地区管辖嘅气象部门，佢哋都有资料俾佢噶嘛？咁点解唔系佢飞到去边度，就嗰啲人俾资料佢，而你就一早就俾晒？但当然啦，你一早俾晒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佢飞到去嗰度啦，唔系话譬如由呢度飞去伦敦先算啦，咁经过好多区啦啩？咁应该系佢每飞到一度，应该系都系嗰度嘅气象部门
2: 俾一次，
1: 俾一次，系咪即系嗰件事系点样做？点解你好似讲到哇，伦敦十三钟头，你都俾埋十三钟头之后，其实嗰个 update 嘅程度有冇系咪？第一，你都唔系先知啦，你都唔会准确得咁紧要，会唔会就系不如去到第十一个钟头先俾第十三个钟头？咁会嚟得准确啲咧？其实
0: 咧，我哋有几个想法嘅。第一就系、是。未就算唔能夠完全準確，但係如果我越早俾到一啲嘅資訊去睇到個天氣嘅趨勢咧，咁佢可以做啲準備。頭先好似你咁講去倫敦十三個鐘頭嘅機，咁你可以想象就係航空公司或者一啲嘅佢哋希望得到資訊咧，就係喺飛機起機前會有個想像到、原來十三個鐘之後我去到倫敦會點咧？譬如假設我有機會大霧嘅。有機會可能結冰嘅個跑道，呢啲可能有機會影響佢嗰個飛機個降落。咁佢咪喺起飛前要準備好咯，因為飛機上咗去天空之後，有嘅量就係咁多嚇。咁所有嘅嘢都已經喺個空中就比較再難以去轉身去再去計劃。咁所以佢盡量喺起機前都希望盡量得到啲資料。咁係嘅，英國啊或者唔同嘅目的地，佢都會有天氣資訊俾個航空公司。咁而我哋咁喺香港國際機場，咁可能喺我哋譬如本地好多嘅航空公司啊，咁佢哋除咗收外國嘅資訊，咁亦都會同我哋傾下咯。咁咁你哋點睇啊？呢啲天氣系統有冇機會持續咁耐啊？或者係個天氣會唔會真係咁差啊？咁我哋因為即係都係做天氣氣象服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喺呢個角度會俾多啲嘅支持。咁好簡單，譬如有架機去日本咁樣打風，咁佢會想像得到啲風嘅風嗰、那個移動嘅路徑，或者幾時啲風會細。咁呢啲我哋好即係有經驗嘅話，我哋可以俾多少少呢方面比較好，即係面對面啦，或者喺正機場裡面嘅控制中心可以同佢哋一齊直接去傾咯。咁我哋傾嘅方法都係每日我哋隨時可以視像會議。咁我哋每日行上咧，朝早咧都會有一個視像會議。
2: 同邊個視像會議啊？
0: 同航空公司啦，同埋民航處啦，機管局嘅朋友啦，因為佢哋都每日翻工就諗未來因為日間嘅客運量係最多啦，咁所以佢哋好擔心會唔會咩時間天氣差會影響個航班嗰個 traffic 流量啊？咁所以頭先講嗰啲嘅唔同嘅持份者，我哋每日朝早咧都會聚一聚。
2: 咁其实咧呢个会要开好耐㗎喎，呢个世界咁多地方。
0: 主要系我哋针对我哋最关注嘅。譬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有可能超过200个航点，咁但係有啲可能一日一班机㗎咋嘛。但係可能我哋喺亚洲区好多好即係比较好繁忙，我哋成日有往来嘅嗰啲机场好似新加坡、台 北、上海、北京、東京、首爾呢啲地方，其實都係比較密嘅。咁、我哋好多佢哋嘅就關注點，可能就會關注翻多啲。比較繁忙多啲往來嘅呢啲區域嘅天氣情況，咁、主要係一個咁嘅方式去每日去同佢更新呢、這個服務，咁但係

0: 你讲冬天，咁可能北面咧，我哋北方有啲唔同嘅天气情况，系同我哋香港完全自然不同。
1: 咁啊系，
0: 咁咪可能好大雾，成日都有机会可能个云嘅高度比较低。咁就对于航空嘅角度嚟讲，佢系都要关注嘅。咁所以唔同嘅地区有佢唔同嘅特性。譬如如果讲紧你讲紧新疆，有时候可能春天会出现啲沙尘暴嘅。咁嗰啲地方个能见度又低，咁呢啲我哋会。要亦都有關注，咁有如果我哋有呢啲航點係會去到嗰啲目的地嘅，咁真係嗰啲地方天氣係差嘅，咁我哋都 aware 嘅，要同啲即係持份者講。
2: 甚至火山都係啦，即係前嗰排係印尼啊，或者其他地方有試過火山爆發，可能火山灰都係。
1: 呢啲即係可能影響幾日咁樣啦，例如咧即係。近排啦，其實例如泰國啦，咁佢咪暴雨啦，跟住都好大件事，我見到上曬國際新聞。咁例如呢啲落雨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哇，落雨係好似比較短期嘅一啲嘅天氣影響嚟噶嘛，咁啊咪好難去預測咯，會唔會即係呢啲都係好大嘅挑戰咧？
0: 你嗰個例子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啱啱即係譬如嗰排有翻工啦，因為嗰排就係泰國嗰度就好大雨啊。咁咧。其實我哋都會有陣時上去喺唔同地方嗰啲航空公司嘅網頁，或者佢哋自己嘅機場嘅網頁睇下啊，你有冇 delay 啊，或者點？所以我哋其中即係一個工作咧，每日除咗睇住啲天氣資訊之外，我哋會每日咧都會係掃曬我哋附近嘅唔同地方嘅新聞頻道，睇下嗰啲地方有冇一啲同，因為其實好同交通有關。上次你講泰國嗰個情況。佢最大件事就未必係個機場嗰個位置，
1: 啊、
0: 但係反而係附近水站啲可能啲乘客去唔到機場，咁、
1: 啊、
0: 其實呢樣嘢好似有啲間接，但係想像得到就係個機場可能嗰個運作就因此而有所變化。咁、如果有時候我哋 aware 到或者留意到一啲咁嘅情況，咁都可能同啲喺控制中心有啲唔同嘅，譬如航空公司啊，同佢傾下偈啦。哇！你哋喂泰國嗰度啲機順唔順暢啊？咁。多面可以交流一下，理解下佢哋實際有冇遇到唔同嘅問題。咁我哋都會嘅嚇，呢啲情況
1: 即除咗睇個天，都要睇埋個地嘅。原來
0: 其實好睇嗰個配套，成個配套嘅嘢有冇影響咯？即係我哋目標希望順暢，客貨都可以喺我哋。提供到嘅資訊裏面都令佢可以順暢地到到嗰啲地方，但係有時候客就係有機會可能去唔到機場，咁呢啲我哋如果 aware 到，我哋都會嘗試去大家溝通啦，或者從佢哋嗰邊都會得到啲資訊。
2: 咁如果再早少少，咪見到東京嗰邊都好大件事噶嘛，即係又係有啲大暴雨啊，跟住個機場都話浸埋啊，即係嗰單係咪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多時去嗰邊嘅，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另一次咧？直情我嗰陣時我聽報新聞出嚟係。有成上萬的旅客係受影響，咁呢個都係可能當中有啲都係香港人啦，我相信。咁嗰幾日呢啲都係一啲情況，你哋要
0: 會留意咯，同喺個機場控制中心，即係要同其他嘅航空公司，因為佢哋真係有機可能去咗嗰啲地方噶嘛，咁要同佢哋即係。交流一下會唔會啊？真係嗰啲情況影響你啊？嗰啲差嘅天氣，大概咩時間有機會離開啊？咁佢哋。即係會得到呢方面嘅資訊，就亦都可以即係喺佢哋嗰個工作上去，即係去安排到咯。
1: 係當然啦，即係例如呢啲嘅情況就係、你會俾一啲嘅天氣資訊俾佢，然之後到最終個決定究竟飛唔飛咧，就梗係當然係佢哋去諗啦咁，或者靚唔靚又係佢哋去諗啦咁。咁但係例如如果即係。虽然我哋今个夏天就冇乜打风啦，咁样唔算多啦，咁但系例如喺打风嘅航班，我哋即系其实香港市民啊，睇住24小时新闻啊，其实都喺度讲紧，喂几时飞得啊？嗰啲航班有 delay 啊，几时排住队啊？呢啲就会好 critical 啊，系咁大家四面八方都会走嚟捉你噶咯，应该咁讲。
0: 其实呢、這个嗱呢个嗱我会咁讲啦，捉我都冇用嘅，因为我天气咧。已經我哋即係盡量俾咗個情況，譬如舉個例子係打完風，而家可能八號落三號，舉個例子，咁風嘅變化嗰、那個掌握我哋咧已經提供咗俾機場，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機場係一個好大嘅社區，咁佢要。恢復佢嘅運作，由可能本來八號波、九號波停咗運作，到要恢復翻，佢背後係好多嗰啲嘅人力物力嘅 安排統籌。
1: 係啊，
0: 咁所以

0: 所以佢实好想问你，咁即系几时会落波啊？咁样噶嘛，一定会咁问噶。
1: 其实好多配合噶，即系譬如你翻唔翻到工啊，会唔会有车翻工？冇翻唔到工，咁你喺机场里面，你就算架飞机系可以升降嘅一个天气嘅情况，佢都冇唔够人手喺度做嘢。譬如头先讲好多地勤要帮手做嘢先搞掂，咁佢哋可能都打完风未翻得到工嘅，咁就算天气可以容许，佢都搞唔掂。咁所以成件事系会系成个社区嘅一个嘅复原嘅一个过程，要即系尽快掌握咗资讯，然后大家配合到去令到佢可以即係恢復翻嗰個航班咯。
0: 係啊，即係因為佢就係要預先安排人手時間啦，咁所以你要預咗幾多話俾佢知，話會唔會即係喂盡早啦 ，Wallace 咁。
1: 我哋盡做
0: 俾我知啦，唔該你啦咁樣。
1: 係，所以我哋喺個控制中心咧，其實就當面同啲唔同嘅持份者傾咧，或者當面俾一啲嘅意見，佢係好好嘅。其實
0: 係
1: 因為睇到佢哋。是好似你咁讲，佢哋急啲乜嘢咧？咁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少少分享啦，就原来而家好多朋友咧喺港珠澳大桥嘅另一端嗰边住，喺嗰度翻工嘅。咁所以你想象得到就系、是、咁，如果要翻工或者放工，佢哋可能要经过港珠澳大桥。
2: 系
1: 咁，你所以有时候要可能即系佢哋啲机场嘅朋友要谂下，哎，咁我。完咗啦，復原嘅時候會唔會翻工嘅過程點樣安排啊？咁橋又原來係啲交通有影響嘅，咁、所以好多呢啲佢哋會同我哋有交流下啦，咁又會問下我哋意見，咁我哋都將我哋可以俾到嘅一啲天氣嘅資訊盡量提供，咁、然後又理解下佢哋到底需要啲咩資訊。
2: 講開打風咧，有時我都頭先你講就係落波啦，但係反而有時係由三轉八咧，成日都。大家都估完啊，轉咗八啦。我有時我睇翻一啲嗰啲叫做航空雷達嗰啲咁嘅 app 咧，我睇下，咦，八號風球其實當然啦，就唔會好似正常咁多升降啦，但係又唔係完全冇升降嘅喎。即係呢啲位其實係點樣拿捏咧 ？Wallace
1: 就係、是、佢就其實頭先你知道收到一啲天氣預報同埋我哋一啲實際嘅天氣嘅觀察啦，喺機場咁其實飛機咧你大風，但係如果風嘅方向或者風嘅嗰個特性咧，係都有影響嘅。譬如大風，但係如果個風咧，可能舉個例子係一個迎頭風嘅，係完全係佢個飛機降落個跑道嗰個方向同佢係迎頭嘅。咁嘅一啲迎頭風咧，咁對於飛機嚟講，有機會去衡量過，覺得自己嗰個飛機係有能力升降嘅，佢都做到嘅，咁可以佢自己會去做一個決定。咁佢哋即係會去睇埋當時嘅天氣嘅情況，譬如有陣時打風，可能側風好大，咁啊飛機其中一樣嘢最即係最叫做怕啦，我會咁講，其實就係好大嘅側風，就喺側邊吹嚟嘅風。咁如果佢降落嘅時候，嗰一刻天氣係側風好犀利嘅，咁可能佢真係覺得架機未必接受得到，咁佢就啲決定就未必降落咯。咁所以好睇當時嗰個風個方向啦，同埋好睇當時嗰個風嗰個穩定情況嘅，其實都。咁所以航空公司或者佢哋機場嘅朋友都會一路留意住啲資訊，然後佢哋去做個決定咯。
0: 係，咁我又想問咧，你發放啲資訊，即係你要 decode 其他機場嗰啲即係天氣氣象資訊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係再分發出去噶嘛。咁呢一個嘅時間嘅密度係要點樣？一個鐘一次，一半個鐘一次係點樣樣嘅運作㗎？
1: 咁我哋會
0: 定係 by request 㗎？佢係
1: 都唔係嘅。我哋當有更新，我哋會留意到嘅話，我哋就會即係主動更新啲。更新
0: 即自動化咁樣嘅，其實
1: 譬如有啲地方有啲好惡劣嘅天氣，咁我哋留意得到，咁佢嗰個預報又會有改變，或者個天氣情況有改變，咁我哋咪一路更新咯。咁有啲譬如頭先講，我哋喺嗰個中央控制中心做一啲視像會議啦，咁有需要我哋隨時做得嘅。 可以隨時同一啲嘅關注嘅一啲持份者、航空公司啊，
0: 就開個 call 先咁樣。
1: 係啦，誒隨時誒嚟啦，有需要我哋真係要開個 call 誒傾傾嘅，咁我哋都可以安排嘅。咁所以就唔係話啊，朝早開完個 call 就當日如果有更新又點搞？咁我哋照隨時可以更新啲朋友咯。
2: 啊，我見到 Wallace， 你之前俾我嘅資料咧，有一條問題好得意啊，誰可以擔當？
0: 我都想問呢個。
2: 誰可以擔當航空氣象顧問工作？我話嚇，你哋啲工作應該都係天文台嘅任何同事，即係 train 上去都應該做到。你呢句説話好似有啲意思或者 implication 係咩嚟嘅咧？
1: 大家都可以擔當，只不過睇個就好似頭先啊 Tony 講啦。咁我哋咧最少啊。要做咗一個我哋嘅一個天氣嘅訓練先啦，即係我哋進入天文台嘅一個基本訓練先啦，個工作上嚇。咁然後咧喺嗰個航空嘅氣象呢部分咧，咁我哋亦都有一定嘅特別嘅訓練嘅，因為頭先你都聽到啦，電曲啊或者要做好多特別嘅一啲嘅唔同嘅工作，主要係for航空嘅氣象需要。咁我哋只需要做咗我哋一個入職嘅時候嘅一個天氣嘅一啲嘅預報嘅一啲嘅訓練啦嚇，掌握咗一啲基本嘅預報訓練之後，咁我哋咧有啲同事咧就會去接受一啲嘅專門嘅一啲嘅航空氣象訓練，咁啊獲得咗航空氣象嗰個訓練嘅一啲時數啊，一啲要求我哋掌握咗啦，或者達到啦，咁然後咧就會開始一路可以擔當呢個工作咯。
0: 係。但呢一個係一個好專業但又好孤獨嘅工作，你因為孤獨翻工
1: 都唔孤獨嘅，
0: 你得一個人啫，係咪啊？
1: 但係好，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周圍好多人都好好中意同你傾偈嘅，因為佢哋都係啦，大家都互相幫助嘅，其實都
2: OK。好多謝曬
0: 天
2: 文台，天文台科學主任 Wallace 陳兆偉博士，轉頭翻嚟做一小時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 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动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嚟啦，咁就係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係好长㗎，咁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是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間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過車龍仲是很長，而家龍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帶的道路都是比較擠塞的，駕車人士就請你保持忍讓啦。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車多，車龍排到黃泥涌道，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家園，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石排湾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爷庙。夜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六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和油定街是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的路段都会封闭的。好了，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咁可以饮下蜜糖啦，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啦，譬如是滚下汤啦，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难。

0: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1: 像我眼

0: 中国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满改满。
1: 啱啱过完中秋，嚟紧就系重阳节，咁啱又系星期一，即系话请多两日假就可以连放五日，可以去旅行。啊，唔好意思啊，我郑瑞文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得闲咧就会研究下几时放到长假去旅行。度定日子方便 plan 下到底去短线游嘅星马泰定系长线团嘅英美澳加嘛？嚟紧要去新加坡嘅朋友仔要留意啦，预订出年元旦后从新加坡出发嘅航班，订机票要交多一份绿色燃料税俾新加坡民航局，唔算多嘅，视乎目的地同机舱等级啦。每张机票折合要大约6蚊至250蚊港纸不等。呢啲税收将会放喺当局新设立嘅基金，用嚟采购永续航空燃料 SAF。不过过境同转机嘅旅客就暂时唔包括在内啦。即系话，如果我哋出年去新加坡旅行嘅话，由香港飞去新加坡嗰程飞机系唔使交税嘅，但系喺新加坡翻嚟嗰程机就要啦。虽然对于旅客嚟讲，航空成本高咗，但系而家啲燃油附加费喐啲都每张机票200-300蚊噶啦，加多少少绿色燃料税，一嚟系蚊比同牛比，小巫见大巫；二嚟交嘅税都叫做系帮紧个地球加啲靓油，我谂啲旅客都唔会太介意嘅。

0: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哇！我哋呢个航班咧，好似未着陆喎，继续咧，
1: 继续飞，
0: 天空盘旋。正话讲完呢个航空气象嘅岗位，意思到咧，其实话咗俾佢听，净长知识啊！好多我哋嘅直线想象咧，其实唔系真系咁简单啦。听头先阿陈兆伟所讲，好啦，咁啊，转个头咧。

0: 讲埋啲入靓友啊，
1: 系啦，冇错，呢、這个靓友咧就系讲紧为环境出一分力嘅嗰啲嘅可持续啊，或者叫永续航空燃料啊。咁佢系咩嚟嘅咧？咁佢同即系一般嗰啲嘅化石燃料系唔一样啦。咁佢其实咧系一啲比较清洁嘅替代燃料嚟嘅。咁佢系边度嚟嘅咧？可能系啲农业嘅废弃物啊，一啲废油啊，都市固体废物啊等等咧，即系转化而成嘅。
0: 甚至乎有工业嘅废气啦，或者其他非化石嘅碳源啊，所以即系其实你听落啲靓友咧，佢可能即系等于以前啫嘛，你咪成日见到个实验咧，将一杯坑渠水，唔知点样 filter 咗之后咧，就变成一杯清水出嚟，嗰样嘢
1: 系类似咁嘅谂法啦，咁同埋咧，即系佢系重用咗一啲嘅即系所谓嘅以前嘅所谓嘅废物咁样样啦，重用咗佢变成一啲嘅航空燃料咧，其实咧系减少高达八成嘅生命周期嘅排放量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系话物尽其用啦，尽量系希望即系将啲呢啲嘅所谓嘅废油咧物尽其用，就成为啲靓油啦。
0: 系嗱，呢啲可持续嘅航空燃油啦，可能都系嚟紧我哋呢个大势所趋噶啦。
1: 冇错，
0: 响呢个行业嚟讲咧，要减碳咧，似乎都走唔甩要用佢噶啦，系咪？或者啦，而家好多好兴运能噶嘛，即系传统燃油可能咧加埋一齐，即系 blend 埋一齐好，或者即系等嗰啲咩油电车嗰啲 friend 啦，又油又电咁解啦，其实系。
1: 但系而家讲紧咧就系依家嗰个嘅永续航空燃料啦，呢个 SAF 咧系可以沟埋本身嘅佢用开嗰啲油，捞埋同一缸系冇即系排斥啊。冇問題嘅咁樣，即係一路溝越多咁樣樣啦。希望就係嗰個各國嘅目標都係咁樣樣。咁新加坡咧呢一次咧就交呢一個嘅永續航空燃料嘅税咧。就係咩咧？綠色燃料税係咩嚟嘅咧？其實咧，呢一個做法咧係全球首項首創添啊，喺新加坡。因為咧，其實喺其他地方啦，例如喺歐盟啦，咁佢就係強制啲飛機咧要用呢一個嘅綠色燃料啦。
0: 係啊，我哋以前都揾教授嚟講過啦。
1: 係啦，冇錯，歐洲就係偏向強制使用啦，而喺美國咧就係用啲稅務優惠咧就俾翻啲航空公司去鼓勵佢用啦。咁然之後我哋例如香港咁係點咧？就係我哋買機票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計算，即係你記唔記得你訂機票嘅時候咧，佢會計算啲即係碳足跡啊嗰啲咁嘅嘢，然之後咧就問你你願意俾幾多啊咁樣，咁係鼓勵啲即係旅客啊。我好似为紧个地球做紧啲好事，咁好似捐助咁嘅形式，即唔系捐助啦，即系愿意俾多啲钱去用一啲嘅靓啲环保啲嘅油。
0: 因为我用开嗰个机票平台都系嘅，譬如你拣 A B C D E F G 嘅航班，你拣 A 嗰个咧，佢话俾你呢一程航机咧，顾客你就会咧悭咗咩41% 嘅碳排放啦，咁样样。咁下边一个咧就会系悭几多？咁当然下边。可能喺个机票嗰条飞嘅所谓咧系贵啲嘅，
1: 系啦，冇错。但你知道嘅系有呢个透明度喺度，你愿意去俾嘅会系都系鼓励即系用呢啲嘅资讯透明度咧，鼓励旅客咧去俾一啲嘅即系多啲嘅花费啦，去俾呢一个嘅绿色燃油咁样样。
0: 系
1: 咁，所以新加坡嘅特别之处咧就系政府要收你税，系新加坡嘅民航局啦。咁佢咧就系即系统一，总之喺新加坡。离境嘅所有嘅飞机，咁佢就即系当局咧就要收一个税项啦。咁头先讲咗啦，每张机票折合咧就系6蚊至到250蚊港纸不等。咁其实咧就系攞嚟做乜嘢嘢咧？咁佢就会将呢啲税收咧就系摆落佢哋当局咧设立嘅一个基金，咁去集中咁样去采购呢一啲嘅绿色燃料嘅。
0: 系
1: 系啦，
0: 咁所以就唔系话你买机票嗰阵时咧，嗰个平台。或者係行公司收你就唔係，就俾咗新加坡政府。
1: 冇錯啦。
0: 然之後咧，佢就即係集腋成裘之後咧，就將佢再派翻出嚟咧，就響呢、這個即係綠色燃料度咧，就希望幫到嘅國家本身啦。咁
1: 冇錯啦。咁啊，即係佢哋國營航空公司會用啦，咁樣。咁其實咧，最先咧，佢哋嚟緊就諗住個目標。 唔多嘅，达成1% 嘅 SAF， 即系呢个绿色燃油嘅使用嘅比例啦。去到2030年咧，个目标咧就提高到3%至5%咁上下。
0: 系
1: 系啦。
0: 喂，其实讲到 SAF 咧，嗱，当然啦，你话今次即系新加坡就创先河就用呢个方法，
1: 税收嘅方式，
0: 系啦，即系等于你纳税啦。但系其他地方咧，关于呢一方面个政策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好啊，其实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即系用呢一个嘅可持续燃油咧，都系大势所趋，尤其是航空业咧，即系一路都俾人诟病，就系话哇好碳排放好高啊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所以大家咧都系有一个目标啊，既然呢一个碳排放咁高，我哋就着力睇下呢度可唔可以做多啲啦咁。咁各国都有用到唔同嘅招数咧，去用多啲呢一个嘅绿色嘅燃料嘅。咁喺欧盟咧，佢系有法案去规定啦，2025年起，即系旧年开始咧，欧盟机场嘅起飞嘅航班一定啊，必须啊，要扣最少2%嘅呢一啲 SAF。
0: 系
1: 咁之后咧，就系分段增加，去到2050年咧，个目标咧系要达到70%嘅。咁亦都系呢一个嘅，即系欧盟呢一个规定咧，亦都系全球最积极嘅强制令去使用 SAF。
0: 嗱，睇翻南韩啦，好近我哋啦，咁啊目标就系出年。起咧就確保所有由南韓出發嘅國際航班咧係用呢個混合 SAF 嘅燃料嘅，初期就係1%啦，去到3-5年，即係大約係8年之後到啦，就去到10%嘅。咁啊，希望帶動到咧亞太地區嚇呢個 SAF 嘅供應同埋技術發展等等嘢啦，咁樣。
1: 冇錯啦，咁咧佢都有呢一個嘅獎勵機制喺入邊嘅，即係如果咧即係用 SAF 超過法定比例，即係最初期。出年咪1%嘅，如果超過呢個法定比例嘅航空公司咧，咁佢咧就可以喺國際航權入邊咧分配獲得1-3.5分嘅加分。
0: 哦，即係俾獎有啲分獎俾你。係
1: 啦，獎俾個航空公司。咁如果個乘客主動捐款去支持航空公司用 SAF 咧，就可以 upgrade 佢去貴賓室啊、優先座位啊，或者係有啲 SAF 嘅紀念品去回贈翻俾個乘客本身嘅。
0: 六在區區啲 friend 係嘛？
1: 係啊，有恩。俾有恩佢，话可以用到嗰个 lunch， 系咪先？
0: 系冇错。
1: 系啦，跟住咧，仲有惩罚机制嘅喺南韩方面。咁如果咧达唔到嗰个嘅即系百分比 SAF 使用嘅百分比嘅航空公司咧，系会被处罚一啲嘅罚款嘅。
0: 系
1: 系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咧航空公司如果将即系呢一个嘅20%嘅使用义务，然后3年内补足咧，咁新成立嘅航空公司就可以享有3年嘅豁免期嘅。
0: 系嗱，睇翻印尼啦，都好多人飞去嗰边嘅。
1: 系啊，
0: 系我哋以前讲过噶啦，系印尼系全球最大嘅棕榈油生产国啦。咁佢嘅国有石油公司咧，其实都用一啲废弃嘅食用油去提炼呢个 SAF 嘅。不过讲原先佢哋几年前咧就话开始喺喷射机嘅燃料之中混入3%嘅生质燃料话，以前讲过噶啦。
1: 系，
0: 但系个日期就好似推迟咗嘅。
1: 冇错啊，咁啊，去到前年啦，咁其實佢都有發布首個 SAF 嘅現貨採購目標。其實現貨邊度嚟咧？其實都係佢哋即係國家生產嗰度嚟啦。咁其實有嗰陣時有少少爭議嘅，因為佢話：，咁我哋咁多棕榈油，可唔可以就攞嗰啲棕榈油嚟用咧？咁就話唔得嘅咁樣。咁啊，後屘就 ban 咗啦。咁不過咧，總之其實件事咧，即係少少嘅呢個嘅。久前啊，来来回回之后咧，其实咧而家印尼已经喺部分嘅国内特定航线啦，例如雅加达飞去巴厘岛咧，有用到 SAF 嘅，咁亦都开始咧佢自己有啲嘅工业嘅生产啦，生产 SAF 啦，亦都开始提供俾其他外籍嘅航空公司去用嘅。
0: 嗱，讲下中国大陆啦，其实民用航空局咧2年前咧就成立咗第一个 SAF 嘅技术中心嘅，而喺当年即系2024年嘅9月咧，喺内地咧就启动4大机场啊，包括有北京嘅大庆啦、成都嘅双流、郑州嘅新郑同埋宁波嘅乐社，呢4个机场咧就系 SAF 嘅应用试点，咁啊即系开始要即系所谓嗰啲即系先驱啊。
1: 冇错啦，咁啊即系由试啦变咗就去睇下点样将佢规模化啦、商业落地啦。咁其实咧都内地都几进取，我觉得 嗰個嘅願景咧，其實都幾犀利，因為依家越嚟越多咧內地嘅公司咧係去即係生產呢個 SAF 嘅。咁佢預計咧2031年咧，國內可以有呢一個嘅持續航空燃料嘅市場規模咧，達到278億咁多。
0: 係，
1: 咁而家咧就有幾個主要生產嘅企業嘅，包括有即係中石化啦。咁其實咧，佢係內地最早有呢一個嘅即係自主研發同埋生產 SAF 嘅企業之一嘅。咁佢咧生產嘅效能咧，其實咧直至前年為止啦，係有每年可以產到10萬噸啦。咁、然之後，另外咧有唔同嘅公司嘅，亦都係一路冒起緊。有啲公司咧，甚至乎咧係可以年產咧係35萬噸咁多㗎。
0: 喂，講下飛去呢個南半球啦，紐西蘭嗰邊咧，而家就冇強制咧要用呢個 SAF 嘅法令嘅、但係其實咧透過呢、這個境外採購啦。呢、這個可行嘅研究啦，同埋政策推進三觀齊下咧，就加速咗呢個減碳嗰方面嗰個嘅策略。希望個目標係咩呢？就係因為而家全球供應短缺同埋新機，你經常聽到佢話啲新嘅飛機咧要好遲先交，我都唔好明點解嘅，即係點解買隻飛機咧要延遲交付咧？會唔會同晶片有關，定係還是同材料有關？即係呢啲好多嘅問題啦。咁就已經調整咗咧比較進取嘅減碳目標㗎啦。而家仍然維持喺2030年，即係大約係幾年之後咧，就將呢個 SAF 嘅比例咧提升到10%。希望咧去到2050年，即系再20年之后咧，去到呢个净零碳排，呢、這个就讲紧纽西兰当局嘅一个即系目标啦吓。
1: 希望啦，因为佢哋咧国内嘅 SAF 产量系零嘅，所以100%咧系依赖进口。咁佢哋咧就同美国咧就系合作啦，试下咧用唔同嘅嘢咧去整呢啲嘅 SAF 嘅燃料，包括有啲乜嘢咧用木材渣子咧嚟转化为燃料啦。因为即系嗱纽西兰啦，咁佢有好多林业。嘅固体废物，咁然之后睇下会唔会系即系送去边度去产出呢一个 SAF 啦，咁样嘅合作啦，咁然之后亦都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本土嘅供应链，咁然之后去供应啲即系原料嘅需求咁样样，咁呢啲都系佢哋谂紧嘅一啲嘅方向啦。
0: 讲埋澳洲啦，澳洲其实喺悉尼机场咧就同澳航啊以及一啲公司咧就合作进口一啲咧。運用咗大約係200萬公升 SAF 嘅，咁至於其他公司嘅合作咧，亦都將呢個 SAF 咧運送到去升級到呢個可以同其他油或者設施進行呢、這個即係所謂 blending 啦，你頭先都話可以溝
1: 撈埋一齊用咁樣，
0: 係啦，冇錯。咁我諗南半球佢哋咧，似乎就真係你見無論澳洲或者係紐西蘭咧，佢都冇一啲強制嘅規定而家全面使用，但係其實你見佢都係逐步即係逆步逆吹咁進行中嘅呢件事。
1: 冇錯啊！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咧，我覺得都同世界咧都係睇齊嘅。即係雖然我哋香港唔係話強制性，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就係即係由乘客咧自愿去付款啦，即係見到自己啊，原來我俾咗呢個錢咧，就係對環境咧出咗幾多力咁樣嘅呢一個透明度咧，去教育啦，同埋去鼓勵啦咁。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咧都施政報告係有目標啦，去講緊我哋如果喺航空交通方面要用幾多嘅 SAF 嘅一個目標。咁咧其實咧目標就係喺2030年或之前啦，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嘅航班嘅 SAF 使用比例咧要提升至1%至3%嘅。咁啲 SAF 點嚟嘅咧？咁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啦，內地有好多SAF 燃料嘅即係生產嘅廠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嘅概念就係咩咧？前店後廠嘅合作模式點樣咧？香港就係個前店啦，咁後廠咧就喺內地啦，咁而喺內地咧嘅頭先嘅講嘅一眾嘅即係生產呢個燃料嘅廠商咧，其中有一個咧原來係我哋香港本地孵化嘅企業嚟嘅，咁喺香港咧即係開始先嘅，然之後咧研發咗之後咧，先至去到內地喺東莞嗰度咧去作為一個生產基地，咁就變咗哇佢咁近啦，又係其實本身係香港嘅即係叫做港產嘅一個企業，咁然之後去到內地咧製作之後咧，又可以送翻嚟香港嗰度咧去使用。咁我覺得呢一個都幾得意，亦都係我覺得作為香港人都要幾驕傲嘅一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洛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跟大家讲，思瑞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是有坏车阻路，现在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思瑞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是有坏车阻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和保持忍让。另外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洛启福道的支路仍然都是繁忙。提提大家，尖沙咀交通现时都是繁忙的，想前往尖沙咀的朋友记得是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7: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6: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7: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8: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9: 美食食品几样东西，第一有新的嘢食，新的类型的食物，我们也都会改进现有的食物，令到它们变得好吃一点，可以是加营养素，又可以或者是加益生菌啊等等入去，令到佢对我哋人嘅身体更有益处啦。咁呢个系绝对紧要嘅嘢食，好唔好食？咁所以我哋除咗做科研以外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做感官评价嘅，会请我哋嘅朋友们或者其他人系入嚟试食，用一个科学化嘅方法试食。咁佢试食得起码同正常嘅冇分别先啦。啊，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去推广嗰个产品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副院长郭永谦。
10: 大气候，你我他。

0: 好，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咧，即系唔够呢半个钟头，继续我哋第三部分嘅大气候啦，揾嚟我哋老朋友啦，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罗慧仪博士 ，Winnie，Hello
1: Winnie，Hello，
0: 又见到你啦。今日嚟讲咧，同我哋倾咩咧？其实。
1: 吓，呢个完全配合你哋今日个主题
2: 啊！
0: 哎呀，唔好话配合啦，
1: 我哋今日系都系倾同能源好有关系嘅，系打气有关嘅能源。
0: 系就是、绿色嘅打气啊嘛，特别系讲紧啲中小企啦，喺 ESG 方面咧，点样去做啲创新嘅功夫系咪？
1: 冇错，就系、是、咁样啦。
0: 好啦，咁所以咧，Winnie 带嚟咗一位嘉宾咧，就系、是、我哋今次另一位嘉宾就系、是、四和盏。

0: 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本身亦都是皇冠炉具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啊 ，Joyce 李曼莹喺度 ，Hello Joyce，
1: 你好
0: 啊，
2: 你好，
0: 喂，好高兴认识你先，咁啊，讲紧，首先要问翻阿 Winnie 先，其实嗱，我哋正话咧就讲紧话喺唔同地方嘅一啲 SAF 啊，即系嗰个绿色燃料个政策啊，但系讲翻本地嚟讲咧。我哋嗰個燃料供應，特別係氣體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好概括咁，即係温下書先啊？
1: 好，冇問題。嗱，咁我哋香港嗰個能源組合咧，都係比較簡單嘅，咁有幾大類啦。咁其實咧，今日主要講嗰個天然氣咧，其實係最大比例㗎，超過一半。我哋有差唔多香港嘅能源供應嘅55% 都係嚟自我哋叫 LPG 即是一个液化的天然气。咁另外就是多啲人知道就是核能啦。咁核能入面就大概 27% 到啦，仲有少少1% 嘅再生能源。咁另外剩返呢 17% 到呢就是比较传统啲啊，嗰啲真係煤嘅相关嘅能源啦，即係柴油啊电油啊咁样。咁所以天然气嘅比例其实而家喺香港嗰个能源组合系最高㗎。
2: 嗯，呢、這个就比我想象中多喎，原来系真
1: 系，系咪你以为系嗰个核能会多啲咧？
2: 系啊，即系或者系仲系煤，我又冇谂过煤嘅比例咁少咯，应该咁讲。
0: 系，唔系我谂咧？我谂其实香港政府或者系议会啦，咁多年努力咧，其实都所谓希望咧系着力去督促嗰啲。即係能源公司啦，特別兩電啦，去減少佢哋依靠煤嘅。即係你見到好多時喺立法會嘅新聞啊，政府或者環保政策方面，局方咧都即係過去幾十年都做咗好多嘢，希望係盡量令到即係一啲即係講真唔乾淨或者唔潔淨、非潔淨能源嗰個嘅需求盡量減低，或者佢哋要配合啦。呢個講曬
1: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頭先阿 Tony 講呢個進程咧，其實液化天然氣係好重要，因為咧好多討論嘅，尤其是我哋學術界，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乾淨潔淨嘅能源咧？咁佢咧相比起煤咧，一定係乾淨好多嘅。咁我唔複雜，簡單講，譬如我哋喺燒嗰個液化天然氣同埋燒煤。煤啊、柴油嗰啲嘅时候咧，佢系烧得好干净噶，液化天然气，所以咧嗰啲咩浮油粒子啊、碳排放咧系低好多。如果我净系将呢两样去比较咧，烧嗰个液化天然气咧排出嗰个嘅碳，其实系比烧煤咧系少最少1/4。25%，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地方嘅政府啊、城市啊、國家咁樣咧，都會將液化天然氣咧認為係一個較乾淨嘅能源之餘咧，就喺而家未能夠完全做到可持續嗰個再生能源嘅時候，佢係一個轉型上好重要嘅能源咯。
0: 明啊，即係你諗下，其實呢、這個石油氣的士或者係 van 仔都行咗十幾廿年啦。最初我記得好搞笑啲新聞嗰陣時就話：哎呀，有萬幾架的士喺呢個街度行，會唔會有萬幾罐石油氣好易爆炸？即係嗰陣時有啲即係咁嘅想像啦。當然你未試過，啲人就好驚。但實情你諗下，真係石油氣的士都差唔多十幾廿年。咁而家真係你感覺到行出街係清新咗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呢、這個唔係啲咩嘅研究啦。所以我就想問一下阿 Joyce 咧，其實你哋做石油工程嘅咧，即係聽到我哋正話頭先所謂温故知新咧，喺你哋嗰方面其實有冇啲咩嘢，特別係一個企業，你哋喺過去日子點樣令到呢件事發生到咧？起碼喺你嘅業務裏面。
3: 我哋石油係呢個行業咧，佢嗰個潔淨咧係有曬數據嘅，即係比起其他電啊、煤啊嗰啲咧，我哋係好清晰知道石油氣係比較。潔淨嘅，咁同埋我哋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即係好早啦，60年代啦，已經係啱啱新興嘅時候咧，石油氣咧就真係好豐盛嘅，即係啱啱火水
0: 佬離開咗，即係叫做淘汰咗啦。
2: 係嚇，哇！我仲記得啊，
0: 我都有
3: 火水嗰個年代，跟住咧就由石即係一路由石油氣去取代咗火水咯。咁就已經呢個時代又變咗啦。咁而家再嚟到依家有一個新嘅。
0: 唔係講真嗱，即係我細個記得咧，我仲好有印象，媽咪喺廚房點火水佬，又要買啲火水翻嚟浸啊咁樣。即係 touch 嗰時冇火燭啦，我屋企。咁跟住之後咧，就換咗咧就叫石油氣啦。咩叫石油氣咧？就打電話石油氣嗰啲
2: call 佢上嚟
0: ，call 上嚟就有個大隻佬咧，就拎一罐上嚟，好重嘅，一嘢掟落地，哇！砰一聲掟落個廚房度，跟住咧同你入咗。

0: 落去啦。咁即係當然唔知係咩啦，但係覺得唔使入火水好似安全。嗰陣時成日政府都有啲宣傳就話小心火水佬啊，又會火燭啊，小朋友唔好打死佢咁樣噶嘛。但係石油氣就冇打死佢呢件事啊、嗯。你總之插到佢後，撻著個火，哇！啲火又好靚咁。即係呢個就係我細個時嘅想像，同埋仲有就好多人會送石油氣啊。無論騎住單車前後總共四罐，好似四個摩打咁啦，四個引擎咁啦，或者係啲石油氣公司嘅車咧就送。即系你见到周围送啊，即系送去我，譬如我嗰度系以前住六楼嘅，我住嗰阵时候，我又会送上嚟啦。我就系见到，即系记得呢啲嘅儿时嘅回忆啦。Joyce，
1: 呢个行业而家都仲系咁样嘅，咁不过咧人口开始老化啦，咁我哋即系都要不断求变咯。即系喺好多上面，你以前头先你讲话啲大只佬啊，好大力咁啊，砰砰声啊嗰啲咧，已经系。改曬㗎啦，已經即係個服務裏邊已經係有轉變㗎啦，喺服務裏邊提升咗，安全裏邊亦都提升咗嘅，所以好多時政府咧，我哋都要配合佢，佢有一啲例嘅氣體條例咧，就係每逢18个月咧，我哋要同啲客做安全檢查，咁、令到咧即係嗰、那個社區啦，咁邊一度用石油氣咧就要安全啲咯，即係盡量我哋都會。減低呢個風險咯，即係多啲宣傳教育安全上面嘅嘢啊，點樣去令到佢哋有多啲安全知識俾啲客户咯？
2: 有問題啊！18个月做安全檢查，灌石油氣用唔到18个月啊！
1: 用唔到，但係我哋要 keep 住有 record 嘛。而家即係政府佢哋、即係 upgrade 咗我哋傳統嘅石油氣㗎啦，已經係要用電腦啦，要知道個客個所有佢哋嘅住址啦、電話啦，同埋佢哋用過啲咩爐啦。咁有啲
2: 即
1: 係
2: 用連個爐你哋都要。check 埋嘅，
1: 要 check 埋嘅。咁佢每逢3年咧，條膠喉要換啊，嘅所有呢啲咁嘅 record 咧，政府係要我哋要知道。
2: 要交嘅、
1: 我哋提供供氣嗰個供應商咧，我哋係要知道曬有呢一樣嘢，然後咧就跟住就喺個電腦度咧 prompt 佢出嚟，咁就呢一批客要做安全檢查啦，我哋要約翻個客啦。
0: 唔係，我可以做證嘅。雖然我住屋村，我條屋村咧就由中央。石油氣供應啊，亦即係話
2: 點樣為之中央石油氣？我不嬲都係 call 嘅啫。
0: 嗱，我以前細個咧就真係 call 啦，總之唔夠有時咧，我媽好記得嘅。
2: 攤唔著火咪 call 咯。
0: 臨過年之前，梗唔係啦。臨過年之前，如果年27你覺得咦，好似計數罐石油氣就係用完，但係佢未用完噶嘛，就會叫啊大赤佬咧拎多罐上嚟擺喺度，因為你過年我媽又話要蒸糕啊，又要煎嘢俾人食啊，嗰陣時要用好多。即係入廚房嘅日子同物好多，咁成日要叫多罐啦。但係我想話中央石油氣咩咧？因為我住公共屋村，咁嗰條村咧都係唔使你自己叫噶啦。咁佢就裝咗個錶，好似水錶咁樣，就喺你屋企裏邊。咁你幾時？你就算一日24小時啊，誇張啲啊，你係咁喺度煲嘢都唔會冇，因為佢係好似煤氣咁咯，中央供應啊嘛。咁所以就唔需要係叫，但係我可以證實啊 ，Joyce 頭先所講咧，就係我下面嗰個供應商咧，那個分銷商都會係到時到後咧就會寫張紙嚟，喂，你哋嗰度咧又要全等樓咧都要 check 嗰啲喉管，又要換，又要上嚟 check 錶啊 ，check 好多個心啊，冇嘢喎，屋企好乾淨，同我媽搞得好好市正喎，冇嘢好似唔得啊，話要試啊，即係真係有呢個步驟嘅。
1: 是啊，因为我哋都跟住政府嗰个規例去做啦，咁要提升返我哋石油氣个行业嘅形象啦、以前啲大隻佬啦已经系唔可以咁样㗎啦。
2: 但我好尊敬佢，因为真係好重摆落去佢难免有声嘅我要为
1: 佢
2: 讲说话。
1: 係啊，全部都系辛苦钱囉。
2: 係啊，但我又想问呢，中央供氣呢，咁嗰啲氣你儲咗喺邊度，然之後咁樣中央供咧？
1: 中央供氣佢哋係行氣缸嘅，每一個屋苑咧，佢有一笪地方政府規劃咗出嚟批咗，咁你哋有一個大嘅氣缸，佢每一日咧佢哋都會落油去嗰度，然後跟住就佢分支咁去曬每一户咁樣咯。
2: 哦，原來係咁。咁、我又想問啦，嗱，即係喺家用嘅就係有依家都係仲有一班市民係用緊石油氣啦，咁然之後。仲有汽車啦，有用石油氣啦，可能啲的士啊嗰啲，關唔關你係啦？關唔關你事噶？
1: 汽車、石油氣、的士就唔關我哋事，但係家用嗰啲就關我哋事，同埋有啲商業嗰啲咯。
2: 係
0: 喂嗱，除咗你話要跟足政府嗰、那個規定，要去做呢個保養啊、檢測啊，
2: 仲有啊，家用除咗你啲中央供氣打邊爐，關唔關你事啊？
1: 打邊爐就個別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品牌啦，咁就係供應打邊爐嗰啲器仔啦，嗰啲爐就關我哋事嘅，同埋嗰啲樽仔都關我哋事。
0: 喂，嗰樽仔其實我真係嗱，我就唔係成日用嗰啲樽仔

0: 仔，咁就配合翻佢嗰個樽咧，同嗰個爐可能有個別有唔同嘅，即係你可能買某啲牌子嘅爐，咁你又買第二隻牌子嘅卡式器，咁其實嗰支針可能有長短嘅，咁亦會令到嗰件事咧，你會覺得哦，點解用唔曬嘅，仲有少少嘅，咁就係呢個原因。
1: 系，咁但系咧，即系始终都有即系嗱，我哋撇除咗话嗰个嘅气体究竟用唔用得晒，或者佢燃烧同其他嘅燃料比较，佢够有几干净之外咧，其实本身咧，即系你有啲樽咧，其实都系你用完之后就系废物噶啦嘛，应该系系咪啊？而家定系已经唔系呢一个讲法？
2: 有冇得可以即系环保啲嘅咧？喺呢一 part 里边？
0: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谂咗。應該諗咗四年啊！
1: 你都諗緊，
0: 我諗咗四年咧，因為嗰啲打邊爐嘅樽咧，我統計過咧，每一年咧都有六百幾萬個樽咧，就抌去堆填區嘅。
3: 一個香港人一隻
2: 堆填區啊，
0: 抌咗去堆填區，但係唔可以分解。
1: 嗱，利申，我屋企仲有兩罐，我係唔知點樣處理嘅。
2: 唔係你用咗咪得咯？點咩你唔？
1: 但係唔係我個樽，我已經冇用嗰啲爐啊，我已經用緊電磁爐咧，所以我個樽個樽氣我。唔知点算、啊？
2: 你嗰个旧嘅炉喺边度啊？
1: 抌咗咯。
0: 嗱，呢个问题咧就系正正我哋谂咗点样去处理噶啦。咁而香港政府咧都好想我哋咧，即系入口商咧要谂下点样去解决嘅。咁四年里边咧揣摩咗好多唔同嘅嘢。終於俾我哋諗到啦，
1: yeah！
0: 就係、是我哋回收咗啲罐仔翻嚟咧，我哋就自己去打碎完之後再 upcycling 去做一啲重新二次嘅生命咧，有一啲美學嘅嘢啦，做翻一啲有用嘅嘢啦。你有啲嘢係想象唔到啦，
1: 例如咧，
0: 譬如就係我哋做咗一啲循環再造嘅美學嘅教材啦，俾啲學校去做翻一啲 workshop 俾佢哋啲小朋友，從小教育佢哋去點樣嗱呢一個咧，你回收咗翻嚟咧，點樣去可以令到佢做咗第二樣嘢出嚟？哦，原來佢哋覺得係有用嘅。咁另外有啲咧，我哋就最近啦新嘅就係同一啲NGO 啦、SN 嗰啲啦，咁我就見到佢哋有陣時畫啲畫咧，好得意。咁佢哋就問我可以做啲乜？咁我話咁我幫你諗下啦。咁最後咧就幫佢諗咗做一個 coffee table。咁我做咗張 coffee table 出嚟咧，咁其實就攞咗去義賣，去拍賣咗，真係有人買咯。咁嚟緊我哋都陸陸續續都會繼續都係向呢個方向去啲學校啊，或者同啲 SN 嗰啲 NGO 啊嗰啲機構咧去做呢個動作咯。
2: 即係其實聽阿 Joyce 講，你公司原先就你買出去就買出去啦。咁但係回收嗰陣時候你冇參與呢件事噶嘛？咁你諗咗條橋，跟住咧就即係起碼有條生產線，你將佢。將佢啲樽收翻嚟，當然六百幾萬個你收唔曬嘅，因為有啲都未必係你啦。咁你收咗翻嚟嗰啲，你就將佢真係打碎咗佢，然之後就變成咗啲原材料，再做令到佢第二生命，就做教材、做 coffee table 啊咁樣啊嘛。
1: 係，但問題嚟啦，咁我哋都係今日先識阿 Joyce 嘅啫。咁如果我哋屋企有嗰啲樽仔，
2: 即係你嗰兩樽係嘛？
1: 咁點算啊？我會 call 你啊。
0: 其實咧，我哋嘅showroom 咧、陳列室咧都會有回收點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屋苑，其實我哋呼籲緊嘅。咁喺唔同嘅屋苑咧，我哋都想擺啲回收桶喺度咧，就俾啲住户咧可以抌落去。咁我哋到差唔多滿嘅時候，我哋就去收咯。
3: 我都想問一下咧，頭先阿瑞文講咧，其實佢嗰兩罐係仲係充滿氣體噶嘛，咁應該唔係好似我哋咧踩爛個汽水罐嗰種做法。
1: 其實就算佢都踩唔爛，好硬嘅。
3: 所以嗰啲氣體都係危險物品啦，咁會點樣處理
0: 㗎？這個咧，因為嗱，又係正正咧，就我哋有呢個氣體牌先做到嘅，你唔係一般普通人，
2: 你唔可以放咗佢啦，係咪？
1: 係啊，
0: 我哋要特別處理咗佢之後，先可以拎去即係自己去打爛佢先去做嘅。呢個要特別處理，
1: 都係安。安全啲嘅，即系学世杰话斋咧，觉得佢喂打边炉已经用唔到，咁就食之无味，弃之惊惊啊，系咪？即系惊佢唔知点样会压到会爆噶嘛？可能系
0: 系噶，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系经过处理后，先至再做后边嗰个动作。
2: 但系我想问多少少啊 ，Joyce， 据你所知嗱，譬如我出去食嗰啲咩放题打边炉，我话一话冇气啦，佢熬都唔熬，即刻拎走咗，即去换。即系我喺度谂嗱，除咗好，我觉得好浪费嗰个樽同里边之外咧，佢里边会唔会即系一滴都用清？好啦，如果用唔清嘅话。你哋喺處理嗰度咧，要做啲咩功夫嘅咧？即係當然
0: 要放嘅， 要放棄，
1: 即係抽翻啲氣出嚟嘅，
0: 直頭要放咗佢咯。
2: 因為
0: 所有地係要有。

0: 有空旷嘅地方啊，合乎即系规例啊嗰啲，我哋先可以做。
1: 因为我唔相信每一樽抌嘅都完全系空咧咧啦，一定系嘢用唔晒啊。
2: 啱
1: 啊！尤其是而家你见咧嗰啲喺出边嘅连锁店买咧啲零售啊，一 pack 买四樽六樽咧，即系佢其实想你，即系佢薄你多销嘛，佢想你用多啲。咁你见到六樽，你咪去求其啦，用唔晒你即刻。譬如我同阿瑞文倾紧嘅，打今晚打紧边炉嘅，你都唔会话诶用埋呢滴先啦，用埋。嗱嗱聲就換咗佢啦，咁但係好代表，即係好多時咧，你好求其地、好輕率地就換第二支咧，其實嗰支未用曬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本身嘅問題要處理咯。
2: 係，我又有問題啦，哇，好多問題想問，嗱，即係當然呢一個其實關於嗰個氣體嗰個樽仔咧，對你哋業務嚟講係只係一部分啦，其實好大部分都係關於本業你嗰個嘅即係石油氣呢個能源點樣嚟啦，點樣去用啦，咁但係其實依家我哋其實今日成个大气候咧，都系讲紧啲能源啊、洁净啊咁样样。喺你哋嘅本身业务上，除咗你谂嗰个樽仔点样可以升级再做之外，其实喺嗰个气体本身或者石油气本身，你哋会唔会都谂啊？或者系要同啲唔同嘅，即系无论你系供应商又好，或者你嘅下游嘅即系分销商定系即系买你哋产品嘅顾客都好啦。咁有冇即系有啲？綠色轉型的事其實你們要即一路推進去做的呢？
0: 其實我們綠色轉型是一路這麼多年我們都一路繼續在想的、即很多不同的方案即都想出來，譬如我們、都會咁、你哋頭先講啦，即係希望盡量用清啲啦。咁我哋咪自己去諗咗一個方案，就係、有一個石油氣榜，就係佢而家嘅 IOT， 咁你到時差唔多冇啦，或者我哋 set 到好低，咁我哋有 sensor 翻嚟，咁知道佢冇啦，咁我哋咪知道揾個客咯。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就即係喺個客户嗰個層面，我哋就升級咗我哋嘅服務咯。咁、我哋另外我哋個喺唔同嘅社區裏面咧，咁、我哋都盡量推多啲一啲教育啊，喺唔同嘅方案裏面話俾佢聽點樣安全啊。咁仲有一啲而家就再加上一啲美學啦，啱啱、即係而家最近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嘅，就係會將一啲石油氣罐，咁點樣去做一啲藝術嘢，咁俾佢哋去學下畫畫喺個罐度點樣去設計啊，去創新咯、俾佢哋。
1: Vinnie 其實咧睇翻阿 Joy 水公司或者成盤生意啦，包括氣體供應或者係爐具供應都好咧，作為呢類嘅企業咧，你覺得佢哋要配合個時代？咁我谂各行各业都要做啦。其实你觉得佢有咩痛点要 overcome 嘅咧？即系嗱，佢有一个大嘅品牌，委任咗去做分销商，去做气体供应啦，吓演学啦咁样。咁但系响佢嚟本，你睇翻佢成个业务，即系由以前上一代到而家，一路都系要与时并进啊，唔使讲，一定要。但系有冇啲嘢你觉得系好难都俾佢做到咧？咁样样。
3: 其实我头先未开咪之前同 Joyce 倾咧，都系有少少都系讲呢方面嘅嘢嘅。佢哋其實以前呢就嗰個大嘅供應商落到嚟呢，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夥伴去做生意啦。咁而家聽阿 Joyce 講呢，其實呢啲大嘅氣體供應商啊嗰啲都慢慢其實整合佢哋嗰啲上下游啊，尤其是下游啦。咁、所以譬如好似 Joyce 佢哋係一間即係歷史好悠久嘅中小企啦，咁皇冠爐具真係個個都聽過啦。咁佢哋就變咗佢嗰個 capacity， 即係佢嗰個能力呢，都係其實我覺得係越係有能力可以将不同的业务都摆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同埋佢哋真係喺佢个业务係多样化咗，佢唔係淨係做嗰个石油气罐啊入面嘅供应啊，佢炉具啊等等，佢有好几范嘅嘢嘅。咁我觉得呢啲都係好能够帮到佢哋中小企有得唔同嘅位置可以走下位囉。同埋 Joyce 自己呢係好活跃㗎，即係佢都係即係可持续中小企协会嘅一个好活跃嘅 member 啦，係 committee member 啦咁样。咁所以佢作为个中小企佢都好努力去推广，而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好，真系好抵赚，因为佢哋做气体供应啊等等，其实你企出嚟就话俾你，我哋个市场其实不断收缩，但系都唔紧要，我哋见到海事发展呢度就系有危就有机就可以转，咁就常常企出嚟都系分享，咁我觉得呢个对个品牌都系好正面嘅帮助咯。
1: 即系所谓一啲老品牌啦，再死公司咁，其实即系团队系咪需唔需要你花嗱你会？活躍就呢個必然啦，但係需唔需要花好多唇舌去令到公司內部團隊同你一起去，即係坐上呢隻船， 或者揸住呢架馬車，
2: 仲要成日諗新橋

0: 我好感恩咧，就我啲同事咧一擺低書包咧就入嚟我哋公司度做，做到而家。
1: 哇！
0: 結埋婚，有埋小朋友，咁佢哋咧。大家的理念呢都很近的，同埋佢哋都跟我一起去創作很多嘢，所以大家是很開心咯，同我啲同事一起做，咁啊大家好，佢哋都話每一日我哋都很充實，日子過得很快，唔經唔覺我哋原來喺度廿年啦咁樣咯。
2: 係，
0: 即係呢個好靠即係大家即係嗰個諗法啦，一起去衝啊，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我自己很好彩。
1: 明白。
2: 仔都加入大家庭
3: 了。仔都被 Joyce 叫了入去了。
1: OK,OK, 不是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新血同埋大家理念相近。即有時就算你老品牌舊公司舊一套都好啦、只要有一些新的 input 入来呢其實那時呢是可以做得到同埋做得好的。今天多謝晒香港大學的 Winnie 羅慧儀博士啦同埋是皇冠奴具有限公司的董事 Joyce 李曼瑩的。下禮拜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星期五召開會議，商討也門局勢，各方呼籲重新推動外交努力，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進入也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表示，也門形勢近日發生重大變化，戰場進入高強度對抗的階段，負面效應加速向地區國家擴散。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政治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0: 望。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啊，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6: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7: 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流年欧系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0: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1: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她，啊，点解你剪不到脚趾甲呢？她就话她都90岁啦，看不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2: 大家好，这一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音就不是几妥，因为秋风一起很容易年纪大的人呢，所以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我会坚持做落去。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今日系10月10日，喺我呢一代人嚟讲咧，10月10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我喺细路仔嘅时候，即系从小学到初中嘅时候。辛亥革命，而家我哋叫做辛亥革命纪念日，喺当时咧就叫做双十国庆。我哋小朋友咧喺各个时候，即系1940几年到50年代初嗰段期间咧，喺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学校仲系庆祝所谓双十，咁所以喺40年代嘅到50年。新中國未成立，咁啊，全港嘅華人學校、華文學校咧，都係慶祝雙十節。咁喺嗰個時候，我哋嘅國校嘅學生，我只係中文學校嚇，英國人嘅學校，即係政府學校咧，佢哋就冇呢啲活動嘅。但係所有中文學校都有嘅，不論啲中文學校嘅管理層、政治上。親共產黨，亦或親國民黨，都係冇分嘅，因為嗰個時候咧，國共兩黨並唔係撕裂得咁緊要，所以喺1946、1947、1948、1949嗰幾年咧，喺香港我哋啲華文學校咧慶祝雙十節咧，係好高興、好熱鬧嘅事。我到而家都仲系歷歷在目，各個班學校裏邊嘅班級都有好多慶祝嘅活動。學校門口我哋個個都扎咗10月10日嗰雙十嗰個燈飾，就掛喺學校門口。 你知道啦，我哋嗰阵时啲学校咧，就唔系而家啲学校咁巴闭。我哋嗰间学校只系搵几层九楼喺深水埗，咁啊一条楼梯上去，咁啊打通上边几间，咁就系做学校噶啦。咁而双十嘅灯饰咧，就挂喺学校嘅门口度。喺嗰个时候都仲系写庆祝国庆，但系后来咧。我哋就叫呢个叫做双十节。我记得我哋喺深水埗长沙人球场已经有喺树噶啦，枫树街嘅长沙人球场。咁我哋啲学校咧就纷纷出嚟咧，就围绕住嗰个长沙人球场，大家揸住旗啊，揸住灯笼啊，喺庆祝。咁我觉得咧，嗰阵时作为一个小朋友。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我成日都跟大家听众讲，我这个人在香港长大，我的接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呢，就后期当然是共产党，但是前期呢基本上是国民党，而事实上国民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重大，因为那时候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好多统一嘅步骤、统一嘅规定，譬如举个例，我哋一定升国旗嘅仪式，一定有唱国歌嘅仪式，一定有集体背诵总理遗嘱，向孙中山先生致敬，一定有呢一套嘅仪式去进行嘅。嗱，咁呢一套仪式对于我哋啲小朋友嚟讲，就是深深地引入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关心。虽然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社会环境变了，新中国建立了，我也都去了一些比较追随新中国的学校那里读书，国旗换了五星红旗，领袖像从蒋委员长就换了做这个毛泽东，咁又一次换了，在街头巷尾就不是蒋介石或者毛泽东像，而很多地方呢就是挂

啊，英女王伊丽莎白嘅奖。所以喺嗰个时候，香港人咧可以讲，我哋学生嚟讲，就系面对住几个唔同嘅象棋，同埋咧不同嘅图腾。而今日有咁嘅比较，即系兼容并包嘅状况咧，我相信同我哋嘅作为一个当时英国管治嘅地方，当时英国人亦都系俾我哋各有自己嘅庆祝嘅节日，而唔加以限制嘅。

0: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由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1: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晚清皇族后裔溥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2: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3: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溥心如的书画艺术。
4: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5: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秋风一起，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咁啊，我觉得我好庆幸自己。

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在香港这种比较自由宽容的环境底下长大。当然事实上这种所谓自由宽容又不是绝对的。因为从五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尾，出现的各个社会的博弈呢又复杂了很多。国共两党的力量在香港的博弈，英国人作为管治者对国共两党的力量的监控和压迫，亦都有他一套英国人的手段。所以为什么我们又会形成了一套这么复杂的思想状况呢？咁亦都同呢个环境有关，即系我哋嘅宽容系源于呢个环境，我哋嘅复杂又系源于呢个环境。你想下喺社会上边，一方面系英国对我哋嘅监控，另一方面民众之中又有所谓亲共嘅、亲国民党嘅，又有咩都唔亲。是教会的，亦有其他有没有教会又不亲共又不亲国民党，即是普通的香港的市民。所以呢整个香港呢就是在这种这样的状况底下呢，逐步逐步一路向今日的香港度过渡。所以在今日拿回这个话题来讲呢，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所谓辛亥革命纪念日，在后来新中国政府的定位，新中国政府不否定双十，但是定位是辛亥革命纪念日。那这些呢后来都是继续去纪念和庆祝。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咁啊，1911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在我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多倾向是一个对清朝政府的反对，有多少种族的态度在里面。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的大变革，不应该定位是一个反满的行动。因为我们现在汉满蒙回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十个少数民族构成我们的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里面，汉族管治过，蒙族管治过元朝，清是满管治过。咁所以呢啲都系汉满蒙回藏五族曾经管治中国，因此辛亥革命就唔应该定位系一个民族性嘅反抗运动，而应该系一个社会改革同埋社会进步嘅运动。所以我哋而家讲到辛亥革命，我哋比较少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呢一种讲法。我哋都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嘅大变革嘅一个时代，因为满族亦都系我哋伟大嘅中华民族里边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融入咗中华民族嘅文化文明体系里边。所以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经过咗百几年嘅时间啦。咁啊，呢个时间啊，我哋今日回头嚟纪念。是纪念他社会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从辛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社会经过很复杂的变动和酝酿，吸收西方世界各国的这个精彩的东西，而产生今天1949年新中国。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双十呢，我哋都无需回避呢、这个曾经系一个被称为国庆嘅日子，但系现在我哋称佢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咁啊，国内有冇好大嘅庆祝呢？我而家睇唔到，我想会有各种各样嘅庆祝纪念都会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導，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動，經過幾個鐘頭談判之後，採取行動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人質。據報案中疑犯一度威脅縱火，警方事後從疑犯身上檢獲一把刀同一把仿真槍。初步調查顯示佢有精神疾病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的幼兒教育中心兒童及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温思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咧就。

已经清场啦，而家连翔道尖沙咀方向樱桃街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嘅，咁啊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仍然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2: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1: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2: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吧。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4: 柳年张伟基主持，
9: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啦。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会议行动。
16: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7: 捉不到摸不到，
16: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7: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6: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
17: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9: 大家好，这一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音就不是几妥，因为声带有点发炎，请大家包涵。咁啊，当我哋讲到双十嘅时候，到今时今日，我哋应该用一种民族和谐、社会改革、共同进步咁嘅态度嚟睇呢啲重大嘅政治日子，亦都希望台湾当局能够认真地去纪念双十呢一个日子，而走向我哋整个民族的共和。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在香港这种环境底下成长的一个中国公民的一种期待。讲到双十，在香港来讲，也都不得不要讲在1956年的一次为了所谓我们叫做双十的暴动，那次就是在10月11日，你请屋邨为了挂一支中华民国的旗，而呢当时香港政府

府话喺政府嘅物业度不能够展示任何其他嘅政治嘅旗帜，所以就要除咗佢。咁呢一个一挂一除，就引出咗社会嘅一种反应。咁你知道啦，49年先至解放江州，到56年只不过系7年嘅时间，大批嘅国民党人从广州退咗落嚟，即系同全国啦退咗落嚟香港。当时佢哋都系有一种向国民党政府嘅一种忠诚，因此咧呢次嘅除旗事件咧就变成一个社会嘅暴动，其实就系一次国民党残余力量喺香港嘅一个社会嘅暴动。咁呢次暴动破坏唔少。我第一次做我咁大喺香港睇到英军嘅坦克车、英军嘅部队开入嚟城市里深水埗，用枪指住啲楼上嘅枪口叫人哋闩枪。咁啊，有军车喺度行，唔系警车，系军车。咁呢个嘅场景啊，我至今历历在目。咁呢个就系所谓1956年双十嘅暴动。喺嗰个时候，我已经系一个高中生，所以当然好积极去关注社会嘅变化。嗱，请大家注意咧，高中生呢个阶段咧，你睇下最近法国呢个社会嘅暴动，又系啲高中生出嚟搞嘅。嗱，而家请大家一定要十分留意咧，中学教育里边嘅国民教育，因为如果唔系咧，啲细路会咧混乱咗嘅。而事实上呢个时候系佢哋正系最血气方刚嘅时候，如果受咗唔正确嘅引导咧，系会引出社会嘅动乱，同埋咧造成社会嘅不安，影响咗整个社会嘅形象嘅。好多嘅铺头曾经挂过国旗嘅，咁都被所谓右派嘅国民党嘅群众去攻击。咁嗰次嘅暴动咧，喺整个深水埗、荃湾一带咧系最犀利。咁因为咧喺国民政府败退嘅时候，退落嚟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基本上住喺呢一个地区。我记得后来马英九我接待佢嘅时候咧，佢都讲到佢哋系嗰阵时住咗落香港，并且咧佢喺香港广华医院出世嘅。咁所以呢段嘅歷史咧，即係亦都係睇到社會嗰個變化嘅複雜性。咁啊，到1959年之後咧，好奇怪，好似就再冇國民黨所搞嘅暴動啦。咁啊，點解會咁咧？咁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我哋中央嘅一個好英明嘅政策。喺1959年嘅時候咧，毛主席嘅中央政府，因为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系喺呢个内战嘅时候被俘、被捕而困在北京嘅啲监狱里边嘅，而当时中央就决定1959年经过咗对呢啲被俘嘅人嘅教育之后，就实行大赦。呢个对国民党嘅将军嘅大赦，影响咗整个我哋两岸嘅关系同埋香港嘅环境。

0: 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2: 朱姐，你唔舒服啊？
1: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3: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1: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婚姻观念。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十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1959年嘅中国政府对国民党喺内战里边战败嘅将领几百人嘅大特赦，恢复翻晒所有呢啲国民党将领国家公民嘅身份，恢复翻佢哋呢个身份咧，即系话佢哋系照常系中国人，并且咧，如果佢哋选择留喺国内，就可以留喺国内；佢选择出外离境，就可以离境。他们选择来香港、去台湾、去哪里都可以。

民政府方面呢就觉得不可以让这一批将领去台湾，咁于是呢就全部拒绝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定居。嗱，呢一个影响呢就真係极其巨大啦。啲国民党将领嘅表现就认为，我为你打生打死，喺战场上我哋出生入死，被俘好多同袍被杀，好啦，作为战俘放返出嚟，你台湾政府唔收我哋，仲拒绝我哋入境，当我哋系呢个本土咁样处理，所以咧嗱呢度就形成咗一个结论，就系作为国民党人，我点解要为国民党去搏命咧？咁啊，你冇搞我啦咁嗱，正因为呢一种嘅态度，所以当时整个喺香港嘅内战流落来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改变咗同台湾同大陆三者之间。嗰、那個關係就從好激進咁支持國民政府，就變做咧採取中立嘅情況啦。嚇、啊，既唔去積極支持國民黨政府，又唔去積極支持大陸政府，咁就成為香港嘅一大批嘅社會上嘅所謂親國民黨右派嘅力量，就沉浸喺香港度。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五六年之後就再冇。大規模嘅群眾性嘅親國民黨嘅群眾運動喺香港出現，所以五六年嘅雙十暴動就係國民黨喺香港最後一次大規模嘅一種嘅社會動作，因為五九年嘅正確嘅政策就使到啲親國民黨嘅將軍同埋國民黨被俘虜嘅將軍覺得冇啦，唔好為國民黨拼搏啦。解散啦咁，咁是好多就去咗美國，有啲就留咗喺香港，咁有啲亦都翻去中國大陸。嗱，咁呢一個嘅歷史嘅情況咧，係好值得我哋今日後人去注意嘅、吸取嘅。呢、這個就係彼此對立狀態嘅力量。如果採用一種互相寬容、互相了解嘅態度，我相信咧。可能更好地解決咗社會嘅問題。社會去到邊度都有矛盾嘅。如果每日有矛盾都要做到徹底解決咧，咁呢個社會咧就永遠唔能夠得到安寧。總係大家需要一啲讓步妥協，先至能夠解決問題。社會上到現在始終都仲係有一種撕裂嘅狀態，因此如何能夠彌補社會嘅？群众性的撕裂，除了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国民教育这些正确的做法之外，亦都要有扩大团结、扩大统战、扩大协调的做法，让所有的民众都得到一个安定地生活在香港。当然人民群众选择去哪里住、去哪里定居，是各有自己的很多原因。但如果有啲係因為對政府嘅大家不能夠協調而造成嘅原因咧，我係奉勸佢哋放低一啲成見，翻嚟睇一睇香港，睇一睇中國。如果大家都採取一種互諒互讓、互相諒解嘅態度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嘅空間咧會更大。你睇下今日嘅英國，你嘅資源被揸盡之後。你就要喺嗰度低人一等，喺嗰度生活㗎喇。咁而歐洲嘅狀況，大家都睇到係幾咁不理想。當然今後嘅社會會點發展，我哋都係處於觀望。但係全世界東升西漸呢一個情況呢，係已經大家都睇到㗎。而我好相信嚟緊嘅五年到十年裏面，即係到2035年嘅時候，整個東升西漸的情況是更加好清楚地表現，而呢中美之間的那個制度性的競賽呢一定有一個很鮮明的結果出來，因為在互聯網時代不會拖那麼長的東西，一年大概等於五年到七八年的時間那麼長，所以如果十年時間呢就等於過了五十幾年了，所以我就覺得通過我哋港匯過到1956年嘅雙十嘅問題，到1959年嘅中央政府對

民黨將領的特赦，這些歷史的處理，從這些前人的經驗裏面，我覺得我們是強調我們國家民族的大團結。老實說，每一個國家在治理過程裏面都不可避免地有很多的跌跌撞撞的缺點，即是治理的人的手，做事的手一定有很多傷痕，這些傷痕就有很多疤痕。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側重的疤痕，要側重這雙手已經做出來的中國的社會環境。現在我們無可否認，今天的中國已經有21億人在中國一個假期地自由歡快地來往，全世界只有中國有這種情形，其他國家都似轉年危險的狀態。所以我希望大家想一想1956年的經驗。好啦，因為今日嘅聲唔好啊，請大家原諒，好快脆我就會同大家再講返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黄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说，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且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和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系冯天乐，天气越嚟越干燥。用中医五行嘅理论嚟讲咧，秋天系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7: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6: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0: 朱姐，你唔舒服啊？
9: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10: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9: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2: 陈嘉诚、
11: 袁子佩，
13: 职场发挥。
12: 发挥有我袁子佩不思，
1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2: Jackson 我是上个礼拜咧认识咗一个新知识啊，讲出嚟都惭愧啊。我屋企人就话：喂，你有冇睇下你嗰啲 MPF 强积金啊？我话有排都未退休，睇乜鬼啊？佢话唔系啊，而家有积金二呢个 app 啊，跟住我先至第一次 download EMPF 呢一个 app。
14: 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特别古怪，其实我同你都系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积金二呢个 app 啦，我都 download 咗。咁不过我都系唔系好管理自己 MPF， 所以今日我哋个嘉宾好重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咧？
12: 冇错，今日呢位嘉宾咧系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佢系被誉为积金达人嘅。Hello Gloria。
1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2: 头先我同 Jackson 嘅呢一種做法啦，係真人真事嚟噶，即係我哋冇作故仔，擺喺度將啲強積金唔理咧，我哋係咪少數嚟嘅？
15: 絕對唔係 ，you are not alone， 你哋係大多數。確實呢個都係一個點解我喺呢個行業做嘅。

0: 你都觉得你好似系好多嘢做咁样，因为其实你都觉得系好似从未挞着咗香港人对强积金嗰个兴趣，而 which is 呢个唔系一个正常香港人对钱呢个概念。因为你谂下，你其实每一个月将你嘅人工嘅 10%。對一啲低收入人嚟講，其實呢個錢係好大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對一啲我哋想 catering 啊，即係我哋想飲食業嗰啲，其實對佢嚟講每一蚊都係緊要。但係大家其實係每個人都供咗好多錢落去，25年，但我哋大家都唔係好想嚟。我覺得做咁多年都仲係你好多嘢做，因為你覺得你都好似喺一個小學生嘅階段，仲係同人哋講緊啊，其實你有冇睇你啲強積金啊？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覺得香港人都幾得意嘅現象嚟。佢哋會為咗三日去旅行。格價為咗100蚊、50蚊，但我哋唔會為咗30年嘅時間嘅投資咧，去做一啲時間嘅準備。
1: 又啱喎，平時大家好著緊錢噶嘛，其實嗰度可能積埋好大嚿錢，又我同你都唔係好點理
2: 嘅。我覺得有原因嘅，因為咧啱啱 Gloria 講咧，去旅行咧，我下個月就要去啦嘛。呢、這個強積金係25年後喎，啲人咪梗係25年後咪之後先算咯，咁諗咯。
1: 但係 Gloria 俾人叫得做積金達人啦、啊，其實每日翻工係做啲咩嘅咧？喺我想象入邊咧，你抬頭咧係起碼有幾個 mon， 跟住有唔同嘅基金，跟住咧就有唔同嘅積金 plan 嘅表現，跟住然之後就去 sell 啦，係咪咁樣嘅咧？
0: 啊，幾個 mon 係事實嘅。data 我哋去做好多嘅，但係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反而睇緊就係作為一個 consulting， 我哋就唔係睇住啲基金，因為其實本身強積金嘅投資其實都係一個長線投資嚟嘅，其實都唔係我哋建議大家可以好短期去做投資，反而我哋每一日翻工就係因為啲同事點樣去做一啲我哋所講嘅一啲 review 俾啲客啦，又或者我哋每一個季度都會有我講嘅記者招待會啦。咁究竟公眾對強積金嘅資訊需要啲乜嘢咧？點樣令到佢哋真係頭先好似你咁啊，一個唔理嘅人，佢都覺得呢嚿錢係佢咧？因為香港強積金係超過15000億，即係其實跌咗嘅本身係超過16000億。點解咁多錢？平均一個同事一個人已經有成超過20-30萬嘅錢喺佢個户口度，咁點解都唔理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平時翻工成日會問嘅問題嚟。
1: Gloria 而家就做 CEO 嘅位置，喺你成嚿公司嘅團隊入面，其實我哋咧最直接就係諗啊，可能有一個基金經紀啦。其實跟住之後嘅事咧，就全部都唔知噶啦。喺呢個公司嘅架構入面，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崗位噶？
0: 我哋因為本身係一間顧問公司啦，咁所以我哋唔係強積金服務提供者，咁即係話咧，我哋大部分 deal with 嘅咧都係啲 corporate， 佢哋要提供一啲強積金計劃俾啲成員、俾啲同事啦，咁佢會幫佢揀噶嘛。咁究竟揀邊一間，或者應該啲同事應該唔同嘅 age profile， 究竟佢應該點樣去分析咧？咁我哋就係提供呢一個分析報告啊，我哋幫佢睇下投資表現啊，究竟邊一間做得好，邊間做得唔好？咁我哋除咗對公眾之外，即係對 corporate 之外咧，咁我哋仲會對好多傳媒。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分析報告會喺個街度出啦。咁所以我哋同事嚟講咧，當然係前線嘅同事啦。但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啲 data analyst 咯。每一日都會有一啲 data analyst， 每一日 data feed 入嚟，咁然後佢哋就去做分析咯。跟住後邊我哋當然有啲服務，我哋所講嘅 CS 嘅人啦，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嘅，然後就去答啲 inquiry 啊咁樣咯。
1: 我聽到就主要三大種啦。第一種咧就係對客嘅，但係唔係個體客户，係一間公司型嘅。
2: 企業客户
1: 啦，另外就係 data analyst 啦，數據分析員啦，同埋有客户服務嘅嘢去解答難題啦。呢啲工種其實要請人而家難唔難呢？
0: 你又可以話好容易，但亦都可以話好難，因為點解呢？強積金其實都係一個幾遠啲嘅 product， 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知道係咩事，但係要去請一啲人去理解前線嘅同事咧，其實佢同埋人壽保險又唔同，因為我哋對住 corporate 噶嘛，咁即係話你對住公司嘅人力資源啦，你會對住公司嘅 CEO 或者係 CFO， 咁你講嘅嘢就可能你要又啱啱新入職場嗰啲人咧。即係唔識點樣 deal 一個 CEO 或者係 CFO， 咁究竟我哋點樣 train 佢咧？咁所以新入職嘅同事，我哋真係要透過一個都幾得意嘅 training， 就係同佢對談啊，俾佢知道啊一個 CEO 點樣諗嘢啊，一個 CFO 點樣諗嘢啊，咁樣打個 call 嘅時候，那個 HR 會點樣聽你電話啊？我諗呢個係頭先所講請人呢，有啲位置就係容易請嘅，即係分 line 你話容易請又得，因為職場我哋可能完全 pure， 我哋俾佢去理解，但係佢又未必留得低囉，因為你出入咗之後，佢發覺如果我得嘅，咁我去第二間服務提供者好似我又識多咗嘢啦咁樣。咁所以 data analyst 其實就容易請嘅，因為數據分析師有好多人鍾意做。
1: 哇，我聽到好多

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陈嘉诚、
0: 袁子佩，
2: 职场发挥。
3: Glory 啱啱其實講咧，同好多嘅僱主啊，或者我啲高管咧講嘅嘢都係好類同，就係請人唔難，請到好嘅人或者請到啱嘅人就特別難。
1: 咁但係譬如對於 Gloria 嚟講啦，呢幾個唔同嘅工種咧，其實係乜嘢嘅年輕人，有啲咩特質就會比較適合去加入呢？
4: 我覺得而家都幾緊要，就係佢有冇一個 passion。我哋揀人就真係比較着重一個 passion。講真，而家講緊 hard data， 其實甚至個客户自己本身做分析咧，其實唔難啊。即係佢問 AI， 可能好多 information 或者啲 transparent data， 佢都能夠解釋得到。但係其實佢點樣 read 個 client 個 mind before 佢 make a call，或者佢去見個客嘅時候，起碼佢會上網。其實你一個 interview， 你首先會知下呢間公司做乜啦。你見呢個人其實已經好容易睇得曬佢個 profile， 佢有冇 post 過啲乜嘢，佢咩 style。對佢呢份 job 嘅 passion 係緊要咯，我會睇就係 instead of 嗰個人係咪嗰個 CV 本身係有好勁嘅學歷，呢、這個我覺得都要嘅。但係可能我會睇佢當時表達啦，又或者佢有冇 prepare for 個 interview， 或者甚至佢去準備緊呢個 interview 嘅過程裏邊，我哋都覺得係重要咯。
3: 即係有熱情啦，準備充足啦，有温度啦，有態度啦，呢度好緊要啊！
1: 我即刻諗咧，譬如如果係拔師去見工啦，我嘅準備方式就係、是，我熟讀曬市場上四廿幾隻嘅強積金基金，係咪呢個準備方式咧？會唔會過到 Gloria 呢一關？有邊啲問題係你喺 interview 入邊一定會問？嗱，如果想去求職嘅聽緊嘅聽眾咧，留意啦，有個僱主即刻咧放緊貼士俾你啦。
4: 我覺得頭先所講嘅呢個對強積金嘅認識，我覺得一定要嘅，因為我哋一定會問一啲淺白嘅問題，但係好容易知道呢個人有冇準備咯。咁所以準備一定要，但有一個重要嘅睇法就係我哋會覺得點解 apply 呢個 post 咯？呢間公司有咩令到你覺得值得擺你嘅時間落嚟喺作為你個 career 嘅起步點啊？即係如果一個 career 嘅 starting 嘅話，
1: 這個問題好難答喎。有冇 candidate 好誠實？因為我中意錢啊，因為強積金係錢啊，所以我好有熱情啊。
3: 唔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獵頭咧，我會建議我哋啲嘅求職者咧，都真係要了解呢間公司嘅啲特點、企業文化啦、行業嗰個 potential 喺邊度啦，自己想達得到啲乜嘢，點解呢個平台會適合自己啦？呢啲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嘢，話翻俾僱主知道，我係好有興趣嘅，我好有熱誠想做呢份工作咯。
1: 咁 Gloria 見過嘅 candidate 入邊，而家又成功入選到做你哋嘅員工同事啦，有邊一個見工嗰陣佢嘅表現，或者你問佢頭先嗰條問題嘅答案，你覺得真係留下咗一個好深刻印象，甚至有啲感動嘅咧？
4: 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就係第一講到你公司出過啲咩報告，即係佢 read 到你哋 understanding 我點解你要繼續有數據嘅分析啦，幫到我哋香港人作為退休保障嘅部署係點啦？咁呢個即係代表佢有 read through 你嘅 website 好，或者你嘅 publication。咁我諗呢個係對我嚟講係重要啦，即係熱誠嘅其中一個啦。第二就係其實都有一啲好重要嘅一啲 insight， 點解佢要揀呢份工作？就是我哋會見到有啲 candidate 會好清晰講到就係、是、啊，因為佢覺得強積金係一個不死嘅市場。咁呢個其實都係事實，因為講真，所有嘅計劃我哋去睇嘅話，你可能投資你冇錢，你唔會投資啦，可能會受經濟周期影響啦。你買醫療保險，你都有錢先買到啦。但強積金，無論你有錢同冇錢，個僱主都要供。是你出糧之前已經扣起了的了。所以其實這個是有一些 candidate 很聰明去了解到就是第一他們真的會理解。第二就是他說我自己因為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已經供緊強積金，因為很多人有 freelance、
1: 哦、
4: 又或者他本身大學要做 exchange 的時候可能他們已經在 intern 要開始供。所以他都會透過他自己的強積金的 study，佢會俾到一啲 insight， 咁呢啲你咪會覺得佢有態度咯，
3: 嗯、
4: 啊，即係佢有一個熱誠，有一個温度喺度，即係佢哇，佢會知道點解佢要有呢一份工，點解佢要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tential 咯。
3: 嗯，同埋咧，阿 Gloria， 而家我哋見好多年輕人咧揾工咧，除咗基本人工之外啦，個職涯發揮之外啦，其實都好講啲福利啊。你而家做咗嗰個行業啊，成日都講可能啲醫療福利啊，而家有啲咩福利佢哋睇緊咧？
4: 作為在那個僱主的層面去覺得呢，一個基礎的保障包括就是醫療啊、強積金啊、保險啊，這些保障我覺得必然的，我覺得這個都是個責任，你提供一個即安全的環境給個同事。 Apart from that， 其實福利方面我覺得覺不覺得你一個 care employer 呢，很在乎你平時怎樣跟他去理解他的 flexibility of the work。 譬如我想在我們的行業，我們簡單而言我們 work from home 就是都是 open 的，即我們一定是會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怎樣去尊重這個 work from home 的 policy，我覺得第一，現在職場的人你沒有，其實對我們這行來說是不 work 的，即是根本他不會考慮這份工作，
3: 疫情後之後回不回頭，
4: 是不是回不回頭的了。但是你問我，我又會覺得我們工作

0: 的需要，我哋需要有温度。咁、所以同事与同事之间如果冇一啲 interaction 咧，我觉得好难做到令到佢会无论系喺前中后场都好啦，我都觉得佢同个客有个 gap 嘅。咁、所以我哋好着重就系个同事其实点样去喺 work from home 嘅同时，但系其实我哋都 recommend 佢哋翻公司，但系佢有需要嘅时候。佢可以申請 work from home 嘅 flexibility。咁我覺得呢啲嘅職場嘅一啲福利咧，我覺得呢個都係 emphasize 俾啲同事係重要嘅。
1: Gloria 而家講呢個好好，因為我諗好多公司而家都即係疫情後咧，我哋會講有 work from home 嘅 flexibility instead of 淨係講 policy， 因為都擔心嗰個溝通問題，因為有啲僱主都係擔心，因為人唔喺度嘅時候溝通唔到嘛。反而呢個要有個 trust 喺裏邊嘅，因為其實就大家唔希望佢 abuse。咁不過呢啲公司如果而家話我唔俾，我一定要你淨係公司先咧，又會好難去留到啲而家嘅年輕人嘅。
2: 嗱，俾個難題 ，Gloria， 你公司實行 work from home 嘅制度嚟，但係有啲時間咧都要翻公司嘅。假如你發現有個同事佢有少少 abuse 咗呢一個嘅福利，你會點樣同佢講咧？
0: 我而家會採取直接啲講，即係唔好估啊。我覺得而家新一代咧，我覺得或者甚至職場咧，其實大家都好 transparent 嘅，即係你越係兜兜轉轉去講你自己嘅感受，或者你公司嘅文化，頭先啊 Jackson 講得好緊要，我都覺得係同個公司嘅文化有關。你個 style 係乜嘢？你用翻你嘅 style， 即係其實個同事都會完全 feel 到嘅。即係你講真心，你其實你咪即係叫我其實唔好唔 work from home 啫。其實你咪直接講咯。反而我覺得個 negative 個 feedback 會仲更加大啲，可能你會覺得喂。多咗 work from home， 咁其實呢樣嘢會影響咗我哋，即係成個團隊嘅協作。我自己啊，如果係我嘅 direct 嘅同事，或者甚至我同佢 supervisor， 我不如直接啲啦。其實而家嘅人，我覺得係 straightforward， 會可能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文化。
1: 我哋都有呢啲情況嘅，我的做法都係為件事好，為佢好。即係我哋嘅出發點唔係針對緊你係咪 work from home， 或者係一個問題嘅發生，係反而就係攞翻件事嚟講，我哋攤翻開，大家都唔好咁代入先，大家當第三者去睇呢件事情，你會點睇啊？好多時候個同事自己都會講得出，其實可能未必咁好喎。咁 engage 咗佢咧，解決嘅問題就會易好多。
2: 而家喺呢一刻代入第三者嘅角度睇職場發揮咧，我會好直接咁講，我哋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同 Gloria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

0: 作交人头。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者失踪报告。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灾情较严重，有建筑物、桥梁或者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总统穆里诺到科克莱省视察，形容灾情严重，政府正系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留意国家民防系统嘅指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地震冇影响巴拿马运河嘅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昼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大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道嘅位置咧，就係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大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洪隧嘅九龙入口咧，较早前曾经近住理工大学都系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系一大车多噶。咁啊，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礼顿道一段亦都系车多。洪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系差唔到南啦，去油麻地方向之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3: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4: 场发挥继续有我原子佩拔斯，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仲有佢啊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7: Hello， 大家好。
4: Gloria 咧话上一节咧，佢有试过喺同啲同事做面试嘅时候见工嘅时候啦，最深刻印象咧系有一啲同事讲得出话，哇，强积金呢个市场系一个不死嘅市场。当年 Gloria 去应征呢一份工嘅时候，你有冇讲到呢啲对话啊？
7: 呢、這个肯定冇，因为嗰时未有强积金。
4: 当时你去见嘅呢份工仍然系呢间公司系咪啊？
7: 冇错。
4: 咁你当时见嘅系咩职位啊？
7: 我嗰时其实系放紧暑假，咁啊喺度 hea 紧嘅时候搵嘢做啊，咁样咁就有个朋友嘅同我一齐话，不如我哋去试下啦。咁当时我哋都系 agency 啊。

0: 我好記得當時係要俾$5 agency fee，
1: 即係好似阿 Jackson 嗰啲 headhunter 嗰啲。
0: 但係我哋嗰陣時係做即係暑期工嗰啲咁
2: 嘅。幾舊咩？我都增長知識喎，我都唔知道如果係收$5嘅喎。
0: 即係當時其實我係真係抱住一個真係去學習嘅階段。咁坦白講，當時揾工好難，嚇唔係話你去真係好多 opportunity。咁所以當時我去做嘅時候，我哋都係文職嘅工作嘅啫。咁啊，收到佢話請我咧，其實係開心到不得了。但當時其實我都仲係未決定緊將來，希望就係純粹去同個同學一齊去揾下份工。咁點知真係俾到份職位我啦。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執到寶。
2: 你依個 case 好似啲人選美小美咁樣，我想問你嘅 friend 有冇入到行咧？
0: 冇，都幾得意。即係呢個我都係之前我翻去中學做分享嘅時候，我都有同啲而家嘅學生去講翻。其實有時有啲嘢，我俾咗三個字，大家就係真係估唔到。好多嘢係你話你咪好好計劃，肯定唔係咯嗰下。但係你問我係咪有個好大嘅機會俾咗我咧，我答應承咗啦。當時要有一份全職嘅工作係好難，做咗之後咧，當時係派成績啦，咁跟住其實要讀 matric 啊嗰啲，好掙扎。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已經做緊份工啦嘛。咁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咧，喺以前嘅年代，我應該即係只牛咁樣咯。咁我好勤力咁樣做啦，咁樣老闆咧都覺得哇呢只牛都幾好用咁樣，咁亦都我冇同佢講過我係諗住做 part time 啦。都好聰明嘅，即係啲老闆都見到你咁勤力咧，佢就話俾個 offer 就係話，我同你簽合約。咁當時要 secure 一份工係唔容易啊嘛。翻返去我自己母校，要問我好相信嘅老師咁，佢都好直接咁同我講：喂，有人肯俾份 secure 嘅工你，雖然一個普通嘅職位，當時都供我讀書。
1: 即係佢供你讀預科。
0: 係啦，係啊，我哋 part time day release 係夜晚俾我去讀啊，跟住但係佢俾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因為我亦都唔係真係有錢嘅家庭出身，所以對我嚟講係覺得好需要真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俾屋企啦咁樣，真係決定咗行咗呢條路啦咁。但是做的时候就发觉差很多，即是你未有足够的 knowledge 呢，你出来职场你要继续行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哦，原来妈妈告诉你读书是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因为你有很多原来你发觉你不识咯。
1: 你不识什么那时候你发现？
0: 譬如包括你怎样去理解那些商业模式的运作呢，你很多东西你未识看的，我又未读会计当时。咁跟住好多开始来的一些机会呢，我唔知點樣把握，好印象記得就係、是、後屘我開始要幫手睇埋啲數啦，即係睇 accounting 啦。咁當時我係未讀過 account 啦，嗰個同事走入嚟攞俾我睇，就係、是、當時我已經做緊個 department head， 就要我簽啲 audit account。咁跟住話條數唔平，我做咩要平唔平？咪整平佢咯。即係確實係真係幾大 challenge。當然我唔敢同我同事講，即係閂埋房門就攞本 elementary accounting 喺度睇究竟 what's going on 咁樣。當下就發覺嗰個 knowledge 係好大嘅 gap。咁你就要 pack up 咯。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就會覺得入邊嗰個墨水係唔夠。當你墨水唔夠嘅時候，你就好難繼續向前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我嚟講，或者對職場新人嚟講，其實每一個時間你都會覺得你自己唔夠嘅情況。不如去到今日，我都覺得好唔夠嘅，係因為你會面對嘅一樣嘢，你面對嘅市場，你會永遠都爭咯。
1: 面對住呢啲唔夠，譬如 Jackson 你自己啦，雖然你成日都會同我哋講話，你係冇讀過大學嘅，即係譬如喺職場上遇到呢一種覺得自己知識上唔夠，你當時你嘅親身經驗係點應對？
2: 係啊，我開頭我創業嗰時候，我執職場時候我都冇讀大學嘅，我就之後讀翻咯。其實同阿 Gloria 嘅睇法係一樣，因為知自己不足，謙卑去學習。好似啱啱 Gloria 講。現在的市場變化得很快，你沒有一些東西去支撐住自己是不足夠，所以我其實都很贊成啲求職者或者我們初入職場的年輕人呢，不要以為剛剛讀完書你就可以以後不用再讀，其實去到不同的階段呢，遇到一些東西你不認識的東西呢，其實你都不定要學習。
1: 那 Gloria 當初你公司第一下給了一個 offer 你之後，他也有資助了你去夜晚上學，是讀預科的嘛，那時候是嗎？
0: 讀我們所說的 High Deep 文憑課程，跟住就我讀了廿年，因為又要考不同的牌，跟住我讀個 master， 跟住讀埋個 doctor degree， 所以整個過程，咁你又用另一種嘅體會，因為你會珍惜嗰個機會啦。最記得我哋讀 master 嘅時候，我哋每一次上堂，我都係有本 notebook 會有兩邊，一邊就係公司，一邊就係上堂嘅嘢。咁啊，每一次啊、哦，哇正喎、啊，呢、這個 theory 好啱公司用喎、啊，咁我就喺後邊寫翻，跟住所以本書永遠都有兩個 sticker， 一個 sticker 就係做功課，一個 sticker 就係公司。有時機緣巧合就係有咁嘅情況，咁所以我會 感受到，就是我成日都而家同身邊嘅朋友啲仔女啊，你讀完 degree 讀埋個 master， 我成日都調翻轉頭講，我不如你叫出嚟做下嘢先啦。出完做下嘢之後，讀翻個 master， 你會另一樣嘅體會，實踐經驗會令到你個 master 係四倍嘅回報。
1: 嗯，我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有好多讀緊 PhD 即係博士學位嘅朋友啦，都會話咧呢一個博士學位咧既辛苦地獄式之餘咧，對於個仕途咧係冇幫助，因為佢哋喺而家呢個年代會覺得讀完之後，除非你加入到學術界做學術嘅嘢，咁否則做唔到教授嘅話咧，佢哋身陷喺個痛苦中。但係 Gloria 你出嚟做嘢，份工咁辛苦，都完成個博士學位，你點睇博士學位呢樣嘢咧？
0: 個 master 讀咗好多年，有個好處就係因為你一路讀嘅時候，你會一路睇緊一啲 journal， 即係一啲 paper， 咁你會一路咁樣原來吸緊一啲嘢係幫緊你自己 consistently improve。咁就讀完之後，發覺原來可能一種被折磨嘅感覺已經習慣咗，你冇嘢繼續，原來哼住喺個心度咧，你自己心痕。咁我就覺得喂，一係就繼續讀啊，因為我知道停咗就唔會再讀。咁所以我就俾自己一個任性嘅時間，就係再試試。咁然後就再決定究竟讀唔讀個 doctor degree 啦。唔係個人都可能好似我咁好嘅機會，就因為當時我自己揾緊間公司啦嘛。咁我會知道我自己讀嘅原因係乜嘢？因為我讀嘅時候，我係好清晰，就係個 doctor degree 要寫嘅 thesis 咧，我係為咗我要我間公司裏邊有啲 scientific 嘅嘢，我想繼續 proof。俗語多少少講法就係我一雞幾尾，即係我除咗投資我自己嘅增長知識之外，我亦都覺得呢一樣嘢對我係 study 嘅 theory。我上次嘅 health index 其實二十年都係用緊個 index 去做。因為 from day one 去研究，咁所以可以咁講延續翻個 passion to 我自己 study 嘅嘢，而跟住又可以用翻公司度，咁對我嚟講呢樣嘢我捱得過咯。咁但係我亦都身邊有好多朋友去讀嘅時候，確實係真係好痛苦嘅，因為你嗰個講孤獨啊，因為讀當中如果嗰種孤獨咧，就係、是、你要寫 thesis 啦，你個 thesis 裏邊你可能會有好大嘅訴求，就係你一定要冇人研究過。你讀讀下，你發覺其實你寫極咧，發覺呢個世界原來咩都有人研究過。你俾人 ban， 俾人 ban， 跟住即係 supervisor 話俾你聽，唔得唔得，挫敗感都大。
2: 其實 Glory 嗰個係一個好 example， 因為我自己俾 Kennedy 啲 advice 係咧，唔好為讀而讀。我讀 EMBA 我有 meaning， Gloria 都有 meaning。如果你有個原因咧，你讀咗出嚟就唔會嘥嘅。如果你為咗讀而讀咧，你浪高咗自己咧，你反而你揾工有困難。調翻轉冇咗個 ROI， 係 overqualify 啊，即係高不成低不就。你想追求知識，你想做 research 嘅話，你讀你知道噶嘛？咁你知道你唔係行 commercial 條路，你知道你唔係冇後悔咯。咁但如果你讀出嚟，你諗住讀完之後我有更加好嘅人工，我就覺得唔會咯。我同我個女都咁講，我同我太太咁講 ，everything with a meaning。你想讀大學，梗係讀大學好啦。我唔會話叫啲人唔好讀大學，但你有個原因話俾我聽唔讀大學，我想早啲去感受世界，我都係 OK。好似係 Glory 好，或者我好，我覺得冇讀大學出嚟做嘢並唔係世界末日。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啫，即係我話如果當你 with a meaning， 你知自己想做啲乜嘢。好似講 Steve Jobs 好 ，Bill Gates 都好，佢哋都冇 complete 佢哋嗰個大學㗎，因為佢知自己做嗰樣嘢比我讀埋更好啊嘛，所以你知唔知自己做啲咩好緊要咯，都係。

0: 我喺职场遇到怨念鬼啊！我做职涯教练嘅，经常咧就要帮人解开心结。最近啊，有个客啊，每次嚟同我做咨询，足足一个钟头。佢可以啊，完全咧唔停口咁抱怨佢公司嘅茶水间冇提供免费嘅燕麦奶，同事打字太大声，老细行路有声、哦。佢身上嗰股怨念重到啊，连我个 Zoom 画面都好似变到黑黑地啊！我问佢有冇谂过转工啦，又或者改变心态，佢又话费事、哦。佢根本就唔系想解决问题，佢只系想揾个人一齐留喺地狱做怨妇咋。
1: 呢一个职场鬼故事咧，听落系有啲夸张嘅，但系相信咧喺我哋嘅职涯入边，喺公司嘅团队入边，有一啲放负嘅人咧，我哋唔多唔少都会遇过嘅。Jackson， 如果遇到放负嘅同事，应该点做好呢？
2: 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沟通咯，我会多啲系关怀嘅，即系放负都有个原因噶嘛，即系可能自己私人嘅情绪啊，好多嘢原因令到佢工作上或者唔顺利啊，先问咗佢点解先咯。咁当然未必每次溝通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如果發覺佢真係好 toxic 嘅，咁冇辦法，可能都會同佢協商下，係咪真係個平台唔係太適合佢？咁不過最好嘅做法，我都係溝通，了解咗個情況點解啊，咁樣先。
1: Gloria 咧，你會點做啊？
3: 我都係傾向咁樣去處理，因為我都係中意傾嘅，哪怕嗰個係一個 tea ladies 啦，大家互相影響，咁所以我覺得溝通係緊要啦。但係亦都坦白講，唔係尤其是香港。

0: 常見嘅，真係
1: 喺上一輩咧，就算喺我而家做電台咧，的確有好多電台嘅前輩，好多資深 DJ， 大家聽佢幾廿年，我就見得好多。但去到新一代咧，就真係比較少啲。對於 Gloria 嚟講，你覺得一個人嘅職涯，好似你咁樣幾十年一間公司，首先點解你自己會咁樣做咧？應該有人挖角嘅、哦。
2: 我是一个好大的 family， 我屋企好兄弟姊妹，所以我 day one 小个已经开始是一个好像一个社会度生活咁样、
0: 嗯、
2: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孤独的。出到嚟做嘢呢，我其实不是好 surprise 市场上的一啲反应，或者身边同人相处的能力，因为有11个兄弟姊妹，所以 always 都会觉得我好多沟通的机会。所以第一、嗯、我觉得有少少是家庭背景的原因，不觉得同人相处好难，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我成日都问自己，其实每一个 opportunity， 我或者呢间公司我 learn 够未，或者呢个 industry 我 learn 够未，我唔知道，可能系我 entrepreneur 嘅性格、企业家嘅性格，我就觉得系未完咯，即系仲有好多嘢好似未识咯。咁如果你未识嘅时候，你去一个新嘅地方，你重新再萌芽，咁你咪好辛苦咯。咁唔抵啊嘛，系咪？即系 opportunity cost 太大，咁所以，咦？咁有人俾钱我，有人俾我 learn， 咁佢又惊我走过多，我惊佢走，何乐而不为呢？咁所以有时系一个拉扯嘅阶段。咁又不停就係有一啲機會俾你，咁亦都坦白講有伯樂嘅，呢個係機緣咯。
1: 嗯，但係你自己做咗三十幾年啦，同一種嘅公司忠誠度，即係 loyalty， 你覺得今時今日呢個世代仲啱唔啱使咧？
2: 我自己覺得忠誠度係永遠存在嘅，即係究竟嗰個同事係咪對呢個 loyalty， 只不過係個長度咯。坦白講，我哋都培訓咗好多人，咁所以而家出去啲 event 咧。其实我哋好大程度个都叫翻我老板嘅，咁、
0: 嗯、
2: 你其实你好痛心嘅，即系话哇，我培训咗好似即系士林子培训咗好多人出嚟，佢叫翻你呢一个称呼咧，其实你都有少少自己会觉得啊，佢对我一个尊重，或者佢觉得啊，如果佢去第度地方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实对我嚟讲都是一个忠诚，即系代表我呢度冇培训错人咯。咁、嗯、所以对我嚟讲 ，loyalty 就系在于未必系长度。反而就是他有没有珍惜在这段时间的机会，还有他有没有违反了一些 integrity 的东西。他对我忠诚就是在这段时间做足这个功夫呢，就对我为之我们所说的 loyal。在我心目中的 loyal 就已经不是再用长，即哪怕我跟他的人生的交叉点都是得可能三个月，但是他三个月给了一些 spark 我，我给了一些 spark 他，我就觉得好伟大噶啦！
1: 嗯，听咗一个老板级咁样讲，我作为一个打工仔系安乐晒，因为而家嘅世代好多时好讲求个职涯嘅经验，都想多元化同埋丰富一啲啦。咁、嗯、所以未必个个都会对于公司忠诚度好似以前咁啊，几廿年一间公司咁样去理解嘅。
0: 系啊，我都好多同事做好耐嘅。对于啲做得耐嘅同事咧，我心存感激同感恩。佢哋如果做得短时间咧，我都谅解嘅，因为始终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嘅轨迹啦，未必个个都话我净系想做一份工，佢想有多啲唔同体验，所以明白嘅。希望就好似啱啱 Gloria 咁讲，即系出咗去都好，都系有好嘅。即系大家都希望佢曾经我哋有交叉过时间，但有大家接触过时间，都有一个好好嘅体验咯。
3: 职场整顿，哎呀
0: ，Gloria 嗱，你而家咁成功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你有冇试过俾人职场整顿过咧？
2: 好多次，第一次我谂相信就系令我成功嘅一次啊。
0: 嗯，
2: 当时做咗冇几耐，就俾人真系闹。即是即时答唔到，我好记得系夜晚六点几有收到一个 call， 当时我真系做咗冇几耐嘅啫。佢问我一啲关于人寿保险嘅问题，我答唔到佢。佢问乜嘢我都唔系好知，因为当时嘅经验唔系好够。但系嗰个 call 闹得好犀利，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深刻到三十几年之后我都仲记得嘅。但系呢一个系好坦白讲就激发咗我人生要行专业路线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位置。我真系要答到佢，因为我话得自己系一个专业顾问咁。我都答唔到，咁你点可以 claim 专业顾问？我谂呢个系第一个 kickstart， 令到我会觉得点解要去认识一件事先可以答人啦。咁呢个整顿系第一个，第二次就系我哋坦白讲都系啲客咧，越难嘅客咧越好嘅，因为越刁转嘅客咧，过去过往经验咧就系、是、当佢闹到你一个位置就系你会不停咁样钻研你自己，我点样答你先啱啊？究竟我已经用咗10个 version 答噶咯，都唔啱。咁但系。当这种整顿的过程里面，如果你的心态上是够强大的话，其实可能是会你最大的得着，因为它会令到你再 reflect 你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好，然后跟着你会自己 adjust 你自己的情况，所以这些位置一定是

0: 經歷不少。
1: 今時今日的 Gloria 就有個強心臟，但是回想回當日第一步踏入這間公司想著做一陣暑期工 part time 的那個 Gloria， 沒想到往後的故事會這樣發展的。事過境遷之後，如果時光倒流， Gloria 回去30多年前，你會跟那個仲係未讀完書、咩都唔識嘅 Gloria 講啲咩咧？
0: 繼續行翻呢一條路，因為我覺得呢條路嘅經歷係好難用錢可以買得翻、嗯，因為行過嘅路先係我覺得最珍惜啦。
1: 嗯，有一個強積金大人口中去講有啲經驗唔係由錢可以買到，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說服力啊。
2: 係啊，
1: 好，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謝曬金行政總裁蕭美鳳 Gloria， 多謝曬
2: ，thank you，
0: 多謝曬。

0: 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挤塞的了，龙尾接近丽港城，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 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单车节2026，听朝即今晚的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多区是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的，当中是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和西九文化区等等。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是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的。同时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是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8: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9: 包括鸣沙山、
7: 莫高窟，
9: 仲有阳关、
7: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Herman
7: 加埋 Barry Cool。
8: 旅游乐园见。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十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20: 以音乐导航。
2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23: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话咁快就又过一个月啦，咁喺呢个月呢，我就有一个事情呢就好忙嘅，咁係承接返上一集呢，就係有介绍我嘅大仔啦，因为佢好热爱足球，咁呢就俾我去搵到，即係喺杭州有一个足球嘅俱乐部，咁呢就係、是、阿美尼亚嘅一个有欧联教练嘅资格证嘅一个教练啦，就佢成立嘅。

咁啊，望望在乜嘢咧？佢原本咧就要求咧，我个仔咧就每个星期去三次训练嘅，其中一日咧就系、是、应该系星期三，跟住就六日。咁咧我就有同教练讲，我话哇，诶、欸，咁样都几下嘢嘅，真系日日要去车佢咧，咁啊来回都要两个钟啊。我就有同佢解释嘅话，其实咧喺周一至周五咧，我个大仔其实喺嘉庆呢边咧都有练习。经过佢第一次去睇到球技之后咧，咁好啦，你训练两日啦，咁就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仍然咧系可以喺佢哋嘅即系最高级别嘅 U12 嘅精英班。咁啊，好多谢佢啦。咁我哋就亦都试咗堂之后咧。咁我个大仔就感觉佢嘅训练模式好专业啦，决定咧就系长期去训练啦。咁长期训练当然咧，我就系替佢好开心啦，揾到一个中意嘅训练场地同埋资源。咁但系咧，佢亦都同一时间咧，好希望我作为爸爸啦，咁咧就每一次训练都睇佢啦。咁其实当然我就好乐意嘅。不过呢，经过个高速公路之后到杭州呢，即係入省嘅时候同埋由杭州出返嚟嗰陣时上高速公路之前呢，应该係由于係周末啦嘅缘故啦，哇好塞车。我呢就其实自己就唔係好鍾意揸车嘅。咁但係呢就为咗个仔，咁就冇办法啦。咁而家呢就变咗呢，我周末嘅最新任务就係呢车我大仔呢去踢波啦，去杭州。咁我太太呢就负责细嗰、那个，因为佢都要骑马。咁分道扬镳啦，冇办法啦。就係为咗佢哋热爱嘅嘢，咁我哋作为父母呢，咁都系全力支持嘅。

咁讲到呢一个球会呢，我同个教练认真咁了解过啦，慢慢先发现呢，原来亚美尼亚嘅教练呢，佢而家足球学校呢差唔多总共有170个学生。咁亦都感觉到佢好似喺呢段时间，其实我哋短短都係开始咗一个月啦，都不断呢去请一啲师资几高嘅外籍嘅足球教练嚟協助佢啦，一起去教唔同嘅年龄段嘅学生啦。亦都慢慢感觉到佢唔係一个简单嘅足球学校。一直以嚟呢，佢係由2016年嘅时候由佢自己嘅家乡啦就移居到杭州。后咪呢就创立咗呢一个足球学校。我就问佢啦，我话点解唔直接叫做乜嘢 FC 呢 ,football club 啊，即係足球俱乐部。咁原来呢后边呢就知道佢係一个好有理想嘅一个人嚟嘅。佢嚟到呢度啦，就逐步呢就係好努力咁样去融入呢度当地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啦。咁但係佢主要嘅目标呢，原来呢係想将足球呢喺呢度国际化。喺中国呢，其实呢就越嚟越多足球嘅俱乐部，五花八门乜嘢都有嘅。咁但係要去搵到一啲比较係咁国际化嘅足球学校呢，应该呢就离唔开啲大城市，即係北上广深呢啲地方啦。好庆幸啦，杭州亦都有。咁而佢个情怀呢，所谓嘅国际化就係由非洲去到亚洲，亚洲去到欧洲，欧洲呢就去到美洲，甚至乎包括南美。原来呢佢哋一路以嚟呢都聚集咗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即係热爱足球嘅人士。佢哋呢当然就唔係淨係居住喺杭州啦，但係佢举办嘅每一次赛事，包括係一啲小人啲嘅五对五嘅，甚至乎係一啲大型啲嘅全场嘅一啲足球赛事呢，都慢慢去被唔同嘅省市嘅外籍人士呢嚟到杭州，或者甚至乎喺长三角去进行一啲赛事。咁呢啲赛事就唔係淨係去参赛咁简单，而係呢就係会凝聚一班，譬如好似我作为爸爸，咁呢亦都呢可能同另外一个非洲嘅一个学员佢个爸爸或者佢个妈妈互动同埋交流，分享一下大家嘅文化。即係由足球呢个话题开始呢，咁令到呢就唔係淨係嗰个小朋友，咁甚至乎连大人呢都可以好顺其自然地呢去建立咗一个比较友好嘅关系。咁我觉得呢一件事佢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我好尊敬佢锲而不舍嘅即係建立一个咁样嘅人际关系。咁所以呢，虽然喺九月份啦，咁就开始我每周末嘅呢、这个司机工作之外呢，咁其实都见到个仔开始同佢嘅队员熟悉起嚟啦，都係包括好多唔同国籍嘅，有澳洲，有美国，有英国啊，佢最好朋友呢就係一个英国嘅球员啦，咁同埋有一个西班牙嘅，咁仲有一个好似係南美洲嘅阿根廷。佢哋慢慢真係都建立咗幾好嘅一个队友嘅关系啦。我亦都即係佢哋熟嘅嗰啲玩得埋嘅家长，咁开始都会啊自我介绍啊，呢、这个你个仔啊，其实学咗足球几耐啊，咁开始由呢啲咁嘅话题开始。

0: 咁啊，今个国庆咧就冇去到其他地方。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咧就喺蘇州嗰邊咧就舉行咗一年幾日嘅賽事，亦都咧即係識咗好多浙江以外嘅唔同嘅朋友啦。咁啊，所以覺得咧其實呢個收穫都好大啊！我都同我仔講，我話爸爸辛苦揸車唔緊要，但係佢必須要去咧，就係向住佢自己個理想咧去進發。咁之前亦都有分享過啦，其實而家國家對於足球嘅嗰個發展嘅推進咧係好務實嘅。咁亦都咧見到而家好多好靚嘅場地，亦都有越嚟越優秀嘅師資。除咗呢樣嘢咧，大仔啦，佢都不斷咁樣去每一次練習完都會同我去分析，當然係好希望我去鼓勵佢，讓佢感覺到咧呢條路係行得通嘅。我就同佢講，我話咧必須要相信自己，因為佢而家喺正值呢個年紀咧，佢會有好多疑問。但係作為家長啦，當你個小朋友即係主動去想同你分享，或者係向你請教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呢個咧就係一個最好嘅機會，去甚至乎增加互相嘅信任。亦都了解佢內心嘅世界，佢個疑問喺邊一度？喺呢個月佢嗰個聲線變咗之後咧，我又突然間好似嗰個感覺又翻翻嚟啦。佢非常之願意去同我溝通，亦都即係好願意分享佢自己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幸福嘅事情嚟嘅。而家就正正咧就係享受緊呢個咁樣嘅同我嘅大仔嘅溝通，因為之前咧就比較多放咗時間咧喺細仔嘅馬術活動上邊，而家佢都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啦，同埋一啲比賽經驗啦。咁當然啦，佢嚟緊嘅任何比賽，咁我都係一定會抽時間去睇嘅，因為好難得佢哋兩個咧。都唔係話爸爸媽媽去到會怯場嗰啲咁樣嘅，就反過嚟好彩，佢哋就比較向往我哋去睇住佢哋比賽，甚至乎係練習呢一件係一個好難得同埋好幸福嘅事情嚟。今次有機會咁頻密，由呢個嘉慶開車開到杭州咧，先至發覺到咧，就係原來喺同鄉呢一個位置咧。就將會咧建造一個即係已經係封個頂嘅啦，咁就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好似一個購物廣場嘅一個服務區。對於一啲揸長途車嘅人嚟講咧，應該係一個非常大嘅喜訊，因為感覺到咧而家喺呢一個高速公路嘅嗰個任何地點啊，新起嘅嗰啲咁嘅服務區咧。好似係只會比一個比一個好，可能係一個比一個大，甚至乎咧就係喺招商嘅嗰個角度咧，亦都比係停喺度嘅嗰啲咁樣嘅駕駛者同埋佢哋嘅家人咧，有喺餐飲上面嘅越嚟越多選擇。咁因為好似以前咧，就永遠都係嗰幾個咖啡品牌、快餐品牌就冇啦。一系咧就係一啲比較我哋香港人可能唔係好習慣嘅一啲地道美食啦，或者一啲比較唔係咁衞生嘅一啲小食嗰啲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好多選擇，咁甚至乎係我之前應該有都提過，就係我父母嚟嘅時候咧，咁亦都去咗一個咧係有港式茶餐廳啦，有火鍋啦，呢度啲人係最中意火鍋噶啦。咁所以變咗咧。我都幾鍾意停喺個服務區，因為我哋而家都係揸一個新能源嘅汽車啦，去到呢啲服務區，因為距離遠嘅情況底下呢，即係有機會呢就去充一充電咁樣，即係非常之方便。運能嘅一個電動車呢，基本上都冇乜點樣用過汽油，不斷呢咁去到邊呢就可以加到油咁，真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駕駛經驗。雖然就話對駕駛冇乜興趣，但係能夠可以有一啲咁方便、咁良好嘅環境啦，都係 OK 嘅。講到尾，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咧，生活嘅意義入邊咧，已經唔係對好多自我嘅一啲追求啦，往往都係好希望下一代能夠可以咧，即係向住佢哋熱愛嘅一個活動，甚至乎呢個可能係佢以後嘅職業，咁就更加係錦上添花。咁其實只要見到咁樣，即係個人已經係非常之滿足㗎喇。 好啦，话咁快个节目时间又到啦，期待同大家下个月再嚟分享喺浙江呢度嘅大城小事。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河南嘅麦汉明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咧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 咁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同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啦。喺屯门，直至到今晚七点钟，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系咧系会改为单程嘅北行嘅。咁啊，介乎咧。

良信街同埋青松冠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咧，系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嘅朋友咧，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很多朋友问我在郑州住，夏天这么热，有什么地方避暑最好呢？我第一个答案呢，就一定是太行山。香港的朋友呢应该对太行山就不是太过了解的，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太行山呢其实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来的。咁啊，成个太行山南北咧就长超过400公里，咁啊跨越北京市啦，同埋河北、河南、山西四个省市咁多嘅。咁啊，成个太行山咁大咧，一般就分开三个部分。咁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河北嗰边，就叫北太行；靠近河南嗰边咧就叫南太行喎。咁啊，顾名思义，靠近山西嗰边咧就叫西太行啦。咁啊，太行山嘅地质景观喺世界上咧就好罕见嘅，所以呢就被誉为系立体嘅地质史书。咁啊，太行山呢就拥有三大嘅砂岩地貌之一，叫张石岩地貌、震旦纪嘅海洋藻类化石同埋寒武纪嘅三叶松化石嘅。咁而夏天嘅山里面呢，平均气温就只有18-22度左紧，超过八成呢都系森林嘅。所以围住太行山呢就开咗好多民宿，咁啊，尤其暑假呢就好多人一家大小就去避暑玩几日嘅。咁去年呢我就带大家呢就去咗焦作嘅云台山，咁亦都係太行山嘅一部分嚟嘅。咁今年呢我就去新乡市嗰边嘅云台山，就因为有个设计师呢就啱喺嗰度呢就设计咗间民宿，咁我梗系要去睇下啦。咁新乡市呢就啱喺郑州市嘅北边，而新乡市嘅北边呢就係太行山，南边呢就係黄河。咁每次我哋去新乡呢就要经过黄河大桥噶噃，咁啊成个新乡市嘅面积咧就差唔多八个香港咁大，就有8300平方公里嘅，人口咧就600多万啫，咁啊比郑州咧就少啲嘅。咁而新乡市喺中国嘅历史上咧就发生咗一件非常紧要嘅事，就系历史上称为嘅牧野之战啦。这个牧咧就系畜牧个牧啦，野咧就系郊野个野，咁牧野咧就一个地方嚟嘅，就系而家新乡市嘅北部。咁而牧野之战呢就发生喺西周，咁就喺公元前嘅1046年，咁佢哋而家呢都差唔多3000年啦。咁当时呢就周武王就率领咗40000嘅军队呢就攻打呢个商都，咁就打败咗当时嘅商纣王170000嘅军队。咁之后呢商纣王呢就自杀啦，咁商朝呢就灭亡啦，咁周武王呢就建立咗周朝㗎喎。咁所以新乡呢个地方呢喺历史上呢都挺重要的。 好啦，咁介绍完新乡嘅历史之后呢，咁我哋差唔多准备出发啦。咁由我屋企去新乡太行山嘅民宿，咁导航呢就显示可以行两条路嘅。一条呢就选择行京港澳高速公路，咁时间就快啲，一个钟头40分钟就到啦。不过路程呢就远啲，要130公里。咁另外呢，第二个选择就行新郑一级路，呢、这个新呢就是新乡，郑就是郑州。咁呢条路呢就穿过新乡嘅市中心，就再往北走就去到太行山嘅。咁我嘅选择呢就是、去嗰阵时呢就走高速公路，虽然就远啲，咁但系咧就快啲到啊嘛。咁啊翻嚟咧选择走翻呢个新郑一级路，就因为今日咧我朝头早就谂住先去呢个民宿参观下，食个中午饭，瞓个觉，晏昼咧就落翻新乡市中心，咁去参观下新乡嘅平原博物院，晏啲咧就再去一个新开嘅商场打个卡食埋饭，夜晚先至翻郑州嘅。好啦，咁而家9点钟，系时候出发啦 ，Let's go。

好啦，咁啊开咗个零钟头车，咁啊到咗新乡，就啱就落咗高速公路啦。咁跟住咧，就要走大半个钟头省道同埋县道嘅。啊，沿途见到啲的士都几得意嘅，原来新乡嘅的士咧系紫色嘅，沿住山路一直上山，哇，风景咧就越嚟越靓啦。咁我仲经过咧一个叫塔江湖嘅风景区，呢度咧就仲好咧，就系佢路边咧就可以停车，旁边就有个瞭望台，俾你可以欣赏风景。咁我咧就停低架车，欣赏咗阵湖景之后咧，就再继续出发。咁咧就原来见到个牌，就写住欢迎嚟到泰行一号公路。啊，我都冇留意添，原来我都已经嚟到非常之出名嘅一号公路。咁其实围住成个太行山咧，系一共有三条旅游公路。最北边咧，靠近大同嗰边咧，就叫长城一号；西边同南边咧，就由吕梁市就去到运城市嗰边咧，就叫做黄河一路。咁啊，东边由晋中去到晋城嗰边咧，就系太行一号啦。咁三条公路每条咧都长过千公里嘅。咁三条路加埋，基本上咧就环咗成个太行山一个圈。咁当然咧，仲有好多支路嘅。咁而一般咧，真系要玩晒成个太行山围一个圈咧，通常嘅安排咧就三日两夜到啦。咁下次有机会咧，就再同大家去玩呢条公路。咁我行咗段短嘅路程之后咧，咁我就要离开太行一路公路，就转入去一条好窄嘅院路噃。话呢条院路咧就窄到得一架车可以行嘅啫，而且咧条院路因为上山嘅缘故咧就九曲十三弯。开起车嚟咧，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会跌咗落山坡。咁啊，好彩咧呢段路咧就唔系好长，大概十零分钟到咧，就终于见到今日要去嘅目的地嘅民宿啦。呢间民宿咧，听我设计师讲咧，就系一个做紧房地产嘅老板，投资咗四五千万起嘅。咁而佢拣嘅呢个位置啊，几好嘅，因为佢喺正个山顶。咁亦都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咁成個 building 咧，就有部分咧就好似 cantilever 咗出嚟喺個山坡度。咁再加埋成個建築設計師嗰個美學咧，就着重好多橫向嘅線條。兩層樓嘅屋頂咧，亦都係伸曬出嚟。咁啊，整幢建築物咧就好輕盈，好似浮喺個天空度咁樣。咁我令我聯想起咧，美國嘅建築大師 Frank Lloyd Wright。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設計的 Falling Water 一樣咁有藝術感。咁我一入到間民宿咧，首先咧就對住一個好大嘅中庭，成個中庭咧都係一個水面嚟嘅。水面中間咧就有棵羅漢松樹，俾我感覺咧就好寧靜，放低曬城市嘅所有煩惱。咁啊，民宿嘅職員咧就因為設計師咧就打咗招呼啦，咁又好熱情嘅招待我啦。咁啊，帶咗我咧參觀曬成間民宿。呢間咧規模唔係好大嘅民宿，但係比我想象中咧設施就齊全好多噃。咁啊，整間民宿咧就二十間房。咁啊，另外咧就有健身室啦、卡拉 OK 房啦、麻雀房啦、乒乓球房啦、多功能廳啦，仲有一個室外嘅泳池，望到曬成個山景。咁啊，設計師成個設計裏邊咧就好注重呢一個室外嘅環境。咁啊，所以屋顶咧，成个都系一个露天嘅烧烤场。每晚咧就呢度可以举行呢一个萤火 party。咁虽然咧，我就今晚就唔喺度住啦。咁但系民宿咧就预留咗两间房俾我拣。咁啊，第一间咧就是一个 poolside 嘅 suite 嚟嘅。咁啊，成间房嘅卖点咧就系我可以打开门咧就直接就跳落去泳池度。咁呢间房咧就比较适合一家大细夏天嚟呢度。去游水又好正，咁而另外一間咧，我就更加中。

梗系要瞓翻个觉啦。咁啊，我平时咧都有瞓中午觉嘅习惯嘅。咁啊，今日难得有间咁好嘅房，咁啊俾我泡翻个浴缸，冲翻个靓凉，咁啊瞓翻个零钟先离开呢度。下昼咧先落翻新乡市中心。好啦，咁我冲凉瞓觉啦。

喺呢个太行山嘅民宿瞓咗好靓嘅中午觉，系时候咧就要继续出发，咁啊落翻山去翻新乡市中心。咁啊嚟到新乡咧，点都要参观一个博物馆，就系平原博物院啦。咁大家都会好好奇，咁点解新乡嘅博物馆要叫做平原博物院咧？咁呢个咧就梗系同历史有关系啦。原来咧新乡咧以前咧就唔系属于河南省噶噃。咁啊1949年嗰阵时咧，就除咗新乡、安阳、濮阳呢三个而家属于河南省嘅城市之外咧，再加埋柳城、菏泽、湖西呢三个山东嘅城市，就属于平原省嘅。咁而当时咧，新乡就系平原省嘅省会。不过平原省咧，就1952年咧就取消咗。就头先所讲嘅六个城市咧，有三个咧就归咗河南，三个咧就归咗山东啦。咁而平原博物院咧，咁系河南省三大用博物院命名嘅博物馆嚟嘅。咁我而家咧就由民宿出发。咁啊，导航咧就1个钟头就到啦。咁啊，成个平原博物院咧系一个 U 型嘅建筑，正对住咧就系新乡市人民政府。咁啊，形成一个好有气派嘅中轴线。咁我就将车停咗喺博物院对面嘅停车场之后咧，咁啊，经过一个大台阶，咁啊，终于入到嚟平原博物院啦。哇！我入到嚟先知道，原来咧呢、这个博物院咧就收藏咗原来平原省6个区嘅30000多件文物嘅。咁喺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咧，平原博物院就同新乡博物馆同新乡嘅档案馆就合并。咁而一楼咧就有3个厅，每个厅咧都用牧野华章嚟到命名。咁我头先嘅节目开头咧都介绍过咩叫牧野。咁而呢3个厅咧，一个咧就讲夏商时期，第二个咧就秦至到唐朝嘅，第三个咧就宋朝到清朝。咁第一个厅里面咧就讲咗牧野之战呢一段令到商朝灭亡嘅历史啦。咁跟住咧，我就揾到呢度第一件嘅镇店之宝，佢就系商代晚期嘅牛首雀啦。牛首嘅意思即系牛头咁嘅样啦，雀咧就即系公雀个雀，就即系以前嘅酒杯。咁呢件3000多年前嘅文物咧，就喺1952年新乡出土。咁佢系大概1公斤重，23.5厘米高。咁而呢件牛首雀最珍贵嘅地方咧，就因为佢有盖嘅，因为一般嘅雀咧系冇盖嘅噃，所以咧就显得呢一件有盖嘅雀咧就非常之珍贵啦。咁佢喺全国甚至全世界嘅范围里边咧都好少见嘅。好啦，咁喺同一个厅里边咧，我又揾到第二件珍藏之宝，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商代嘅青玉鞘，鞘咧即系俗称猫头鹰，喺商朝嗰阵时咧就视作为神鸟嘅。咁啊，被认为咧系勇敢啦，同埋胜利嘅象征。咁佢咧就用和田玉雕而成嘅。咁啊，只有5厘米高，3厘米阔。咁啊，成件玉咧个表面就雕咗好多羽纹啦，同埋啲卷云嘅纹。咁啊，冇谂过喺3000年前咧，咁啊已经可以做到手工咁精细嘅宝物。咁啊，睇完一楼嘅展厅咧，咁我另外咧仲要揾呢度2件嘅镇店之宝。好啦，咁我上咗2楼展厅咧。咁啊，为咗节省时间起见咧，就问咗呢度嘅保安。咁啊，好快咧就指咗我，就揾到呢件镇店之宝，就系、是、白友观音坐像。咁佢咧系一件明代天启年间嘅作品嚟嘅。咁啊，成个观音像嘅造型真系非常之逼真精美。咁虽然咧用瓷喺呢度做，但系肉眼睇嘅质感咧就好似肉咁样，难怪咧就被选为呢度其中一件镇店之宝。好啦，咁啊睇完瓷器。咁我要揾埋呢度最后一件嘅镇店之宝，咁就喺隔篱个馆就系、是、青铜器馆嚟嘅。咁呢件咧就系、是、关羽嘅铜像啦。咁呢件咧系仿真人1:1比例做嘅铜像嚟嘅。咁啊高172厘米，587公斤重嘅噃。哇！呢、这个铜像实在太逼真，太有气势。咁啊成个像嘅坐姿咧，咁啊左手咧就摆咗喺大髀度，右手咧就握住拳头。咁关羽咧身上嗰件战甲咧，咁啊线条啊凹凸感啊做得非常之逼真同精细。

0: 佢咧系真系一件全国少见，而且系真人尺寸嘅关公像嚟嘅。其实呢度咧就仲有两件镇面之宝咧喺书画厅嘅，不过去嗰阵时咧就啱书画厅就改造升级，咁今次嚟就可惜睇唔到。不过唔紧要啦，我能够睇到呢四件镇面之宝已经非常之满足。好啦，睇完平原博物院，嚟到新乡嘅最后一站，咁啊一定要去全国我最喜爱嘅超级市场啦。咁佢嘅创始人咧就系河南许昌嘅。佢喺新乡咧，就啱啱开咗第三间店，咁啊难得嚟到新乡，咁啊梗系要帮衬下打下卡，顺便咧买啲茶叶先翻屋企啦。咁我赶住要去 shopping 啦，今集咧又同大家讲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系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到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到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的意外呢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呢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係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㗎啦。咁但係呢一带车龙有待消散。 另外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冇塞，但是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反而是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就繁忙，现在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排队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屯门医院一段慢车，现在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是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之
6: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
6: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7: 包括鸣沙山、
5: 莫高窟，
7: 仲有阳关、
5: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Herman
5: 加埋 Barry Cool，
6: 旅游乐园见。
8: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下午的5:09，开始今天的
2: 旅游乐园。
1: 一台的直播室有我榴莲，大家好。
3: 还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man。
1: 咦，听到 Herman 有少少萌萌地咁，
4: 是不是好有磁性的声音？
1: 是啊。
4: 是啊，因为少少的感冒，现在感冒尾声，所以就突然之间觉得在旅途上面，如果大家非常之
1: 緊張興奮，
4: 非常健康，非常之開心啦。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就喺東歐嘅時候尾聲咧，少少嘅感冒啦。嗰、時冇乜味覺，咁突然之間覺得啊，原來喺旅途上面食嘢冇乜感覺嘅時候，都係幾唔開心噶。
1: 係咯，因為你見到美食就係見到噶啦，即係可能你見到嗰個畫面好靚噶啦，咁你梗係要試埋佢嘅味道噶嘛。
4: 係
1: 咁係咪因為即係咁啱，可能個天氣嘅反覆就令到你有少少感冒？
4: 咁啱咧，我哋最尾嗰日咧係一餐好嘅餐，一餐好好嘅餐，所以我就不停問隔離嘅角啊，你食覺得咩味道？你覺得咩味道？跟住形容翻俾我，我再 feel 我好似係覺得涼涼地嘅，即係我 feel 到個温度嘅，但我冇咩個味覺啊。咁就係翻到嚟之後，發覺啊，開始慢慢好翻啦，就會覺得啊，更加去珍惜你平時身體健康啦。去旅行嘅時候可以食到好食嘅食物嘅時候，嗰個感覺啊，好難得嘅。
1: 真係㗎，因為踏入秋天嘅時間咧，即係雖然對於可能自由行嘅朋友嚟講咧，就係一年嘅四季都係適合去唔同嘅目的地旅行嘅。咁而喺呢、這个即係秋天啦，而家出面嘅气温呢係摄氏嘅28度，其实都係熱熱地下。咁而呢个嘅相对湿度呢係60%啦，而呢个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现正生效嘅呢个星期六嘅晏昼呢，其实真係好开心，係可以即係慢慢安排你嚟緊嘅一个旅游嘅一个目的地。
3: 係，另外亦都好适合做一啲嘅户外活动啦，同埋好似听日呢都有一啲嘅大型活动赛事呢

0: 都大家要留意一下。
1: 系啊，朝头早啊，就是呢个单车节啦。不过讲到踩单车咧，我就可能留翻喺呢个单车径嗰度练习啦，系啦，就即系交俾啲建议咧，就去 enjoy 啦。
0: 不过都要留意交通嘅安排。
1: 系啊，咁而嚟紧咧，可能即系十月尾又会有好多嘅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城市活动咧，留意住旅游乐园咧，就会知道再多啲啦。好，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咯。
2: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到阿 Barry 嚟同我哋分享嘅 Barry。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系啊，又见面啦，
3: 今年上得好密啦，
1: 系啊，好多谢 Barry 啊，系啊，咁因为都系都系中意自由行噶嘛，
3: 冇错，
1: 短线游又中意，快闪又中意，比较啲即系计划中途、长途嘅，总之任何嘅长短度嘅旅程咧，你都中意嘅 Barry。咁所以今日又邀请你嚟同我哋分享
3: 啦，多谢晒，
4: 同埋追求性价比之选嘅 Barry 啊，
1: 我期待
4: 分享一下你点样飞去今次目的地啦，
0: 系啦，今次咧你就喺八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甘肃敦煌之旅啊嘛，咁啊
3: 系啦，
0: 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咧？
3: 我简单介绍下先啦。首先咧就系我自己背景啦，即系我对中国历史咧就好有兴趣啦。咁就河西走廊，即系我谂由大家可能小学添啊，未必系中学添啊，已经听过啦。咁就一路都想去，但竟然我去咗即系咁多个国家，然后内地所有嘅省市啊、自治区啊，我都叫做去过旅行，但系呢四个即系河西走廊嘅河西四郡我系未去过
1: 的。哦，你真系好物寻归底嘛，正所谓。咁所以你就去探索啦。
3: 冇错啦。咁或者我都简单介绍少少背景咧，然后再讲下点去啊，或者啲具体啲咩玩咁样啦。咁其实河西四郡咧，大家就知咧，大概系距离而家超过2000年前咧，汉武帝咧打败咗匈奴啊，即系今日甘肃嘅西北啦，我哋叫做一个地方啦。咁啊，设立咗四个郡，就系、是、武威、张掖、酒泉同埋敦煌。咁去到今时今日有一个好特别嘅状况就点咧？咁我哋会有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啊，咁亦都分出嚟有一个叫嘉峪关市嘅，仲未去噶。OK， 咁亦都有敦煌市。咁讲完之后咧，咦？咁即系唔系好大分别系咪？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内地省自治区下边咧最大嘅行政单位就应该叫地级市。咁其中嘅武威、张掖同埋酒泉都系地级市。但是敦煌其实是县级市、
0: 哦、
3: 即是它是县的级数，但又比县好像高级一点、
1: 嗯、
3: 所以它其实呢在行政上面呢要给听众朋友先有个了解先，它是归酒泉去管的、
0: 嗯
3: 啊、所以就有趣，以前是四个郡在汉武帝时代，今时今日虽然都有四座城市，但是呢在个行政规划上面呢好像有些高低、
0: 嗯、
3: 这样。
1: 还有每一次呢即是请 Barry 上来倾偈，我们通常都会预告就摆一张即标志性的相片先啦。咁、我哋就摆咗张相，咁所以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好期待，即系今日阿 Barry 咧，你同我哋、一定系即系介绍，因为今次呢个嘅甘肃敦煌之旅、历史文化之旅咧、都一定系集中好几个地标嘅景点咧，就
3: 系、
1: 你慢慢同大家介绍啦。
0: 系咁啊，讲翻下去呢一个地方啦。咁啊，今次你都系飞机飞去啦。
3: 冇错冇错。嗱，其实应该咁嘅。如果你话如果内地大家可能坐高铁，咁敦煌就如果你香港甚至广州、深圳出发咧，就真系似乎远咗少少，因为去西安都已经讲紧几多个钟啊，都已经好似十个钟定几多个钟。
4: 唔可以快闪啊！呢、這个就
3: 快闪唔到。再西安去敦煌咧。其实应该同广州去西安距离，我所理解应该不是差太远，可能近少少。
4: 所以今次你就拣咗飞机飞过去啦。
3: 咁我哋香港咧，其实有本地嘅航空公司咧，咁其实就有贵，我 check 到啊，我香文可以修正，我因为你呢一方面专家，
4: 唔敢唔敢。
3: 咁就系即系有直航机，咁我所知嘅就系个季节性，即系通常夏天就，但系一个礼拜好似得两班三班嘅，咁、可以直航去嗰度嘅。咁最平嘅票价，我上网曾经睇过咧。聲稱啊，即係包括 Herman 自己嘅網站講啦，好似2000蚊港幣有找嘅包曬、咁我就即係買唔到啦，咁我就幫襯翻內地啊，我哋自己國家嘅航空公司，咁就去到北京首都機場，咁啊住一晚，咁然後第二日咧就再飛去敦煌，咁翻嚟都要經北京再翻嚟，咁翻嚟就唔使過夜啦。而內地公司咧，其實都有一樣嘢，唔知道聽眾朋友有冇留意啦，咁就。唔敢話全部啦，就大部分你如果過夜嘅航班咧，你都可以申請免費嘅中轉住宿。 不過記住可以申請唔代表一定俾到你啊，
0: 佢都會要睇 quota 夠唔夠。
3: 冇錯冇錯，
4: 要提早申請嘅。
3: 冇錯啦，
1: 好啦，咁今次即係 Baby 你就採取好啦，直接去啦，即係把握時間一啲啦。咁去到

0: 因为都是正值八月份的时间嘛，是不是好彩？因为这真是热门的旅游的时间嚟嘅。
1: 应该咁讲啦，敦煌的旅游季节咧。據我所知就應該五一開始就開始暢旺啦，咁而最後嘅高峰期就啱啱過咗啦，國慶嘅十一啦，之後就應該慢慢因為都係比較內陸北啲嘅地方咧，即係比較凍啊，或者多風沙等等啦，咁就遊客量就會大減嘅，相對嚟講，咁而暑假咧。即係唔好計五一啊十一呢啲就冇得講啦，全國嘅即係喜慶嘅日子啦。咁暑假咧，因為多咗家庭客嘅原因咧，所以七月八月咧都可以話係旺季中嘅旺季。
2: 係。
1: 咁一陣間有啲具體景點我都會講下啦，大家可能要提早上網或者用一個小程序啊啲 app 啦，咁去訂門票啦。
2: 係。
1: 甚至你可能牽涉到包車，你可能都要提早少少。
0: 都一定要咯，係啦，唔可以只係即興去到，咁可能就未必會睇到啊。
1: 少少啦。
2: 咁講起包車，你即係平時都中意自駕嘅嘛？今次嘅行程都係以一個包車嘅形式去安排。
1: 應該咁講啦。如果喺敦煌周邊或者敦煌市入邊嘅地方咧，我就會用翻內地嘅打車軟件啦，咁都相當之廉宜嘅。不過就敦煌叫車咧，我覺得相對係點講咧？就相對嚟講，我覺得個難度比其他大城市多少少，因為咧佢個起步價好似6蚊人民幣。個城區又唔係好大，如果大就唔會係縣級市啦，係咪？大家諗到，咁所以有時叫車都有少少攪教嘅，我會覺得。如果大家可以揀一種叫順風車啦，咁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咩嚟㗎啦？喺啲軟件上面咧，你提早少少，可能提早一日，咁你有機會咧，比原定嘅價錢咧平成半，你可以搭到遠少少嘅車程，例如由市區去機場，或者機場翻市區。你早啲訂咧，可能會再平到你唔信嘅，係啊，即係會咁嘅狀況啦。咁
3: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冬天嘅時候去咧，學阿 Barry 話齋咧，即係已經唔係一個旺季，所以就少好多人啦，就凍好多啦。咁而家 Barry 呢個季節去，其實係咪比較舒服嘅時間咧？
1: 我又真係好彩嘅，因為八月嘅下旬啦，亦都比較美啦。咁好多家庭客咧就已經即係唔會話聽日翻學咁，今日先翻到屋企，因為敦煌都有啲遠，坐飛機去北京都講緊3個鐘或者3個鐘以上都，呢一程都應該係相當之遙遠下嘅。咁所以咧，我又好彩，人就得多同埋更多嘅啫。咁我去嘅時間咧就係多，就唔係更多，亦都唔係最多，最多更多同埋多，係咁我都係多啦。
2: 同埋即係喺當地嘅天氣嚟講係舒服噶嘛。
1: 係咁個氣温大約咁，因為內陸地方啦，就温差比較大嘅。咁大約日頭都有嗱，其實咧去景點嘅太陽暴曬都有3字頭嘅，但夜晚咧其實就係會低過20噶啦。
0: 哦，哇，好舒服啦，即刻。
1: 咁嗱，大家都留意，因為日照嘅關係啦，八月尾去咧就日出比較遲嘅，朝頭早7點零我記得咁上下嘅，咁日落咧就大概8:20幾到8:30，
0: 哇，好好啊，
1: 即係夜晚9點到先黑曬，咁除非你玩得好夜啊，否則咧嗰啲10幾度你應該遇唔到嘅，半夜3更係咪？咁就咁
3: 可能你行夜市嘅時候就 feel 到啦，係咪？應該
1: 不過好彩夜市因為一陣間講啦，好熱鬧，你食好多嘢，好開心，
0: 都好温暖嘅，非常之好啊！好啦，咁今次即係話係喺總之唔係。最多人嘅即系呢个时间出发啦，
1: 太多啫，
0: 系啦。咁一讲到咧话，去到呢个甘肃嘅敦煌旅行咧，因为其实好多地标性景点噶，我估系咪已经可以即系交俾阿 Barry 你开展我哋去第一个啦？你会拣嘅目的地系
1: 吓？咁应该咁讲啦，一开始咧去敦煌，大家一定会谂到。呢、這個石窟啦，係咪？咁中國有4大石窟嘅，咁今次我都係圓夢嘅，因為之前我已經去過洛陽嘅龍門石窟啦，山西大同嘅雲岡石窟啦，亦都去埋甘肅另一個咧叫做天水嘅墨跡山石窟。咁今次我去埋莫高窟咧，咁就啱啱好4大石窟我就
2: 齊曬啦，
1: 打卡集又完成了，就咁啦。
2: 喂，但係去呢個莫高窟咧，我都知道你有啲攻略嘅喎，有一啲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喎，係嘛？
1: 因為實在太出名啦，咁尤其是啊晚清時期啊一路發展嘅，大家如果聽過藏經洞，有個黃道士咧，即係喺個窿入邊揾到啲啊，即係啲敦煌手卷嘅古經文，咁啊賣咗俾即外國人啦，咁當時即走寶啦，咁於是咧就舉世咧就知名啦呢個地方。今時今日佢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嘅。咁應該鄉民去嗰時咧，我想問一下你當年個參觀有冇啲咩限制啊？
3: 我記得攝影是有限制的，除了攝影是有限制之外呢，其實都幾自由的，因為不是太多人。可能我真的12月去呢，大家比較
0: 冷，香港是很冷啊，12月，
1: 因為有些是不入得去，即是有些洞是冷是入不到去。
3: 我們有人帶的，所以就那時他應該是直情沒有說這裡不入得，沒有說入得，因為他帶得我們入去的呢就俾得我哋睇。
1: 現在我同朋友們就講一講先啊，咁就大家要留意佢嘅門票呢有三種嘅，第三種叫嗰啲叫做特忽，即係特別嘅石忽，咁就去到就再加買嘅，嗰啲價錢就我啲平民百姓我就嗰、那個就唔討論，一定比較貴啊，或者專家先睇啦。咁一般嚟講呢，如果一個完整嘅套票呢大概係238蚊人民幣，但係你就算係冬天可能好少少啦，八月尾都好啦，大家唔好諗住呢我就去到獅子大安寺去買呀。咁其實可以提前一個月呢去返官方嘅網上面預訂嘅。咁預訂完之後呢係指定嘅時間去參觀嘅。咁指定係進入嘅時間，離開就冇限你嘅。咁我就建議大家盡量就揀八點定八點零，
2: 即係早啲啦。
1: 係啦，就是、第一場啦。咁首先咧，你會去到咧喺市區嘅範圍，其實離機場同埋高鐵站好近嘅，就是、一個3D 嘅中心啦，或者叫做咁就係點咧？原來你買完飛就第一件事，你會入一間戲院度睇一個十零二十分鐘嘅敦煌嘅歷史嘅片介紹，然後睇完之後咧就轉移啦，我就會去球幕。影院即是太空館那隻、即是半圓形那隻瞓喺度睇咧，就因為保護嘅原因，唔係個個忽都可以去到。咁你瞓喺度咧，就可以睇到其中最重要幾個忽嘅好細緻嘅介紹。OK， 咁睇完曬之後，你出翻嚟，咁原來嗰個 3D 中心咧，連真正嘅距離真正嘅莫高窟咧，個車程大約都有成十幾廿分鐘，其實都幾遙遠嘅。你要上翻個旅遊巴，佢就車到你去。真正嘅莫高窟嘅我哋叫做入口又好，总之坐喺嗰度啦。咁然后咧，你就因为莫高窟系喺个河谷嗰度嘅，咁你就会过条桥过去啦，开始参观。咁而参观咧，又留意，即系有导赏带住你，大概开放8个到啦。咁是边八个咧？其实我唔知佢系咪随机啊，因为咧我见到咧佢哋会互相用即系嗰个通话机去联络吓，诶得唔得啊？攞住锁匙，你系咪出嚟啊？你出嚟我就入去啦，类似咁啦。咁咧带住你到想参观嗰八个 ，OK？ 咁完咗之后，你仲可以去埋隔篱咧睇埋另外有几个比较大嘅，咁其中一个叫做九层楼咯，叫做如果啊咁，即系中间有个座佛，我谂你都睇过啦。咁即系比较红红地个建筑物咧，即系好似中国阁楼咁样咧。咁后边咧其实。掩藏住後面就係個座佛，即係有啲似落山大佛嗰只，即係嗰只 size 就係相當之宏偉嘅。咁好啦，咁要介紹就第二種飛啦。第二種飛我哋叫做應急票。嗱，頭先我講個全套票咧，每日得6000张啫，最多。
2: 哦
1: ，OK， 咁我相信如果你國慶啊五一就應該唔止6000人去睇，應該
2: 係好難爭
1: 嘅。係啦，咁應急票就係你如果買唔到。呢、這個即係全套嘅票咧，你買個應急票，提前15日都係網上訂嘅喎。咁咧就係、是、冇得睇片。就直接一個車就車你去莫高窟，亦都冇人帶你去睇嗰八個、
0: 哦，
1: 你就可以睇翻剩翻嗰幾個最重要嘅，係、哦、自由參觀，而個導賞喺門口，佢會用錄音嘅形式播俾你聽。
0: 哦，
1: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買套票嘅話咧，你就係睇電影啦，兩套啦，你可以睇八個窟啦，有導遊詳細講解啦，
0: 導賞講解啦，
1: 咁跟住亦都可以睇。應急票嘅嗰幾個自由參觀嘅，亦都係可以話最重要嘅石窟咁樣啦。
0: 咁咁難得，咁梗係希望大家可以預早啲去準備，就係買到最早買嘅套票。
1: 冇錯，因為應急票12000张，即係加埋全日最多得18000人可以去參觀。系啊，
0: 可想而知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多游客嘅时间，就可以同时间容纳18000位游客。
1: 我最近上网睇翻啱啱11国庆咧，即系啲人上网讲笑咁讲咧，我排队排2个钟睇嗰个大佛咧，就系2分钟都唔够咧，讲翻，因为你冇可能再停啊，后面啲人又上嚟，所以。管理嘅工作人員咧係要
0: 可能流水式嘅情況，
1: 可能你就抬頭望一望都你想停都停到啦。
2: 同埋
1: 咁，但你排2个钟，
2: 同埋即係去呢個地方真係用眼觀賞就夠啦。應該好似唔俾影相係嘛？係
1: 唔俾影相嘅，咁就大家就唔好諗住，又有攝像頭啦，亦都有工作人員會喝住你。
0: 明喎，咁就更加難得啦，因為你直頭係只可以即係用咁難得入到去用肉眼去欣賞嘅，咁我梗係希望可以多啲時間留喺嗰個景點度啦，嗬 ，Barry。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如果 果你想其實仲有嘅，再耐啲完咗之後咧，你仲可以出翻去咧，佢仲有啲類似博物館嘅，咁你可以入去咧就睇下啲介紹。不過我就朝頭早八點幾去咧，我睇曬啲窟啊，睇埋嗰啲片之後。都已經用咗四個鐘，跟住下載咗其他嘅行程，我就跳過咗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好仔細睇咧，如果你買全套票啊，而你買應急嘅當然就冇咁多嘢睇啦，係咪？咁如果你買

0: 啊，全套票加埋你连博物馆想睇埋咧，我谂至少都要预应该五个小时。
1: 好好啊，
0: 仲有
1: 好值得
0: 呢、啊、五个小时系讲紧多人，唔系更多，唔系最多，十一五一另计。
1: 系，即系所以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上边嘅准备就要留意啦。咁如果今日咧，即系听住我哋旅游乐园嘅话咧，咦，我都可以同 Barry 分享、哦，即系都有导游过呢个敦煌，即系呢啲咁热门嘅景点咧、嗯，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哦。
2: 系，电话号码系1872311
1: 嘅。系啦，咁一阵间喺呢个即系黄昏啦，六点钟详尽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咁以下落嚟咧就听呢首歌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去旅行咧。呢四个字最啱用噶啦，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旅游乐园嘅朋友啦，送埋俾香文听，因为有呢一只容祖儿嘅最新派头作品《阳光普照》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

0: 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好大。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者失踪报告。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灾情较严重，有建筑物、桥梁或者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总统穆里诺到科克莱省视察，形容灾情严重，政府正是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留意国家民防系统的指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没有影响巴拿马运河的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交通系正常翻啦。而浅水湾道咧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就排翻去黄珠路噶，而家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没有造成挤塞，但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无 take two， 在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留。

0: www.jobs.gov.hk。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啲咩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3: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嘅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嘅一半。洗衣房我哋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5: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4: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6: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啦，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64%嘅。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继续生效吓，咁因为咧喺呢个旅游乐园咧，除咗榴莲之外，仲有
7: 系我系欧海星啊，大家好。
6: 仲有
8: ，Hello， 我系 Herman 啊，大家好。
6: 啊、支持住 Herman， 跟住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活泼嘉宾 Barry。
7: Hello，Barry 你好。
8: Hello，Barry。
6: Barry 啊，头先咧就喺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前咧，就同我哋分享过啊。总之咧就系呢个甘肃敦煌咧有咁多地标性嘅景点啊，究竟咧嗰个攻略系点样咧？大家就要留意啦。
7: 系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啦，睇一睇 Barry 喺敦煌啊影嘅靓相啊。
6: 系啦，咁至于一阵间咧想同我哋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打通我哋嘅1872311嘅。咁啊，唔该晒好姐。
7: 系啊，头先啊 Barry 咧就同我哋介绍咗莫高窟呢个景点啦。嗱，当然啦，去到敦煌咧都仲有好多出名嘅景点噶。讲大自然风景啦，鸣沙山就一定系大家不能错过噶啦。
6: 系咯，而喺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咧，即系前两日嘅预告就拎咗呢张相，
9: 系啦，就
6: 系
9: 鸣沙山，
6: 系啊，鸣沙山啊，
9: 鸣沙山。咁我谂鸣沙山呢个名喺中国就唔止一个嘅，咁亦都有一个，譬如内蒙嗰啲个响沙湾啦。咁简单啲讲就系咧，即系我就冇试啊，你喺上面上落嚟，有啲风吹啊，会有啲沙去。唔知咩，总之发出声响啦，咁、哦、我就冇事。
6: 所以就明啦，所以就因为就系一个就明嘅意思啦。
9: 咁大家谂下，其实河西走廊呢四郡咧，啊，我唔讲其他住址咧，就系讲敦煌啦。基本上周边都系俾啲沙漠或者荒漠，啊，或者我哋歌都有听，一阵间有得听噶啦，咪戈壁滩啊嘛，即系总之系包围住嘅。咁、而咧，通常一个绿洲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城镇啦。咁、敦煌亦都系个绿洲啦，咁可以咁讲啦。因为头先讲过，有河流流过啦，系咪？亦都有呢个嘅莫高窟出现。咁啊，鸣沙山咧，其实即系一个沙丘啊，其实一连串唔系一个应咁讲。咁但系主力咧就系、是、重点就系咧沙丘，大家想象一个沙漠，中间咧就会有一个。即系长年都唔枯竭嘅月牙泉，好似一个点讲，嗰啲弯月咁样咁嘅形状嘅。咁所以一般人去嗰度咧，就一定系行去睇沙漠奇观月牙泉啦。咁上边都有啲古代嘅阁楼喺度啦，你上去睇下啦。咁更加重要就系咧，上嗰个月牙泉对出嘅沙丘上边。就觀賞日落咧，又曬落嚟咧，個色咧就會好似我嗰張相就啊，當然做咗少少啦，但就會比較即係金黃少少啊，橙橙地咁樣啦。係大家啦，呢、這個景點咧，即係我遇到入邊咧，我覺得就相當之多人啦。不過就因為即係呢、這個嘅有限額啦，我就唔
7: 著名景點啦，
9: 著名景點
6: 係啊，真係地標中嘅地標啊。
9: 所以我就冇放一啲咧，即係成扎好似螞蟻咁嘅沙丘相俾大家睇。咁、我講嘅係8月下旬，咁我覺得咧。因为我晨早就去呢个嘅莫高窟啦，咁、我系比较就翻日落时间，咁当时嘅日落系8点，差唔多8:30嘅，咁、差唔多。
6: 其实已经系夜晚噶啦。
9: 吓，咁总之我去就应该5:00咁上下去到啦。咁我系咁谂，大家都咁谂，所以咧我应该咁讲啦。由于鸣沙山同呢个嘅莫高窟都系两大地标，莫高窟咧系会分时段性大家去嘅。鸣沙山冇限定。而大家都想睇日落，咁、所以睇大家
6: 就全部人就去日落就去啦。
9: 睇一玩玩錯峰出行啦，即係除咗避五一十一之外咧，原來可能上晝去，如果你諗住唔睇日落嘅話咧。我估嘅咋，
6: 但系日落太吸引啦，即系趁埋嗰个景点嗰、那个景色咧，系真系好难。
8: 调翻转睇日出得唔得咧？
9: 可以试下，可以试。
8: 好早噶啦，系咪？
9: 我讲嗰个实际攻略，我想提提大家降低你的期望。其实佢日落咧。你係睇啲我知叫晚霞，但晚霞出現機會都唔高嘅， 點解咁講呢？因為晚霞個條件呢點都有啲雲彩嘅，而雲彩個位要啱啱好，唔好遮咗太陽，唔好剩呀。而大家諗下，荒漠地帶有幾可有雲啦、
6: 啊、通常都係萬里無雲嘅，係咪呀？
9: 係啦，咁由於你望落對面嘅山丘，你我有張相有出嘅，大家應該望到嘅，斜斜地㗎嘛，即係太陽未落地就已經俾個山丘擋住咗啦。咁你影相角度嚟講，除非你個 field 濾鏡好勁，否則一定有光斑。
6: 嗯，
9: 大家明白我講咩？即係咁影出嚟，我自己覺得同埋個月光啊，唔係月光個陽光咧，日落咧就比較散亂啦。因為你個鹹蛋網即係咪鹹蛋網出現其中一個原則咧，一定有啲我哋叫污染物或者一啲嘢啦，擋一擋咁先至 feel 一 feel 佢啊嘛，即係嗰啲叫做咩過一過濾先得嘅。咁所以第一你係好低機會睇到鹹蛋網嘅。
7: 嗯。
9: 第二就係咧個沙丘會擋咗，咁所以我就實質上咧我係冇影真正嘅日落嘅，我只係影嘅叫做晚霞啦，影嗰啲意境，同埋到咗天黑之後咧，慢慢月牙泉隔離嗰月牙角咧係會著燈。
6: 哦，
9: 咁就有華燈初上，
6: 另外一啲嘅美景啦。
9: 因為將黑未黑最靚嘅，個天係會由藍變黑
7: 嘅，有唔同嘅顏色睇到啊嘛。
9: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你就唔好諗住，哎呀，我睇鹹蛋黃咩咧？咁就應該機會率就唔敢話完全冇嘅，即係比較低啦。
7: 嗱，大自然美景就未必可以一定睇到啦。但如果想睇一啲嘅表演的話咧，其實嗰度都有表演睇喎。
9: 冇錯，所以我要講，我最一陣間會講到呢樣嘢啦。咁大家入去咧有兩個方法嘅，因為由個入口去到月牙泉個位置或者個沙丘嘅位置咧，其實我自己就靠行路嘅、
7: 嗯，
9: 我諗廿零分鐘咁上下啦，應該半個鐘頭以內嘅單程，
8: 係行沙地啊，定係啲
9: 佢鋪曬棧道，唔使驚大家，甚至
6: 好舒服啦，
9: 好正。會有行人嘅紅綠燈，點解呢？因為會有駱駝經過、
6: 哦、
9: 啊，咁可能駱駝要停一停啊，或者行人停一停，大家互相禮讓。但如果你想體驗好似我張相入面咧，咁就另外俾錢啦，咁、
6: 哦、
9: 都貴貴地啦。咁我就即係會考慮經濟嘅原因咧、嗯，我就唔好坐啦。
6: 但係真係嗰個畫面好靚喎，即係當然頭先阿 Barry 咧都提大家即係啲 tips 啦，即係可能可以選擇唔同嘅時間就去欣賞呢個鳴沙山啦。但我估如果比起我唔知啦，香文同阿星，我都係會。黄昏冇错，都系要去
8: 第一次
6: 先吓嘅，
8: 第二次就错峰啦。
6: 冇错，
9: 冇错啦。
7: 同埋错峰嘅时间应该都几晒啊！你真系沙滩，
9: 冇错。
7: 黄昏舒服，
9: 黄昏加埋系讲得啱，即系除咗睇到景之外，冇咁晒。
7: 系啊，
6: 系啊。咁所以点解啲游客就集中喺嗰个时间咧？完全明白嘅。
9: 你冬天去过
8: 系啊？所以我系巨型嘅错峰嚟噶，系因为我都怕多人。
9: 你黄昏去噶？
8: 我好冇乜印象，我好似日光比较多啲嘅。
7: 唔係，但係冬天的話，冬天就 OK。
9: 唔係冬天你黃昏去唔到啊，一黑
8: 太凍，
9: 太凍
6: 啦，太凍啦，冇錯，你又啱喎，所以唔好啊，又難。
8: 所以我諗我哋其中一個原因係就因為怕太多人，但真係太凍啦嗰陣時候就係。
9: 哇，咁好啊，咁嗱，咁要講，咁要上個沙丘咧，咁睇啦，全世界都係去嗰個重點啊，甚至沙丘上面人仲多過月牙泉周邊參觀。咁上個沙丘咧，大家諗下啦，如果純粹上沙丘咧，咁有一定嘅斜度啦，咁行一步係退兩步嘅。所以我係行咗好耐咧，點解我都仲係好攀升得好少啊？
6: 唔緊要，對於你嚟講，順便運動
9: 係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為咗照顧大眾啦，其實喺沙丘上面咧，我如果冇記錯，起碼有兩條甚至三條咧木梯黐住曬嘅。
6: 嗯，
9: 咁你就可以避咗只腳陷入個沙度行。
6: 哦、
9: 不過既然人多，即係話個木梯咧長期係塞人，
6: 哦、
9: 尤其是係差唔多日落嗰時間。
6: 嗯，
9: 咁所以最後咧。我都係見到嗰啲人群咁誇張，算啦，我都係考下自己體力，不過都係體力不計咧，行到一半咁都影到大家可以睇到個相嘅，
6: 係啊，好靚啊，
9: 就咁嘅狀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就即係如果我總結嚟講咧，嗱，第一就頭先講漏咗，就一樣要提前起碼。我就冇提前半個月啦，因為我由我決定到出發咧，其實唔夠一個禮拜嘅。
6: 嗯，大家唔好學啊嚇。
9: 咁但係睇你咩季節啦，因為我係暑假尾就好啲啦。咁、如果唔係咧，都係提前買飛。不，我都有提前嘅。
6: 嗯，
9: 不過唔係提前半個月啫。
7: 嗯，
9: 好。第二樣嘢，你黃昏去 OK 嘅。咁如果大家衡量下，可能有細路仔啊，有啲比較長者啲嘅話咧，咁駱駝啦個風味好好嘅。
6: 嗯，
9: 幫你兜特登兜個大圈，慢慢行少少沙咁去到嗰度。另外就有電瓶車。咁、
6: 哦
9: 啊、就可以代替只腳行嘅，你或者可以坐車入去行翻出嚟，或者調翻轉都得嘅。咁我就中意用腳去體驗，我就全程行啦。咁另外就是、如果你大家驚腳有沙入咧，就有佢啲防沙嘅套嘅，套到膝頭哥嘅。咁、
6: 哦、
9: 你行起上嚟就由於啲沙冇乜點入去咧， 我又衰過，我又冇買嗰嚿嘢，我又著涼鞋咧，整下整下咧，我腳同埋涼鞋之間咧，好似變咗松高鞋啊，係好特別辛苦嘅。咁但係個景係真係值得嘅。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就留意一下。咁同埋旺季去咧，嗱我去我都覺得多人啦，但司機同我講咧，佢唔多人，因為我架車我係坐即係嗰啲叫做網約車啦，係可以去到大即係。門口前少少啦，即係唔係停到正嘅。佢話如果旺季咧，你根本出面嗰條路馬路咧幾公里就已經喺度塞緊車噶啦。
6: 明啦，就已經幾公里外就要落車啦。
9: 冇哇！一係你就等，一係你就落車。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啦，呢啲咁出名嘅景點。咁仲有就係、是、星頭先問到表演個問題啦。咁其實佢而家一個賣點咧就叫做萬人星空咩演唱會。咁我去嗰日就望唔到真人啦，佢就播一啲音樂啦，啲流行曲啊或者成啦。咁仲有無人機表演嘅喎，
6: 哦，
9: 就喺天黑之後，咁我就
7: 咁啲觀眾就係坐喺呢個沙灘，
9: 冇
7: 沙漠上邊，
9: 沙
7: 丘上
9: 邊，所以點解你而家解釋到點解黃昏到夜晚咁多人咧？因為佢沙漠唔知夜晚。總之好嘢啦，總之就係、是。
6: 因為仲有個好多另外嘅，仲要睇埋無人機。
9: 當然呢樣嘢係夏天限定啦，我諗冬天都冇乜邊個可以坐喺。
6: 太凍啦，係啊，睇唔錯啦。
9: 我唔知冬天有冇個表演，就算有，我諗都
8: 以前冇嘅，
9: 都睇唔到
8: 你。
9: 係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啦。咁嚇，咁都有趣嘅。咁如果你驚人多似我咁咧，佢差唔多啦，望咗兩眼咧就好散場啦。因為出到出邊咧，嗱有樣嘢要賺嘅。佢有免費嘅巴士車翻去夜市附近，
6: 哦，咁幾好喎、啊！
9: 咁就
6: 嗰個配套
9: 方便疏散人潮，嗯、因為你諗下，你大家走都係嗰個時間啦，即係睇完日落係一個高峰期啦。另外完咗萬人大合唱，無人機應該係第二個高峰期。
6: 冇錯。
9: 咁我諗唔會有網約車入到嚟上客嘅，所以嗰個服務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嗯、即係免費嘅巴士車你去市區嘅夜市。
7: 嗯，咁啊，去完埋呢一個嘅鳴沙山之後啦，咁啊，如果想玩敦煌的話咧，其實係咪真係都有唔同嘅線路可以俾大家選擇參考咧？
9: 頭先嗰兩個咧，我可以話喺市。啊，嚴格嚟講，我覺得都算係市區啦，即係以前就話邊緣或者市區係市區邊緣啦。咁、另外咧，敦煌向西咧有西線，即係向哈密，即係第一個你進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嘅，我都唔知叫哈密，應該係市嚟嘅，應該係。咁嗰個方向咧，咁有個西線咧。咁講緊咧，我朝頭早唔夠八點出門口，翻到敦煌市區係夜晚十點幾。
7: 哇！玩足一日啦，
9: 咁要自駕或者包車啦。咁可以去四個點嘅，順次序就係西千佛洞、陽關。玉门关同埋雅丹魔鬼城，
6: 嗯、
9: 就咁样啦。
6: 大家喺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啊 ，Barry 为我哋准备嘅呢个赏集入边咧，都会即系包含晒啊！你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嘅呢几个，即系都系西线嘅地标景点嘅相啊！大家一路睇赏集，一路听阿 Barry 你介绍啦。
9: 系咁或者我自己最想介绍咧，嗱，我自己最中意嘅啊，应该话。最有 feel 最有感覺嘅就係呢個嘅陽關啊！咁、因為就係唐朝嘅詩人王維啊，就係、是、咧勸君更盡一杯酒，因為西出陽關無故人，有去就好難翻啊！點解會有呢句説話咧？咁大家諗到啦，本身河西走廊就係戈壁灘，係咪？一陣間又係啊羅文會唱嗰首歌《沙丘間》係嘛？即係比較荒涼嘅地方。咁用今日觀念講咧，陽關同喺北面南邊嘅就係呢個嘅玉門關。咁一陣間都會介紹到嘅。其實用今日觀念講咧，即係有啲似我哋個咁嘅羅湖海關啊，或者叫做咁樣描述啱唔啱又未必。一啲口岸咧，簡單啲講，即係通去境外嘅啲口岸啦。所以咧喺嗰度咧，如果你係漢代你要出關嘅話咧，你一定要攞個通關文貼，亦即係 visa 或者叫做護照啦，係要睇嘅。今時今日去嗰度咧，可以體驗過大家，無論係陽關、玉門關咧。第一嗱，佢本身嗰個原本關卡，今時今日係見唔到噶啦。咁仿漢式嘅建築物，有啲人穿著漢服咧，當然都俾少少費用啦嚇，咁就可以即時幫你咧，幫你整個簽證或者整個護照，你就可以出境啦。咁都有趣嘅。咁而可以睇到嘅位置咧，其實嗱，應該咁講啦，嗰啲乜關乜關咧，往往就係一個烽火台，呢個係古代嘅防禦系統之一嘅，喺長城沿線嘅敵人嚟我點烽火，咁我啲軍隊就知道邊個方向去即係救駕或者抵禦敵人咁樣啦。咁今日主要就可以睇到個山丘上邊嘅烽火台，可能你覺得一堆泥咁啦。咁但係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嘅意境嘅，特別反映到我好中意嗰首歌啦，《同途萬里》入邊嘅啦嚇，即係戈壁灘山丘間。點解咧？因為咧上邊有陽關嘅烽火台，下邊咧個有一紮嘅石灘， 啊，或者叫當時有個名叫古董攤啊，話成日都發掘到以前啲文物出嚟。咁、哦、有張相我都有嘅，一張相我就背脊影住，企喺個攤上面望住，側側地身望住個烽火台。
6: 哦，頭嗰幾張啦，
9: 係啊。咁另外仲望到一張咧，應該係望到咧，一邊係烽火台，再遠啲嘅你要望到祁連雪山。其實嗰個祁連雪山基本上就是今日嘅內蒙古咧，同呢個嘅甘肅省嘅一個叫做分界線啦，可以咁講啦。以前喺山後邊咧，就係、是、漢朝嘅匈奴，係咪啊？咁啊，

0: 咧，大家有啲簡竹簡上面啲簡或者木簡上面咧，即係寫咗啲嘢嘅。咁通常都係當地嘅一啲嘅户口啊，或者嗰啲人嘅一啲記載，即係交幾錢税啊，幾多糧啊之類。咁都幾有趣，我覺得係可以望一望。不過重點都係陽關嘅本身。咁由入口即係嗰個通關文貼可以幫你做一做嗰度啦，同埋博物館嗰度啦，去到個烽火台咧，大概800米嘅。咁有少少斜路啦，你去坐電瓶車俾錢，我有坐嘅，因為我有長者同我一齊去。但係以我自己性格咧，我應該會行嘅。但係留意一下，因為呢個景點係我哋西線嘅第二個景點嘅，你去嗰個時間咧應該係暴曬嘅。冬天就應該，冬天有冇去呢、
1: 這
0: 個？
1: 有啊，我哋都有包車。
0: 冬天應該凍到包個車都唔係可以去到烽火台啦，你要行啊嘛，係咪好凍啊？應該冬天
1: 全個行程都係一直日日都係好凍，冇一日係
0: 死我哋。所以我要去翻另外嗰幾個
2: 棍
0: 都驚緊啦，
2: 已經係唔緊要，你有心理準備得㗎啦。
3: 嗱，咁去完陽關之後，另一個即係你都覺得即係值得同我哋介紹嘅就係呢個玉門關。係
0: 啦，因為呢個玉門關有另外一首詩歌，唐代嘅邊塞詩人王之涣啊，有一個咧春風不度玉門關，咁都可以想其實描述咗啦。個天氣狀況就真係比較即係點講啊？險惡啲，比較辛苦啲，比較惡劣少少啦。咁嘅狀況，咁呢個點咧又同陽關唔同喎。呢個點咧係原來相當之大嘅。除咗入口入去咧，有個所謂嘅小方盤城，亦即係原本玉門關個關隘嘅位置。
3: 係
0: OK， 當然今日係一個位置啦。咁玩呢度咧又翻返個問題啦。你要落你嘅包車或者自駕嗰架車，你要上景區嘅觀光車啦，咁點解呢？因為咧，佢有幾個點嘅，小方盤城即係玉門關嘅位置，你去行去睇。但係中間有兩個點你去睇嘅，一個就叫大方盤城，一個就叫做漢長城與風水遺址。咁其中漢長城咧與風水遺址，我就真係要介紹，我覺得就非常之正。因為反問翻大家，大家會覺得一般你印象中個長城係咩樣噶？大家用言語描述俾聽眾聽啊！
1: 一望無際，
2: 冇一連好連綿嘅，連綿無盡。
0: 佢嘅構造係啲咩嘅質地啊？
3: 磚啦，係咪？
0: 冇錯啦，磚係咪？同埋比較偏黑少少，灰灰地啦咁樣啦。咁啊，磚係咪？漢長城咧係顛覆咗你對嗰個長城嘅個印象或者個諗法，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北京最出名八達嶺啊、居庸關啊、即係嗰一紮啦咁全部都係明長城。咁明同埋秦漢長城咧，中間其實都差咗千幾年啦。
2: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到係差好遠嘅。咁原來最原始嘅長城咧，第一好矮嘅，矮到咧可能同矮過你嘅，即係矮過我哋嘅高度嘅，甚至位同我哋差唔多高嘅。咁第二呢個構造咧，我哋叫做坑土建築法，大廈俾個力呢個坑土建築法咧，即係會攞啲泥，攞啲當地嘅茅草。一浸一浸或者叫紅樓樹紅樓啊，就鋪上去，咁就你可以去到咧，仲睇到當年嗰個構造，
3: 即係都保存得幾好啊！
0: 我擺啲泥，擺啲類似茅草紅樓嗰啲茅草擺喺度啦，然後我淋啲水落去，然後我攞個嘢咧係咁打，然之後將啲水擠乾佢，嗰陣乾咗，做第二浸、第三浸、第四浸、第五浸，咁你睇到成個構造出嚟，咁係顛覆咗大家對長城嘅印象，咁。最後一個大方盤城係咩呢？你可以睇到叫河倉故城遺址，咩嚟嘅呢？成個系統原來住咗兵喺度，我需唔需要囤糧食啊？需要，嗰、那個位置而家都喺度，所以陽關有個 feel 喺度，玉門關你可以睇到比較完整嘅長城防禦系統嗰個架構。
2: 咁、而頭先咧，阿 Barry 咧就係已經係即係 tag 咗咧，跟住落嚟我哋所播呢首歌，我想播長啲啊，等你感受多啲嘛。咁至於關於呢、這個即係喺玉門關嘅一啲感受咧，陣間六點鐘嘅長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冇錯，再慢慢介紹下。而我哋嘅電話熱線咧繼續開放嘅，
3: 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啊。
4: 天方蒼山隱隱，茫茫途路。沙灰灰，雪蘇蘇。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去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

0: 他要求各部门找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3: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去个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是去到个人嗰个层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个去查啦。
2: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嘅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嘅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职系数目占整体2%-30%。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不需要担心。
3: 顶薪点的同事呢，就不一定没有吸升的，他都可能是还有晋升的机会的嘛。如果他的直属上司呢，一概这些都是拿了来做交人头，那你根本做不到这个，那你晋升委员会的时候为什么全部都是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这些同事呢通常都是很关键的人物来的，通常都是他带领那些小队啊，如果不理不由分说，这些人全部都我为了交人头全部都给4、5、6你啦，那很打击这些同事的士气，做法当然不啱啦。我相信精明的部门的领导呢是不会这样做的。
2: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在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少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卢子清报道。
4: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五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五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5: 这五个水域的位置主要是一个泊位，一些补给包括水、燃料，它可能艇上面船员和旅客日常食用，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个配套的。会不会是那五个泊位附近一些码头就要清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去补给的，在就近在哪些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不会可以跟一些游艇会去夹一夹，可不可以有些空档，有些位置可以给他补给。
4: 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十几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6: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四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 25% 升至2030年的 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7: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的有竞争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啲新嘅产业嘅需求，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呢啲啊，电力个嘅价钱可以有竞争力，同埋咧吓，亦都仲需要系绿色嘅电力啊嘛，吓呢个系一个我哋未来嘅方向。AI 嘅尽头就是电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得保障嘅时候嘅话咧吓，对于我哋将来嘅发展咧，都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支撑嚟。
6: 谢展环又话，当局准备喺将军澳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綠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政府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三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

0: 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2: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这样的调解服务，变成名正言顺，而且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令到区员都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技巧。
1: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
2: 有一些业主可能变成有时真的会有些意气用事的，一向都跟他不太合，他说要选这间，我偏偏就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这个。业主之间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那个大厦管理纠纷，一些不法的商人他们就是会很容易找到这些罅了。调解的机制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大厦管理的氛围，邻里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之后，对于大厦管理的工作，无论是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的管理的工作，都一定是可以更好地做咯。
1: 麦美娟又说，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在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盗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3: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4: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所以当利搭利钉搭钉的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跟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利息开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哄他们这些债仔 咧去參加一啲個所謂嘅銀會咧，去攞錢咧去還咗本身佢哋嘅債項。
3: 警方話，當借貸人無力償還，集團會毆打。

0: 把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制。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巴拿马发生7.7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造成27人轻伤。黄贝文报道。
2: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7.7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2.6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6.9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间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个单车节嘅封路措施啊。咁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多区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噶。咁当中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由屯門公路或者大欖隧道前往機場方向是會受影響，並且需要改道行駛。同時多條巴士小巴路線亦都因應是有封路調整服務的，公眾記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門考慮改搭鐵路服務，避免駕車前往受影響的地區。 另外，重陽節的特別交通安排在屯門曾咀，直至到今晚7點鐘，介乎湧浪路和曾咀靈灰安置所通路之間的一段黏灣路是會暫時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號線前往曾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丽顿道繁忙，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亦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流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龛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8: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9: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1: 黄昏时间咧嚟到6点25分啦吓，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啊，凉咗少少，相对湿度咧6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继续生效啊吓。咁喺今日咧旅游乐园入边咧，我哋三位嘅队员我想讲齐集嘅，分别有我刘莲啊，大家好，
12: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3: ，Hello， 我系 Herman， 大家好，
11: 系啦，咁而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开放噶，星我
12: 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大家咧都去过甘肃敦煌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旅游经验噶。
11: 系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咧就系唔该晒 Barry。
14: Hello，Hello， 大家好。
11: 系啦，就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你喺啱啱啊呢个八月尾嘅时间咧，就系去到呢、這、一个即系甘肃嘅敦煌咧。头先所讲吓，就咧完成咗咧即系无论系石窟方面咧，就系、是、四大嘅石窟都完成咗啦。跟住而家咧，其实就头先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紧咧，即系去到呢一个甘肃敦煌咧，
14: 西线
11: 有西线同东线嘅，咁你今日就集中同我哋分享西面嘅线路。
14: 系啦，咁头先分别讲咗阳关、玉门关一个喺西线嘅北少少，一个西线嘅南少少两个关口。头先讲过啦，即系等于口岸，大家要出入境，可以体验下嗰个通关文牒嗰、那个，俾少少钱都几得意嘅。咁啊，咁讲咗咁多历史嘢咧，其实喺西线咧，仲有一个咧，俗称叫雅丹魔鬼石。咁其实正式嘅名称咧系敦煌嘅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嘅啊破边洲啊万延水库嗰啲都有，世界嘅系嘛地质公园
11: 遗产啊，
14: 系啦系啦，未系，但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嘅地质公园，系、
11: 哦、
14: 都系好劲噶啦，
11: 系啊，都好劲
14: 啦，系啦。咁咧首先讲咩叫雅丹先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咁样啊？
12: 上个礼拜我哋节目入边有讲过、嗯，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青海嘅时候咧、嗯，都有提到当地一啲雅丹地貌嘅。
14: 咦，咁有特噶？又知唔知系咩嚟？
12: 嗯，嗱，咁啊，真系见到入边咧，喺一个沙漠入边有好多嘅风化咗之后嘅石头啦、特地啦，咁啊，真系几吸引、几靓嘅一个嘅地貌嚟嘅。
14: 应该咁讲啦。两样嘢先，首先个名称咧，其实就嚟自于咧维吾尔语，
12: 系
14: 啊，唔知系咪读个 yak 啊，就是、y A R 唔識讀咧，要卷埋你，我唔識讀啦。咁總之意思就係陡峭嘅土丘，咁然後咧就喺超過一百年前咧，上世紀初啊，咁啊有呢個嘅瑞典嘅探險家咧，咁就將呢個名咧去新疆嘅羅布泊發現呢咁多咁得意嘅地貌嘅，咁問當地嘅維吾爾族嘅。即係響度啦，同佢講，咪叫雅咯咁，咁於是就雅丹地貌嘅名稱出現啦。咁、雅丹地貌一般出現喺邊咧？所以上次甘肅啊，或者簡單啲講啦，喺比較好乾燥多風嘅荒漠地帶最易出現嘅。大家要知道咧，一般係有啲石嘅，咁石嘅質地咧，可能有啲地方咧就會比較點講脆弱啲，有啲比較實淨啲。咁經過長期嘅風啊，冇。風啊，主要係啊，因為雨水係好少嘅，一路吹咧就會將嗰扎點講啊，比較鬆散呢個部分吹走，咁留得堅硬嘅部分就浮喺上地面上邊。咁中國有個名都叫做白龍堆，好似白龍嘅離遠望黃黃白白咁樣，好似龍嘅脊椎咁樣。
11: 哦、
14: 啊，咁喺元藏嘅，亦即係唐三藏啦，《大唐西域記》啦，咁都有記載過佢曾經穿越過白龍堆呢個沙漠咧啊，挺進去西域去西天求經嘅。啊，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去睇《大唐西域記》即係《西遊記》嘅原裝正版，因為《西遊記》係神話故事啦，《大唐西域記》真係原裝嘅遊記啦，三藏法師。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嗱，應該咁講，景觀我覺得唔錯嘅，好似香文都去過係咪啊？
15: 係有啊。但系我哋去嘅時候就
11: 係好凍啊！
15: 當然啦，凍我哋車上面睇多啲，我哋冇乜落車，因為實在太凍，同埋嗰度係好開揚嘅，
14: 冇錯，
15: 好大風。咁我哋主要喺個車上面咯，有少少落車打下卡咁樣，反而就冇啊。Barry 頭先所講話有入邊有自己嘅車隊啊，要坐埋嘅車。我哋嗰時候冇乜呢樣嘢。
14: 因為而家咧，佢統一管理咧，你去到之後，除咗門票咧，你基本上一定係上嗰架巴士噶啦。
15: 係。
14: 咁啊，巴士有某啲站點會停嘅。咁佢都叫你盡量上翻佢嗰架，因為個巴士好似嗰個頻道唔係太密咯、
11: 哦。
14: 而且咧，你諗下西線呢個係最遠嘅，你去咗三個景點，你再去到呢個景點已經講緊，起碼都係六點後噶啦、
15: 哦。
14: 因為天黑係比較再夜啲，
12: 係啊，
14: 你明啦，係咪即係講過啦嚇。咁所以咧，你再慢慢打卡搞多兩架咧，咁就
15: 日落啦開始，
14: 或者黑咗都出唔到嚟。
12: 係你趕唔到尾班車嗰度搭時間。
14: 所以亦都形成，我覺得就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對於比較追求自由嘅，即係我哋啲。自由行者啦，咁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咧你要根據巴士時間上落啦，指定時間上翻車，咁有時影相嗰種或者有啲點好靚咧，你明啊？即係
11: 唔緊要，把握時間啊，唯有你
14: 係啊係啊，咁就咁咯。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少少影響嘅，即係對於個參觀嗰個體驗，但亦都可以理解，因為地方實在太大啦。咁同埋如果旺季又好誇張。因為佢原本係羅布泊嘅一部分，即係消失嘅湖泊，大家可能聽過啦嘅邊緣位置嚟嘅。咁大家要影相啦，佢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嘅地貌，其中一個叫西海艦隊，好誇張，即係咧一條條咁嘅好似白龍骨咁樣啦，係好大片咧喺個荒漠上面，唔知道你有冇睇過？而家佢有曬打卡點俾埋名你嘅。不過好可惜啦，網上面影嘅相，官方發布嘅相咧，應該係航拍嚟嘅。
15: 哦，
14: 咁我唔記得嗰邊俾唔俾航拍，好似唔俾嘅。如果冇記錯，就算俾你嘅話，諗下停十分鐘、廿分鐘，你機都未 set 好嘅，
11: 係啊，都未開始去拍攝。
14: 咁所以就用肉眼欣賞下啦，同埋感受下啦。咁、另外就係、亦都一樣啦。這個地方咧，因為係完全冇瓦遮頭。冬天就好似你咁冻到死咁睇咧，有大件事。
12: 所以喺车入边睇咯，就唔落车咯。
11: 夏天又要防晒，
14: 搞黄昏时间。

0: 你見到我啲相啲黃黃地嘅，雖然我都加咗少少嘢，但基本上咧係黃昏時間咧，相對嚟講咧，咁就會嗰個效果係比較出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咧，通常會喺西線咧就擺到尾站去睇呢個地方啦，就咁樣嘅。
1: 係咁啊，西線其實都有好幾個景點噶嘛，咁啊仲有多個西遷佛洞添喎。呢、這個有啲咩咁特別咧？
0: 呢、這個其實咧就離開咗其實第一個站嚟嘅，咁啊規模就遠遠比啊即係呢個莫高窟就細好多嘅。
2: 係
0: 咁就佢。嗰、那個西遷佛洞，但係有個好處咧，就係咧，如果大家你係去敦煌，你哎呀，我旺季去，我又買唔到，連應急票都冇買，即係頭先講12,000張，
2: 即只能夠喺門口經過。
0: 咁唔係啊，唔係門口經過，你買唔到嘅話，你根本都入唔到個範圍。
2: 哦，明咯，即係連門口都冇辦法經過。
0: 係啦，咁你就有人會。將呢度同埋一陣間睇有冇時間介紹埋個魚鱗窟咧，做一個替代嘅洞窟嚟睇。
2: 即係去到落一場，咁梗係參觀下附近嘅地方。
0: 這個參觀就好啲。咁提大家啊，頭先我講嘅無論陽關啊，或者係魔鬼城啊，又或者西遷佛洞等等咧，嗰啲門票咧，我哋港澳證件喺嗰個小程序上買咧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唔知我係比較渣啲嘅資訊科技定點樣啦，總之就唔係咁買到我哋嘅證件。
1: 嗯，
0: 咁所以咧，往往就可能就有所謂嘅 walk in， 即係現場購買啦。咁、因為我係淡季去咧，都仲
2: 有機會。
0: 淡季多人季節啦，唔係
2: 因為八月尾嘛，係啦，
0: 都
2: 唔係最多人，
0: 係都要買到。咁我相信，如果最多人嘅話，大家可能都要。連呢個替代都可能會出現啲狀況嘅。
2: 哦，咁唔得，我真係要提早去辦理啊！
0: 咁大家諗諗，或者啊，好彩呢個係我通常西線嘅第一站。如果大家係比較旺個季節去，咁就再早啲出發啦。唔好好似我七點幾啦，可能六點幾
2: 啊，
0: 開門咧。咁我諗會好少少嘅，即係嗰個狀況。咁亦都一樣啦。你去到第一個唔俾影相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咧，你去到亦都係俾人帶住你參觀咧。幾個石窟嘅啫，有人講解嘅，咁你就亦都唔可以周圍走，咁但係因為規模比較細啊，咁其實就一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參觀完噶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大概，就算你去唔到呢個莫高窟去呢個咧，你都大概知道個石窟嘅規模係點，咁當然我哋如果去嘅話咧，及早規劃錯峰交流，即係出行錯，即係點講，避免咗個遺憾，你去唔到最勁嗰、那個，大家都係想最勁嗰去埋，但呢個我都覺得值得去咁，順便去埋就 OK。但如果你話呢、這個甚至魚鱗窟可以取代莫高窟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呢樣嘢真
2: 係
0: 啦，
1: 咁啊西線同我哋介紹完啦，咁啊東線都可以同我哋講少少啊，係嘛？
0: 啊，東線都可以嘅。咁東線咧嗱，應該咁講啦，就向東咧，嚴格嚟講就離開咗敦煌市啦，去一個叫沙洲縣。
1: 嗯，
0: 咁沙洲縣咧係屬於酒泉佢市下邊管嘅一個縣，其實咧佢個規模冇敦煌咁大，所以叫縣。敦煌就縣級市，敦煌市咁樣啦。咁啊，沙洲咧，咁最出名嘅地方一個地方叫魚鱗窟。咁魚鱗窟咧，都係個河谷魚鱗河嘅峽谷兩岸咧，有啲嘅即係點講，即係嗰啲咁嘅石窟喺度。咁呢度我都可以順便提埋咧，大家咧啊。咁石窟最早嘅出現咧，喺敦煌嘅莫高窟咧，就話傳說中咧喺十六國時期，即係魏晉南北朝啦，即係有個雲有爭啊。路過鳴沙山附近，見到咧金光萬丈，哇！好似佛祖初臨，於是就喺嗰度咧開始作窟嚟到即係修行。慢慢咧就好多人都去啦。咁點解嗰個莫高窟會咁大規模呢？因為佢作為河西走廊最後一個郡出境嘅地方，咁於是大量嘅人，無論佢係平安歸來定係我準備出發，我都要即係拜一拜啦。啲人當時係宗教信仰嘅關係，所以發展得好大，同埋個規模好大原因咧。大部分商人經過大把錢啊，做國際貿易喎、今日咁亂講，係咪？咁魚鱗窟嘅出現係點樣呢？就話係稍為比敦煌嗰窟厚少少嘅。當地咧，我哋今日揸車過，好似都成兩個鐘差唔多，即係由敦煌市區都好遠下其實。咁你諗下，古代啲人我要拜神，我行到石即係莫高窟拜搞唔掂，所以就當地嘅人咧就會去自己另行開座石窟啦。咁所以道想同你講最大的分別咧，嗰度代表稍為平民少少嘅石窟，親民啲嘅；而敦煌莫高窟咧，係代表比較貴族少少或者比較富庶嘅人家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啲唔同嘅形態。但儘管係咁都好啦，咁令呢個石窟開咗嘅時間咧。延續得好長，我哋清代都仲有人開作嘅，同埋入邊除咗有佛教色彩，仲有埋道教嘅嘢喺度嘅。咁、但係大家朋友們都留意啊，去呢幾個石窟咧，你要留意啊，因為歷代都有修復過啲嘢，所以你有時睇咧， 有時無論榆林佛啦，或者係呢個敦煌嘅莫高窟都好啦，有啲佛像怪怪地嘅，因為修復嗰陣時咧，譬如清朝嘅人，佢修復嗰陣時咧，佢又未必睇咁多文獻，於是以佢想像去畫翻嗰啲佛像嘅樣出嚟，所以到時你嗰度睇嘅話，你可以睇到唔同時代嘅風格喺度噶啦，即係邊啲係原本最早期嘅。邊啲係後期畫嘅？通常後期畫都怪怪地，
2: 即係好似新潮啲係咪？可能你感覺
0: 清朝嚟講，比佢唐朝啊、漢朝啊、魏晉南北朝，梗係新潮好多。係
2: 啊，
0: 對比而家就話古老啫。
2: 同埋 Barry 有啲資料咧，就話呢個榆林窟咧，即係可以咁講下係莫高窟嘅姊妹石窟，你同唔同意咧？
0: 係
2: 定係都有一段距離咧？
0: 應該咁講。佢幾時開始開作，大家都唔係好肯定。只是話佢開咗，當大家佛教沿住絲路由即係古印度傳入嚟啊，咁等等啦，或者當時叫天竺咁樣啦，咁大家有嗰種信仰之後咧，頭先講過啦，咁只因為本身呢個地方就係代替咁遠啊，你去唔到啊，留念唔緊要，留喺呢度，我整個新嘅俾你喺度拜，所以都可以叫姊妹窟嘅。同埋佢入邊咧，嗱又得意啦，你去參觀咧又係一樣，只係限定你睇，我唔記得五個定四個帶你去睇嘅。跟住有啲突窟就據聞係最正嘅，不過你去嗰個石窟係幾廿蚊門票，突窟睇一睇就好似200幾蚊人民幣，好似比較貴咁。
2: 咁
0: 可以咯，
2: 即係自己又去衡量。係
0: 啦，係。但係大家如果去嘅話咧，我就睇網上推介就話咧，佢有啲窟咧係敦煌嗰邊冇嘅，敦煌差唔多高峰期唐朝或者係啦咁上下啦。咁但係呢度有西夏同埋元朝嘅壁畫。但西夏唔知大家知唔知啊？西夏系另外一个北宋时期嘅政权啦，咁所以咧会有佢嘅特色嘅，咁亦都而家嚟讲，亦都作为另外一个替代嘅佛啦。咁其实呢个咧，我又会觉得佢就似乎可观性又高过西迁佛洞，不过西迁佛洞敦煌坐车过唔使一个钟。呢度敦煌坐車過去咧，差唔多2小時，一個東一個西，
3: 同埋喺順路去埋你西線嘅其他地方。
0: 係啦、
2: 哦，都係。
0: 咁東線其實都仲有啲點嘅，包括玄奘法師講過道嘅地方。不過當時咧，我就上晝去咗莫高窟。咁你諗下，單程都講緊由市區到嗰度都差唔多2小時，又翻嚟已經唔記得4小時。咁、所以我只可以玩到半日嘅東線咯。
3: 咁啊，關於包車的話咧，Barry 其實係你早啲安排啊，定係去到現場先去再揾
0: 咧？就咁樣啦。我諗嗱，又講翻個季節性啦。咁尤其是旺季咧，大家就尤其是啲網上明星比較好嘅司機啦，咁就一定係盡早預約嘅。咁、我都可以俾大家參考價啦。我就唔係約最平嘅，但我就揾個信譽比較好嘅。嗱、都好似貴貴地啊！我係坐9人商務車嘅，我7個人去，連埋司機即係8個人啦。咁我冇可能整個7人車啦，係咪？咁就1100人民幣一日。西线又好，东线又好，
2: 系就包晒咁多位，咁多个人，
0: 咁多个人系啦，我哋7個人除啦。咁另外都要讲一讲，咁我又觉得有样嘢都辛苦嘅司机，因为我西线嚟讲，我朝早7點幾出发喺敦煌市区，夜晚10點幾咧先翻到市区，放低去餐厅食饭，
2: 充实啊，玩足一日啊，
0: 其实真系好攰嘅。跟住第二日朝头早咧。我話可唔可以唔好咁做？佢話唔好，你 book 咗飛去莫高窟啦，你都係8點前好出發，
2: 係啊，真係珍貴啊，又真係。
0: 等完我食完 lunch 之後咧，再車我榆林窟翻翻嚟咧，早少少今次7點零鐘可以到，多12個鐘我講緊。
2: 都咁樣都計分都幾抵啊！
0: 如果咁計，我覺得都抵，
3: 用盡曬啲時間啊！
2: 真係啊，
0: 又冇催你咁樣都幾好嘅。
2: 我點樣先休息成間先？一陣間咧就再請 Barry 咧同我哋分享啊，即係去到呢啲咁靚嘅即係景點，即係咁特色嘅地貌欣賞之餘啊，我哋要醫下個肚噶嘛，因為真係黃昏時候啦，係啦。咁有啲咩特色嘅美食咧？陣間請阿 Barry 咧就繼續同我哋傾偈啦。咁醫下落嚟咧，就請到呢位朋友，佢就係張光宇。咁究竟佢會同我哋分享邊一個地方咧？我哋聽完呢個宣傳聲帶咧，就會請佢出嚟啦。
4: 旅遊樂園節目請我幫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個人聽咧，就會帶我去多。
5: 旅遊樂園之。张光宇韩国休息之旅
2: 今天旅游乐园请到张光宇和我们聊天的 Hello
6: 刘莲 Hello
2: 你好啊张光宇啊知道你刚刚去了一转的短线游和我们分享一下去了哪里啊
6: 去了韩国的首尔
2: 好啊是不是都说是你第一次想去首尔感受一下
6: 因为亚洲地方很多都去过咁啊，韓國咧真係第一次去， 留意韓國的文化啦，成日都之前，但是真的親身飛過去咧，係未試過嘅。適逢我有個朋友就想滑雪咁樣話，誒咁啱有啲特價嘅機票喎，你有冇興趣喺個週末度一起去咁樣噶？咁我哋就誒、哎、好啊，咁啊幾個兄弟咁啊去咗，佢話結四日嘅一個韓國之旅。
2: 就係啱啱係咪之前嘅三月份嘅時候就去咗首爾啦？係
6: 啦，三月份嘅時候，原本都諗住有冇機會係。唔得噶啦，因為都熱熱地開始，咁但係仲可以即就揾咗一日我哋去滑雪啦。
2: 咁如果三月份嘅時候都係仲係，因為可以滑雪啊嘛，
6: 勉強可以啦。係，
2: 咁天氣都係舒服嘅，係咪啊？
6: 如果中意凍嘅朋友咧係 OK 嘅，因為咁、你就知道香港都好熱噶嘛，有時都三十幾度係咪先？咁嗰度長期都係要著羽絨出街嘅。
2: 咁我想問好啦，咁你去滑雪嘅地方係咪都係近首爾方便交通？
6: 近嘅，近首爾
2: 就去到噶啦。
6: 近首爾嘅九個字到你去到嘅一個山嚟，一個團咁樣咯。
2: 係，咁係咪即係會去到一個可能你會比較舒服啲嘅嗰個範圍度、開始玩？
6: 我絕對係，我哋幾個啦，應該佢係零舍最想去高嗰啲。咁但係一開始去陪下我哋先啦，咁樣。咁去到後期咧，咁我哋就陪佢行咗上邊。咁但係嗰個位咧咁啱真係我自己望落去有啲驚嘅，因為幾宏偉啦，你望落去話真係一個天險咁樣啦。咁我望住佢就幫錄影咁樣啦，即係佢問我試唔試滑落去，我就唔敢喺嗰度試。
2: 通常咧，即係啲朋友咧就話好中意滑雪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嗰幾日就真係滑雪。然後吃嘢，跟住就再滑雪嘅。你同朋友係咪呢一款咧？定係唔係玩一陣就得㗎啦？
6: 佢想玩多啲，我哋就一次體驗過咧都 OK 嘅。因為我哋第一次去韓國，咁就滑雪即係唔想佔曬咁多日啦，我哋想睇下其他嘢啊嘛。咁佢就好啦，我哋玩一日，咁之後我哋就試下其他嘢啦。我又係好中意食泡菜，首先泡菜係好有益嘅，推薦。有食嗰啲部隊鍋啦、芝士部隊鍋啊咁樣嗰啲，咁啊都有喺宏大，宏大係一個即係都幾熱鬧嘅一個社區啦。
2: 係啊，好啱啲
6: 年
2: 輕
6: 人
2: 啊，
6: 係
2: 啊，
6: 見到係好多即係韓國人啊，佢哋都會喺嗰度消遣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幾正嘅一個地方嚟嘅。
2: 唔知道對於第一次去首爾嘅張光宇你嚟講咧，揾唔揾到手信買啊？
6: 我買咗啲護膚品俾屋企人啦，我媽咪就同我講，其實唔使買噶啦，咁樣即係我哋都幾廿歲啦，咁樣即係咁講。但係我覺得呢個化妝啊、皮膚保養方面咧，韓國係比較講究嘅。有啲貨咧真係喺韓國先有得買，原來除咗遮瑕之外咧，都真係有消炎嘅作用嘅喎。咁我覺得哇！咁正嘅嘢，咁梗係買翻翻去啦。
2: 咁佢喺食物方面，你有冇又買咗啲手信咁啊？
6: 食物方面我就冇買翻去，但係咧我亦都試一啲即係好多地道嘅嘢食，我都幾有趣。就因為佢啲街邊檔咧，就因為香港有魚蛋燒賣咁樣啦，其實韓國都有屬於韓國嘅魚蛋燒賣嘅。咁啊，佢有個叫做魚餅啊，其實類似魚蛋嘅，但係幾有趣嘅。有少少好似魚糕，
2: 一串串嗰只，
6: 一串串佢系折埋折埋咁樣嘅，跟住係啦，咁啊
2: 好長
6: 嘅，好長嘅咁樣，幾好食嘅，同埋都幾有口感嘅一個食物。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五點至七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晶 Herman 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張光宇。旅遊對於我嚟講係探索，因為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咩都有可能會發生。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4: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Herman，
0: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啊！今日嘅旅游乐园除咗榴莲之外，仲有欧海星 Herman，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Barry 啦。Barry Sir 啊，咧通常咧星期六嘅黄昏咧，即系会做节目做到呢个时间咧，其实再早啲添嘅，系啦，就系、是、都已经系肚打鼓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系等待住你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啊，即系去到呢个甘肃嘅敦煌，除咗有靓景之外咧，喂好多特色嘅美食、啊。
5: 有咩好介绍咧？
6: 咁讲啦，敦煌我觉得有样嘢，我觉得啊，我又唔知啊。香港嘅時候冇或者冬天啊，因為咧佢個敦煌夜市又名沙洲夜市，因為古代敦煌古稱沙洲嘅。咁其實 official 官方嘅開放時間咧係上午11:00到凌晨2:00點。咁佢最，但係應該係凌晨2:00點仲有
7: 的。我諗我嗰時冇啊，因為我嗰時好刻苦嘅，即係刻苦之旅。你應該係好開心嘅。
4: 點啊？刻苦都要食嘢嘅香港。
7: 冇冇嘢，
6: 價錢唔係話
7: 冇冇啲好慳咁嘅嘢，好似每日都趕時間，因為記得包車嗰日咧，大家都行程趕急咧，好似食啲杯麵啊，喺個巴士上面飲杯茶咁樣補啲。
4: 咁就完成咗㗎啦。
7: 所以聽你嘅分享，
6: 因為我頭先我講點樣咧？喂，你頭先聽到係咪？有一日係玩到夜晚10:00幾。点做得食嘢？啱啱好，鸣沙山嗰日咧，譬如你玩完，你出翻去睇景，都讲紧10:00开外噶啦。
5: 哦，
6: 因为你系9:00黑晒啊嘛，睇到差唔多黑晒走，咁你搭得车嚟搞得嚟啊，你都10:00啦。
5: 咁即系好在佢收得夜，收凌晨2:00咗。如果唔系，你都未必有机会可以帮衬。
6: 系啊，同埋。嗱，我即係，所以我唔知冬天佢開唔開啊！即係我唔知冬天開，不過我諗冬天有啲困難嘅。咁夏天因為日照時間長啊，同埋好夜先天黑，咁所以夜晚去啱啱好啦。咁嗱，應該咁講，內地一般嘅一啲嗱，你叫咩小攤檔形式啦，好多啦，咁擺喺度啦。咁你外圍可能啲露天嘅台凳你可以坐啦。跟住你去即係類似美食，唔可以叫美食廣場，叫做美食小食攤。我咁樣形容唔知啱唔啱咧？咁大家去買唔同嘅特色嘅嘢。咁我又覺得有個特別嘅喎，原來除咗露天凳位之外咧，我唔知係咪生意太好啊？佢將道路兩旁嘅某啲嘅店鋪攞埋嚟。變埋個夜市一部分，即係你買完之後可以去嗰啲區咧，入去室內食嘢嘅，
4: 都興㗎，因為好多夜市，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嗰個範圍太多人啦，咁、人哋可能買完，然後就拎開咗，就一個地方度繼續食咯。
6: 係啦，係啦，咁你可以即係叫掃街嘅，慢慢去搞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同埋佢成個建築咧，有一張相我擺喺敦煌夜市啦，佢都係仿古嘅。好似唐朝啊，咁嗰、那個，所以咧可以想象下啊，唐朝嘅西域

0: 咁啲汁咧，咁就你又可以反轉佢阿撈啊，咁係一般寫法就係咧，係西北豪邁嘅代表菜。係
1: 啊，幾得意喎！
0: 一口羊肉，一口面皮嘅，嚴格嚟講，嗰面喎，食嗰啲即食面嗰面喎，唔係我哋塊面嗰面皮啦，食呢個面皮啦。咁羊肉個汁滲入嗰度咧就好正嘅。不過我就只係可以通過我朋友嘅描述啦，因為我自己就即係我係唔食
1: 肉嘅，
0: 我唔食飛禽走獸，所以咧就呢個我就冇特別嘗過
2: 啦。
1: 就等下朋友介紹俾感受啦。
0: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我都破戒試咗少少嘅，唔知大家即係我哋香港人會唔會有啲怪怪啲覺得鹵肉黃面，黃面即係面啦，面通常都唔係白就係黃色嘅，係咪？鹵肉即係鹵仔肉喎，
2: 但鹵肉真係少見喎，係
0: 咪啊？我哋食豬牛羊啫嘛，雞鴨鵝
1: 或者甚至馬都試過啊，係啊，但係如果鹵仔，
0: 但香港人好似難接受少少。
3: 我諗 Barry 應該係冇試呢、這個，你朋友點樣形容呢一個菜式？
0: 我嗱有趣，佢嗰日買
1: 破戒喎，
0: 佢買
3: 咗啊你，
0: 唔係我冇食鹵肉，佢話。佢話：哇！啲面我食唔曬，咁你試下。咁我就食咗一啖。
1: 哦，試咗個面。
0: 我就唔係好識形容啦。
1: 明白，有啲特色嘅。
3: 一言難盡喎。
2: 係咪太酥咧？
1: 有啲特別嘅。
0: 可以咁講啦。
2: 係、哦，淨係食面都 feel 到酥。
0: 我唔識形容嘅
1: 啫。即可能個湯底啊，都係、
0: 都唔算係湯嘅啫。佢又唔算係咪好湯咧？又唔算。總之係食落嚟嗰個味道。
3: 食唔慣啦。
0: 我唔習慣咯，只係咁講啦。但係大家留意，芋羊炆餅、鹵肉黃面。都是
1: 面嚟嘅，
0: 豪迈派嘅代表，四个都豪迈噶嘛，飞奔大漠中咪食呢啲，
1: 又啱喎。咁有啲朴实啲嘅、朴素啲嘅代表啊，咁
0: 好咁咧啊，咁我可以再介绍少少。我咧自己就会食鱼嘅啊，大家朋友们喺度谂咯，啊，头先你唔系讲荒漠地带话戈壁滩沙丘间啊，点整啲鱼啊？诶，唔使惊，而家我哋祖国太过丰盛啦，咁所以咧有养殖嘅。即係淡水魚咧，咁老實講，我自己中意食魚㗎，即係雖然我唔食其他魚，
1: 我都中意啊。
0: 咁海魚同埋淡水魚好唔同咧，海魚真係有魚味，講得老土啲。淡水魚即係相對嚟講，唔識講，即係好似啲味好似即係淡啲咁樣嘅。但係咧重點就係咧，佢係搽一定嘅辣椒啦，即係有啲香料整落去咧嚇，咁烤佢，咁你食咧就嗰、那個味咧就即係點講啊？好豐富啊！不過咧要提大家啊，呢、這個係。口感比較重少少嘅，咁就口味重咧，咁大家都留意啦。如果比較長者或者你有心血管毛病，都係少食啲啦，係、
1: 哦、
0: 啦。咁大家明啦，比較咁，但係一個特色嚟嘅、啊，即係烤魚，你可以喺嗰度買到，而且有一檔特別出名，我唔可以開名啦，廣告係咪？咁大家可以見到好多人排隊咧，就可以試噶啦。
1: 哦，明白。
0: 不過記住啊，如果你係唔係食開重口味咧，就啱啦。要配啲飲品咁啊，介紹個飲品俾大家。
1: 係咯，
0: 要鹹啊嘛，或者啲味好濃啊嘛，啲辣啊嘛，係咪？
1: 係咪飲品都有特色嘅咧？
0: 呢個叫做杏皮茶，或者甚至俾咗個名佢就叫李廣杏皮茶。李廣咩人咧？李廣就係漢時一個佛匈奴一個好重要嘅將軍。咁就話咧，原來嗰度係出杏嘅喎，就咁啊杏咧將佢曬乾咗之後咧，我嚟煲即係整成茶嚟飲呢個飲品。咁亦都有一檔咧係特別出名嘅，咁、大家就嗱呢樣有咩好處咧？因為啲嘢口感重，下下有鹵肉，有咩芋羊炆餅，你就係攞呢啲咁嘅杏皮茶咧嚟調劑，好似我哋廣東人食點心好油膩，係咪？
1: 就要飲翻杯茶啦，
0: 係啦，冇錯啦，而且佢茶有少少甜嘅，因為佢係始終係一種生果水果嘅茶嘛，咁大家咧不妨試下芋羊炆餅、鹵肉黃面係特色嘅，如果唔係好頂得住嘅話咧，咁就好似我咁啦，咁樣食下烤魚啊，咁然後飲下杏皮茶，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
2: 好圓滿啊，
1: 非常好啊。
2: 咁啊，今次嘅行程咁愉快啦，嚟緊係咪都會打算再去內地其他地方去旅遊嘅添咧？
0: 應該今年咧，我都仲有，其實都超過一轉嘅內地嘅旅行。咁、長少少，我應該聖誕假咧到元旦期間，我去一個禮拜咧，咁我就會飛去銀川啊，寧夏回族自治區。
2: 好凍喎，
0: 係啊，都好北啊。咁重點我就
1: 接受挑戰、
0: 我就唔係玩銀川啊，銀川我去過兩次啊，分別喺春天同埋夏天去過嘅。今次我諗住用高鐵嘅網絡咧，去埋完成埋我河西走廊。我頭先啱啱開麥講，我就。敦煌海第一個郡，咁我就去埋武威、張掖、酒泉，甚至嘉峪關市。咁稍後咧，我希望有機會又同大家朋友們咧翻嚟咧，分享下冬天個、感覺係點。
1: 因為咧，平時見 Barry 咧，即係嚟好似今日咁一陣間咧，會睇到即係專業上面同你合照啦，就通常係好輕鬆，即係旅行 look 啊，即可能係即係 T 恤短褲咁嘅旅行 look 啊嘛。但係去到冬天喎，唔得喎，你真係要你真係要帶夠衫喎嚇，好暖啊！
3: 大夾啦，要 check in 行李啦。
0: 好彩我今次買呢個航空公司。是有行李的
1: 好啦，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多谢晒 Barry， 系啊，期待你另一个旅程啊，咁而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

谈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话各方就推动喺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话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繁星
6: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7: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8: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7: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
9: 明白？有我海林、
6: 苏轼
10: 同埋我黄子勇，
9: 逢星期日晚
6: 十点新闻后
10: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6: 一起
10: 周末斗兽场。
11: 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非遗行动》。
12: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3: 捉不到，摸不到，
12: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3: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2: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
13: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4: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5: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6: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7: 一台运动会。
18: 逢星期六晚上的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我拍档咧，就是 Jason 黄海贤嘅。刚刚做完亚运会咧，就十六日嘅直播之后啦，咁啊，最后嗰日咧，仲要喺早上咧系做呢个马术啦，场地障碍，听我哋香港运动员可唔可以攞奖牌嘅旁述，足之完成任务啦，咁啊 ，Jason 咧，亚运嗰时都有帮手噶，
19: 系啊，好开心，而家喺香港电台呢度啦，又见翻嘉哥，我哋又可以一起做节目啦，
18: 系
19: 啦，咁我就系 Jason 黄海燕嘅，
18: 系，咁喺亚运会嘅时候咧，我自己嘅任务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如果嘉宾冇嚟到。咁啊，嗰个项目咧就会阿嘉乐哥，你帮手落去讲下啲规则同埋基本嘅玩法啦，咁。
19: 嗯。
18: 所以我做嘅任务咧就好简单嘅，就唔系做派牌，即系做派牌中间嗰个啊嘛，又问下呢、這个，问下嗰个啊嘛，我就唔系做呢个嘅。
19: 咁我嗰阵时嘅任务咧就系负责喺幕后啦，咁啊帮各位主持去准备一啲资料啊，做一啲资料搜集啊，各位运动员嘅背景啊，少少嘅可能个运动嘅玩法或者个规则，有啲可能冇咁熟嘅，咁就去俾啲主持去做一个事前嘅准备，咁样帮轻佢哋喺直播时候可能会面到嘅突发事情啊。
18: 系啦，嗱咁啊亚运完咗咧，其实就足球比赛啦、港超联啊或者篮球嘅甲一组都开锣噶啦，我哋先报翻咧就而家喺港超联嗰个成绩先，今日咧就截至四比零赢咗港会啦，大埔同和富九龙城咧一比一踢成平手，
19: 系
18: 咁啊一个积分榜是怎样呢？
19: 积分榜呢而家排緊榜首就是尋日赢波的北区啦。咁而家其实佢哋同第二位的傑志都是有13分的。咁傑志今日踢完啦。咁其实嚟緊傑志都要喺下个礼拜出战呢、這个亚冠杯二级嘅联赛啦。咁佢哋会飞到去古晋市嗰度去踢佢哋第二场嘅分组赛嘅。咁紧随其后就李文啦。李文就踢少一场嘅有12分。佢哋听日就去喺青衣运动场对标准流浪嘅。
18: 咁李文而家其实就係四战全胜嘅。实际上呢就冇失分㗎。
19: 係冇错。
18: 咁另外一队波我好注意嘅呢就係东方。咁原因呢佢就历来呢就佢喺港超联呢属于一个系中上游嘅球队。已经做好多系青训嘅工作，出过好多著名嘅球员。喂，咁今日咧足球狂热咧，揾咗啲咩嘉宾嚟同我哋倾偈啊？
19: 咁就事不宜迟，即刻去足球狂热啦！
20: 足
0: 酒狂热。
19: 系咁喺电话旁边咧，就有东方足球队嘅球员啦，李俊廷阿挺你好啊，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20: 你好，你好，你好。
19: 系咁首先介绍下阿挺啦。咁其实佢就系啱啱踢完名古亚运，亦都系香港代表队嘅成员啦。咁啊踢完亚运会翻嚟，佢亦都系东方足球队嘅青训球员啦。由青训嘅时候慢慢上到一队嘅。先问下你嗱，啱啱冇几耐啦，就喺名古屋踢完亚运会翻嚟，那个感受系点啊？
20: 感受就首先好荣幸啦，可以能够代表香港队去出战踢呢个亚运啦。咁其次就系、是、好高兴能够同一班亚洲一流嘅球队去交手去比赛，呢个系我嘅感受。
19: 嗯，今次都系你第一次去参加呢个咁大型嘅叫做综合式嘅运动会啦，亚运会嗰度啦，而且因为亚运会嘅特殊赛制系U23岁或者以下嘅球员先可以参加，再配多三个超龄球员，所以其实对于球员嚟讲啦，其实佢哋一生人可能就系得一次参加亚运会嘅经验嘅啫。咁你今次去到亚运会嗰度啦，面对同组嘅对手有日本啦、泰国、吉尔吉斯，尤其是第一场分组赛对日本嘅时候咧，其实作为观众睇直播嘅时候，都感受到，咦，其实都唔系好下风嘅啫，大家其实有得踢嘅、哦。慢慢你哋落到场之后，嗰个感觉面对真系亚洲列强个感受系点啊？同你平时可能喺港超联又或者接触其他嘅赛事，嗰、那个强度个分别系喺边度咧？你觉得？
20: 咁国际赛同港超联嘅强度嘅咁一定有分别噶啦。咁虽然我踢嘅时间唔系踢咗好耐啦，咁系临尾拉屎二十分钟我先落去踢啦。咁就系就已经即系感受到嗰种節奏啊，嗰種 transition 係真係比廣超快好多啦。咁同埋當我加速嘅時候，咁人哋可能就已經好輕鬆，就已經追到我啦。咁對比起廣超咁當然對住呢啲日本一流嘅球隊嘅時候，咁我哋香港一定係做好防守嘅。咁你話進攻方面，我又真係冇太多嘅參與啦。咁但系相比对翻起港超，即系要，我觉得自己更加要督促好自己咯。咁因为见到有一段嘅差距喺度啦，咁希望令到我翻到嚟更加去鞭策自己，去尽量去缩短呢段嘅距离咯。
18: 嗱，头先李俊廷你讲到咧，就见识到咧大家嘅差距啊。喂，情况就当年咧，我去打亚运会啊，咁啊打篮球、排球一样啦。哇！睇到南韓、日本嗰啲打法之後，翻到嚟先知道，原來仲有好。

0: 好多嘅訓練方法。嗱，今次你就去完亞運翻嚟啦，你會覺得喺你自己嚟講，你會喺邊方面咧係做多啲功夫咧，去改善你喺東方足球隊裏邊嗰個貢獻咧？
1: 最主要係喺身體硬件方面啦，咁一啲力量啊、力量型一啲敏捷啊依方面我認為係自己需要去增強係。
2: 系都想同阿挺倾下啦，除咗球场上嘅发挥之外咧，其实球场外咧，我都关心。其实喺去到当地名古屋嗰度啊，你哋嗰个住宿啊、集训啊、交通嗰个安排系点啊？因为其实当地嘅选手村啊，其实名义上系选手村，实际上咧有啲就会去咗个邮轮嗰度，有啲咧就住酒店嘅。你哋当时个住宿环境系点样嘅？
1: 咁我哋住宿环境，我哋就唔系住啲选手村，咁我哋就住喺酒店嘅，咁我哋住嗰间酒店就系 serve 我哋同组嗰三队啦，咁即系 total 加埋我哋系四队啦。咁我哋去练，无论去练波定系去比赛，都会有专巴搭承接我哋过去嘅。
2: 咁你距离酒店同埋球场嗰个距离，无论系训练场啦，或者比赛场地，比赛场地你就踢咗两个啦，一个就系丰田嘅体育场啦，另外嗰个就可能偏远少少。咁嗰个车程大概几耐到啊？
1: 近啲丰田嗰个就大概我谂5-10分钟啦，咁远啲嗰个球场就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
2: 5-10分钟其实都算一个近嘅距离噶，对于运动员嚟讲，其实嗰个交通时间减少，对于佢哋准备嚟讲都系相当之几好嘅准备嚟。
0: 今次嘅日本亚运会咧，就好多人话嗰啲系住嘅方面咧就唔得啊。咁以往我自己去都试过咧，就打篮球咧，试过系6个人一间房嘅，有4个瞓厅，2个咧就系瞓房间。咁當時咧就係韓國啊，就呢個首爾啊，當時叫漢城亞運嘅。所以今次啊，李俊廷你去到踢波咧，我想知道你住宿嗰個酒店房間咧，大概係點樣，同埋嗰個食物方面係點樣咧？等我哋啲聽眾可以知道啊，原來唔同嘅人有唔同嗰個遭遇嘅喎嚇。
1: 咁今次我哋住嘅房間好啦，咁酒店嗰度安排咗我哋係每個球員都係獨立一間房啦，咁即係令到我哋球員即係能夠得到更好嘅休息啦。咁至於食物方面，咁就大家都係一個禮堂，類似禮堂咁嘅area 啦。咁中間就會有啲布士板就隔住咗我哋分開四隊咁樣食嘢。咁但係大家出去即係好似自助餐咁樣拎嘢食嘅。咁但係大家出到去都會見到唔同嘅球隊嘅成員喺度拎緊嘢食咯，係大概咁。
0: 喂，今次咁，如果聽佢個遭遇都幾好喎。
2: 其實幾好啊！如果講住宿可以達到一個人一間房，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待遇嚟嘅。
0: 因為平時我哋去都係兩個人一間房。
2: 係啊，至少都兩，即係集訓又好啊，點都係至少兩個人一間房嘅。咁另外就係、是你踢完名古亞運翻嚟啦，咁就今季其實係你重返東方嘅球季啦，因為你以往都喺東方青訓度升上嚟。咁上季嘅時候咧就去咗踢九龍城，今季再次翻嚟啦。嗰、那個身份上啊、角色上啊，你覺得有冇啲咩特別轉變咧？以往你可能仲係真係人哋眼中嘅年青球員啦，咁但係出去出咗一年再翻嚟，已經個身份上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喎。你覺得嗰個轉變係點樣啊？
1: 最主要是那个心态上啦，咁以往喺东方青训上嚟嘅时候，咁总系觉得自己系一位年轻球员啦，咁唔需要肩负住太多嘢啦，咁都系靠一啲老大哥去提点住啦，咁最紧要做好自己就冇问题。咁但系即系可能上年出去闯过之后，咁今年翻到嚟，咁希望俾自己角色即系肩负起更加多嘅责任咯，咁唔单止系自己啦，咁喺球队尽量帮轻啲老大哥嘅压力啦，咁尽量去自己跑多步，同时间亦都去提携下啲年轻球员啦。咁始终我都系喺东方出身啦，咁亦都系曾经都年轻过啦，咁尽量去解答佢哋一啲喺球场上或者球场外一啲嘅问题咯，系。
2: 嗱，虽然阿挺咁讲啦，其实佢都仲系好年轻嘅啫。佢而家都，我冇记错，你而家应该仲系21岁个嗬。
0: 哇，好后生
2: 嘅，其实好后生。因为其实以我记得印象中，阿挺第一季上嚟嘅时候就啱啱系5年前，我有冇唔系2021年？ 二零二，总之系好似18岁左右开始上嚟，应该冇5年前啊嘛。

0: 系啊，十八岁开始上嚟一队啦。咁其实当时咁啱就系啱啱好疫情之后嗰段时间咁上下啦。其实对于年轻球员嚟讲咧，疫情嗰个打击都几大，佢哋好多嘅比赛暂停咗啊，练波冇晒场地啊，甚至乎连健身房都去唔到。咁但系尤其是佢哋呢一代嘅球员咧，好似啱啱出完去踢亚运，好可能个成绩唔系咁理想，大家可能会攞翻同上届杭州亚运会。香港队历史性杀入四强嗰度做个比较啦，今季即今届好似争咗啲，咁但系其实好多天时地利人和嘅因素先至造就到上届呢个所谓嘅奇迹啦。咁今届其实大家由集训个时间啊，或者大家球员真系一齐埋班练波嘅时间，都同上届比咧系冇得比嘅。咁但系其实作为球员嚟讲咧，佢哋最紧要就系有落场机会。有落場機會之後咧，大家之後嗰個發展先會更加好。而阿挺其實今季翻到嚟東方之後咧，佢都多咗落場機會嘅。我都睇到其實你翻到嚟之後一個進步係有明顯咗，係更加成熟咗，即係對於一個年輕球員嚟講咧，係成熟穩定咗好多啦。咁亦都可以提攜到你啲後輩啊，相對上再年輕嗰一班。好啦，你嚟緊有冇諗過去外流啊？
1: 咁當然作為球員咁一定係想去更高嘅舞台去表現自己啦。咁外流都有諗過，但係等待機會咯，係咯。希望即係而家做好自己，裝備好自己，等機會嚟到嘅時候，一定要去捉實咯。
0: 嗯，咁都祝願阿挺你嚟緊一路踢波就一路順風啦。咁就亦都希望你自己個表現越嚟越好。咁就最緊要就係遠離傷患，盡快出翻嚟球場啦。咁都喺呢度好多謝今日我哋嘅訪問嘉賓，東方足球隊嘅球員李俊廷嘅。咁就希望你嚟緊表現越嚟越好啊！
1: 好 ，thank you， 多謝曬。
2: 咁啊，头先就同阿李俊廷倾完啦，咁啊21岁啦，咁应该喺香港足球界咧就仲有好多嘅时间可以做贡献噶。喂，咁啊讲到香港足球咧，就 Jason
0: 系
2: 嗱，头先你报咗啦，高力北区第一，杰志啊第二，李文第三，但李文咧就四战全胜啊，大埔啊第四嘅。今年港超聯踢到而家，你覺得有咩特別嘅地方我哋要注意？
0: 我諗最特別一定係今季嘅升班嘛，至尊沙田，因為咧其實佢一升上嚟咧，所有關於港超聯嘅噱頭咧都圍繞住佢哋嚟轉嘅，包括佢哋嘅簽人啦、教練啦，甚至乎佢哋其實個班主都會落場踢啦。咁其實佢哋好多一啲新嘅搞作。在主场赛事他们会邀请不同的表演嘉宾。另外呢他们近排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签入了这个前曼城球员大卫斯华会来香港踢波。是啦。所以其实是整件事好像很疯狂的，试想一下一个拿过两届欧国杯拿过一次世界杯的西班牙球员来到香港加盟一支升班马去踢波，其实成件事是很疯狂。以往我们见过可能由杰志签过科兰、南华年代签过北特、基士文、这些都是一些升级的球星，但今次不同，因为大卫斯华其实他早在三年之前已经宣布了挂靴了，但今次竟然复出去加盟港超联。其实我想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无论是本地球的球迷或者外国球的球迷，都是很新奇的。咁不过咧就有报道话，其实佢系会暂时啊，净系会踢一场，咁就去喺下个月嘅时候咧踢一场港超联。咁至于至尊沙田嗰边就讲话，希望嗱佢踢完呢场之后，我哋会再倾，睇下会唔会有之后下一场或者再下一场嘅比赛。咁我谂对于球迷嚟讲都系期待嘅，见到喺香港见到一啲平时睇电视见到嘅英超球星啊咁样。
2: 听你咁样讲咧，至尊沙田因为佢嘅老板本身咧就搞娱乐事业嘅，咁变成咧就会有啲艺人去现场捧场啊，有啦等各方面。咁但系睇波系睇好波，请啲名人嚟咧系包装嘅，所以我只会睇下咧至尊沙田到底喺最后咧喺港超联里边个名次会唔会入到系前四名里边。咁如果你话佢收到好多人去入去睇波啊，成咧呢个系一个成功啦。但系球队嘅成绩。最紧要啊，
0: 系冇错嘅，
2: 系咁跟住就去到就英超啦，好多人睇嘅。英超有咩新消息啊？
0: 英超嚟讲咧，咁因为啱啱就完成咗一个国际赛期啦，今次嘅国际赛期都系比较长嘅，系包含咗九月同十月嘅，亦都系国际足协嘅一次改革啦。咁就希望国际赛期期间多啲 國家隊可以踢多啲比賽啦。咁完咗一個差唔多兩至三星期國際賽期，翻到嚟英超之後咧，嗱陣間仲有八分鐘開波咧，就有場英超嘅頭場啦。阿仙奴對住列斯聯，咁呢場就關乎於好多時候我哋完咗國際賽就係睇球員嘅狀態啦，因為啱啱踢完國家隊嘅比賽，翻到嚟球會會唔會有啲疲態啊？因為始終踢國家隊嘅比賽好多時候都係可能三日一場，對比球會賽事可能一個禮拜一場啊，或者有陣時可能先一周雙賽嚟講咧，係頻密啲嘅。咁亦都翻翻嚟球會再夾咧，好多時候咧，往往國際賽期完咗之後，英超我哋見得最多咧就係雙環，
2: 係因為最弊咧踢得係過路嚇。
0: 係啊，
2: 咁英超而家咧個成績同大家聽眾朋友報一報啦。咁曼城咧成績係相當好啊，越衝越有啊，五戰全勝攞到15分嘅。咁另外阿仙奴咧就係4勝1負12分排第二啦。但係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曼城咧已經係被決定咗。過往幾季是財務違規，咁個罰則有機會咧就扣分，兼且要降班嘅，咁甚至要褫奪佢啲冠軍榮銜。所以呢一點咧，對於曼城嘅球迷嚟講咧，就應該都幾大震撼啊！
0: 係啊，曼城嘅球迷就可能嚟緊喺香港睇大衛斯華踢波，可能會再開心啲啊！如果即係聽到俾人扣分呢個消息嘅話，
2: 咁另外咧就我哋關心嘅幾支強隊啦，兩支添啦，利物浦咧暫時係排喺第六啊，咁啊踢咗兩場贏嘅，三場和。冇输波有九分，曼联惨啦，哇越跌越低啊，去到第十二位啊，一胜二和二负得五分嘅啫。咁讲到呢度咧，就今日我哋有 MVP 嘅 segment 嘅，我哋专访嘅嘉宾咧就系羽毛球运动员啊，越打越有嘅伍家朗啊。咁啊同佢访问嘅当然就系余翠怡，立即去到今日 MVP。
3: 今日 MVP。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羽毛球代表伍家朗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即系讲到你系一个好内敛嘅即系运动员啦。咁啊，我亦都形容你系一个好书生型嘅运动员啦。咁我知道其实细个嘅时候咧系爸爸中意打羽毛球，咁就即系有带你去打羽毛球啦。其实系你觉得羽毛球拣咗你啊，定系你？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去揀羽毛球呢？
4: 我覺得比較大部分嘅都係我揀羽毛球嘅，因為當時咧，我細細個就都除咗羽毛球之外，仲有玩下乒乓波啊，都有玩下少少其他嘅運動嘅。咁但係最後我都係揀咗羽毛球去專心發展，就所以我覺得係，我覺得喺幾個唔同嘅運動入邊係我揀羽毛球咯。
3: 係，咁我知道即係爸爸都中意打羽毛球嘛。咁其實而家好啦，你即係全職運動員啦，又係即係攞過咁多錦標啦，會唔會得閒都啊同阿爸爸切磋一下，又或者究竟係咪要出即係 0.05 嘅功力同爸爸打，即係打翻啲衞生波先至搞得掂咧？
4: 其實咧細個我未升中學之前咧，就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一兩次同阿爸同埋阿爸啲 friend 嗰啲一班波友一齊打波嘅。咁但係上咗中學又開始喺體院練咧，咁就真係忙咗好多，又成日出去比賽就少咗好多。直到咧，我記得係今年佢生日嗰一日咧，佢突然間問我：你嗰日得唔得閒嚟 join 我同我啲 friend
3: 即係 show 下 Colly 咁樣同啲 friend？
4: 咁佢啲 friend 其實都知道我，即係有睇我打比賽，不嬲都有睇開嘅。咁啱佢嗰日問，咁我又梗係記得係佢生日啦。咁當然係二話不說就應承咗。咁嗰日就係好近年嚟嘅第一次 join 佢，同佢打波，再加同佢一班 friend 咁樣聯誼下咯。當
3: 有冇殺到爸爸啲 friend 片甲不留啊？
4: 咁梗係冇啦，因為我自己最 proud of 自己咧，就係我無論同乜人打咧，我都可以打到有來有往嘅。就算係你而家同世界級嘅人打，有來有往啦。就算同真係好初學嘅，只要你回到個波俾我，我都可以回翻個波俾你。
3: 咁啊，爸爸啲 friend 咪好開心咯。
4: 系啊，
3: 系啊，即系可以同哇世界级嘅球手可以有来有往，
4: 我自己都打得开心嘅，因为打嘅时候我见到对面都觉得哇又接到我啲波啊，跟住打到好多拍，打到真系佢哋都攰晒先至完一球，咁佢哋都会即系好多欢笑声啊嗰啲。我觉得打羽毛球就系应该系要有大家好似一个交流咁样，就唔应该系一落场就净系正正经经啊，好死沉沉咁样，应该系要边打边笑先系羽毛球最令人 enjoyable 嘅嘢。
3: 系伍家朗果然系一个孝顺仔啊！嗱，咁我即系都有揾咗少少你嘅背景资料啦。咁啊，爸爸除咗中意打羽毛球之后咧，爸爸系牙医嚟嘅，但系我见到即系实不相瞒，唔好介意，你排牙都系比较有特色少少嘅。点解爸爸系牙医，你自己即系都唔去箍下排牙咧？
4: 因為咧，我阿爸咧就佢當時咧就仲係
3: 比較傳統。

0: 比較傳統啲嗰種牙醫啦，咁佢之前有幫人做箍牙咧，都係做啲鋼線啊、鋼箍嗰種。咁我自己就抗拒嗰種嘅，因為我本身已經係成日生飛枝啦，咁就唔想不斷會磨損自己啲牙肉，咁經歷呢啲咁嘅痛楚，咁所以當時就 miss 咗呢個箍牙嘅機會，咁就之後就擺低咗，就冇再諗啦。
1: 係啦，咁啊唔緊要啦，即係而家爸爸就變咗爺爺嘛，咁但係可能你個仔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整翻爬靚牙啦。咁啊，其實即係做咗運動員咁多年啦，其實你覺得屋企人對你嘅支持係點樣去體現出嚟咧？會唔會成日都去球場嗰度去睇你比賽啊？定還是啊都係喺背後默默咁样去支持你呢？
0: 以前当我成日喺香港本地打比赛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到场支持嘅。由我记得小学打学界啊，中学打一啲本地嘅青少年赛，咁佢哋基本上可以，佢哋都到场支持嘅。咁但系大咗之后喺出国嗰啲就冇办法，成日都喺现场啦。咁但系佢哋咧，基本上咧，我每一场波佢哋都系会望住我个成绩嘅。
1: 系
0: 到而家都系咧，就系、是。每次我一贏咗波咧，我落到場一攞起部電話咧，已經見到屋企個 group 度有 message 啦。
1: 係。
0: 咁但係咧，佢哋都，我覺得佢哋係好識做嘅。我輸波咧，佢哋就冇 message 啦。因為可能都知道我輸完波心情唔係咁好，咁就等我平復一陣先至再講嘢啦喺個 group 度。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支持方式又唔會話太扯，即係因為我好驚，如果屋企人一路係咁問住我咧，點解頭先會輸啊？點解頭先打得唔好啊？呢啲我就會好大壓力咯。咁佢哋呢個方式係我都幾接受。
1: 所以屋企人嘅支持其实可以嚟自即系唔同嘅一种方式啦，都可以俾到我哋运动员咧一个好大嘅鼓励嘅。咁啊，我知道咧伍家朗咧，即系而家除咗系运动员之外啦，系牙医、羽毛球发烧友、爸爸个仔之外咧，亦都系一位爸爸嚟。究竟做咗爸爸又做运动员，究竟系一件乐事啊，定还是哇头都大埋嘅事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2: 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就有一个嘉宾咧，就系马拉松嘅运动员、长跑嘅教练就吴家乐嘅。咁啊，讲下跑马拉松咧，有啲细节位，我哋一定要学先至跑得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和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

表示地震无影响巴拿马运河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嘅？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7: 继续翻嚟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 Jason 黄海贤。咁啊，體能熱話當然咧就係講啱啱做完亞運會啦，咁啊16日裏邊，咁啊我哋兩個嘅感受啦，咁啊太多要講啦，我只係揀咗一樣嘢嚟講，就係、喺網球方面咧，就港隊有好成績嘅。咁啊，首先咧就喺亞運女子雙打裏邊咧，係攞到一面嘅銅牌，咁就由我哋嘅張偉桓啦搭住阿 Cody 黃康怡啊，咁去到四強咧就輸俾中華台北嘅著名組合阿詹浩晴同埋吳芳嫻啊。由於係不設呢個季軍戰啦，所以係攞到個銅牌嘅。咁呢點咧就係我睇到。咁另外王澤林嘅成績，你印象都好深刻喎。
8: 王澤林就當然啦，佢歷史性突破咗我哋香港嘅最佳成績啦，成功喺亞運會網球單打嗰度攞咗面金牌啦。咁其實佢決賽嘅時候都打得相當之好，係面對住吳亦炳嘅時候咧，都係大家有來有往，而且佢王澤林，我覺得佢嗰日其實係水準以上的發揮添啊！呢個係正正打得出去最好的表現啦，亦都可以成功攞咗呢面金牌。不過其實佢喺一路嘅比賽過程中咧，其實都有啲波折嘅。嗰個波折就唔係佢比賽場上嘅波折，喺場地嘅問題啦。因為其實佢哋喺頭嗰幾圈嘅賽事嘅時候咧，當地其實係受住呢個天氣嘅影響啦，又落大雨啦，咁其實佢哋好難喺繼續喺一個室外場嘅地方進行比賽嘅。咁於是乎咧，當地大會咧就安排咗喺一個室內場嘅地方進行。咁其實喺室內場嘅地方進行咧，咁就對運動員一定有影響啦，要轉場地。咁另外最大嘅問題，我哋喺直播嘅時候睇到咧，就係其實場與場之間咧，其實係相當之近嘅，甚至乎係冇一啲圍板啊網去隔住，所以其實對於運動員嘅影響啊，我諗都有一定嘅。大家喺咁近嘅比，即係大家場與場之間隔咁近咧，其實隔離場可能擊球嘅時候啊，又或者係可能無意中打到個波過嚟都唔出奇。
7: 係，咁啊，王澤林咧就喺決賽對住吳亦炳咧就直落兩盤勝出。咁嗰場波裏邊咧，佢贏嘅就係第一，佢開波嘅 ace ball 數目係相當勁嘅，因為佢高大6尺幾啦。咁另外仲喺底線嘅來回球咧，佢嗰個擺位啊，係擺得好好啊，咁令到狀態唔係幾好嘅吳亦炳咧，就冇辦法打啲多板嘅來回球。咁呢個就係王澤林攞金牌嘅原因啦，咁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成就啦。咁啊，頭先你講到咧，就由於其實咧就資金不足啊，我哋知道今次咧就係外資名古屋咧一個縣一個市啦，咁其實佢哋嘅資金咧就唔係好夠嘅，咁特別日本咧就而家經濟唔好啦，

0: 咁再加上之前咧，就係有落豪雨又有地震，
1: 系
0: 咁你听过啦，
1: 又打风又落雨，总之好多好多嘅种种天气问题影响住唔同嘅比赛场地。
0: 咁啊，亦都刚刚撞到两个朋友咧，佢就去到东京睇下何诗蓓咧，就系游水。咁佢都觉得咧，喂，嗰、那个场地就喺靓啦，东京嗰度，因为就
1: 系
0: 奥运流落嚟嘅。
1: 系
0: 咁啊，其他嗰啲交通各方面咧都要帮帮手啦吓。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是。其实场地方面咧，有啲人话啊，你去到一个室外嘅有 cover playground 嘅场，临时打住先，都好公平嘅，即系大家都系嗰个场啫咁。
1: 系冇错。
0: 但其实咧，就球手好容易受伤啊。
1: 嗯。
0: 一啲大嘅亚运比赛咧，如果受伤咧，因为佢哋系要冲金牌噶嘛。
1: 系。
0: 咁如果受伤就好唔抵咯。咁所以呢点咧就阿 Jason， 我会觉得系两难嘅。
1: 嗯。
0: 因为赛会佢真系喂，你唔打。冇得打噶啦，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呢边咧，喂，我打我又整亲噶，咁真系好难。
1: 所以其实唔净止系网球要转场地啊，好多尤其是水上运动啦，帆船、风帆，佢哋好多时候一日褪一日咁样比赛，不断系延期啊，又出咗海，跟住发觉咦冇风，冇风就玩唔到帆船噶咯，咁、又被逼要翻翻嚟。其实当日就成个赛事系 cancel 取消咁样。
0: 头先你讲你风帆咧，佢哋玩得呢个项目咧都有心理嘅准备嘅。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我哋去到一啲国际嘅大赛咧，其实最恶劣嘅环境咧，我哋都系要顺其自然，保持自己唔好受伤。
1: 系
0: 点解咁讲咧？我试过喺中华台北打一个叫琼斯杯嘅篮球赛，都几劲噶啦，系咪？
1: 嗯。
0: 咁啊落雨。落雨咧，嗰个场馆上面就漏水啊！咁啊，漏水就停啦，系咪？
1: 系。
0: 第二日继续落雨，继续漏，咁点咧？照打。咁就喺个场上边咧，摆咗好多嗰啲系帆布啊，即系嗰啲麻布啊，吸水嘅。
1: 系。
0: 咁我哋带住个波咧，就要避开嗰啲帆布。咁啊，甚至个波打落个帆布度，照带。
1: 自带呢个障碍赛入边。
0: 系啦，就系一个篮球国际赛嘅障碍赛。
1: 系。
0: 咁但系当时咧，
1: 新兴运动嚟可以。
0: 我哋落到去嘅第一个现象就系照打。但系唔好搏命，因为一搏命咧就会系咬柴。咁、所以就即成，我会觉得咧就打过好多大型赛事之后，做过好多大型嘅活动之后咧，人总系有个经验嘅，就系总之顺其自然，保持自己系最安全，
1: 系
0: 成就大会佢嘅困难。系啦，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讲咗自己感受啦，即成啊。咁我哋一阵间咧访问一位咧就
1: 系
0: 马拉松嘅运动员。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哇！佢话最近好好生意，因为就嚟跑一月马拉松啊，就系吴家乐，我系家乐哥，佢系家乐仔，立即请嘉宾入嚟。
2: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3: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笔墨传统。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系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嘅重要人物。
3: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5: 我们一起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8: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7: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8: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吧。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7: 柳年张伟基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台运动会。
0: 好啦，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嘅嘉宾咧，就同我同一个系名字啊，唔系姓啊，就系吴家乐，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高手，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嘅。咁啊，今日嘉宾嚟到啦，系嘛？我哋立即请教佢啦。
1: 系啦，咁而家直播室咧就有家乐哥同埋家乐仔喺度，咁啊方便大家去分别啦。先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你自己系本身系一个长跑嘅运动员嚟嘅，你点解会接触中意咗长跑咧？
10: Hello， 我就系家乐，家乐仔啫，系
0: 吴家乐啦，全名啦，
10: 冇问题。嗰阵时我点样接触长跑？我嗰时细个咧，又系好典型嗰啲故事啊，细个又哮喘，又系跑唔到步嗰啲，跟住见到人哋做运动，哇，好羡慕啊！咁去到中学嗰啲阶段，先开始慢慢身体就叫做好翻啲，咁样啦。咁又系啲好热血、好青春嘅故事，就系咁嗰阵时，中学就系啲班制比赛，代表。代表班去比赛啦，咁然后呢就比赛嘅时间呢，嗰时我都好难跑步，即系始终身体唔系话好好啦，跟住。

0: 有啲女同學打氣
1: 哦，
0: 跟住喺條橋對面嗌：喂，加油加油啊！
1: 哇，呢個緊要啦！
0: 咁就唉，出事啦！即刻就跑好快啦！
1: 冇錯，即係你嘅情況好似以前我喺一間書院咧就打排球啊，咁啊中一開始中意打啦嚇，好中意打。點解會打得咁勁呢？因為啲女同學喺側邊咧，
0: 就係、
1: 是、啊，徐家樂好勁嘅打得咁。
2: 睇嚟兩位都係喺呢個校園時候呢個風頭等嚟嘅，深受呢個女同學嘅歡迎。
1: 點解握手先得啦？
0: 跟住之後就攞咗即係我哋班嘅冠軍咁樣啦，跟住就好開心啦。咁然後就開始慢慢接觸咗跑步。
1: 係，因為你講到咧就開頭嘅動機咧就係受人注意啦，身體好啦，但第二咧就係你有成功感啊，有成功感咧就會繼續嗰個長跑嘅事業。
2: 嗯，咁你嘅成功感除咗源自于你喺场上有人帮你欢呼打气啦，攞咗呢个班嘅冠军之外啦，有冇去真係有一个位令你发觉，咦，其实我有能力去成为呢个长跑运动员，我真係我自己其实係做到喎，係几时开始发现嘅呢？
0: 当开始即係我哋即係跑完嗰呢个班嘅比赛之后啦，咁学校个老师就叫我，不如你试下跟下学校嘅训练啦，咁我都开头都 OK 嘅，叫做跟下先啦，都始终好辛苦，啱啱接触即系初中开始跑，咁然后就代表学校参加啲学界比赛，中学就好多学界比赛，咁第一年跑第四名，
1: 哦第四，唔错噶啦，唔错，
0: 唔系啊，我最唔开心系咩啊？一第四名得个奖牌，头三名就系奖杯，
1: 哦，
0: 跟住哎呀，跟住觉得冇理由噶喎，咁样，跟住就再努力练习，嗰时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能力是 OK 嘅，可能是啲心态上争咁少少，
1: 即系有争胜心啊嘛。
0: 系啦，
1: 系系。
0: 跟住之后就再努力啲练习啦。咁之后嗰几年嗰啲学界比赛啊，都就攞冠军。
1: 系，
0: 即系觉得自己都系有能力可以跑快啲。
1: 嗱、okay ，咁啊，吴家乐，你本身咧就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员啦，咁又教紧长跑啦吓。咁、一般我哋喺马拉松嚟讲咧，就世界级高手咧就系2小时2小时半之内，呢啲叫做高手啦。
0: 系。
1: 我哋香港咧就3小时咧就有奖金嘅，
0: 冇错。
1: 咁请问咧，即系你会觉得你而家教出嚟嗰啲运动员咧、一般有冇人可以跑到咧3小时以内啊，或者三小时半之内咧？
0: 有噶，好多学生都跑到噶。
1: 哇，好嘢喎！呢个教练得喎。
2: 系啊，喂，咁
0: 佢哋勤力啫。
2: 我想问一下教练，你本身你自己嗰个最佳个时间个成绩系几多噶？
0: 我自己唔好快嘅啫，系啦。
1: 所以我头先唔会问啦。
2: 系啊，想请教一下教练。Okay.
1: 嗱，咁就仲有一樣咧，就喺長跑方面咧，即係我哋話好多係講咗好多個訓練方式嘅，譬如話我哋嘅步幅又要貼身啲啊，只腳掌要落地啊，外側落地啊，手臂擺動要細啲啊，咁樣，你會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初學者，跟住啊你啦，嘉樂 Sir， 我而家要你學長跑，我有基本功噶啦，你會係教我要注意做啲咩嘢先可以做到個馬拉松跑到咧？
0: 咁哇，如果想一開始就跑馬拉松咧，咁當然我就叫循序漸進先。咁、通常咧，我要問佢好多嘢先嘅，即係開頭你一個禮拜，
1: 你問我
0: 係啦，你一個禮拜可以跑幾多日步？
1: 我跑咗三日，每日係1500公尺，3K，每日3K，
0: 每日3公里。咁就睇下同埋你嘅平時嘅習慣啦，即係咪有冇玩下其他運動？因為始終如果你冇乜運動習慣，一嚟就跑步嘅，咁其實個負荷相對上大。我會建議可能如果你真係想啲比賽嘅，報個10公里先，或者5公里先，
1: 係係
0: 喎。因為最怕啲腳受傷，好多人咧啱啱一跑咧就好熱血，即刻落街，每日都跑10公里，噼里卡啦咁樣啦。但其實身體會負荷有好多信號俾你，佢知道你要暫停。
1: 哦，係，我接受呢個方法。以後我就跑咧，唔好超過5K 啦。我驚我受傷，
0: 而需要教練，係需要教練去望住你。
2: 我正正就係想問教練啦。嗱，嘉樂哥咧就有恆常嘅跑步習慣啦，佢哋每星期跑3次嘅，咁我自己就呢排比較懶，可能我自己可能一個星期就係做一次運動嘅，都係可能一啲踢波啊，或者係一啲負重嘅訓練。咁我自己相對跑步咧，因為我踢波咧，其實我唔係跑嗰個嚟，我係做打窿嗰個。咁打窿咧，相對上個跑動嗰個距離冇咁多嘅。咁我呢啲可能缺乏一啲比較多嘅跑步經驗，或者冇咩恆常跑步習慣嘅。哦，其實我見到身邊朋友咦報咗馬拉松喎，我又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個目標自己達成下。你又有啲咩建議俾到我咧？
0: 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嘅問題。我呢排咧啲朋友啊，開始抽咗馬拉松，揸大馬拉松，咁就開始又好似咁樣，原本都冇乜點做運動嘅，即刻就開始想跑步。咁、我建議咧都係首先約埋班 friend 先，有個動力先就開始跑步。咁我唔使要特別一個好 一個恆常嘅訓練，或者一個好系統性訓練。
2: 嗯，
0: 最簡單可能一個禮拜抽多一至兩日時間落街慢跑。
1: 哦，玩下先係嘛？
0: 冇錯，體驗下先。
1: 哦、yeah, yeah, yeah,
0: 首先你唔好討厭先，
1: 係
0: 慢慢接受。哦，原來一個禮拜可能有一至兩日都係慢跑。咁就會好啲啦。
1: 啊啱。
2: 講起呢個香港馬拉松呢，以往同雷博士做節目嘅時候呢，佢經常都提醒我嘅。大家作為新手嘅時候呢，參加馬拉松嘅時候呢，就千祈最緊要記得要量力而為，唔可以勉強自己，同埋有呢個足夠嘅睡眠同埋休息。因為有陣時真係好多時候馬拉松前嗰兩星期啊，或者三星期嗰一個月呢，其實好多嘅參加者運動員呢，佢哋都不停催谷自己做訓練。其實呢個係咪唔好㗎？即係比賽之前咁突然之間加重個訓練量？
0: 冇錯，因為有時候我哋平時練習都好足夠。如果你覺得狀態好，繼續跑嘅時候呢，我哋唔識休息嘅話，身體就會好大反應。通常就會我哋叫 overtrain，即係過度訓練呢，身體就會啲肌肉就會好痛啊，或者成個人好似跑唔起咁。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調整，大概可能喺比賽前大概一至兩星期不等啦，將個訓練量減低，令到身體有個叫做超量恢復，咁你就 ready 到個比賽。
1: 要復原到啊！
0: 冇錯。
1: 咁今日咧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就同阿吳家樂先生咧就傾過偈，哇，好成功啊！第一，佢教好多長跑班 ，OK 嘅，好忙嘅。另外，亦都係一啲運動品牌公司咧，係做嗰個 captain。咁啊，負責帶隊去咧，就係參加比賽各方面啦。
0: 冇錯，冇錯。
1: 喺呢方面就俾啲經驗我哋啊！你帶隊出去外面比賽嘅時候咧，有冇遇到啲趣事啊、困難嗰啲，同我哋講下咧？
0: 趣事啊，我好多個，
1: 係一個啦。
0: 咁通常我哋就會可能，例如我自己有啲學生，有啲學生啦，咁我哋就會一齊組隊比賽。咁就反而咧，趣事係出自我身上，係啲學生提翻我。
1: OK OK。
0: 咁都係我自己都好多比賽經驗啦。咁就通常我哋首先會去可能早一日去攞好馬報啦，即係我哋要比賽前攞。
1: 必定㗎啦，要攞。係
0: 冇錯。咁可能有時一落機咧，通常好大頭蝦，係我大頭蝦，反而啲學生提翻我。可能去，而家落機去餐廳食飯啦，我留咗個夾喎，留低咗個夾喎，正常應該係教練提翻學生，應該係學生提翻我，呢啲都係幾有趣。
1: 哦，因為太忙啦，咁有時呢啲意外嘅嘢咧，做過一次以後就唔會噶啦嚇，以後就小心拎住個夾啦嚇。
2: 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其實你遇到一班好有愛嘅學生，佢哋去大家互相提醒啊，唔會喺你眼中哦，教練係一個可能比較地位高嘅人，我哋要互相尊重啊。以往可能細個啲嘅時候去面對一啲教練嘅時候，大家嗰、那個地位嗰、那個。分別是比較多，但慢慢可能去到成年了之後，大家同實同教練的關係去傾向是一個朋友多啲。你自己同啲學生係咪都係咁嘅？
0: 完全認同啊！以前咧我都完全理解，就是那個以前可能啲階級觀念有少少重，即係你會覺得那個聯繫冇咁多。但係而家我同啲學生，我啲學生有啲係小學、中學到大學生，或者去到成年人都有。我覺得保持呢個亦師亦友嘅關係，其實對於喺大家嘅發展都很好。即係有時候如果你階級咁重嘅話咧，其實個學生都好多嘢都會收埋心，唔想同你哋分享。咁尤其是運動員同教練，最緊要係一個密切嘅溝通。每一個溝通其實好多嘢都唔知道，有時候跑得太快或者太辛苦都唔肯講咧，咁就其實好多嘅衝突或者好多嘅毛病會出現。
2: 喺你嘅學生之中啦，你頭先講過有大學生啦，有成年人啦，亦都有啲可能小學生。其實喺面對教唔同嘅年齡層學生，可能小朋友同埋大人之中，你覺得兩者之間最大嗰個分別係啲咩？又點樣去拿捏？可能有一班人嘅時候有大有細，你自己又點樣安排嗰個訓練量咧？
0: 我覺得成年人咧。教成年人咧，佢哋本身都有一個嘅責任心，
2: 係，
0: 即係本身自己嘅工作啊，其實佢哋嗰個好有規律，純粹可能係個訓練上佢會問得更加有要求、
1: 仔細啲，
0: 冇錯，即係佢哋就可能問這個訓練嘅目的係啲咩啊，佢問得重要啲。咁到學生嚟講，可能中學生、小學生，佢哋想係個團隊嘅氛圍會比較重啲，即係始終可能如果只一個跑，其實佢哋都冇太多嘅。
1: 興趣
0: 冇錯，通常就係首先俾個凝聚力俾佢哋先。當佢哋 enjoy 喺呢個團隊裏邊，咁佢哋就會開始慢慢一齊跑。
1: 係，所以你講呢個重點咧，就我就學到嘢啦。即係如果嗰啲係成年人嚟學咧，佢本身係有要求嘅。即係你就算點樣同佢講咧，佢都要接受嘅。只要你教到佢，但係學生最緊要好玩。你教到佢咧，唔好玩佢走噶啦嚇。好，咁啊一樣咧就會問你啦。通常你话啱啱接触就长跑咧，最容易犯嘅就搏命跑， 跟住又傷咗。
0: 冇錯。
1: 咁你會覺得要提升佢哋長跑嘅速度咧，最重要嘅訓練環節，即係你會點樣訓練佢提升嗰個長跑嘅速度？點樣配速啊？

0: 点样做呢？
1: 最简单，啱啱好似头先讲啦，首先你要补一个跑步嘅习惯先，首先慢跑有基本嘅足够耐力先，系啦。有时无啦，我要你即刻冲一个圈，当然可能 OK， 但要跑多啲就身体嗰啲耐力应付唔到，体力上冇错。咁当开始慢慢有一个少少嘅 pattern 去跑嘅时候咧，我会建议落去运动场跑。咁运动场始终系一个圈400米，你可以控制到嗰个距离，
0: 同埋安全啲啊。
1: 冇错，有时跑。

0: 好力竭嘅，但其實都會用到一啲速度喺入邊。咁
1: 哦，系，
0: 冇錯，慢慢體驗先，
1: 嗯，
0: 冇錯。
1: 有冇话要佢哋跑步咧，要测下心跳率啊咁样？因为我而家自己有个习惯，因为我教体育噶嘛，
0: 系，
1: 咁我就跑完1500公尺之后咧，咁我就会测下自己嘅心跳。
0: 冇错。
1: 咁通常咧，啱啱去到六成，我嘅最高心跳率，或者系七成，哇，已经跳得好紧要。
0: 冇错冇错。
1: 有冇要测呢啲嘅？
0: 如果我建议啱啱初学者嚟时候，我觉得唔使话太多数据俾佢哋认知，费事太乱啦。最简单咧。就睇自身感覺，通常話幾多 effort 幾多 percent， 好似啱啱咁講，可能自身感覺70%，咁我覺得仲跑到嘅，即係我 manage 到個體力去跑到下一隻，咁我覺得叫做 OK 去。
1: 係係，我中意
0: 太慢就唔好啦。
1: 我中意呢種教練，唔好太過依靠嗰啲科技。
0: 係啊，
1: 你靠自身感覺。咦，我覺得係辛苦啫，但係都仲可以去少少嘅喎，繼續啦嚇、啊，太辛苦又唔好啦，休息啦嚇。
2: 系呢种教练都好啊，俾自己系感受到究竟我自身个感觉系点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冇教练嘅时候，其实我好难去感觉到个自身感觉。几时我用咗七成嘅感觉啊，七成嘅疲累啊。其实我谂好多时候呢个就系教练带咗俾学生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咁另外其实嗱，训练固然重要啦，咁有一个适合嘅训练、适合嘅教练跟固然可以帮到自己进步啦。我都想问下喺恢复嗰方面啊，恢复嗰方面应该系点样可以进行一个有效嘅恢复啊？我应唔应该每日都有长跑嘅训练啊？应该可能跑一日、唞一日啊，定话点样咧？饮食方面又系点样控制嘅？
0: 嗱，我自己当嗱我自己为例啦，我就比较放肆少少嘅，因为。始终跑步辛苦，我反而咧食嘢咧我都唔会太戒口。
1: 哦，唔会太拣择。
0: 准要系啦，准要食咗有食嘢先，唔好话我要减肥唔食嘢，唔好千祈唔好。准要食补充翻啲适当蛋白质啊，同埋啲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另外休息方面都重要啦，若瞓得少咧，啲肌肉咧其实好大反应。咁、有时最紧要系瞓多啲，真心。
1: 嗯我而家嘅一生嚟紧嘅目标咧就系、是。能够行得，能够慢跑就算啦。
0: 下次一齐跑步，
1: 最好啦长跑。喂，咁仲有一样咧，就而家香港嘅长跑有咩新嘅趋势或者变化咧？啊，教练你系观察得到嘅。
0: 最当呢几年为例啦，随时而家随时落街行路，其实你都见到海滨咧好多人跑步。
1: 系啊，好多系。
2: 我觉得系多咗好多人跑步。
0: 系都好事，即系始终大家都起码。最叫做推崇健康先，即係起碼佢哋肯做運動，都會留屋企。但反而就係、是越多人跑步係好事，但係都有啲相對叫做冇咁好咧，就係、是、可能有啲 manner 上嘅嘢，即係始終
1: manner, 即係行為上嘅嘢。
0: 冇錯，有時可能喺條街道上，可能我哋最簡單，我哋開運動場咁為例啦，我哋通常我哋靠內線去跑，即係我哋俾啲唔係靠外線去跑 ，sorry， 即係內線就留翻俾啲可能練習嘅。嘅跑手去跑，即系啲我如果慢跑出街慢跑嘅，通常我哋就跑啲外线，就比较速度慢啲咁样去跑。但通常喺啲街道咧，我哋就会冇即系忽视咗俾啲其他道路使用者，咁就令到成个气氛会好差。
1: 系
0: 好多其实我哋跑步都想开心健康，唔好影响到人。咁样呢个重要，
2: 呢个都好重要啊！即系关于每一项运动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礼仪啦。
0: 要尊重翻
2: 跑步嘅时候，究竟我跑运动场应该慢跑嘅时候同快跑嘅时候应该跑边条线啦？跑街嘅时候有啲跑街嘅时候有啲咩礼仪要注意下咧？
0: 咁我通常即使我同啲学生或者同啲朋友跑啦，通常我哋就靠边去跑。即系咧，四条路好阔嘅，咁样尽量靠左或者靠右，咁始终留翻条主要通道俾人去行路，同埋要安全咯。所以我跑步最大前提一定系安全。所以有时候运动场跑，可能啲短跑啲人冲线嘅，可能一线路跑，我哋一定要让开俾佢哋。
1: O K， 系系系。喂，咁而家啲人讲装备噶嘛？
0: 系。
1: 而家嘅长跑里边咧，你觉得咩装备系必须要嘅？乜嘢装备其实系花招嚟嘅啫，可以唔要嘅。
0: 哇，样都好重要噶。好，首先啦，我谂普通衫裤大家都可以好基本啦。咁跑鞋都真系重要。
1: 啊，系啊，跑鞋
0: 啱嘅鞋去跑，其实会仲更加受伤。
1: 系啊，
0: 即系咧，你冇一个好适当啦，适当嘅 cushioning 去跑步，其实如果你着对皮鞋去跑，咁一定系落地好重或者好容易受伤，痛楚咁样。
1: 你讲得啱，即系我先头咧着对行街鞋去跑咧，痛到我死。后来咧我。即系我已经系体育人嚟噶啦，足之买对跑鞋，而家好舒服啦，啱啱
0: 冇错。
2: 同埋喺拣适合嘅装备时候咧，鞋嗰方面咧，即系除咗要适合嘅 cushion， 即系一个厚底，即系有个咁翻咁上下垫度嘅鞋底之外啦。咁、另外我想问尺寸嗰方面，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作为都市人咧，拣鞋嘅尺寸咧，有阵时咧都。 都幾混亂嘅，又

0: 咩十號半或者44號啊咁樣，即係好多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嘅尺寸嘅。你覺得試鞋嗰方面點樣先可以試到一個自己最啱嘅尺寸咧？
1: 咁通常最簡單啦，預大概一隻手指位其實就足夠，因為點解？如果你太窄嘅話，其實當我哋跑步，我哋只腳會膨脹，
0: 嚇、
1: 當到時頂字咧，好容易灰格或者你刮損，所以留翻大概一隻手指位嘅跑鞋嘅 size 其實已經好足夠，
2: 係係，
1: 主要試清楚。
2: 嗯啱。嗱咁啊，吳家樂，你本身又係一個運動員啦，又係一個好成功嘅教練啦，嚇、啊。咁我想問啦，你當你見到啲學員嘅時候咧，佢哋有啲又唔想跑啦，有啲又麻麻地啊，講句金句嚟聽下，你要鼓勵佢嘅，
1: 鼓勵佢。OK，通常我跑步就嗌加油啫，通常我反而之後會講我自己金句啦，講我自己金句先，唔好係啦，我金句就係 be tough, be ambitious, and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2: 哦，
1: 呢個我都係我而家做我電話 wallpaper。咁成日講我哋最緊要知道。到自己要啲乜嘢？
2: 嗯，
1: 有時好多人冇乜目標嘅，可能其實佢想跑嘅，佢所以選擇放棄。但其實最緊要你知道自己想要啲咩。
2: 我明白你講咩啦 ？Be tough， 即係要係努力，
1: 係啦
2: ，ambition 有個野心，仲要知道自己想做乜。
1: 冇錯，
2: 即係唔好戇居居咁落到去就唔知做乜嘢，咁又跑完啦，係咪啊？
1: 咁佢哋有啲反思咧，佢就會想去跑繼續努力。
2: Okay.今日咧，我哋就好多谢啦，就系吴家乐先生，我系徐家乐啊，同我哋讲咗好多长跑嘅秘诀，多谢你
1: ，thank you， 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

0: 據報案中疑犯一度威脅縱火，警方事後從疑犯身上面檢獲一把刀同一把仿真槍。初步調查顯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幼兒教育中心的兒童和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蜜糖煲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7: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7: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秦始皇、
11: 司马迁、
10: 孙中山、
11: 宋美龄、
10: 哥伦布、
11: 拿破仑、
10: 爱迪生、
11: 希特拉，
10: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2: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0: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强大的金像与衰落的拜占庭。1332年左右，伊本巴图达抵达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又称为金像汗国。这位摩洛哥旅行家近见当时的统治者月即别汗。当时月即别汗坐在一顶巨大帐篷中央的银色宝座上，帐篷外层有一层闪亮的金瓦。他在游记之中这样描述月即别汗：尊崇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是辽阔王国的统治者，是最强大的君主，战胜了上帝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大帝的子民，并勤勉地与他们作战。伊本巴图达将月即别汗列为当时世界七大强国之列，即是和摩洛哥苏丹、埃及苏丹、伊拉克苏丹、特厥斯坦苏丹、印度苏丹和中国皇帝并列。
1: 古今风云人物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曾卓贤，
2: 我是范永聪。
1: 咁啊，伊本巴图达的故事都计埋今日咧，都讲咗成个月噶啦。但系佢个旅行咧就真系
2: 有排未去完啊！
1: 俾我哋，佢嚟到依刻咧，其实都已经差唔多1324，而家32即系六年，
2: 去咗
1: 系即系去咗第六年噶啦。咁、其实就一直咁样沿住北非嗰条线路行啦，然后经新月啦，然后就向上行啦，就穿黑海咧，就去到金像汗国嘅。咁我哋话咧，金像咧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国家啦。咁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理解嘅乌克兰啦，同埋俄罗斯啦，其实都系一个金像汗国嘅一个力量嘅范围。咁喺呢个金像汗国嘅时代嘅俄罗斯咧，其实都只系一个小嘅邦国嚟嘅啫，都唔可以叫做一个独立运作嘅一个个体嘅。咁呢个咧值得讲啊？点解咧？就因为我哋理解嘅俄罗斯咧，就好似有佢好长久嘅独立嘅文化啊，或者大家都觉得系咁啊。咁但其实咧，佢好长嘅时间咧，都系受住到蒙古文明嘅强烈嘅影响。咁再早可能系波兰，但系喺呢一段時間咧，其實佢依種部落嘅形態咧，同金像汗國嘅蒙古人形態咧，係高度相似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理解呢個早期嘅俄羅斯帝國嘅歷史，去到伊凡三世前咧，其實佢接近金像汗國嘅一份子，多過似一個俄羅斯嘅帝國嘅一個君主嘅樣子。
2: 係啊，冇錯啊，卓然咧講咗咧，我哋今次咧即將會去到呢、一個。我覺得係佢成個旅程啊！我自己覺得，可能卓然都同意。其中一段最經典啦、最正、最傳奇。如果從一個學術角度講咧，亦都係佢嘅遊記扮演最緊要嘅歷史敘述角色嘅一段。因為咧，好多學者都認同，其實伊本巴圖達嘅個遊記嘅最大嘅學術貢獻就係佢保完咗成個高加索以北地區或者係環黑海地區金將汗國，或者我哋講嘅钦察啦，叫做。或者是甚至乎是当时拜占庭末路底下的君士坦丁堡，好多的一些民生啦、建筑啦、社会文化的记录呢，其实我们在正式所谓的档案呢都见不到。但是全靠巴图达的游记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这里插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段即是送这个公主的事件。
2: 是。
1: 就是由金像汗国呢又落回去南下去回君士坦丁堡。所以呢就很得意啦，因为他在明明在安妮透利亚上去穿过黑海，大家看地图明白，穿黑海的金像。去到金像之后呢，大家覺得喂，你咁叻咁勁，又去旅行，又啱啱喺土耳其過嚟，不如你幫我送公主啦。咁所以咧，佢又翻轉頭去翻。咁但今次咧，因為名正言順咧，就能夠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咁呢個咧，亦都係佢呢個旅行者嘅特殊嘅地方，就係、再一次去講，就係呢啲咁嘅環球旅行者，加埋有知識同埋有一個實質嘅一定嘅軍事力量，你明唔明？即係有啲人啦咁樣，其實有一個安全保護嘅力量咧，其實係比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重視同受歡迎嘅。
2: 係啊，佢去君士坦丁堡嗰程咧，佢成。旅程的那个享受根本就是他前段旅程里面从来没有享受过，譬如坐那架马车很正啦，很舒服，又可以睡觉，又可以喝东西，又可以阅读，之前
1: 有汉王的道歉，
2: 所以成件事非常正。

0: 咁一切咧呢個旅程咧就由佢渡過黑海開始講。頭先阿卓然都講咗，因為佢咧離開咗呢一個布薩，離開安納托利亞，佢就要去金像啦。咁佢要去金像咧，就要橫過黑海。呢度都有一個小故事，一句講完，黑海原來都唔係咁風平浪靜啊！佢喺只船度咧，首先第一就係遇到第一次嘅暴風咧，啲水手直頭係祈禱叫曬真主阿拉出嚟保守，因為其實真係好危險。咁另外仲有兩次咧，差唔多啲大風吹佢翻去個起點啊！所以佢好辛苦先要去到呢個黑海北岸嘅一個重要港口，我當時嚟講，佢叫卡法啦嚇，卡法呢個港口非常之緊要啦。咁佢就進入咗呢個金像汗國嘅嗰個勢力範圍啦。咁啊，輾輾轉轉咧，佢就有機會可以去近見，即係當時金像汗國嘅首都就叫撒來啦。後來係遷都嘅，去咗一個叫新撒來嘅地方。咁呢個故事點解呢？因為就係當時嘅金像汗國係會喐嘅。佢嗰個首都係會不斷咁喐住嘅，大家都知道。其實巴圖達嘅記錄都好正啊，講到咧金像汗啦，當時陰察汗啦，就係好出名嘅月跡別汗。咁嘅月跡別汗亦都有另一個譯音啊，簡單嚟講就係烏茲別克汗。咁其實我哋今日認知嘅烏茲別克斯坦嗰、那個主體民族烏茲別克人咧，其實就同呢個月跡別汗個名有好大嘅關聯，因為呢班人其實佢哋個源流就係一班好宣誓效忠月跡別汗嘅人，喺月跡別汗後來駕崩咗之後咧，佢哋慢慢形成佢嗰個民族，而變成今日我哋理解嘅烏茲別克人。所以其實佢個名同呢個民族嗰個源流有好密切嘅關係。嗱，佢在位嘅年份大概係1312至1341年啦，係陰察汗國歷史上在位最長嘅黑汗。其中一個最大嘅貢獻係咩呢？就係喺佢在任之內，將伊斯蘭教定為陰察汗國嘅國教，咁所以就完全伊斯蘭化。咁當然佢都起咗好多嘅公路啦，起咗大量嘅建築物啦，去彰顯佢嘅國力啦。咁啊，巴圖達嘅遊記入面咧，當然有記錄到咧，佢建呢一個月跡別汗，即係烏茲別克汗嘅嗰個過程嘅。咁我簡短咁講一句咧，就係講佢個排場啊。佢話建佢嘅時候咧，蘇丹啊，即係呢一個月跡別汗咧，習慣喺每個星期五嘅聚禮之後咧，就會坐喺佢嗰個叫做金閣嘅艇入面。個艇嘅裝飾好華麗，由覆蓋住金箔嘅木柱構成，條木柱上面鋪金箔，然後中間有佢導引嘅木製王座，耳腳係純銀嘅，仲有镶住大量嘅宝石。咁當然喺佢側邊嘅就係好多唔同嘅可敦啦，因為其實蒙古嘅皇后我哋叫可敦啦，其中一位可敦係我哋後來故事嘅主角啦，就係巴雅倫夫人。其實佢就係君士坦丁堡當時國王嘅一個私生女，就係嫁咗去呢個金像汗國嗰度做可敦。原因係乜嘢呢？因為君士坦丁堡當時勢力好弱，拜占庭帝國勢力好弱，佢係靠同呢個陰察汗國、金像汗國聯姻嚟到保護自己。
1: 拜占庭靠呢招都好多年㗎啦，
0: 好多年冇錯，
1: 玩好耐㗎啦，
0: 已經用咗呢一招相當之耐啊。
1: 係啊，我哋話呢一個就係金像汗國當時簡單講就係即係個西北草原上最強嘅一個力量嘅一個人物。嗱，烏茲別克其實當時咧就應該係呢個插台嘅範圍。咁但係我哋後來演變到四大汗國之間咧，其實好多一北部咁長嘅故事。咁但係抱歉咧，今日就唔仔細去交代，因為太過複雜啦。咁但係我哋話金像呢一次嘅旅程咧，嗱，如果大家可能聽過咧，有啲蒙古咪有啲令牌嘅，咁啊揸住個令牌咪可以過關嘅。啊，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啲驿站令牌？
0: 驿站
1: 係乜令牌上面有句子嘅？呢、這個蒙古嘅文字裏面寫嘅翻譯就係憑藉長生天嘅力。即是那句句子，即是简单讲就是你见到个令牌凭着长生天的力气你就要给我过关。所以我很怀疑当时伊本巴洛特就是拥有或者起码可以使用到这个令牌。建令牌所有的驿站都会供应伙食帮助换马任何东西你都做得，总之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到驿站。所以这个就可能为什么正话小毛所讲。點解呢一次嘅旅程咧，同佢之前嗰啲享受啊情況唔同？因為今次咧，其實佢係一個官方團體去做嘅。咁而佢去到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咧，或者當時嘅東羅馬咧，其實咧亦都好善於搞呢啲咪排搶嘢嘅，因為咧就整一個好鬼勁嘅咩儀仗隊啊，搞啲搞佬咧，就俾人哋覺得咧，哇！你個國家就好強大，因為君士坦丁堡咧實質上咧雖然都好弱噶啦，但係咧城牆都仲係好厚，咁所以從外邊望落去咧，都仲係一座難攻嘅城堡，咁所以有啲步兵啊、騎兵啊，加埋啲號角聲啊，成個所謂拜占庭嘅形象咧就出到嚟，咁所以對於伊本巴鲁达咧，都系开眼嘅一次嘅旅程，
0: 绝对系啊！咁啊，卓然头先提到嘅呢一个护送当时嘅可敦啦、啊，即系呢一个月迹别汗嘅第三位夫人啊，即系呢一个可敦翻去呢一个拜占庭，因为其实佢系希腊人嚟嘅，严格嚟讲，佢系拜占庭当时国王嘅私生女啦，就嫁咗去俾。

0: 呢一个月绩别项做佢嘅可敦啦。咁啊，佢系怀孕，佢系15岁嘅啫。咁佢怀孕咧，佢就话：，诶、哎，我想翻娘家待产。咁啊，巴图达咧就同呢一个当时嘅月绩别项讲话：，啊，不如我护送啦，咁样。咁啊，月绩别项话：好啦，咁你护送啦，咁样。咁就有一个非常之盛大嘅一个部队护送呢一个拜占庭公主，亦即系呢一个月绩别项嘅可敦，翻呢一个君士坦丁堡。咁呢本巴图达游记咧入边咧。有非常詳細講到呢個排場，
1: 哇！今次佢巴閉啦，
0: 呢個真係犀利啦，係啦，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嗰個排場有幾犀利。佢個日記係咁寫嘅：前往君士坦丁堡啊，呢節係10月10日。咁根據學者考證咧，應該就係公元1332年嘅冬天嘅時候，大概啦，深秋至到初冬咧，其實佢就已經去到呢個君士坦丁堡啦。佢咁寫嘅，佢話我哋喺巴雅倫夫人嘅庇護，其實即係呢一個拜占庭公主啦，巴雅倫啦。佢庇护底下，同佢一同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苏丹即系月绩别项啦，送咗佢哋一程，就带住皇后同埋王储翻去佢哋嘅皇宫啦。咁其他嘅夫人呢，又再送我哋一程先至翻去。将领拜达拉率领住5000名士兵护送呢个巴雅伦夫人，另外仲有夫人自己嘅兵士，大概500人，其中有200名奴隶系希腊人，其余系突厥人。另外仲有大约200名女奴，多数是希腊人。马车有400架，坐骑同拉车嘅马匹有2000匹，仲有大概300头牛以及200头拉车用嘅骆驼。哇，真系咩物种都有咧！可以见到喺个旅程上面，随行嘅仲有10名希腊嘅侍卫，同埋10名印度嘅侍卫。佢哋嘅长官系嚟自印度嘅苏姆布尔，同埋嚟自希腊嘅米哈伊勒。特厥人会叫做鲁鲁 Lulu， 意思是珍珠咁解，全部都好骁勇善战嘅。夫人将佢大部分嘅奴隶同埋行李都留喺苏丹嘅营地，因为佢去君士坦丁堡咧，只系为咗探亲同埋喺嗰度待生产佢嘅子女。咁你见到呢一段嘅文字入边，佢系表露咗啲乜咧？除咗系个排场之外，更重要嘅系令到我哋睇到一个真系我哋讲紧嘅蒙古治下嘅嗰个 pass 啊、嗯！即系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 PAX， 一个蒙古治下嘅大同世界系乜嘢？你会见到有好 diverse 嘅民族用路，我哋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宗教信仰嘅交通，我哋会见到贸易，我哋会见到好多嘅排场系展现紧其实成个当时嘅世界嘅嗰个文化嘅交流成果，因为嗰啲人种你可以想象佢哋信仰系完全截然不同，但系佢哋可以喺一个旅伍入边一齐共融。话呢件事我都系相当之有趣，亦都因为呢一著嘅嗰个记录咧，令到我哋咧完全系知道咗其实当时嘅钦察汗国嘅国势系去到几咁犀利。
1: 听话小毛讲到即系嗰个蒙古和平真系好我哋咁讲，即系把握到嗰个最关键嘅一个状况。我哋话嗰个权力运作本质咧，表征就系嗰个金银堆砌嘅权力视觉化。因为金像汗国咧，我哋通常都中意叫金像，点解咧？因为金像真系金，
0: 真系金像，
1: 即系个帐幕帐，即系个帽包咧，系铺金喺面，仲金线织嘅。咁所以就系远处你睇下一个咁系超巨型嘅，讲到即系当时讲啊，以当时同级嘅忽必烈嚟计咧，即系大约都有个足球场咁大嘅蒙古包。即系当时喺北京城，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喺蒙古嘅北京长城里边咧，系摆蒙古包嘅。咁有巨型嘅。像以當時嘅蒙古地位，咁金像汗國嗰個咧，想必咧都不忘多樣。咁你而家見到佢裏邊嗰啲嘅邊緣嗰啲嘅旅途嘅人咧，都有咁華麗嘅裝飾。咁而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權力嘅表徵，就係金銀做嘅權力視覺化啦。權力嘅底層咧就係軍事力量。你諗下今次嘅旅程就係佢送佢個太太翻去娘家度睇一睇探親啦，
0: 同埋待產。
1: 所以你諗下嗰個就係要俾你睇到個軍事嘅威脅力，即係你試下唔俾面我，任何時候都唔會放過你。呢、這個就係金像汗國嗰個力量。咁而咧，我哋話當時嘅東羅馬咧，亦都送翻啲嘢俾佢喎。點解咧？就見到伊本巴魯達之後咧，伊本巴魯達都有著數收到喎。嗱，就係咩咧？送咗放長袍。有一匹有馬鞍嘅馬，同埋咧象徵住皇帝嘅遮陽傘，俾佢咧攞住把即係太陽傘咧，沿住君士坦丁堡咧去遊歷。咁你諗下，遠遠望到皇帝把傘咧，喺君士坦丁堡咧，自然係行得走得就食得瞓得。咁所以依個咧就係當時佢嘅響度大概就咁。而同一時間咧，因為咧當時咧君士坦丁堡咧就唔係講阿拉伯語噶嘛，咁所以咧就揾咗位猶太人嘅翻譯叫敘利亞的喬治啊，
0: 敘利亞的喬治係啊，呢個真係好正嘅名。
1: 咁咧就翻譯咧就帶佢咧遊覽。咁呢個君士坦丁堡，咁啊君士坦丁堡應該都係拉丁文為主，相信啦。咁亦都代表住乜嘢咧？正正就係呢個古仔話俾大家知咧，就係呢個旅行家點解佢去嘅世界冇去到今日我哋比較多嘅。

0: 個西歐部分咧，可能就係同嗰個語言隔膜係有關係。
1: 古今風雲人物之伊本巴圖達，主持曾卓然、范永聰。
2: 頭先卓然提到咧，敘利亞的喬治咧，其實呢個名字已經好展現到我哋其實今個系列我哋最想講嘅一樣嘢，就係伊本巴圖達嘅旅遊點樣俾我哋見到一個好多元嘅世界，同埋嗰個文化共融啊。尤其喺伊斯蘭世界入邊，我哋成日都會用現今嘅眼光去睇伊斯蘭世界嘅可能有啲原教旨嘅信仰，會唔會係比較radical 少少或者保守啲極端啲，但係原來喺14世紀嘅時候，一個伊斯蘭世界其實係相當之多元嘅。我哋喺一啲可能翻譯者嘅伴行之下咧，其實一個相對安全嘅旅行咧係可以發生嘅。咁當然佢偶然都會遇到一啲危難啦，尤其係之後我哋講到去到印度咧，就更加多啦。咁我仲想再分享一個小故事，真係好細嘅啫，但係好有趣嘅。佢可以見到其實拜占庭帝國同埋金帳汗國之間嘅關係。頭先卓然提到咧，金像咧送個公主翻娘家咧，都要好似曬曬冷咁樣咯，即係話俾你聽話，喂，其實我哋究竟有幾強？咁點解咧？好簡單，因為我哋之前都提過，其實拜占庭要將個公主嫁俾佢呢一個金像，目的都係想做透過一個聯姻去換取和平啦。卓然都提到咧，呢招用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呢個公主事實上亦都係，因為其實係個政治婚姻嚟噶嘛。我哋好懷疑佢同呢一個月跡別漢之間有冇真正嘅愛情啦。Anyway， 唔緊要嘅。呢個公主事實上因為嫁咗去呢個金像咧，因為當時嘅國家係一個穆斯林嘅世界啦，咁佢當然都要跟翻穆斯林嘅規矩啦。但係伊本巴圖達喺隨行翻君士坦丁堡途上有一個觀察就相當之正，就係發現呢個公主咧一離開金像嘅範圍啫，佢就立即展露本性啦。咁佢係咁樣寫嘅，佢話咧，佢咧喺接近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咧。原先每日固定嘅宣礼咧，即系嗰啲礼拜咧，已经可有可无啦，是有是冇啦。而招待佢嘅飲食入边咧，系有酒嘅，佢都照饮。佢仲有一个随从同阿伊本巴图达讲话，佢仲食咗猪肉添啊！我真系离晒谱，有冇搞错？咁咧，仲有一个特厥人咧，被留喺佢身边负责呢一个穆斯林礼拜嘅事务啦。嗰个人咧都同我哋一齐做礼拜嘅，佢都话佢嘅礼拜咧就系时有时冇嘅。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其实公主咧随着越嚟越接近娘家咧，基本上佢嘅嗰个生活习惯都已经完全变翻一个希腊人，即系变翻佢一种基督徒嘅身份。咁、那个政治婚姻嘅嗰个关系咧，透过呢一段记录咧，就更加活灵活现咁样展现咗出嚟。
3: 啊，正话真系同小毛之前嗰几个礼拜有讲到嗰个问题，就系伊本巴罗达佢所。訓練嘅所謂嗰個律法嘅教派咧，係相對係比較開明嘅。原因就係同北非個環境，北非本身都唔係真係所謂穆斯林世界嘅中心，
2: 絕對係啦，有好多歐洲嘢，係啊，
3: 去好邊緣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唔同嘅風俗同埋文化嘅。咁而其實咧，以金像汗國本身為例，金像汗國當然係穆斯林嘅國家啦。但係金像汗國咧係講得好清楚嘅，穆斯林教法咧並唔係真理，穆斯林教法上面咧仲有蒙古嘅本身嘅法規高於穆斯林。咁呢個咧其實同全世界穆斯林世界都唔同，即係佢唔係以穆斯林教法為中心，蒙古嘅法律先至係在佢之上。咁其實呢個咧都好有趣，蒙古和平之下，其實穆斯林世界就冇咗。可能我哋而家理解嗰種當然係高高在上啦，至高無上啦，但同一時間亦都有啲排他性。咁當時咧，因為真正嘅領袖喺蒙古度，咁所以其實穆斯林咧反而咧，你會見到嗰個開放性同埋多元咧喺呢一度。第二個就要講咧，有好多學者亦都爭議咧，就呢一點其實本身都係錯嘅。穆斯林本身就係開明多元嘅，只不過因為蒙古征服同埋近世嘅整個歐洲文明嘅對呢個中亞嘅壓迫，導致到整個阿拉伯世界。轉移咗向原教旨，
2: 我好同意呢點。
3: 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其實穆斯林本身就係咁，佢哋就係接受到唔同嘅文化，其實冇咁勁嘅咁樣。咁而伊本巴魯達咧，其實同佢同一時代咧，其實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原教旨嘅苗頭嘅。咁點解呢度提少少咧？即係只能夠講好少咧。原因就係我哋話信仰十業，大家都知道十業相對咧，即係比較堅持啲，因為佢本身就因為隱遁啦，因為阿里第五任嘅問題，所以一直都比較對教義比較揸得緊啲。咁但係信尼本身真係好開放。好長期，咁但係信尼派都開始走向即係個基本教義咧，其實大抵咧就喺伊本巴魯達時代後邊慢慢就係出現。咁其實喺伊本巴魯達時期，你正話都講，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其實仲係撒菲依一種所謂聖靈啊、精神啊追求嘅去面貌去做。咁其實你唔接觸現世咁多嘅嘢嘅時候咧，你自然對於好多現世嘅問題咧就係比較能夠包容啲。咁最後咧。其實我哋正話講到好輕鬆啦，但其實咧講多一個小故事咧，就係今日嘅終結。咁點解咧？因為金像汗國咧穿越去呢個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咧，11月噶嘛，
2: 係啊，
3: 凍到飛起啊，所以邊係錯

0: 冻啊，冻到飞起，因为就讲到金像嚟噶嘛，即系西伯利亚西边嘅草原啦。然后咧，阿伊本巴图达咧就洗面啦，咁咧就洗面嘅时候咧，啲须咧要搵火啊。融咗個須嘅
1: 冰
0: 係啦，先至剃到須。如果唔係佢啲須咧就結
1: 咗。究竟有幾誇張啊？
0: 真係非常之
1: 好凍啊！
0: 係啦，咁所以佢咧就要等佢結融咗，然後搖走啲冰，咁先可以剃須。咁就所以代表住咧歐艾真係好難搞。咁甚至乎咧，佢試過喺個冰嘅路上面咧，靠住啲辨認標記嘅石頭嚟揾路，成日都揾唔到路。佢話原來喺咁寒冷嘅地方度行一日路，就算日頭情況之下，只要我蕩失路，我都必死無疑。咁呢個就係可能伊本巴雷達見識到北方嘅寒冷嘅部分。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佢之後都怕啲去啲太北嘅地方，
1: 要走去熱啲嘅地方。
0: 咁就無從稽考啦。咁咧，再伊本巴雷達之後去邊咧？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1: 拜拜。
2: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些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8: 朱姐，你唔舒服啊？
7: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8: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7: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男孩佢话唔好啦。

或者无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1: 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飞鱼行动》，
1: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飞鱼，
12: 捉唔到，摸唔到，
1: 但佢哋嘅故事可以喺呢度听到，
12: 留住佢哋嘅声音、文化同历史，
1: 带你寻觅听得见嘅非遗踪迹。非遗寻踪，
12: 主持
1: 黄淑仪、叶德平。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文教组制作的全新节目《非遗寻踪》，我是 Jacko 黄淑仪。咁啊，呢一个节目咧，顾名思义就是讲非遗啦，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讲到非遗咧，其实我知嘅可能同大部分嘅听众朋友都一样咁多嘅啫。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嘅拍档咧就是一位相当熟悉非遗嘅朋友仔，嚟自香港教育大学嘅非遗学者 Dr. E 叶德平博士啦。 Hello，
13: 大家好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讲呢个非遗。
0: 系啦，咁其实 Dr. E 我就知道你对非遗相当熟悉嘅，咁但其实你系接触咗非遗呢一样嘢几耐咧？
13: 我谂真系开始有首份清单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开始投入落去做相关嘅工作嘅，因为系有呢一个清单之前咧，我哋学界已经系有一个嘅即系讲法啦，咁啊开始有一班朋友开始做紧相关嘅调研工作，咁啊我都接触到，然后于是慢慢就进入咗咯。我谂最重要嘅就系我同我之前嘅一啲研究联系住，尤其是客家研究啊，香港本地历史嘅研究系相关，所以就慢慢开始进行非遗研究，而且我觉得一路做一路会见到好多老人家，佢俾到我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做紧嘅事情有意义咯，肯定咗我自己个价值啊。
0: 即系头先 Dr. Yip 你就提到老人家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嚟，系我自己本人好大嘅迷思，系咪非遗就等于老咧？系咪非遗就一定要系啲好源远流长嘅嘢先至可以纳入呢一个项目咧？我哋等阵先倾下呢一个问题。咁但系咧，以下落嚟呢个环节咧，我就想考下我哋嘅听众朋友，究竟有几认识非遗？一齐进入非非不停问你嘅呢一个环节。
14: 非非不停问你，
15: 非遗非被遗忘，
12: 而系等你嚟听，
15: 考你。

0: 啦，今晚嘅飞飞不停问你，我哋有叶德平博士出题嘅。
1: 好啊，咁我嘅问题就系话，究竟我哋香港第一份嘅非遗清单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咧？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咧？就係2014年，咁香港政府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就公布咗第一份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咁當時清單裏邊嘅項目咧係有足足480個，咁啊非常之豐富嘅。每一項都係同等力度、同等資源去進行保育咧，其實係冇可能嘅。咁所以於是我哋為咗要辨別到嗰個嘅先後緩急。因此政府2017年就出咗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作名錄，裏面咧就包含咗20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嘅。而呢20個裏面咧，當然包括咗咧就係12個屬於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而去到大概2024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增補嘅工作，種種原因底下未入到落去嗰個清單裏面嘅一啲項目，我哋加落去。咁我哋嘅增補名單加埋我哋嘅首份非遺清單咧，最終確立咗咧，我哋有507個項目。而呢一個嘅代表作名錄咧，亦都由原來嘅20進展到去24。咁所以咧，你會見得到咧，香港嘅非遺咧，其實係一路進行緊一個迭代更新，不斷咁去發展緊嘅過程。
0: 好啦，唔知大家咧头先估唔估得中，或者会唔会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呢一个非遗清单系几时喺香港度面世啦？咁啊，刚才 Dr. Yip 都讲咗啦，2014年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份清单，咁亦都应该系我同埋听众朋友咧，突然间喺某个时机，成日听到人讲非遗呢一个词汇，其实我就自己知道字面上非遗就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但其实点？怎样界定乜嘢系非遗？系咪要够老啊？够有历史先得嘅咧？
1: 有历史呢个系其中一个考虑点嘅。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条件啦。咁我哋先讲讲咩叫非遗先。非遗全称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呢一度咧，佢核心就当然就系文化遗产啦 （cultural heritage）。咁啊文化遗产咧，其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定义咧，佢系包含咗一啲物质性嘅文化遗产，即系一啲我哋能够见得到、摸得到嘅嘢。举个例子，譬如话系一啲嘅可能系古物。即古代嘅物件，或者可能系啲建筑物，可能系啲艺术品，呢啲全部有物质形态喺度嘅，你好明显见到一嚿嘢喺你前面嘅。咁非遗调翻转头，佢可能系一啲习俗，可能系一啲表演艺术，亦都可能系一啲口头传统。咁咧佢系睇唔到嘅，系需要通过一啲嘅载体，个载体好多时都系一个人类。咁咧我哋去表演出嚟、讲出嚟、做出嚟，咁先至会见得先至会能够感受得到嘅。咁呢啲冇物质性嘅东西咧，我哋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其實文化遺產咧，遺產兩個字咧，其實好多學者包括我在內都覺得係相對嚟講一個唔係太正面嘅描述嘅。咁咧，因為有啲國家咧去翻譯呢個字嘅時候咧 ，cultural heritage 咧，佢哋係出咧就話應該叫做文化財。文化財，咁佢覺得係一種財產嚟嘅。咁咧，甚至乎亦都有啲學者提及到啦 ，heritage。我哋如果翻譯做中文嘅時候，唔係用遺產呢一個嘅翻譯名字去翻譯佢，可以係作為一個叫做傳承。咁所以於是咧，有啲人提及到啦，文化遺產如果你正面啲去論述嘅話，可以翻譯成為文化傳承啦。咁所以如果從呢個點上面咧，大家就開始見得到啦，原來文化遺產咧係有傳同承嘅關係度嘅，即係我哋嘅祖宗傳俾我哋，我哋承接咗落去再傳俾下一代。

0: 咁所以於是咧，你頭先問及個問題就係咪一定係需要比較老啲咧？唔一定好老嘅，咁但係最少你係有一個明顯見得到三代或以上嘅一個傳承譜系喺度，即係你見到係有人有傳落嚟，而傳落嚟唔係淨係傳俾你一代，咁都仲有下一代出現嘅，而且咧佢傳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希望係有一啲嘅記錄喺度，咁變咗我哋有個助證可以確認咗呢件事情唔係你一個人一家一户去講嘅，而係真係大家都認同咗有一個傳承脈絡喺度咯。咁當然啦，你要有傳承就自然有時間，有時間自然就要少少老啦。咁但係個傳承者唔一定係老人家嘅，但係你會見到大部分都係老人家。點解呢？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咧，你會發覺就好多嘅手工藝咧，其實係漸漸被淘汰。咁啊，呢啲傳統手工藝有佢嘅存在價值同埋佢文化意義喺度嘅。咁仲學緊嘅人咧，其實好多時都唔會係後生仔，或揾唔到食。咁所以於是你就會見到呢啲嘅手藝人或者啲傳承人唔係好細嘅年紀噶啦，已經係。
1: 即系讲到而家我就了解多咗啦，即系起码要有三代嘅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咁亦都知道啊，原来香港就系2014年开始有呢一个非遗嘅清单啦。咁但系讲到，其实非遗呢个概念咧，系喺呢个国际社会上面几时开始出现，或者几时开始普及嘅咧？
0: 嗱，其实呢一个关于非遗嘅概念咧，如果你睇翻整个国际社会上边，我哋喺1972年咧系出现咗一个叫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咁里边咧其实提及到有啲叫做文化嘅一啲遗产，咁啊有文化遗产先至会分到系物质性同埋非物质性嘅一啲文化遗产啊嘛，咁啊大家开始有呢个咁样嘅讨论啦。嗱，事实上面如果我哋真系想往前追嘅话咧，去到上个世纪50年代咧，其实有啲嘅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一啲叫做文化财保护法嘅一啲概念，即系通过立法嘅方法去保护文化遗产。咁所以我哋讲到非遗第一件事咧，就要如果我哋真系往前去追，就要追到咧，大家对于呢个文化遗产、文化财嗰个保育意识嘅出现啦。咁但系实际上面，我哋真系出现咗呢一个嘅非遗嘅保护，我哋会讲到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时候，就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喺2003年10月通过咗叫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呢一个公约一出现咗之后咧，整个嘅非遗嘅保护同埋传承嘅工作咧，其实进入咗另外一个领域啦。因为我哋开始会有一啲国与国之间嘅契约去保护佢。嗱，我必须要提及嘅就系我哋国家咧，亦都属于其中嘅缔约国嘅。咁而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嘅一个部分咧，亦都系当然地要执行呢一份嘅契约，呢份嘅公约。
1: 咁啊，讲翻香港咧，即系经过呢一个清单成立咗10年之后，2024年啦，其实就增补啊嘛，你
0: 冇错，增补咗一啲项目。
1: 系啦，点样由480个增加到507个咧，其实加咗落去，系啦，加咗落去嗰27项，其实系点样计出嚟，或者系点样考虑要纳入去个清单度嘅咧？
0: 我谂呢个系亦都系香港社会一个特质啦，就系、是我哋市民可以发声嘅。咁啊政府系通过咗多种场合啦，去收集市民嘅一啲声音，就系、是、觉得边几个项目系可以考虑进入落去调查嘅对象嘅成为。我哋香港有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系属于康文署旗下嘅一个机构。咁啊，佢哋收集咗呢啲项目之后咧，咁当然会有一个初步嘅一个审查啦。咁因为点解咧？其实480项里边咧，已经系包含咗好多项目噶啦。我哋都发现咗有啲项目咧，其实同原来嘅项目咧，系一个叫做逻辑上边系子母关系嘅。即係佢可能係佢嘅旁支嚟嘅，或者裏面係邏輯有一個嘅關聯喺度嘅，咁所以於是呢，有啲項目我哋唔需要重新去調查，咁但係我哋發現原來有啲係真係一個比較獨立啲、特別唔同啲嘅項目，咁佢哋就開始會立案，就會將嗰啲項目交俾嗰啲學者進行研究。研究完之後呢，個學者通過咗一段時間研究成功咗之後呢，咁佢哋就要提交一份報告，報告上面就會寫翻佢嘅意見，包括咗呢都係嗰個項目裏面嘅一啲核心要素啊，佢歷史價值啊，佢個社會意義啊等等呢一啲內容都會交曬俾非遺辦，咁非遺辦亦都會係整理完之後提請佢哋嘅諮詢委員會再進行審核，跟住最後先至係通過咗一系列嘅行政程序，先至會公布俾市民知道咯。
1: 頭先多出葉你提到嘅一啲即係子母關係嘅項目係例如係有啲乜嘢？
0: 嗱，譬如話可能有一啲項目係屬於某某慶節活動。咁個慶祝活動下面咧，可能會進行其他啲細項目嘅，可能係舞麒麟啊，可能係整茶果啊等等呢一啲。咁佢可能係特別去指向呢一樣嘢嘅時候，有機會係同之前已經立咗成為非遺清單嘅項目撞咗。咁我哋唔可以，我哋唔應該係再重複出現噶嘛，咁係冇意義噶嘛。咁所以於是可能佢哋會覺得啊，會建議呢個項目係唔考慮啦。咁我哋唔需要再調研，因為已經有足夠嘅研究喺度，而且係重複咗個項目嚟嘅。我哋都見過有啲相關，有朋友申報過之後，收到相關嘅回覆係咁咯。

0: 咁其實而家新加咗嘅嗰27個項目入面，係可唔可以舉例講下，其實當中嘅考慮要素係啲乜嘢咧？加入去
1: 嗱，譬如話其中一項叫做潮州功夫茶技藝。你會話啦，點解會係叫潮州功夫茶呢？咁因為香港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嘅族群啊，咁啊就叫潮州人。咁啊潮州人去移民咗嚟香港，咁啊帶埋咗佢哋嘅文化，包括咗功夫茶文化一路嚟到香港。咁喺香港裏面扎根，然後於是就演變出一個香港比較特別啲嘅一種功夫茶嘅習俗。咁啊喺呢個習俗底下咧，就通過咗可能係家庭裏面嘅傳播啦，可能佢哋族群之間嘅傳播啦，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嘅就係可能係通過咗一啲教學嘅形式嘅傳播咧，咁啊形成咗一個嘅文化系統喺度。咁啊呢個文化系統咧，咁我哋就考慮到佢有相關嘅歷史源流啦，亦都考慮到佢咧喺發展過程裏面咧能夠引起咧就係我哋香港群體嘅即係一個嘅共鳴，一個集體回憶啦。咁啊而且係你會見得到喺個過程裏面咧係能夠做到所謂嘅世代活態傳承嘅。咁所以於是咧，仲有當然有其他嘅因素，好難逐個講啦。咁喺呢啲嘅因素考慮完之後咧，我哋發覺係值得入清單嘅。咁所以於是就會係出現咗喺我哋嘅增補名單裏面咯。
2: 非遺沉中，
3: 主持
2: 黃淑儀、葉德平。
0: 頭先 Dr. 葉你講咗好多嘅一啲，無論係增補啦，定還是去到講非遺嘅名嘅翻譯方式咧，都有不斷提到兩個字嘅，就係傳承。咁其實呢一個係咪就係非遺概念最想達到嘅目的咧？
1: 我諗非遺同呢個唔係非遺，即係物質性嘅文化遺產，佢最大唔同嘅地方係咩咧？就係物質性嘅文化遺產咧，係做唔到活態傳承嘅，因為佢唔會轉變嘅。所謂轉變係咩呢？就係我哋個社群或者我哋呢個人喺適應緊呢個自然環境或者歷史嘅環境變化底下，我哋不斷咁去重新去演繹，再創造我哋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令佢繼續可以傳承落去。咁呢種嘅傳承狀態呢，我哋好多時呢就會歸類佢為呢叫做活態傳承。而文化遺產即係屬於物質性嗰只呢，佢係靜態嘅，佢唔會變化㗎嘛。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個舊嘅建築物，佢唔會今日就變咗第二樣嘢㗎嘛。因為我哋講緊我哋收葺建築物嘅時候，有個概念叫收舊如舊嘛，希望喺收葺完之後，佢仍然係出現翻佢嘅原來個狀態，而唔係一個新嘅狀態。但係非遺唔同，非遺係接納佢喺唔影響佢嗰個嘅核心元素嘅情況底下，佢可以有一個再創造喺度。而呢個再創造亦都係正常嘅會出現嘅情況。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大坑冇火龍，我哋大坑冇火龍咧，原先我哋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稻草啊，進行呢個扎作火龍裏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物資嚟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後來我哋演變可能係隨住我哋嗰個工作環境、我哋生活環境嘅改變，我哋開始就唔用稻草啦，就改用珍珠草。咁啊，取代咗呢一種稻草。咁呢種嘅改變咧，其實唔影響大坑冇火龍嘅呈現嘅。咁但係咧，係一種咧，令到佢喺個扎作過程裏面咧更加完善。咁呢一種嘅走向啦，亦都配合咗我哋嘅需要嘅走向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稱呼佢為一個叫活態傳承咯。
0: 即系呢个活态传承咧，头先举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即系有大坑冇火龙啊，有呢个潮州功夫茶嘅技艺啊，咁但系好似咧，俾即系我哋呢啲普罗大众就觉得，好似有啲垃圾，好似咩都关事咁样。但实情其实个清单上面，佢哋系咪好鲜明地分开咗唔同嘅类别咁样嘅？
1: 嗱，根据联合国嘅教科文组织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边，佢将佢咧分成五大类别，香港都系跟呢五大类别。包括咗咧就系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啊亦都有第二项嘅叫表演艺术，这个内容会比较多啲嘅。咁啊另外仲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咁亦都多嘅。咁啊仲有一个叫做第四项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咁啊包括咗就系我哋嘅中医嘅技艺或者系历法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系最丰富嘅，就系叫做传统手工艺。咁啊，舉個例子，譬如話摘呢個嘅叫做灰水粽啦，或者可能係包呢個嘅茶果啦，等等呢一啲，佢技藝係屬於喺呢個嘅叫做類別第五類別之一嘅。咁啊，當然內地咧喺實踐過程裏邊嘅時候咧，咁佢就將佢分咗十個門類嘅，咁啊更加係仔細地將佢分類。咁但係佢離不開嗰個嘅邏輯，就係呢五大個類別嘅邏輯咯。
0: 即係香港即係普羅大眾比較熟知嘅，應該就係第五類係咪？
1: 會見得到比較多啲，因為可能有機會係你平时屋企都做紧嘅，系嘛？咁即系可能系茶果，咁可能好多家庭系属于客家人嘅，

0: 即係中小學已經開始推廣呢一個非遺文化啦。咁、但係我就好想了解一下，因為第一類咧係我特別做呢一個聲音工作咧係特別有興趣嘅，因為佢係一個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啊嘛，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方言咧。啊，唔知而家中小學會唔會都有教一下唔同嘅方言咁樣咧？
1: 其實香港我哋有一個重要方言一直都係冇斷嘅，就係、粵語。粵語係一個好重要嘅方言嚟嘅，咁啊當然啦，仲有一啲嘅家庭，包括我自己嘅原生家庭在內，都係保持住翻屋企一定要講閩南話嘅，講福建話嘅，咁啊呢一啲都係一個類別裏面嘅一啲項目啦。事實上面你頭先講咗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就係、小學人文科，咁啊人文科裏面咧，其實你會發覺好多篇章咧，佢都係以非遺作為一個教學內容去教書嘅，咁所以啊佢未必係會特別係強調呢、這、一個第一個類別嘅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咁但係。实际上面佢会将其他项目咧融埋落去教育里边咯。
0: 咁从学者嘅角度咧，你觉得推动或者系推广呢一类嘅非遗项目嘅难度或者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
1: 我谂首先就系值得保育嘅好多，我哋点样将佢分出系优次咧？呢一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困难，即系你有人系重要，即系有人唔重要。咁唔重要嘅人唔会觉得自己唔重要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对于我哋嚟讲系情感上面好大嘅挑战嘅。第二就系、我哋会见得到咧，就系、非遗头先提及到就系需要透过人去传承，而个传承者咧、出于种种原因，好多时年纪都唔会太细啦。譬如话霓虹灯嘅制作技艺，即系香港招牌同霓虹灯嘅制作技艺。咁其实香港而家都冇人用霓虹灯。招牌啦，咁即系话学师嘅人少咗啦，咁即系剩翻落嚟能够传承嘅都系一啲老师傅啦。老师傅就年纪大啦，年纪大嘅话，咁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进行推动咧？咁同埋我哋会唔会甚至乎有一啲我见到一啲技艺咧，个传承人都已经系喺老人院住紧嘅？咁我哋系一啲叫濒危嘅一啲项目，咁我哋应该要点做法咧？呢一种同时间竞赛都系其中一个咧，非遗即系进行非遗研究或者非遗教育里边其中一个好大嘅挑战咯。咁我更加重要，我觉得就系因为需要人去表演啊嘛，咁所以你唔能够随时随地指一指俾人睇嘅。咁即係話，所以你要透過好多唔同嘅科技手段去將佢保育出嚟，令到大家去隨時睇到。咁呢個都係即係作為一個研究者而家要適應嘅一樣嘢咯。
0: 咁希望我哋呢個節目咧都做到呢一個傳承嘅呢一個作用啦。咁頭先 Doctor Yip 講得好啱嘅，即係507項，好難揀，好多嘢可以講。咁所以咧嚟緊嘅集數咧，我哋將會咧主要集中咧去尋找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嘅呢一個類別嘅蹤跡先嘅。咁下個星期咧，我哋會請嚟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啦，
1: 犀利，
0: 係啊，都會同我哋講下。咦，我都唔知道原来呢一个系一个非遗项目嚟嘅，就系讲下谜语。
1: 系啊，冇错，我哋下个礼拜嘅嘉宾就系谜语大王啊，听个名字都好犀利啊。
0: 系啊，咁我哋下个星期非遗寻踪再见，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女兒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

0: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8: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2: 喂，阿 Jo，
3: Hello， 朱姐，我啊仲以为你今日唔嚟添啊？
2: 点会啊？哇，我个膊头啊紧到不得了啊！我真系要你帮我松多几次啊！
3: 唉，冇问题啦，我哋两间铺头咁近，你中意嘅话随时可以上嚟揾我啊！
2: 好，准备一下啦！哇哇，喂，系。姐，喺呢度
3: 呢个位啊，
2: 啱、啊，可以大力少少，
3: 少少，冇
2: 问题。大力得滞，喂，
3: 好硬啊你，
2: 哎哇，
3: 话时话朱姐啊，你朋友咧，寻晚至嚟过啫喎，
2: 边个朋友啊？
3: 你好憎嗰个咧？
2: 吓、啊，哎呀，我唔再谂佢噶啦。
3: 吓、啊，点解啊？
2: 我已经重新上路啦。
3: 哦，咁咪好咯，你咁正啊！我是男仔啊，都喜欢你啦。
2: 是不是的？喂，话时话，我想问你好耐的啦，你搞到自己成个男仔头咁，你喜欢女仔的？
3: 我都冇拍拖嘅，喜欢男定女啊都冇关系啦。
2: 啊，而家呢个是不是潮流呢？

0: 我成日咧见你哋呢啲 style 嘅女仔咧，拖住啲女仔周街走噶。
1: 嗱，人哋系点咧，我就唔知啦。我咧就净系知道自己咧冇乜心情拍拖嘅啫。唉，你睇下呢份工几咁困身、啊，仲有啊，每日做完嘢都好似散晒咁。唉，我啊都好想揾人帮我按下，送翻下朱姐。
0: 我真系好啦，有你帮我送翻下吓。唉，我都系咁啊，收工咧我就想揾人帮我洗下个头，按摩一下个头，然后帮我吹翻干啲头发。
1: 朱姐，咁好简单啫，一于咧就你教我洗头，我教你按摩，互相帮忙噶嘛。
0: 系、哦，好提议吓、啊。喂，啊，啱啊，呢个位系，嗯。喂，我想问清楚你啊，你系咪唔中意男仔噶？
1: 我中意都冇用啦。我谂咧都好少男仔会中意我呢啲，男仔头噶啦，仲要粗粗鲁鲁、啊。佢哋要揾啊，都揾嗰啲，温柔体贴啦。你话系咪啦，朱姐？
0: 我唔系咁讲啦，你打扮一下咧就得噶啦。嗱，你留长翻啲头发，我帮你改过个发型。变翻个女仔咁，爆保好多男仔追你啊！
1: 千祈唔好啊，我唔想烦啊。仲有啊，我留咗呢个发型好多年噶啦，唔想变啊，朱姐我。
0: 变下唔好咩吓？你变翻靓女啊，自己都开心啲啊嘛。
1: 到我啊真系想变嘅时候，再揾你咯。
0: 一定要啊吓！我其实已经谂咗点样帮你剪靓个头噶啦。
1: 朱姐，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
0: 呢几招都系咁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喎。
1: 朱姐，使唔使睇下医生啊？
0: 唔使，过两日就冇事噶啦。喂，阿 Jo 啊，你有冇谂过生 B B 噶？
1: 吓，做咩事要生 B B 啊？
0: 听人讲啊，我哋女人咧要生过 B B。先至叫做系完美嘅女人啊！如果唔系咧，将来死咗上咗天堂或者落地狱嘅时候，一定会俾天使或者鬼差问你：喂，上天俾你投胎做女人，点解你冇履行做女人嘅天职，生育下一代啊？吓，咁你做女人嚟做咩啊？哇！如果真系咁问我，我都唔知点答。
1: 咁好简单啫，你到时啊，咪话俾个鬼差知。关你鬼事咯！
0: 喂，鬼差唔可以得罪噶，系咪？
1: 有乜所谓啊？死咗啦，
0: 咁又系啊！总之咧，我就决定咗噶啦，婚可以唔结，但系仔就一定要生，唔好嘥咗自己副机器啊嘛！即系等于你买咗个焗炉，冇理由你唔试下焗个蛋糕或者焗啲鸡翼噶嘛？系咪？
1: 朱姐，睇嚟你好快可以达成呢个梦想啊！
0: 你又知？
2: 咦，新哥，你找我有事啊？
3: 哦，系啊，我啱啱出院，知道你哋咧同管理处嗰边嘈过。
2: 系啊，我哋要你个杨经理交代一下啲数啊。仲有咧，我哋反对你哋加管理费，但系杨经理咧唔睬我哋，态度又好差、哦。我同朱姐咧本来一齐谂住做啲嘢噶，啊点知朱姐咧突然话要退出，咩原因咧？我唔深究啦。
3: 佢好似同咗杨经理一齐啊？
2: 呢个咧可能系最大原因。佢退出咗，但系我同思晴佢哋都唔会停噶。总之我哋要管理处清楚交代啲使费。我哋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咩都唔理，由佢哋乱嚟噶啦。
3: 你带头反佢，要小心啲、哦。
2: 佢可以做啲咩啫？我哋都系讲道理啫嘛。
3: 但系佢在暗，你在明啊。
2: 你系咪知道啲咩啊？
3: 嗱，冇实质证据咧，我又唔想凭空讲。总之你哋小心啲啦。啊，仲有啊，我收到风咧，应该系真嘅。管理公司决定咗加管理费。但系加几多就未知啦。
2: 咁即系我哋啲小商户唔做啲嘢唔得啦。
3: 嗱，我都系嗰句啦，你要小心啊。
2: 加管理费嘅事咧，系咪朱姐同你讲噶？
3: 是啊，他说不想由他跟你们讲。
2: 我没有看错朱姐，他虽然呢退出了我们的反家管理费群组，其实暗中帮着我们。
3: 是啊，如果我没有估错呢，他是做紧啲嘢，唉，我都好戥佢担心啊。
2: 你意思系？
3: 我希望我估错啦。无论点，佢黐埋杨经理嗰度都好危险噶。
2: 我会揾机会同佢倾下。
3: 诶，你近排养咗鱼啊？
2: 系啊，系阿古，卖鱼铺个老板送俾我嘅，啲鱼仔啱啱出世，不过咧都大得好快噶。
3: 哦，咁几好啊！成间铺头多咗啲生气，啲鱼仔咧又可以陪住咪咪，系咪啊，咪咪？哇，佢咁黐我嘅，我冇买零食俾你、啊。
2: 你咧系佢救命恩人，佢梗系中意黐住你啦。
3: 啊，你仲未收铺啊？
2: 差唔多啦。
3: 哦，嗨，哦嗨，
4: 咦，阿桓你走未啊？我送你翻去啊。
2: 你等阵啊，新哥啊，你系咪咧仲有嘢揾我啊？
3: 哦，冇啦冇啦。
4: 阿桓啊，我发现后面街咧开咗间云吞面店，听人讲咧话好好味噶，我同你去试下
3: 啊。咁我唔阻你哋去食云吞面啦，听日见啦。
2: 听日见。
3: 啊，拜拜啦，咪咪。
2: 你等我一阵啊，我攞个袋，我带翻咪咪翻屋企。
4: 好啊，咪咪，你有冇吓我啲鱼先？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 喂，是啊，何太啊，是。哎，喂喂，何太，哎呀，你唔使咁恶喎。是，我会叫阿清洁姐姐咧去睇下个厕所噶啦。
2: 嗯，
1: 几时去？喂，我咁我真系答你唔到噶喎。系啊，哎呀，我唔系耍你。咁之前啊炒咗人，我哋商场咧只有一个清洁厕所嘅姐姐，佢迟啲去，早啲去，我控制唔到噶喎。系啊，系啊。要睇佢工作量同埋心情咯，喂你，哎呀，你鬧埋我屋企人都冇用㗎，係啊，得，冇問題冇問題，好，我即刻去睇睇下，係 ，OK， 係咁啦，係唔該曬何太，係嚟曬譜嘅真係，一個禮拜啊，做足72个钟啊，仲要帶埋屋企人翻工，真係，如果唔係多事之秋，我實鬧翻你轉頭。
3: 哇，阿灰哥啊，大件事啊！
1: 点啊，班家有几大件事啊？大件事得过我俾人闹，等一阵先啦，等我饮杯茶，唞下先啦。
3: 阿朱姐咧，应该有咗啊！
1: 班家，你话咩话？
3: 阿朱姐应该有咗啊！
1: 有咗咩啊？有病啊？
3: 唔系啊，咩病啫？佢有咗 B B 啊！吓，
1: 系真唔系啊？喂，你点知道噶？
3: 嗱，佢咧今朝就去咗我铺头，问我攞咗包酸菜，仲叫我帮佢搵咩几包泰国话梅，跟住咧仲喺我面前作呕添啊！
1: 哎呀，佢见到你个样作呕咋嘛？
3: 梗系唔系啦！嗱，朱姐之前都赞过我靓仔，点会见到我作呕咧？
1: 哎呀，咁你点样确定佢系真系有咗 B B 咧？
3: 我啊试探过佢啦，系咪嚟紧有咩喜事啊？跟住佢话啦，哎呀，一件接一件，等时机到稳定啲再同我讲啊。
1: 稳定啲，
3: 嗱，听啲人讲话要陀稳嗰个 B B 咧，都好似话过咗咩3-4个月先同人讲话有咗。
1: 系，惊个 B B 小气啊嘛。
3: 系，我都惊你小气啊，本来都唔敢同你讲噶啦。唉，不过谂下咧。好似唔同你讲又唔得喎。
1: 喂，但系你始终都冇实质嘅证据喎。
3: 啊，咁你觉得呢？
1: 佢啱啱自同阿杨经理过完澳门冇耐，咁就算真系有冇？哎呀，都冇理由咁快嘅啫，冇理由咁快咩噶？
3: 喂，你又知佢哋去澳门之前冇咩咩？
1: 咁又系，你又啱嘅。唔系，咁但佢生蛋又好，有病又好。都同我有咩关系啫？吓，你同我讲做咩啊？
3: 嗯，真系同你冇关系咩？
1: 哎呀，走！哎呀，唔好再烦我啦！哎呀，快啲走！哎呀，唔好再同我讲咁多嘢啦！哎呀，
3: 灰哥啊，你自己系咪要做啲嘢？你自己决定啦。哎，我走啦，拜拜。
1: 走！哎，快啲走啦！哎，真系烦啊，真系。哎，晨早流流讲埋晒啲咁嘅嘢俾我知，做乜鬼啊？
4: 啊，灰哥。做咩阿班吉咧黑晒口面走咗嘅？
1: 仲好讲，佢俾我闹到有一面屁啊！
4: 咩事啊？
1: 咩事？冇事。唉，你攞个地拖做乜嘢啊？
4: 哦，冇，美发店咧门口有滩水，似系咧有人喺嗰度呕过啊！唉，呕完又唔抹翻干净，
1: 咁大件事？
4: 系冇公德心啫，又唔算好大件事。啊，我而家去拖一拖佢啊！
1: 唔系，新仔，你帮我做一件事。
4: 咩啊？
1: 嗱咁样，我收到风啊，阿朱妈咧，佢好似有咗啊，你同我借啲嘢咧去揾佢，旁敲侧击吓，明察暗访，睇下咧系咪真有其事啊吓。
4: 喂，我哋啱啱先至协议，净系讲公事嘅啫噃，唔会理对方嘅感情嘢噶。
1: 系啊，咁我哋啊唔理对方嘅感情事啫，而家系阿朱妈件事啊嘛。
4: 哇，你真系好无赖喎、
1: 啊。嗱咁样，你唔听我讲啊嘛？我无赖啲都仲得啊吓！你去定唔去啊你？
4: 我一早啊叫咗你去关心一下朱姐，你又唔去。而家人哋出咗事啦，你至紧张，生米都煮成熟饭啦，成煲饭窿晒啦，你至嚟紧张。
1: 系啊，煲饭啊窿成点都未知啦，你做乜啫？仲企喺度做咩啊？快啲去啦！
4: 哇哇，朱姐，你冇嘢系嘛？
2: 啊，冇事冇事，有啲反胃啊，冇咩嘅。点啊？搵个咩事啊？哇，攞住个地拖做咩啊？
4: 哦，都系谂住拖下笪地啫。你真系冇唔舒服啊嘛？
2: 诶，你突然间咁关心我做咩啊？啊，系咪灰哥叫你嚟咧？
4: 哦，唔系，
2: 唔系啊，即系系啦。点啊？加管理费嘅事，你通知咗阿焕佢哋未啊？
4: 通知咗啦，佢同思晴咧谂紧点搞啊？
2: 都冇乜好搞噶啦，煮到嚟咪食咯。嘈下你哋管理处可能会加少啲，不过都系好被动。
4: 我觉得都系啊，但系咧，我知阿焕咧唔会放弃噶。诶，朱姐，呢几本书《孕妈妈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新手妈妈108个 tips》，哇！你买噶？
2: 系啊，我买噶。
4: 咁朱姐你？
2: 哎呀，你唔好提啦，我都谂唔到会咁快啊！
4: 哇，意外嚟噶？
2: 都唔系意外，迟早嘅事啦。但系真系冇谂过咁快。
4: 哇，真系几快手啊！
2: 系咯，都咁大年纪，都算系高龄噶啦。哇，真系揾命搏啊！
4: 哦，咁系边个噶？
2: 仲使问嘅？唉，都唔关你事，你问咁多做乜啊？哎呀，我好烦啊！我而家仲系谂紧去唔去好啊？
4: 去边度啊？
2: 去深圳咯。哎呀，你唔好烦我啦，冇事你快啲走啦，走啊走啊！我而家真系好心烦啊，我唔想讲嘢住啊。哎呀，
4: 朱姐，
2: 你走啦，好唔好？
4: 好啊好啊，我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學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声音更立体。

0: 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根医生，
2: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6: 我们的创业之路。
7: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8: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9: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10: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6: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繁星
13: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4: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15: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4: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16: 是谁明白？
17: 有我海林、
18: 苏轼
19: 同埋我黄子勇，
17: 逢星期日晚
18: 十点新闻后，
19: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18: 一起周末斗兽场。
20: 我哋一齐出去。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3: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24: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23: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24: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
2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6: 柳面张伟基主持，
20: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啦，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2: 新仔，做咩喺度拖地啊？你
3: 冇嘢啊？有人整咗滩水喺度，又唔清理，
2: 拖好啲啊！如果有人投诉你，公司一定喐你嘅。
3: 咁我做错嘢俾人投诉，炒我系应该噶。
2: 有时啊，唔一定做错嘢先俾人炒嘅。个人多事八卦，你埋啲唔等使、唔关自己事嘅嘢，都可以随时喐你嘅。
3: 咁如果系莫须有，我想避都避唔到啦。
2: 所以呢，你要学识守下本分，知自己企喺咩位，吓唔关你事，唔好多事。
3: 我不嬲都唔多事，净系睇对与错，
2: 是与非呢，就睇下你企喺边个角度嘅啫。
3: 有啲嘢啊，企喺边一个角度都系错嘅。
2: 你企错位呢，就系错咯。我知好多人背后话我系一个衰人。而家阿桓又同鱼仔铺嗰个阿古一齐，唉，你自己都好乱啊，冇资格批评我。
3: 我同阿桓唔系你睇咁样噶。
2: 哦，系俾我睇到你哋更混乱啊嘛。总之你尽翻你自己做食 Q 嘅本分，唔好喺个泥掹又扮石班，保安又扮警长。

0: 喂，新仔，
1: 嗯，
0: 点啊？问成点啊？
2: 问咩啊？
0: 问乜嘢？喂，你唔系玩我系嘛？
2: 系玩你啊！你都玩自己啦，而家玩埋朱姐。
0: 喂，唔系，佢真系有咗啊！
2: 我未行到入去美发店，已经听到佢作呕作闷啦。哇，入到去见到佢面色唔好啦。最恐怖咧，系佢铺头入面放咗好多同怀孕啊、孕妇有关嘅书啊。你话佢系咪有咗啊？
0: 吓，咪真系玩到咁大啊！
2: 唉，佢又话自己系高龄产妇，又话咩搵命搏，又话冇谂过会咁快。
0: 咁啊，真系好快、啊。
2: 总之，朱姐啊，就俾你害死啦。佢冇事嗰阵你就懒懒闲，而家佢出事啦，你又咁紧张。
0: 哎呀，咁我真系冇谂过佢咁蠢噶嘛。佢玩唔玩？玩未婚生仔？
2: 佢咁蠢啊，都系因为你咋。
0: 哎呀，佢本身就系蠢啦、啊，唔系我点解啊会叫佢做阿朱妈啫？
2: 系佢俾你讲到蠢晒。佢咁睇重你啊！你知唔知你每句说话对佢几有影响力啊？
0: 哎呀，正所谓人蠢啊冇药医嘅，唔系我讲几多句咧就可以影响到佢噶嘛？
2: 佢摆明系用紧激将法嚟激你啦！而家激将法激出个祸嚟啦，50岁人搞到未婚产子，仲要系个男人有老婆噶。
0: 喂，嗱，新仔，唔好全部赖晒我啊！佢咁大个人啊，都要负好大责任噶。
2: 你冇责任嘅，你呢铺咧走唔甩噶啦，你害咗朱姐一世啊！
0: 哎呀，系佢自己蠢啫，佢真系蠢到上心口啊！
2: 你仲话佢，唉，真系俾你激死啊！朱姐就用激将法，你咧就用催将法啊！
0: 喂，新仔，我自己唔接受佢，拒绝佢，我冇错噶。
2: 你拒绝佢唔紧要，但系你都要睇住佢啊嘛，安抚下佢。唔使对佢咁硬嘅，佢而家咧硬着陆啊！
0: 哎呀，跳伞啊唔带降落伞，系佢自己问题、啊。
2: 你逼佢去跳伞噶、
0: 啊？哎呀，真系佢唔识玩啊，就唔好学人玩啊！
2: 好多女人都系咁噶啦，受咗好大刺激就去做啲更刺激嘅嘢。你啊，始作俑者啊，逃避唔到责任噶啦。仲有啊，佢而家好多烦恼啊，谂紧去唔去深圳啊？
0: 唔系你。你话咩话？去深圳做咩啊？
2: 仲使问嘅？佢将来有咩事啊？你下半生都唔使旨意安乐啊！

0: 做咩呀咪咪，你成日都围住个鱼缸嘅。嗱，我讲过吓，唔可以伸手入去呢搞啲鱼仔㗎，会整伤啲鱼仔㗎。你唔好阻住我啦，我想洗一下个鱼缸啊！啊，换咗几次水咧，啲水咧都系有啲浊嘅。
1: 喵，猫，猫，猫，
0: 咩话？你想帮手？唉，唔使啦，你去玩啦，妈咪一个做得噶啦。唉，搵个兜滗起啲鱼仔先。
2: 喂喂喂，你做咩搞个鱼缸啊？我已经讲过唔可以搞个鱼缸㗎啦。
0: 我諗住趁就嚟收铺得闲洗下个鱼缸咋嘛。
2: 我讲过好多次，千祈唔好搞个鱼缸，要洗鱼缸等我洗。你知唔知乱咁换水啲鱼仔好易会死㗎。
0: 我上网学咗点洗㗎啦，諗住自己可以搞掂，唔想麻烦你咋嘛。
2: 网上面好多资料都系错㗎。我是专家，你冇理由唔信我，信网上面啲人讲嘢㗎嘛。
0: 我唔係唔信你啊，只係諗住唔想咩都烦你咋嘛。
2: 你知唔知呢缸鱼好紧要㗎，係我送俾你嘅第一份礼物嚟㗎。
0: 对唔住啊，我冇諗过你会咁大反应㗎。
2: 对唔住啊，可能我吓亲你啊，但係我好紧张啲鱼，因为每一条都係生命嚟㗎。
0: 放心啦，以后呢要洗鱼缸嘅话我会搵你㗎啦。
2: 其实啲水都唔係好浊啫，我一阵换返啲过滤网就冇问题㗎啦。
0: 好啊，唔該晒。
2: 阿焕啊，点啊，我之前问你嘅问题呢你有答案未啊？
0: 有。我呢都好欣赏你，但係我想我哋都係再互相了解多少少先啊。唔好咁心急啦。
2: 明白嘅，明白嘅。我尊重你嘅决定，我知你系一个好认真嘅人，你太草率决定反而唔系一件好事。
0: 多谢你明白我。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 哇喂咦哇住嘛你着成咁嘅又做show啊。
2: 唉唔关你事啊，我同阿新仔讲咗㗎啦。冇咩嘢你都唔好过嚟搵我啊。
1: 嘿我都唔想过嚟搵你啦。
2: 咁你又嚟你有嘢要俾我嘅唔该你叫阿新仔攞嚟俾我得㗎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1: 唉正话呢有人投诉你铺头呢附近有人转嘢好嘈。我咪过嚟睇下睇下咩噪音囉。
2: 搵嚟讲啦我吹緊头啊嗰、那个风筒声都系噪音咩、
1: 吹风筒呢就梗系唔系制造噪音啦你讲嘢就会。
2: 你对住我讲啲好听啲嘅说话得唔得啊
1: 哎呀真系忠言逆耳啊。
2: 喂
1: 啊
2: 望咩望一眼睇晒啦又冇人装修又冇人喺度唱歌何来噪音啊
1: 咩啫咁有人投诉㗎嘛我係有责任一个嚟望下嘅。
2: 係望完啦望完就可以走啦。
1: 啊係啊哇你着到成隻雀咁啊。

0: 系做 show 唔通去饮啊？
1: 都话唔关你事咯。
0: 哇！带咁大份礼物去啊？
1: 喂喂喂，
0: 啊、
1: 你冇事啊，快啲走啦，唔好喺度口水多过茶。
0: 喂喂喂，哎呀，今时咧唔同往日噶啦，你唔可以拎咁重嘢噶。
1: 我自己有分数。
0: 今晚去饮，嗱，唔好乱咁饮冻嘢啊！
1: 哦，你好少咁关心我噶噃。
0: 哎，我惊你唔识啫。诶，你呢个时间咧要样样小心啊！迟啲就会好啲噶啦。未稳定之前咧，好多嘢咧唔做得噶。
1: 未稳定？
0: 哎呀，有几多日子啊？有数得计噶啦，点会咁快稳定啊？听讲你仲谂住去深圳、
1: 啊？哦，你果然真系揾阿新仔过嚟收风吓、啊，收完风真系走过嚟、啊。
0: 哎呀，你咁大个人，做错咗啊就要承担后果。大人错啫，唔关个细路事噶嘛。
1: 咩细路啊？唉。
0: 嗱，你唔好一错再错啦吓。如果有人咧唔认数嘅话，我哎呀，仲有好多解决方法嘅。
1: 仲有咩方法呢？
0: 总之有办法啦。其实咧，好多人咧都着紧你噶。
1: 你讲你自己啊？哦，真正系皇帝唔急就太监急。
0: 咁皇帝知道未啊？
1: 皇帝唔知，太监知。
0: 哎呀，住嘛，我系认真问你噶，你冇同佢讲嘅咩？
1: 都话唔关你事咯。哎呀，走啦，我要闩铺啊！你咪阻住我去街啊！
0: 哇，喂喂喂，你仲着住个高踭鞋啊？
1: 我着咩鞋关你咩事啊？只要我中意，我踩高跷都得啊！
2: 咦，你喺度啊？
0: 哦，系杨经理，
2: 咩事啊？
0: 哦，冇事，有人投诉呢度有噪音，咁啊，我过嚟望下啫。
2: 非法铺啊，点会有噪音呢？你唔好喺度骚扰我猪猪啊！
0: 哇，你都着到咁靓仔啊！你哋两个一齐出 show 啊？
2: 今晚我陪猪猪出席佢闺蜜嘅一个 party 啊，唔着靓啲又点得啊？我专登啊做一套新嘅西装，你睇。隆重其事，第一次见猪猪朋友，点可以失礼猪猪啊？
1: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峰峰，行得未啫？
2: 等你咋？咦，啲礼物呢？
1: 喺度咯，包到靓靓啦。
2: 哎呀，我帮你拎啦，拎嚟啦。嗱，啲书真系好重喎、啊、又。
0: 哦，你攞书做礼物？
2: 系啊，唔得啊。猪猪个闺蜜结婚冇耐就宣布有喜啦，今晚啊仲喺深圳一间酒吧度搞个 party 庆祝陀 B 三个月，我哋咪买几本孕妇必睇嘅书送俾佢做礼物咯。
0: 哦，就系嗰几本嘢啊，即系孕妇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同埋新手妈妈108个 tips。
2: 你点知啊？
0: 哦，冇，我老婆生之前咧都系睇呢啲几本书啫嘛。
2: 好啦，快啲出发，揸车过关咧都要时间噶。我唔想第一次见人咧就迟到，俾人一个唔好嘅印象啊。哎呀，唔得，哎呀，
1: 你做咩啊？啊？
2: 正话饮咗杯冻嘢，哎呀，我要去个厕所先。哎呀，喂，借个厕所嚟洗下。
1: 唔得，出去，快啲出去，外边转角有厕所。
2: 哎呀，赶唔切啦！
1: 唔得啊，我个厕所从来都唔俾男人用嘅，你快啲出去啦！
2: 哎呀，阿十万富啊！
0: 嘿呀，阿猪妈，你今日身体又话你系咁作呕？
1: 咩啫？我条渠啊又塞咗啊，鬼咁臭，想唔呕都几难啦、啊。好彩我下昼啊揾人通翻啊。
0: 又等我仲以为你真系有咗啊！
1: 我都冇话过我自己有咗，系你哋谂多咗啫嘛。
0: 哎呀，猪妈你真系卑鄙啊你！
1: 喂，
0: 你利用我嘅同情心啦、
1: 啊。我使咩你同情啊？就算我真系有咗，系大喜事，我等咗好耐噶啦，不过未揾啱人选啫嘛。喂，你唔使眼碌碌啊吓！你一早已经系被剔除名单之外。
0: 你
1: 而家杨经理勉强系排紧第一，之后咧就有十几个男人 on list standby， 等我逐 过筛选。

0: 你点收风噶？
1: 嗱，辉哥，我只系一个保安嘅食 Q 咋，我负责把风，唔系收风。
0: 系呀，你收工啊你？
1: 诶，你叫我收工，我真系收噶。
0: 系呀，你真系，你都离晒谱噶吓，都唔知点样应你好。系呀，你真系，你系咪有嘢听错啊？
1: 系咪朱姐本来系有咗，不过啱啱冇咗咋？
0: 唔系呀。佢话好想生，而家揾紧人同佢生啊！
1: 哇，呢啲系咪佢同你暗示紧啊？
0: 冇暗示啊，佢已经系明示咗，我唔系佢考虑之列啊！
1: 哦，唔怪得你咁嬲啦，原来你冇份。
0: 嗱，我嬲咧，唔系因为我冇份，系因为咧俾阿猪妈误会我。啊，仲系好关心佢咁样。
1: 咁你事实系好关心佢啊嘛？你一听到佢有咗啊，哇，紧张到咧，叫我去打探消息，仲亲自送上门俾佢闹。
0: 你，哎呀，总之咧，以后我就唔好喺我面前提佢，一句都唔可以。佢有咩事咧，我都唔会再理佢噶啦。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学希饰演班吉，周伟业饰演阿古，程杰明饰演阿 Jo， 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黄海怡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

0: 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1: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呢，公务员事务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他的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是去到个人的层面嘛，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啦。
0: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是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1: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0: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卢子清报道。
3: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5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5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4: 呢5个水域嘅位置咧，只系一个泊位，一啲补给啦，包括水啦、燃料啦，佢可能艇上面船员同埋啲旅客日常食用啦，就冇特别去做一个配套嘅。会唔会系嗰5个泊位附近一啲码头就要清晰话俾佢哋知啊？如果你哋要去补给嘅，喺就近喺边啲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唔会可以同一啲即系游艇会去夹一夹？可唔可以有啲空档，有啲位置可以俾佢补给？
3: 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10多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本港未來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而配合數據中心等的未來新產業需求，政府一定會作出謹慎和全面的檢視。任浩峰報導。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四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 25% 升至2030年的 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6: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穩定，價錢更加有競爭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來一些新的產業的需求，數據中心、算力中心這些電力的價錢可以有競爭力，還有亦都還需要是綠色的電力，這個是一個我們未來的方向， AI 的盡頭就是電力，我們在這裡有了保障的時候的話，對於我們將來的發展都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支撐。
5: 謝展環又說，當局準備在將軍路132區填海興建一座大型接電站，將來自內地的一條新輸電電纜引入香港，以引入內地的零碳能源。已經成立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兩間電力公司、內地企業，會討論財務安排和工程設計。謝展環又說，當局已經加強六在區區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六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今年頭八個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達到23%。周一鳴出席一個學界公民教育活動致辭時指出，被捕個案主要涉及傷人和嚴重毆打，絕大部分因為瑣碎糾紛一時衝動犯案，其次是詐騙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為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是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5: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100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7: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 利息去計算，其實佢個實際年利率咧係高達3700厘，遠超法例所容許嘅48厘嘅上限。咁而所以咧，當佢同佢借貸嘅人士咧，好快咧就會泥足深陷咧，冇辦法去應付呢個咁高額嘅利息開支嘅時候咧，呢、這個集團就會氹佢哋呢啲債仔咧去參加一啲個所謂嘅銀會咧，去攞錢咧去還咗本身佢哋嘅債項。
5: 警方話，當借貸人無力償還，集團會毆打事主，甚至逼佢哋運毒販毒抵債。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

0: 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同埋骨干成员，佢哋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嘅现金同埋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国际方面，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2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张子欣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是31。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937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

0: 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全港吴正煲，
5: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What's up, bro?
7: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8: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可希，
9: 我系 Billy，
10: 我系肥啲。
8: 大家而家仲会唔会真系玩一啲实体人同人之间面对面玩嘅游戏咧？
9: 冇啊，已经
11: 好少啊，即系除非真系
9: 朋友啊。
11: 哇，咁又 Billy。你睇你当唔当我哋两个系啦？
8: 系啊，
9: 吓吓，哇！你
8: 人勒索佢，
9: 人情冷暖啊！
11: 唔系因为我系会觉得而家玩呢啲游戏咧，要聚到一大班人先啊。但系而家都已经好难聚到一大班人啦，有啲聚会，除非有啲喜庆嘢啊，即系例如搞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有人请饮啊，咁样你先大班 friend 去到一个同一个地方啫。如果唔系，都好少做到呢啲聚会。
8: 嗱，你话请饮咧，就多数啲人去打麻雀嘅啫。
9: 系，
11: 咁就唔系啊。近排
9: 等你嗰餐，
11: 有人玩陀螺啊。
8: 啊，都系都系。咁啊，系咯。咦，
9: 你嗰餐就做咩得啦？
8: 系咯，因为去玩呢啲嘅游戏，点解突然间咁讲咧？我觉得有啲唏嘘嘅。
11: 嗯，
8: 因为。好多时同朋友嘅聚会就係、是、喂约出嚟食餐饭，食完就走咯，即係好似后续呢冇咗一啲即係玩乐嘅时光啊，或者就係喺个餐厅坐喺度倾偈囉，因为就转场去一个飲嘢嘅地方飲住嘢倾偈囉。
9: 好难再而家个体力好难支持第二场喎、啊、已经。
11: 吓吓点解嘅
9: 你仲咁精神咁样食完饭通常。
8: 吓咁佢只要早食饭咪得囉。
9: 係喎、啊。
11: 一定有第二场啦，食甜品都点都要啦嘛。
9: 好
8: 啊，咁可能第三场喎、
11: 啊。
9: 以前嗰啲咩直落再唱猫头鹰嗰啲呢真係不复返啊，我嗰个年
8: 齡。嘅、
9: 哦。我啲朋友。
8: 係嘅，因为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9: 眼瞓啊！开始
8: 你自己个生理时钟
9: 开始钓鱼
8: 啊！系啊，我而家系夜晚黑咧，都会突然间好似人哋咧睇电视嗰啲，即系哥哥姐姐咁咧，睇睇下电视会中眼瞓。我夜晚十一点几啊，嗰啲咧就开始咦眼瞓、啊，但我仲想睇、啊，即系嗰个系灵魂同我肉体嘅嗰个搏斗啊！
9: 你使唔使买张嗰啲咧藤椅喺度熬下熬下？
8: 或者坐按摩椅咁啊？点？因为我系好怀念嗰一种咧，大家系唔系净系倾偈啊，而系有一啲嘢大家一齐去共同去经历，譬如就玩游戏，
11: 嗯，
8: 就因为嗰样嘢就系另外一种嘅快乐嚟嘅，即系当然倾偈都开心啦，即系大家互相问候一番啊。或者系互相大家讲下啲是是非非啊，或者呢个年纪就会开始讲你买咗几份保险啊，有冇做身体检查啊之外呢真系少玩、啊、
11: 都少嘅。咁如果要即系可能要讲到 諗返起細個嗰陣時呢，即係唔知你哋會唔會去嗰啲咩社區中心嗰啲呢，可能會遇到一啲識或者唔識嘅差唔多同年紀嘅人就去玩一啲嘅集體遊戲啦，我覺得。即係除咗乒乓波啦，因為乒乓波台呢通常就得一兩張嘅，跟住例牌呢都係要一定係雙打嘅。咁你就會多啲人去玩。咁其次就可能係唔知兩位 bro 有冇玩過康樂棋呢樣嘢。
9: 有嘅。
8: 即係好似係
9: 督象棋㗎嘛。
8: 中國版嘅士碌架囉。
11: 係呀。
8: 係呀。
11: 嗰時我都好著迷呢樣嘢嘅。即係例如點樣揸嗰啲棍呢，又或者嗰個督嘅方法呢要點樣誇張，又誇張得嘅誇張呢，都係會嘗試去玩呢樣嘢。
9: 我想問可唔可以 remind 下嗰個規則啊，康樂棋。系咪会督咗人哋嗰个将军落去会高分啲定系点？
11: 嗱，我玩嗰啲咧就纯粹睇颜色嘅啫，即系佢又冇 exactly 个字喺上面嘅，但系就系有两个人啦，嗰张正方形嘅台咧就每直角都有一个窿啦，咁然后就将你自己嘅棋咧就排晒喺你自己射向对面嗰条边嗰度嘅，系啦，咁跟住然后就将对方同样都排咗喺佢嗰边嗰啲棋咧就射晒落去嗰啲窿度咯。
8: 系啊，即系靠反弹啊嗰啲咧，我记得嗰阵时、
11: 哦、大大力咯。
8: 读数学堂嘅时候就会话咧，嗰、那个
9: 入射角反射角，
8: 冇错啦，就系嗰阵时系会计呢啲嘅。同埋我记得嗰阵时玩呢个咧康乐棋嘅时候咧，即系就会自己好似化身成为呢一个桌球大师咁样咯，即系
9: 好苏利文
8: 噶嘛，傅家俊咁样。
11: 有冇攞嗰个诶白板擦去擦一擦嗰、那个？
8: 哦，冇冇冇，
9: 跟住喺张台度行嚟行去，
11: 系啊，唔系，因为我会
8: 噶，我因为我冇嗰啲，我攞去手捽咯。
11: 呢啲都系即系儿时嘅啊回忆啊。
9: 但系康乐棋嗰张就冇好似桌球嗰啲要成个身即系挨落去。
8: 唔得噶，会反噶，唔得噶。你同埋你开康乐棋嗰个脚又系好烦噶嘛，即系佢喺个棋盘个底嗰度咧，
9: 系
8: 唔知有三只脚叉开，
11: 系啊，
8: 你开又烦，收又烦。
9: 中学嘅时候咧，又唔系玩康乐棋为主嘅，因为我间中学咧系出咗名，系有好多部足球机。
8: 哦，零零零嗰个，
9: 一排摆咗喺我哋嗰个嘅有盖操场嗰度嘅，呢个系我哋嘅特色嚟噶。所以我哋一小食或者 lunch 咧，好多同学就督住鱼蛋啊，拎住炸髀啊，即系喺小食部仔隔篱啊嘛。
11: 嗯，
9: 跟住就喺度单手咁样喺度打足球机咯。所以其实系污糟嘅，即系有啲人咧会碌咗粒烧卖落。
11: 足球嚟嘅，
9: 因为大家又要想食零食啦，跟住又要玩，又要排队。
11: 咁一场呢个足球机咧，通常可以有几多个同学仔玩噶？
9: 都系二对二嘅啫，因为佢有前锋、中场、后卫同守门员嘅。
11: 哦，咁但系因为我见咧，如果系咁，唔系最多可以有八个同学仔一齐玩咩？
9: 唔够位企。
8: 哦，你侧侧地咯，咁你嗱都好嘅，咁你咪啲同学仔咪自己各自继续喺度食住个鱼蛋咯。
9: 佢哋咧其实单手玩系有个禁招嘅，佢哋称之为就系呢个转 Q 啊。
8: 即系点啊？
9: 你好正常，好乖咁玩足球机，你就拧个嗰支杆，咁个球员咪向前向后踢咯。但系佢哋会好快咁样掠嗰支杆，咁就令到佢系咁疯狂。
8: 哦，少林足球
9: 系啦，嗰啲叫转 Q，
11: 好大力噶，咁样一抽法。
8: 哦，咁但系嗰个系有机会会飞出街嘅、哦，
9: 你讲边部分？
8: 嗰、那个波咯，
9: 会啊，
8: 系咯，
9: 呢、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小食部度买个新嘅足球机波啦。
8: 哦，咁、哦、样噶？
9: 系啊，喺嗰度买嘅，唔知五蚊粒定十蚊粒。
11: 吓，唔系学校有得借俾大家玩？
9: 你跟住私有财产嚟嘅，个波就要自己带嘅、
11: 哦，
9: 要自己买
8: 的。啊，都系嘅，唔系啊，真系整唔见噶嘛会。
11: 系，
8: 不过系玩几多局，跟住就要换人咧。
9: 佢上面有个计分嘅嗰、那个。俾你喐嚟喐去嗰個分牌嘅、十分咯，十分一局。
8: 嚇、啊，咁即係如果佢入唔到十分嘅，咁咪有排玩？
9: 係啊，
8: 哇！咁你即係分分鐘個小息都捱唔完嘅喎。你知
11: 唔係會中途有冇得換人先？
9: 你小息
8: 中場嘅
9: 玩到幾分鐘，
8: 係咯
9: 換人？
8: 你玩到十分咩？
9: 俾個暫停你好冇？唔係好快嘅，你技術高低嗰啲咧，一控一傳嗰啲幾秒就。射你兩球噶啦，係、
8: 哦、
9: 啊！技術個差異係可以好勁噶。
8: 不過玩呢啲遊戲咧，係真係要熟能生巧嘅。你係要玩得多咧，你先至可以拿捏到嗰個技巧。而我就永遠都係冇嗰種嘅慧根咧，我係玩嚟玩去都係好渣嘅。
9: 你係嘗試投入過康樂棋啊？投資最多時間嘅係咩？
8: 康樂棋咧，我以前記得去嗰啲又係阿D哥講嗰啲青少年中心咧。嗯， 咁因為我自己一個小朋友去啊嘛，咁就多數去到睇有啲咩朋友仔喺度，咁跟住咪玩咯。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冇得玩咧，我就或者冇腳啊，咁我就只可以係坐埋一邊睇圖書。

0: 哎
1: 哎
0: 呀，
1: 呀，
0: 咪都开心嘅，睇书都开心嘅。
1: 睇书好，
0: 系啊，
1: 系啊，
0: 识多啲 vocab。
1: 系啊，咁虽然嗰啲书就文字比较少，图画比较多，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要去真系咁样练，我就冇咁样嘅机会咯，最多都系可能去嗰啲咩宿营啊，嗰啲就会密集式咁样系成晚咁喺度打咯。
2: 如果呢啲情況呢，我就會想像到，即係希哥哥好彩唔係即係講緊打乒乓波啦。如果唔係，就可能你係要對住埲牆打嗰啲
1: 我有
2: 乒乓波。
1: 啊，
0: 哎呀，
2: 哦，
1: 我有啊，我屋企係咁做噶，
0: 哎呀，
2: 即係苦練自己。
1: 係啊，咁但係冇乜用咯。
2: 嗯，
1: 如果唔係，我都可以參加較早之前嘅亞運啦。
3: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4: 你问我有冇玩过康乐棋啊？康乐棋咧就玩过，但系就唔系玩得好多，亦都唔系时常玩。因为点解咧？我哋嗰阵时嗰啲康乐棋咧，咁啊一定咧要去啲社团啊，或者系嗰啲咩乜中心啊之类咧，先至玩到嘅。咁但系你去到咧，未必玩得到喎，因为真系嗰阵时系风行啊，比较多人玩啲啊。排队咯，慢慢等咯，玩一次半次咁你就要走噶啦，因为你后边跟住排队好多人喺度玩噶嘛。以前一大班人会玩啲咩游戏啊？嗰阵时我哋系好中意玩去玩 party 嘅，喺 party 嘅时间咪一班人咁，除咗跳舞之外，又玩下其他啲咩？抢凳仔啊，嗰啲咯，嗰啲游戏咯，摆几张凳，听完只歌，边个快攞咗张凳，咁我为之赢，咁系嗰样嘢啦。咁啊，通常咧玩呢啲集体游戏咧，我哋就唔够胆话事啊。通常系俾啲女士话事，嗰啲女士话玩咩咧，我哋就跟住玩，系咁噶。好啦，嗱，今晚咧又有芝芝喎。
5: 大家好，我系芝芝。
4: 喂，芝芝啊，你有冇试过同一大班朋友玩集体游戏啊？
5: 我有啊，我哋喺一个地方咧，系有好多 grass 嗰啲啦，跟住咧，我哋就系玩 tag 咧，即系咧有一个游戏咧，有人咧系 tagger 咧，算系咧系捉人嗰、那个，即系咧嗰个 tagger 嘅人咧一。掂到人咧，佢就变成 tagger， 跟住嗰个人就走，跟住又系咁 loop until 有啲时间过咗。
4: 你觉得你玩集体游戏叻唔叻咧？
5: 我其实玩得有啲好啊，我系跑得有啲快，不过唔够快。我朋友好快，我系完全捉唔到佢啊。
4: 你中唔中意同好多人玩游戏啊？
5: 我中意，因为咧有时好好笑。
2: 我觉得亦都可以参考一下可伯咁样咧，佢话佢玩游戏系会听啲女士嘅意见多啲噶嘛，就唔使即系自己话事嘅，啊跟大队就得噶啦，咁啊嘛。
1: 系啊，喂！但系你跟大队咧，我系一个冇乜耐性嘅人嚟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来唔时去社区中心咧。咁当然啦，玩佢哋嗰啲游戏咧，即系正如之前所讲咧，我都会即系睇下有冇啲新相识嘅朋友仔，因为我嗰阵时去嗰个叫做青少年中心，就喺个屋村嘅个游乐场附近啊。咁所以系有好多小朋友咧放咗学之后。我估啊，應該做完功課先去嘅，
2: 係一定係啦，
1: 係啦，咁啊睇圖書玩佢啲玩具，有陣時係自己玩或者係睇現場有啲咩圖書啊、雜誌啊，我咪睇嗰啲咯。
2: 嗯，
1: 係我咁，所以譬如阿可伯講嗰樣嘢咧，我又真係比較少嘅。
0: 好羨慕阿芝芝有呢個玩團體遊戲嘅天分啊！
1: 佢跑得有少少快啦，
0: 係玩得有少少好。我系完全唔得噶呢啲玩嗰啲游戏咧，争凳仔啊嗰啲咧。有一次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就话，无啦啦成班 friend 话啊，我哋玩呢、這个好似系玩捉之咁上下。咁跟住我个 friend 好细声同我讲，你输紧，而我真系输咗。
2: 点解一口断定你系输紧咧？
0: 因为我玩呢啲咧，我好迟钝噶，我唔系体能上嘅嗰个输蚀啊，而系我会成日捞唔到我应该要做咩啦。或者反應好慢啊， 好驚

0: 玩呢啲游戏嘅，
1: 同埋记游戏规则啊。因为譬如有啲游戏规则咧，嗰啲譬如你猜皇帝又容易啊，你赢就系赢，输就系输，即系你一路喺度排队啊嘛。或者狐狸先生嗰啲都容易啊。咁但系有啲系你可能少玩嘅游戏咧，你要啊，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啊，就系抛嗰个数字球啊。
0: 哦，
1: 嗰啲我咪唔识咯。
2: 哦，
0: 要有啲运算噶系咪啊？
2: 吓。
1: 我唔記得係
2: 嗌 number， 跟住就
1: 向天拋，跟住之後嗰人要接啊嘛。
2: 即係因為我當例如我哋呢要三個人就係一二三咁樣啦。咁可能我嗌一，咁原來就係希哥哥個數字嘅，咁希哥哥就衝埋攞個波咁咯，唔使計數㗎。
1: 但你要計反應咯，
0: 係
2: 啊。
1: 咁呢啲係
0: 輸緊。
1: 係啊，咁同埋我細個體能差咧，我係一個肥仔嚟㗎嘛，所以玩捉伊恩我一定係輸嘅。同埋嗱，我一係咧就好易俾人捉到啦，所以啲人一定個目標係我先嘅。
0: 係，同埋咧。玩要匿埋嗰啲 game 啦，我又系唔得嘅，因为嗰一种咧觉得哎呀死啦，佢几时揾到我啊？嗰种好紧张嘅感觉咧，我会宁愿系快啲输咗。
1: 阿神早俾人捉到，
0: 系啦，快啲输咗，
2: 跟住你就变咗捉人嗰、那个，
0: 冇错。
2: 哦，
1: 你啊嘛，
0: 好似系会开心啲。
1: 咁即系晨早你就放弃啦，
0: 都系噶。
2: 又或者你一早举手，但系因为我同啲 friend 玩咧，以前系好多人都唔中意做捉嗰个噶。
0: 点解啊？
2: 因为觉得好自己一个人啊，得翻。
0: 嗯。
2: 咁跟住就通常系一大班人，哎，我要做俾人捉嗰、那个，就真系要抽签或者最后猜输咗嗰个咧，先做捉人嗰个噶。
1: 系啊，你猜输嗰下咧，你会有一种好似俾人歧视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就系D哥话斋嘅嗰种疑虑，哎呀，唔好俾佢揾到你啊，即系嗰一种啦，或者系就好似即系投放翻喺嗰个社会生活咁样，
0: 系
1: 你俾人歧视。
0: 哦，
1: 嘅嗰种孤独，系啊，我自己有阵时会投入咗自己喺嗰一啲嘅角色里边咧，就会令到我觉得系有啲个心系唔舒服咯。
0: 唔系，但你一齐逃走都有个问题嘅、哦，就系、是、当你系比较跑得慢嗰、那个、
1: 嗯，
0: 而大难临头各自飞嘅时候，
2: 系都有呢一
0: 个冷酷
2: 嘅、
0: 啊，系冇人救、啊。
1: 冇得救㗎喎、哦、因为如果佢救你佢自己都中㗎嘛。
2: 即跑得慢係冇得救㗎。
0: 咁所以咪人情冷暖囉。
1: 咁跟住咪你要练跑囉。
0: 係啦。
1: 係呀、啊、不过其实喺香港呢真係好难可以话成日会玩到捉伊恩㗎。即係牛高马大更加唔会啦。
2: 嗯、
1: 你几好会见到喺郊野公园会有一班大人去玩捉伊恩㗎。
2: 真系冇好耐啦，已经呢啲
1: 至多咧，你大人会喺公园或者譬如嗱嚟紧可能天气再凉啲，啲人去烧嘢食咧，咁、
2: 嗯、
1: 都会玩一啲嘅集体游戏嘅。譬如我同屋企人咧就会去踢毽啦。
0: 哦 ，OK，
1: 话咩啊？
0: 我知有个同事都系玩踢毽嘅，你可以同佢交流。
2: 好劲噶，只脚要
0: 你系踢到咩 level 啊？
2: 系咯，
1: 一下。
0: 唔系好劲噶啦，
1: 一下咯。
0: 你首先要踢中先，
2: 唔好开头嗰下咯，就系
0: 你系可以踢唔中噶。
2: 咁又难啲啊嘛。
1: 第一下你都有权系踢唔中嘅。
0: 你咩？你睇下歧视啲第一下踢唔中嘅人。
1: 嗱，因为咁讲嘅，
2: 系
1: 容易踢中嘅咧，就系嗱嗰个
2: 毽
1: 放手嘅距离同你脚嘅距离近嘅，咁你咪容易踢得中咯。
2: 我通常都系咁噶咋。
1: 系啊，同埋你个人高、啊，你人生得高。咁你放手嗰下，理论上系咪应该都个距离远啲咧？
2: 但系都会望住咁样滴落只脚度，然后先踢嗰一下咯，就系、
0: 是。唔系，但系唔会有啲 battle 系要接人哋踢过嚟嘅嗰个。
2: 哦，嗰啲我就唔玩噶啦。
0: 系，
2: 系、
0: 哦、
2: 啊，
1: 我试过咧买一啲嘅，即系一齐玩嘅游戏咧，嗰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咧，系 expect 身边嘅朋友会同我玩。
0: 系。
1: 喂，我买咗副新嘅唔知乜啊，咁样跟住大家系静晒。我幻想咧，我买嗰一刻咧系会有啲好愉快嘅画面，就系、是、啲朋友好开心咁样，即系你谂到噶啦，就系、是、大家好开心喺度捉棋、啊。
0: 想玩好耐噶啦！
1: 哇，你买咗呢个啊，正啊，好恨玩噶。点知
0: 有只乌鸦飞过
1: 嗰啲。系啦，而嗰副游戏咧，其实我摆咗好耐，我最后忍唔住我抌咗嘅。
0: 咁浪费啊！
1: 因为真系冇人同我玩啊！
0: 哎呀，
1: 我逼咗一班人同我玩咗一次一个问答游戏。
0: 问答游戏
1: 系啊，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嘅，因为咧，啊，对唔住，我真系
0: 耻笑你，啲哥耻笑。
1: 其实谂翻转头都十年前嘅事，我都自己觉得系对我啲朋友有所亏欠嘅，我逼咗佢哋玩咗一铺。
0: 咁你而家望翻转头，你仲中唔中意玩呢个游戏啊？
1: 诶、嗯， 唔使啦，唔该。
0: 哦，
1: 因为嗰个游戏，我想讲多少少嘅，因为嗰一期咧，我好沉迷历史啊。嗰、那个系一啲本地公司出产嘅作品，咁、
0: 哦、
1: 咧就系、是、一个棋盘，你喺度行棋，行到某个位，你就要答一条历史问题。
0: 哇，好玩啊！
1: 系啊，咁我觉得，诶、欸，几好啊，一路玩一路可以学到一啲历史有关嘅小知识，几唔错啊！咁但系啲朋友就好不感兴趣。同埋最大問題咧，就係你玩完一 round 之後咧，嗰啲問題卡用曬咧，其實就冇啦。
0: 哦，
1: 你唔會再想玩第二次。
2: 快啲背到先得喎。
1: 唔係，同埋啲問題啊，真係有啲
2: 好難噶。
1: 簡單嗰頭。
0: 哦。簡單嗰頭啊。
1: 係啊。
0: 哦。
1: 咁所以咧，又真係、
0: 哦、會唔會係對你嚟講簡單就係你啲 friend 全部都唔識。
1: 嗱，即係嗰個比喻就係佢會問啊，譬如法國嘅凱旋門，係嗰陣時係因為咩嘅緣故？而叫做凱旋門啦，咁樣即係嗰啲咯。
0: 哦，打贏咗仗係咪之類？
1: 但係唔通打敗仗咩？即係
0: 係喎，又係喎。
2: 凱旋咯，大佬。
1: 太陽喺邊邊升起啊？咁樣即係其實我自己買翻嚟我都有啲失望，我覺得係好對唔住我啲朋友。
0: 唔係，但係你唔會睇後面嗰盒嘢會寫係貨年紀噶嘛？唔知咩八歲至
2: 八歲以下定以上噶嘛？
1: 系好明显，我系冇睇嘅。咁所以呢啲时候就系我会觉得好孤独咯。突然间兴高采烈去买一样嘢翻嚟同大家玩嘅时候，所以整下整下咧，我自己都少去呢啲嘅 gathering 啊，或者可能自嗰时之后啲人咧自己玩唔如我咯。
0: 佢哋可能买啲再深啲嘅历史游戏，匿埋唔好受佢玩。
1: 系啊，佢唔识答嘅，唔好揾佢啊。所以有陣時我會喺度思考嘅啊，係咪我係嗰一種嘅話題終結者呢，即係影響咗嗰個 mood 啊，所以就冇機會再參與呢啲遊戲呢，如果係我就要深切反省。
0: 唔會，點會係話題終結者呢？希哥哥，我哋 WhatsApp Bro 咁多集囉，我哋好多話題啊。

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今次就呢一位歌手，我相信同阿 D 哥可以好有火花。
2: 哦，因为呢位歌手系成日都系讲啲比较好幽默嘅说话嘅，系咪咧？
3: 咦，friend
1: 佢提升咗嗰个层次啊！幽默同烂 g 呢其实都系总之讲完一啲嘢就令人笑啦。
2: 嗯，
1: 咁譬如我睇佢有啲嘅其他啲短片咧，咁佢啲烂 g 佢好似系无时无刻都会出现噶嘛。
2: 系啊。都是喜意玩啲食字嘢啊，咁样失惊无神就会飞埋嚟嘅咁样。
3: 吓，咁佢会唔会喺首歌度搞烂 get 啊？
1: 嗱，今次呢一首歌都算系嘅，佢负责作曲填词啦。咁如果你一听到话表妹 Mona 佢有少女心事，咁你好自然可能会谂起个字面上咧，就系等于啊哥哥嗰首歌嘅少女心事就好认真嘅少女心事，但系 Mona 今次呢一个咧少女心事咧。嗰、那個笑就唔係嗰個笑嘅，係搞笑嘅笑啊！
3: 哦，咁灰鞋啊！
2: 哇，歌名已經食字咯。
1: 係啊，咁啊，因為咧，佢就係有個中心思想嘅，就係話有啲時候，當你遇到啲啊唔係好如意嘅嘢，或者覺得周圍嗰個氛圍好唔開心，點算咧？咁咪就係自己去揾方法，令到嗰件事美好起嚟咯。其中一樣嘢就係自己去。搞下烂 gag 咯，
3: 系
1: 啊，譬如阿 D 哥佢喺一啲逆境嘅时候，可能佢都会，譬如话，唉，好肚饿，冇嘢食，佢自己可能都会搞个烂 gag。
3: 好大嘅逆境喎、啊，這
2: 个有啲整啲嘢食鸡翼咁系嘛，食啲鸡翼。
3: 逆境啊，境啊好嘢，
2: 好嘢，
3: 我好肚饿你嘅感觉。
1: 好希望咧有机会嘅话，我哋唔系净系听到阿表妹 Mona 呢一首嘅少女心事啦，就系、是、如果去约到佢去同阿 D 哥困一困。我相信都挺有趣的，
2: 咁咪少男心事咯，又
3: 中少男，我哋中老噶啦。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榴莲。榴莲又叫做果王，多数系嚟自东南亚地区。在市面上多数见到的款式有猫山王、黑刺、金枕头等等。它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钾、维他命，营养价值高之余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但是亦都因为它的热量和糖分比较高，所以要留意食的分量。除了用工具剥开榴莲之后直接食用之外，亦都有人拿它来煲鸡汤和做甜品，例如做班戟、芝士蛋糕或者配雪糕嚟食。不过佢嘅味道咧就唔系个个人都 OK 嘅，中意食佢嘅人咧最紧要揾翻一啲识欣赏嘅人一齐食啊！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今次我觉得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即系对于我哋啊两位 bro 啦或者听众嚟讲啦，因为榴莲呢样嘢咧真系唔系个个都中意食或者忍受到嗰个味道添嘅，可以讲。咁啊，今次咧亦都得到咧阿希哥哥嘅一个大力支持啊，咁就揾嚟咧榴莲味嘅薯片咧，同两位 bro 一齐食嘅。
4: 哦，嗱，先利益申报，榴莲我系非常之中意食嘅。
3: 哇，非常之添啊，你
4: 系啊。
5: 咁你中唔中意听旅游乐园啊？
4: 咁梗系中意啦，系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4: 星期六。
5: 不过咧，榴莲咧咁多种款式咧，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真系会当做嘅时候系会相约咧开呢个榴莲 party
4: 嘅，甚至系去啲东南亚地区旅行嘅时候，应该都好中意喺当地即场开嚟食啦。我见到啲人打卡系好正
5: 嘅。咁但系彪爷，你对榴莲嘅喜爱？是由一至十你去到哪一种的狂热程度呢？
4: 我觉得近八的，即是你说我有没有吃过一些譬如某些品种是一吃就噏得出啊，那些呢又未去到那么喜欢的。不过我家都成日会买，所以呢每一次买回来呢我都会负责清一大部分这样。
5: 因为呢榴莲这件事在我家呢就由细到大都没有出现过的。永远呢即是我妈不介意吃。我媽就成日會話咧，佢係聞係 OK 嗱，因為有啲人聞係唔得嘅。
3: 係啊，因為個味真係太勁啊嘛。
5: 係啊，我聞係 OK 嗱，我唔會話中意，即係我唔會係聞到就哇好臭啊，即係未至於係咁樣嘅。
3: 嗯，
5: 我亦都唔介意嗰種味道，但係你話真係真真正正要食咧，係去到幾年前有一次咧，我就頭先講嗰啲榴蓮 party 咧，我有個朋友咁就邀請我參與，誒、哎、一齊嚟啊咁樣，我仲要嗰次帶埋我只狗去添。
3: 嚇！
4: 哇！
5: 係啊。阿少爷都未食过榴莲啊嘛，
4: 系
5: 咁跟住佢又冇乜嘢，佢好开心我食得，
4: 诶、欸，竟然系咁，
3: 食都食得嘅，
5: 佢 OK 啊，唔好太多啦，当然，
3: 哦，
5: 系都系俾少少佢试下啫，咁、哦、但系你处于一个嗱，因为小狗嘅嗅觉比人类灵敏噶嘛，咁、
3: 嗯、
5: 如果有某啲人类觉得臭嘅话，咁断估佢应该觉得臭嘅话，佢会倍大咗嗰件事嗰个破坏力啦。但佢又冇乜嘢好开心喎、
4: 啊。佢都係属于鍾意嗰班啊，我諗。
5: 係啊，咁但係跟住我试过一个呢，就係、是、我唔记得係黑刺定係乜嘢啦，我听嗰啲名字我都唔记得。但係一摆落口嗰下呢，就係、是、有一种好似係咪酒嘅嗰种味啊。
4: 正、
5: 哦。哇，跟住搞唔掂啊，我仲要係俾人话搞错啊，咁细嚿你食大嚿啲啦。咁我话喂唔得，真係未食过啊。咁但係我就咪嗰少少呢都已经即刻要饮咗佢一罐汽水朗喉啦。
4: 咁、啊啊、你系归类于
3: 唔得噶喎，系咪啊？
5: 誒，擺落口。

0: 我嗰下真係唔得，
1: 你係個口感唔得啊，
0: 個味唔得。
1: 而今次咧，即係同兩位 bro 試嘅咧，就唔係真係試實滴滴嘅榴蓮啦，咁啊係試榴蓮味嘅薯片啫。咁頭先一開個包薯片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好濃啊個味。薄咗少少，即係所以如果係對於榴蓮嘅氣味都有啲感覺或者唔係太中意咧，我覺得呢個薯片係可以做入門級嘅。
2: 哦，係啊。
1: 咁跟住然後就擺落口咧，其實如果我要分翻個比例啦，其實係七成

0: 咁我都有啲驚奇㗎，因為你自助餐呢有一個 corner 係擺榴蓮出嚟，咁你其他嘅餸嘅味掩蓋曬，
1: 冚曬啦。
0: 但結果係冇嘅，因為呢其實佢就係有啲嘅榴蓮嘅蓉啦，即係我估佢係經過處理咗用嚟掩嚟食嘅一啲榴蓮醬咁樣，同埋有榴蓮雪糕。咁我估咧呢啲相關嘅榴蓮嘅副產品咧，其實佢個味係唔會好似真榴蓮咁搶嘅。不過咧，我好奇怪，我中意食榴蓮，但係榴蓮相關嘅嘢，譬如榴蓮雪糕或者今次嘅榴蓮薯片咧，我都係麻麻地嘅。我覺得係有一種假嘅榴蓮味，
1: 人工啲
0: 係啦，比較人工啲咧，所以我又唔好喎，真係我寧願係食真嘅榴蓮味，我覺得係學唔到好似嘅味道啊！而家呢個階段，
2: 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太似咧，太似一個唔好處就係你一打開嗰下，係
0: 啊，
2: 即係可能會趕客啊！
0: 你 office 有一半嘅人走咗
2: 嗱，因為真係試過咧，我唔記得咗嗰次係咪你哋都在場咧，就係、是、聽聞有同事喺一個人煙稠密嘅辦公室嘅環境咧，就打開榴蓮，咁跟住呢係啊，有人開榴蓮啦。佢應該係晏晝食完 lunch 咧，買咗啲榴蓮相關嘅產品翻嚟，咁搣開個保鮮紙，嗰類，
1: 哇！
2: 跟住咧就係、是、
1: 好大件事啦，
2: 好大件事啦，因為有一啲同事好憎咧，就鬧到飛起嘅，
1: 係
2: 啊，
1: 所以就係揾翻啲即係同好者一齊去品嚐咧，呢件事先會好啲嘅。係
2: 啦、啊，所以咧我哋呢啲時候夜難人靜咧，打開就冇乜嘢啦，同埋學阿彪爺話齋咧，其實係聞嗰一下咧，就唔係話好似一個真嘅榴蓮咁衝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

0: 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於發生在當地星期五的7級以上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沒有人罹難或者失蹤。中國外交部表示，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在地震之中傷亡的報告。中方向巴拿馬政府和災區人民致以慰問，將會繼續關注相關情況，及時向有需要的中國公民提供必要協助，提醒在巴中國公民防範次生災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
5: 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7: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9: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

0: 我嚟用嘅。
1: 十二楼，
2: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0: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4: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5: 以音乐导航，
6: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7: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7: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0: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1: 再朗诵一
12: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3: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4: 是这样的啦。
15: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8: WhatsApp Bro
19: Bro.
20: 嗱，今次我哋凑够人数啦，咁我哋就可以进行以下嘅活动嘅。
21: 咩啊？开台啊？
20: 玩游戏咯。
21: 哦、oh, ，OK。
20: 系啊，即系节目后可以不妨约呢位嘉宾，等佢指导一下。
21: 系，
20: 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我系好恨有一班人咧可以去同我进行呢一啲嘅游戏嘅。
21: 哦，即系一起玩桌游咁样啊？
20: 系啊，
21: 哇！
20: 以前我有啲铁脚噶，不过嗰啲铁脚咧生咗锈啊。
21: 各有各嘅生活，各有各。
20: 系啊系啊，生咗小朋友，
21: 系唔系生锈？
20: 系咁，系佢生咗小朋友，我啊生锈啊。
21: 系，不过呢位朋友咧，因为我认识佢咧，就通常系啲体育相关嘅嘢啦，就通常会见到佢嘅一啲嘅评述啊，或者一啲嘅节目啊，就见到佢。估唔到呢一份桌游呢一份咧。佢都啱喎，咁我哋歡迎咧本周勁 bro 啊，黃超雄 Jackie。
22: Hi Jackie， 好，三位好。啊，係，我以往同你哋三位做節目咧，都係即係體育相關嘅為主。
21: 係，
20: 都係嘅。玩 board game 嘅時候，你會係點嘅咧？
22: 玩 board game 嘅時候啊，要睇咩對手啦。即係如果假設同你哋三位玩咧，我應該係會一輪嘴咁樣係咁講嘢嘅。如果係同女士玩啊，或者同小朋友玩，可能就會放慢呢個節奏咯。同埋 board game 咧，有時好有趣嘅，就係睇下你個目的係真係想贏啊。

0: 係同女士玩啊，或者同小朋友玩，可能就會放慢呢個節奏咯。同埋 board game 咧，有時好有趣嘅，就係睇下你個目的係真係想贏啊，還是係、哦、大家係多啲即係傾偈嘅機會，互相去認識下咁樣，當係社交啊，認識新朋友咁樣。兩個唔同方向嘅時候咧，應該玩 game 嘅態度都會好唔同嘅。
1: 而我諗咧，其中一樣我細個好恨玩，但係咧就成日都唔夠腳咧，因為我屋企。唯一会同我玩嘅嗰位嘅家人咧就系我妈。
2: 嗯，哦，几好喎、
1: 啊。咁但系咧玩嚟玩去嘅 board game 咧，我唔知道中国象棋算唔算啦？
0: board game 啊，咁
1: 佢喺块 board 上面嘅 game 咯。飞行棋就喺喺块纸上面嘅 game。
2: 我系地毡咯，飞行棋地毡咯。
0: 而家真係要分類嘅話，就多啲都叫做傳統嘅棋類嘅，同埋就都更加有競技性嘅。即係你話象棋啊、國際象棋或者圍棋、橋牌呢三棋一牌都係正規嘅，屬於即係港協棋奧委會下嘅屬會啊，即係一個正規嘅體育項目嚟嘅。咁但係更加多 board game 咧，當然都有好多比賽啦。咁但係而家個歸類都算係叫做智力運動嘅類別，但係又冇真係咁完全屬於喺即系体育嘅框架下边咯。
2: 哦，我见到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屋企有个架咧，系专门摆 board game。然之后啲朋友上到嚟咧，就诶、你想玩边一款啊？每一款咧又会有自己独立嘅规则啦。听佢哋讲嗰啲嘅规矩咧，都可以讲好耐噶咯，系咪？而家啲 board game 可以好复杂，
0: 简单嘅亦都有。好复杂嘅亦都有。而家香港就有两个比较大嘅趋势嘅。首先可能就是更加即食文化啦，即、就是、一局 game 呢可能是无论是三四个人玩又好，十个人玩都好，最好呢就三四个字呀。咁左右咧就完到一局，然后又可以开一局新嘅，即系啲比较速食一啲，或者可能玩起上嚟会更加多，即系叫做嘈吵啊，更加多大家讲嘢啊，咁会比较开心嘅一啲热闹啲嘅 game 啦。另一个方向咧，就仲有一班比较 hardcore 啲嘅，我哋称之为 gamer 啦。佢哋就真系会玩一啲时长系好夸张嘅，即系可能玩一局游戏系要十个钟以上。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重策啊，即係一個重度嘅策略遊戲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咁樣嘅群體咯。而家香港係兩個極端化咁樣發展緊嘅。
1: 啊，我講起 board game 咧，我記得喺外國咧睇有一啲好狂熱嘅分子咧，就係、是、玩一啲。是不是叫做龙与地下城啊？啲人啲
2: Stranger Things 嗰啲，
1: 你买只公仔，你又要帮佢油颜色，系咪就系嗰啲啊？
0: 嗰啲都算系 board game， 都系桌上游戏嚟嘅，而且系即系历史好深远添啦。咁嗰一个类型咧，我哋通常叫做TRPG 类嘅。TRPG 嘅 RPG 可能大家认识啲啦 ，role-play game 可能喺电子游戏入边会比较常接触到啦。咁其实 TRPG 就即系 on the table， 咁喺块。台上面度擺曬啲嘢出嚟玩，其實就係而家近幾十年興嘅電子遊戲 RPG 嘅前身嚟嘅。咁大家想象啦，即係你喺 RPG game 你就係扮演一個角色，然後可能去冒險，可能去打怪獸咁樣。但係講緊五六十年前咧，就已經係可以擺曬喺一張好大嘅台上邊啦，然後就會有個劇情，有個劇本咁等你慢慢去推進，慢慢去玩咯。咁呢啲香港都有，就係頭先講有一班比較 hardcore 嘅 game 都係會去玩嘅，而且佢哋都真係做到阿 Vincent 所講嗰啲，真係會幫佢有顏色啊，搞到成件事好靚啊，係好有收藏價值嘅。
1: 因為我試過去過一啲嘅外國嘅商場咧，佢真係有啲專門店咧，係賣嗰啲未有顏色嘅公仔，跟住喺個鋪頭嘅中間，佢會擺咗好大幅，有曬啲假嘅草皮啊、山丘啊。
2: 聽講係好貴嘅，
0: 好貴。
1: 係啊，咁但係真係香港我哋有好嚴重嘅土地問題啦。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喺工厂大厦，即系自己 set up 一个 studio， 就系会专玩呢啲游戏
0: 嘅？以我所知系有嘅，咁呢类型嘅铺头香港都仲有几间嘅。咁不过啱啱 Vincent 所讲嗰啲咧，可能更加多系战棋类嘅，即系可能系会互相对抗嘅。咁可能就互相有一扎嘅角色啊，有扎部队啊，然后就系一个好大嘅，我哋称之为棋盘也好啦，或者好似叫做呢个沙盘推演有个场景咁啊，等你去。摆你啲士兵，然后透过扎色啊，透过用间车去量度距离 然后就去判定啊，我打赢你定系扣到你几多血咧？咁当然吓土地嘅问题咧，令到一般啦、起码我啦喺屋企就冇可能就放到一副咁样嘅游戏嘅，咁可能真系要几个都好中意呢类型 game 嘅朋友，真系一齐去租个 studio 咁样先至可以定期开到局啦。
3: 咦，咁但系头先咧

0: 聽到啊 Jackie 你咧都講咧，而家近年咧比較興咧，或者我喺啲網上嗰啲短片咧，都會見到啲人咧，多數咧都係玩啲比較速換啲嘅，可能係主要係形容張卡嘅一啲圖案啊，或者係佢有啲嘢要你去形容啊，又或者係啲一局玩得好快嗰啲咧。其實因為我都係中意玩呢一類，即係我
1: 竟然係咁，
0: 係啊，我係極度中意玩嘅，尤其是係亂咁噏嘢嗰啲卡 game，
1: 又話嗌人，
2: 我
1: 好唔 get
0: 我係嗌人嚟㗎。
1: 系咯，
2: 我都系 I 人嚟。
1: 唔系 I 人点会中意玩 board game 啊？
2: 我哋可以角色切换得好快嘅。
1: 真系嘅咩？
0: 系啊，因为我系唔知系咪即系都系做呢一行嘅关系啦。所以对于乱咁讲嘢嘅方面咧，系比较有兴趣啦。吓、
2: 啊，我哋唔会乱咁讲嘢。
1: 我哋唔会嘅、
2: 啊。你会唔会入错行啊？
1: 系啊。
0: 哦，系咩？
1: 边个节目乱咁讲嘢啊？唔系我哋呢个啊嘛。
2: 我啲 game 我都好少玩嘅，我都好想
0: 玩。系啊。嗰个咧可能要去形容一啲图案啦，又话讲到即系点样令人信服。你去講嘢嗰啲遊戲咧，我會比較著迷啲嘅呢啲，
2: 絕對係流行啦，並且唔單止係香港流行添，喺華語地區都比較流行。咁但係呢類型 game 咧就唔適合嗰啲真係第一次見面嘅，因為佢就冇一個叫做 ice breaking 嘅效果，反而係本身一班已經即係比較熟絡啦，亦都可以稍微開下玩笑嘅一班朋友聚埋一齊玩咧，咁、那個效果會最好嘅。至於點解即係呢啲速食嘅 game 啊，或者比較有氣氛啲、熱鬧啲嘅 game 係更加受歡迎咧，係因為個門檻比較低嘅。即當然啦，即係好似 Freddy 你哋三位包括我啦 ，actually 嚇，即係可能做即係呢一個行業嘅，咁可能表達能力會好啲啊，玩會唔會玩呢啲 game， 即係稍微可以比較容易去呃到人哋啊，氹到人哋啊，有機會。咁但係相對嚟講，即係想玩呢類 game 個門檻係低嘅，而且都唔需要話我要學款 game 都學半個鐘先至可以去玩到啊，通常都係幾分鐘交代咗個遊戲規則咧，就已經可以開始玩啦。咁所以對於大家嚟講，應該都係比較容易著手啲。並且就叫做買一盒擺屋企嘅話，都唔會太貴啦，可以邀請到唔同嘅朋友嚟玩啦，咁所以都算係近呢兩三年啦比較流行嘅一個類型嚟咯。
3: 嗱，但係 Jackie 啊，頭先一路喺度講緊咧，我哋就係玩桌游啦，讲下讲下就变咗系 party game。而家其实嗰、那个
1: 唔系系有好大嘅重叠空间嘅，真系
3: 重叠啊？定系还是已经嗰样嘢系捞埋一齐咧？定系都仲有啲细分？即系话啊嗱，呢一种咧，我哋就叫做系桌游。但系呢啲咧就叫做系真系 party game， 或者系会再细分就系卡牌游戏。系其实而家系我哋如果真系要去区分佢哋，定系还是我哋系唔区分佢哋咧？
2: 应该话就既会好区分，亦都好唔区分嘅。点解会咁讲呢？首先就系游戏当然都需要有出版商啦。咁我哋香港有一两个比较大嘅出版商。咁佢哋都系比较偏向于而家市场系嘅喜好系点啊，咁就去引入一啲外国嘅游戏，然后将佢可能就中文化或者稍微改版啦，就可以切合翻即系香港人嘅兴趣咁样去玩啦。咁呢个系即系市场主导嘅，呢个其中一样。咁但系同一时间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游戏啦。啱啱讲嗰啲可能叫做 party game 啊，头先我哋有讲到有啲战棋类啊，或者 TRPG 就放好多唔同嘅 pass 啊，放好多唔同嘅公仔啊喺台面上面去玩咁样。咁仲有好多嘅，例如啲身份阵营嘅游戏啊，一啲解谜类嘅游戏啊，咁当然都有啲即系对抗类嘅游戏啦。咁所以既系都唔会点分噶啦，总之就系出版社、出版商发现呢啲应该有人有兴趣，咁佢都会即系引入嚟香港，然后去即系做个销售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大家去揀 game 嘅時候咧，又會分得好清楚啊，係屬於點樣嘅類型咯。咁至於 board game 或者桌遊呢個名字，就的確係而家有啲模糊化嘅，大家都唔係太過相對啦嚇，即係都唔會話太過計較啦。總之都係一款可以聚埋一齊實體玩嘅遊戲，都算係 board game 嘅。
1: 咁 Jackie 你自己係最好邊一類嘅 board game？
2: 我自己其實係身份陣營類遊戲，我會相對興趣大啲嘅，即係都可以講下啲名字嘅，即係例如以往比較興嘅狼人殺啦、
1: okay ，
2: 或者呢一個 Avalon 啦，都係一啲相對用時會長啲，同埋參與人數會多啲嘅。咁並且喺個過程入面，如果你係好人嘅話，你就要去說服多其他好人，然後將啲壞人淘汰出局啊，而你係壞人 陣營嘅話，就要點樣去即係透過掩飾或者透過一啲説話嘅語言嘅藝術啊，去嘗試呃到啲好人咁樣都係有一段時間我比較沉迷玩嘅類型咯。
0: 咦？但係如果 Jackie 你玩呢啲遊戲咧，會唔會多數要即係做主持人嗰個角色咧？因為啲人會唔會都即係或者你
1: 職業病
0: 係啦？跟住你係做開主持喎，要做主持人咁樣做埋呢啲角色咧？
2: 主持人呢我都有个咁样嘅分享嘅，有个时代呢其实都唔係讲咗好耐之前，即係五六年前咁香港都好兴即係喺即係实体大家面对面去玩狼人杀嘅，我哋叫做即係面杀啦。咁狼人杀最大嘅一个叫做限制呢，就既係大家要有个基础嘅对游戏嘅了解啦，咁并且就需要一个啱啱 Fanny 所讲啦，要有个主持人嘅。咁但係主持人个角色呢有时就真係会有啲闷啊。因为又冇得玩嘅，但你又要确保咧整个程序系正确啊，又要判断到究竟大家去用啲技能啦、或者去叫做投票啊咁等等嘅一啲结果咧，都要好准确咁样去俾到出嚟。咁但系玩得狼人杀游戏嘅，应该都好有机会有试过做呢个主持人嘅角色嘅，都大家都会轮流嘅，就费事话真系一个人由头做到尾啦，即系除非系工作需要啦。
3: 吓、会有呢啲咁样嘅工作嘅咩？
2: 有噶有噶，
3: 即系斋做主持。
2: 而家都仲有一啲叫做面杀嘅，即系实体玩狼人杀嘅铺头嘅。咁、当然可能就由店家去就派出一个员工咁样就去负责做呢一个主持人嘅角色啦。咁但系以往我哋去就算实体玩都好，都系轮流做个，感觉会相对好一啲嘅。
3: 同埋嗰个嘅门槛咧，你学懂嗰件事咧，就相对唔系咁困难嘅。咁、因为另外系真系噶，咁同埋你需要拥有嘅就系一啲身份嘅卡牌啊嘛。咁跟住主持人就系、好啦，而家夜晚黑啦，大家合埋眼，即系预示者咁嘅，跟住会听住一啲嘅指令啦。
2: 系咁嘅程度上就唔需要额外嘅器材添。只需要即係簡單用副 pair 牌，咁你去列得清楚哦，邊一張牌係代表啲咩嘅角色，咁、然後你都可以用嗰個去作為你嘅身份卡都可以。
1: 我對狼人殺有一個好唔好嘅印象啊，
2: 因為就好有機會一開始就俾人淘汰，
1: 冇錯，
2: 玩好耐啊嘛。
1: 我覺得咧，狼人殺其實係一個好考平時人緣嘅。一个活动，中午嗰阵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去入长洲咧，跟住成班同学仔夜晚喺度玩呢个游戏啦。咁我觉得咧，第一 round、第二 round 大家冇咩头绪，但系要淘汰咗啲同学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系会倾向唔淘汰嗰啲好受欢迎啊，班入面嗰啲班长啊嗰啲咧。所以我觉得呢个游戏系唔好玩嘅。
3: 你怕有后果啊？可能
1: 有咩后果？
2: 你系咪唔会淘汰啲女仔咧？你
1: 咁系嘅，
3: 女仔淘汰啦，
1: 系呢个先痛心啊嘛。
3: 咁我觉得嗱，呢一啲嘅另外类近嘅游戏，我谂到嘅系咩咧？我都好怕玩嘅，超级怕玩嘅就系七级猪。
1: 咩嚟噶？
3: 都系类似嗰啲。又系要有淘汰制啦，
1: 系
3: 即系你系要斗快，唔知咁样揞住个鼻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又系嗰一种你要好考验反应啊，考验人员嗰啲我最惊嘅，所以我都系中意玩一啲咧跟规矩择色仔，
1: 系纯运气。
3: 嗱，大富翁你算唔算系纯运气啊？
1: 又唔系嘅，嗰个就
2: 咁讲纯运气呢样嘢，其实就喺游戏嘅层面同埋比赛嘅层面咧，都有个共识嘅。咁呢啲可能会有个随机性嘅游戏，真系要搞一啲正规嘅比赛啦。通常咧就会将个局数咧就会拉长啲嘅，就好少话玩一局咧就去定哦，今次系边个晋级啊，边个攞冠军。好多时可能都系玩4、8、16局咁样，咁因为拉长咗个整个赛事嘅嗰个时间咧，咁嗰个叫随机性所带嚟嘅影响就会相对系降低咗啦。咁呢个就
3: 系
2: 搞比赛大家会用到嘅一啲方法啦。不过啱啱阿彪爷所讲嘅，都系纯粹讲人员嘅，
1: 咪系咯，
2: 即系狼人杀根本就系边个即系校花校草咁，佢一定可以玩到最后啦。
1: 系咯，
2: 咁某程度上咧喺入门级别嚟讲咧都系好常见嘅，咁但系去到真系。大家玩得比較深少少啦，亦都需要透過一啲叫話術啊，或者一啲我哋所謂打格式啊，去從而去贏到對面陣營咧。咁呢種情況就會比較少啲，因為你好人，你都需要去提供到你一啲嘅觀察啊，或者一啲線索啊，盡量咧去淘汰到啲壞人嘅陣營啦。咁而壞人陣營咧。因为佢哋系可以合作噶嘛，咁所以佢哋可以喺半夜就透过打手势啊，去有啲嘅商量啊， 然後就點樣去嘗試用一啲你話策略也好，用一啲話術都好啦，去盡快就係淘汰走嗰啲嘅人嘅。所以去到叫做中端啦，亦都唔敢講到好高端嘅一啲面殺嘅局咧，通常就唔會話第一局就完全冇邏輯可言啦。
1: 係
2: 現象咧，

0: 大家各有各講，叫做我哋叫拋個水包啊，或者係我暗踩你啊，覺得你呢個比較緊張也好，或者你啱啱前言不對後語也好，所以你個身份應該就比較大啦啊，咁會有呢啲咁嘅邏輯支點，慢慢大家去再推論啊，然後大家各自去諗啊，咁去到嗰一個嘅層級咧，又會去到另一種会 feel 到
1: 境界 ，OK， 系咁、
0: 嗯。
1: 通常有咩技巧可以由初级净系睇校花校草去到中级，真系开始有啲逻辑推理？
0: 其实净系睇校花校草可能都开心啲嘅。
2: 系嘅，系嘅，系嘅。其实
3: 或者你有冇谂过你成为校草呢
1: 哇，
3: 系啊，你装备自己成为校草，你咪唔会俾人淘汰咯？
1: 杂草就得，真系。
3: 唉，不过呢一个又真系。顯得到嗰個人性嘅殘酷啊！
0: 嗯，
3: 你係唔知點解改變唔到，你係成日會俾人針對噶嘛？
1: 有淘汰過，
3: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其實我哋圍埋一班朋友出去嘅時候，
1: 嗯、
3: 有好多嘅即係啲 party game 啦。我廣闊啲，唔好淨係講話即係桌面遊戲啦。另外仲有一種我都曾經參與過，就係、是、劇本殺啊！
0: 嗯，
1: 哦，
3: 即係呢個係真人嘅角色扮演遊戲，
1: 係要換埋衫嗰啲啊？使唔使噶？
3: 好似你想換嘅可以
0: 會安排埋唔同嘅服裝同道具，哦、你嗰個沉浸感會強啲嘅。咁我都有幸玩過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又同即係桌遊嘅嗰種對抗咧，又會有啲嘅唔同。我自己純粹個人分享啦，相對就冇咁中意玩劇本殺，一嚟用嘅時間都會比較長啲啦，一局可能要三四個鐘啊。咁並且玩嘅嗰個模式咧，我自己啊就形容。就係、是、成班人圍埋開會咁樣咯，然後要喺開會嘅過程咧，又要分享一啲好確實嘅資訊，但係各自咧又各懷鬼胎，又要隱藏一啲嘅對自己不利嘅一啲信息，咁所以喺玩嘅過程咧係玩一兩次，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體驗一下。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長時間玩，就真係要對呢一種類型好有嗰個興趣，先至可以即係支撐到你個熱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調查顯示，他們是犯罪集團涉嫌操縱多名外籍女子來港，安排他們在酒店賣淫並收取利潤，同時利用銀行戶口處理懷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販運他人進入或離開香港，控制他人賣淫，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和洗黑錢。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处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6: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8: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一下 婚姻观念。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3: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4: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5: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4: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月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5: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月的书画艺术。
17: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8: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咩功的呢？
19: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点嘅咧？
18: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
20: 是谁明白？
21: 有我海林、
22: 苏轼
23: 同埋我黄子勇，
21: 逢星期日晚
22: 10点新闻后，
23: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22: 一齐周末斗收场。
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5: Saturday night，
26: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27: 让我起飙 every day，
28: What's up bro？
29: 我哋继续找到有我哋一台嘅桌游达人，
30: 哇 ，Jacky
29: 系高到咁大个名，
30: 啱啱先知道呢个
29: 爱好者啫，
30: 爱好者
29: 呢一个嘅爱好咧，其实系你真系随住时间嘅转变咧，系咪 keep 住你要去不断试同不断玩同埋不断买咧？
30: 因为我有个朋友系开 board game 铺嘅，咁所以我真系要去试 game 嘅话咧。是比較個門檻低啲啦，就唔需要下下自己買，亦都即係定期即係去到鋪頭咧，都可以有一班即係識嘅朋友啊，甚至乎某程度上有啲係鋪頭嘅客人嚟嘅，咁但係佢哋唔介意嘅話，你坐埋落去一齊去試啲新 game 一齊玩都可以咯。咁所以我係 keep 住有機會去即係去接觸一啲新類型嘅遊戲，就唔需要特別去花費嘅我就。
31: 係我自己咧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有啲電子遊戲嘅關係啦，就話呢個電子遊戲好好玩，原來佢個源頭係某一種嘅 board game 嚟嘅，咁所以都有一段時間去了解，而且嘗試揾，原來有同事都係有玩 board game， 但系咧，我覺得 board game 有個好大嘅困難，一就係嗰個人腳嘅問題，即係你又好難去，如果你係唔認識嘅朋友，可能你又驚，會唔會玩得埋噶？咁第二咧就係嗰個時間個成本都好。高喎，覺得即係你又要成班人約到出嚟，其實已經係奇蹟啦。你仲要大家覺得同一款 board game 好玩咧，我覺得係咪呢兩樣都係令到 board game 嗰個成本維係呢個 hobby 係好困難呢？
30: 都絕對係啊！我諗時間係最大嘅考量啦。即係當然又唔同話你要 book 個草地場去踢波，咁又要約到可能20-30人，然後要啱啱聚得埋嗰兩個鐘一齊去踢。咁但係 board game 通常你會聚得埋一齊嘅人數，咁當然可能睇你嘅號召力啊，睇下你嘅屋企或者你哋準備嘅場地有幾大，容納到幾多人啦、即係呢個係一方面啦。咁其次就係係咪真係咁 friend 咧？係咪真係咁志同道合？就任何類型嘅 game 都可以一齊。是還是都是有局限的、即是我身份陣型類型呢我就找阿彪爺、玩 party game 呢我就找阿 Freddy， 即會不會有一些這樣的偏向呢？所以要維繫一個叫做小群體啦，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29: 是啊，同埋呢 Jackie 剛剛講了這一點呢，就令我想起我以前上一節我都有講到未為有一些的生鏽鐵腳的、即是我有些的時候呢，當你同佢哋玩某一類型嘅遊戲咧，你會見到一啲陰暗面嘅，即係譬如一啲係要講商場上經濟上嘅角力咧，有啲人會係不擇手段，佢要成為地產大亨，咁跟住你就會富穿窿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時候咧，你會見到啲朋友就係、大家係 總之開心就得啦。但有啲就唔係嘅，會突然間好似上咗身咁，唔得，我一定要贏。
31: 你要軒尼斯道啊？我俾你啊，嗰啲
29: 唔得，要山頂。跟住哦，你踩咗落去哦，拜拜。即係會有類似呢啲，同埋你會真係我試過，我會下一下嘅咧，見到朋友嘅嗰種心狠手辣。
31: 哎、
29: 即係平時咧，你出嚟嘻嘻哈哈食飯真係冇問題啊。Jackie 會唔會真係有遇過就係喺嗰個遊戲桌上邊咧？突然間係見到朋友你未見過佢展露嘅一面咧？
30: 哦，絕對有啊，絕對有啊！咁啊，特別係當一個人有好勝心，可能你平時工作同佢接觸啊，或者其餘嘅 hobby 同佢接觸咧，佢都未咁突顯到出嚟。咁但係可能、特別可能男士啦嚇、玩起某一類型嘅遊戲咧，就我哋挑起咗佢嗰份嘅好勝心咧，就真係完全進入咗佢另一個人格一樣嘅。啱啱所講嘅不擇手段啊，即係用言語去刺激、去攻擊啊，咁甚至希望透過咁樣去攞到啲著數啊。即係所有嘅事情我都遇過，某程度上可能我自己都有做過添。即係玩唔同類型嘅 game， 首先我覺得擺好自己個態度先。啱啱一開始上一節有提到啦，即係究竟今日我嚟嘅目的？就係、是、為咗贏啊，係要增強好勝嘅，還是哦都係為咗大家聯誼，即係有一個共同嘅 platform 咁，然後大家可以去互動下，去玩下傾下偈咧。咁呢樣嘢搞清咗先，咁應該都會幫到你自己去處理翻個情緒也好，個態度都好，咁應該會融洽啲嘅。
31: 係，但係如果見到呢啲真係玩起遊戲上嚟不擇手段嘅人咧，但係其實同佢哋玩係開心嘅，因為佢係好投入啊嘛，佢好重視嗰、那個。遊戲嘅嗰啲規則，如果你成班都係哦，我嚟識朋友啫，冇乜所謂啊！你要間屋啊，俾你，咁你都要，大家都唔 follow 嗰個原本個玩法，其實係冇咁好玩嘅，我覺得。如果成班人都係純粹交友咁樣，
30: 成班不擇手段嘅反而係
31: 啦，
30: 有另一種好玩係
31: 嘛？咁就逼你都要不擇手段。
29: 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咧，就係玩呢啲遊戲咧，係一班以前我服務嗰個公司咧，一班同事玩咧，玩完嗰一晚之後。嬲咗嘅，因為係一個搞到另外一個破產啊嘛，咁但係都唔緊要啊。喺個遊戲度破產咧，但係跟住因為後續咧，其實玩呢啲咧最開心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互相邀潤下。係
0: 啊
29: 係
0: 啊，
29: 誒D哥你啊好慘啊你，即係咁樣會有呢啲咧，好似嗰次就真係咁樣樣，夜遇完笑完一輪之後咧，跟住嗰日就一路嬲咗咯。啲
31: 脆弱嘅關
0: 係
29: 係有陣時係會咁，人嘅情感可以好脆弱嘅。咁但係阿 Jackie 而家譬如玩嗰啲嘅桌游咧，係咪真係多咗好多要同手機聯動嘅遊戲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又話咩又要嘟 QR 曲啊，又要用平板啊，定係點樣樣？而家個趨勢係點㗎？
30: 係的確多咗好多嘅。咁首先一方面就係、是、當你可以用到電子產品去即係參與埋或者係成為遊戲一個環節啦。咁、其實你實體所需要嘅道具就會少啲。咁、並且可能一個 QR 曲咁樣先計，可能本身佢係一個卡牌。咁但係你 scan 完個 QR 曲咧，佢可以透過你嘅平板啊或者手機啊，就去俾到好多好多嘅資訊你。咁而且某程度上啦，咁透過即係電子嘅系統咧，都可以做到一個遊戲上。面嘅更新啊，就唔需要话买咗一款 game 之后咧，你又要去等佢出呢个扩充啊，或者等佢出第二代啊，咁先至有一啲新嘅内容。咁变相而家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即系更加多电子化嘅一啲部件。咁但系毕竟都仍然属于 board game 嘅范畴啦，或者即系出呢一类型游戏嘅厂商都仲想保留翻呢件事咧，系大家要实体见面嘅，即系可能系有一啲现场嘅互动嘅呢一种嘅效果啦。咁所以又未完全电子化得晒嘅，咁、

0: 當然你話有一啲嘅桌上遊戲，甚至啱啱你講嗰啲即係地產類嗰啲咁嘅遊戲都好啦。當然都有一啲已經係純電子化嘅 online 可以去玩嘅。咁、但係就變咗係另一種嘅模式咯。咁你可能喺即係公司偷下懶，然後玩一局咁樣，係一啲消磨時間嘅。咁但係就冇咗個社交嘅效果咯。
1: 係，咁 Jackie 對於有啲朋友可能佢唔認識桌遊啦，或者行過啲商場有見過嗰啲鋪頭，其實入門嘅遊戲有邊一類型，大家真係可以試一試咁樣。
0: 我諗入門遊戲咧，我會建議一啲都係比較速食一啲啊，可能真係十零分鐘就一局嘅。咁並且就盡量唔好太多嘅對抗性啦，可能係合作類型嘅會好啲。咁當然你話會唔會互相合作之下，仍然都有好強嘅好勝心，就話你咁樣做唔啱啊，點解你唔配合我啊？當然都可能會有拗撬。咁但係你話一班新認識嘅人，然後去玩呢一類型嘅遊戲，應該爭吵嘅機率會低啲，咁並且大家個學習成本冇咁高嘅時候，應該都可以快啲可以開到多幾局 game， 係會推進到大家之間嘅關係啊，亦都更加有機會之後一齊去再約時間去玩一啲可能深少少嘅 game 啊咁樣咯。
2: 你講起呢一樣咧，咁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公司咧，佢會係揾一啲朋友幫手去揀一啲嘅啱嘅桌遊咧，即係成日話要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啊，即係要去增加個團隊合作性啊嘛。其實會唔會坊間都有啲好 standard 嘅遊戲，就係話，喂，如果講話要去鞏固一啲嘅同事之間嘅關係，係有啲嘅遊戲係會比較理想嘅咧？
0: 有嘅，咁當然啦，即係始終board game 咧。可以一次過參與嘅人數又唔會話好誇張，去到幾十人咁樣啦。通常一款遊戲可能都係四至到十人去參與一局 game 嘅機率會比較多啲嘅。
1: 十個都好多喎，
0: 十個都好多。咁當然你話身份陣型遊戲可能可以就更加多啦。啱啱所講嘅嗰啲狼人啊等等嘅遊戲可能會更加多。咁如果你話 team building 咧，其實有好多係會有實體道具嘅一啲遊戲嘅。咁有一款我就唔特別講個名字啦，係要透過有一個你當頭箍咁樣嘅道具，然後咧喺佢中間咧就會垂住咗一條繩，然後有一個勾仔嘅，就好似一個釣魚缸咁樣啦。但係要用你個頭去控制個釣魚缸。咁你要做嘅係咩咧？就係同你嘅隊友一齊用你嘅嗰個勾仔咧，去勾起一啲嘅你當係類似一啲塑膠嘅積木咁樣啦，然後去組合成一啲唔同嘅指定嘅一啲嘅搭配出嚟，可能係起到一座塔啊，或者係點樣擺到一架車啊。咁當然佢又有個 Q 卡，又有個題目卡嘅。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又唔俾用手喎。咁但係互相之間就係透過咁樣咁大嘅限制，然後去合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呢，咁都會係促進到大家互相之間嘅關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到頭嚟都係鬧交，都係覺得你配合唔到我，點解你咁笨手笨腳㗎？點解你咁
2: 咁呢啲好睇
0: 人㗎？咁當然都係有機會發生嘅。
2: 係咁，同埋咧
1: 結冰遊戲啊，呢啲唔係破冰。
2: 咁不過又咁講嘅，每一次即係當有機會同朋友去玩呢啲遊戲咧，即係我自己啊，我都會覺得有嘢會袋咗落袋嘅，就係、是、有一份嘅快樂咧，就係同自己玩遊戲機，或者係 even 你上網同人玩遊戲機啊，你多人連線咧，係唔同嘅嗰種嘅質感咧，就係、是、人與人之間互動，一齊好似經歷咗一啲嘢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有機會嘅話，我哋不如真係相約，又等阿 Jackie 又教下我哋玩下遊戲啊！我相信我哋應該唔會嗌交啩。
1: 你想睇我真面目？
2: 冇咁易，系啊！今日咧就多谢晒 Jackie 同我哋分享啦。咁就喂，第时如果真系有一啲好嘅桌游咧，记得就
1: 吓、
2: 介绍翻多啲
0: 啊！可以，但系应该唔系嗌我带翻嚟呢度玩啩
2: 你可以介绍我哋
1: 一齐玩嘅，呢度做嘢
2: 系啊！我哋喺街玩啊！
3: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1: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今个星期同两位 bro 探讨嘅议题呢， 係同藥

0: 會中嘅洗錢有關嘅。咁我唔知兩位 bro 咧，之前好似都有探討過呢一樣嘢，就係同另一半又或者係約會嘅時候咧，即係初次相識嘅時候，會點樣去分嗰張食完飯嘅單咧？係會覺得，誒，我哋男仔，誒，呢個我請你食啦，又或者都係要 AA 制咧？
1: 兩個問題嚟嘅，一就係初次約會啊嘛，
0: 係啊係啊，
1: 二就係後續嘅
0: 後續發展，
1: 發展
0: 後續發展。
1: 初次約會呢，可能你都要 gentleman 啲，就係呢一餐等我嚟啦咁樣。
0: 係
1: 好啦，到後續發展呢，你就要開始慢慢摸索，即係你未確立關係嘅時候就西部牛仔咁樣呢。即係點呀，西部牛仔咪就係掹槍之前嗰下呢，咪隻手擺喺個荷包嗰度，嘟嘟嘟
2: 嘟嘟，我以為fixing啊，我以為fixing咁
1: 嘅嘢。咁你睇下究竟係你揞荷包啊定我揞荷包呢，即係嗱，如果對方喐呢，咁你睇下佢個反應，佢係拗痕啦，
0: 係
1: 定係佢係不如呢餐我啊定係點樣呢，咁你就要慢慢去摸索啊。咁但係呢，如果你連續幾餐都我嚟啦嘅時候呢，突然間有一餐話不如 AA， 就會令到對方覺得咦
0: 係
1: 咁，即係點呢？
0: 哦，即係請開就要一路請嘅。是不是啊，
1: 由请开变到突然 AA 那件事，那个是一个鸿沟来的。
0: 是一个落差。
1: 你要揽好阔的一个距离呢才可以达成到这件事的，我觉得。
0: 要当我感情可能比较稳定一点就可以提出是 AA。
2: 我想是不是要看那个吃饭那个气氛先啊，
0: 是即是不是很开心就 AA 啦。
2: AA 咯，是啊。AA 啦，食得開心咪我請咁咯。
0: 哦，呢個幾好喎。
1: 定係應該係食得唔開心就你請，係作為賠償咧？
2: 嚇、啊，係即叫佢請。
0: 邊個賠邊個啊？佢心諗。
1: 咁睇下嗰樣嘢係邊個嗱？我試過就係咧，即係對方去建議一間餐廳，跟住咧好難食，我好唔開心，即係好難嘅。如果你令到我好唔開心咧，本身已經好難噶啦。
0: 係。
1: 咁跟住對方咧就會係，不如算啦，呢餐等我請啦咁。咁因為我其實我唔開心可以係好多層面㗎嘛，可以係嗰樣嘢難食啦，服務唔好啦，或者性價比低都可以令到我即係我唔開心，我係擔心我要埋嗰張單㗎嘛。
0: 哦，
1: 咁所以有時對方都會係不如呢餐等我嚟啦，係我惹咗你嚟食呢一餐飯嘅。
0: 即係見到你黑曬面啦都。
1: 或者我開始有啲投訴啊即係其實嗱，我嗰個門檻 set 得好低嘅本身，但係都要令到我唔開心，即係可想而知嗰件事係幾劣呢。
0: 真係好難食咯。咁啊，最近咧喺韓國有一個嘅調查，可以俾咧，我唔知香港嘅男士又好，女士又好，會唔會可以參考一下？咁佢哋有一啲嘅婚姻交友嘅公司啊，訪問咗500名25至39歲嘅未婚男女啊，就問下大家約會嘅使費點樣分。咁啊，個結果咧又唔係話要男士請曬，亦都唔係話咧要 AA 制，而係最舒服嘅嗰個分擔嘅比例咧係男士比六成，女士比四成。
1: 哦，咁都接近平均啦。
0: 但係佢又有個微妙嘅少少，好似男士比多少少，你又未至於話好肉赤，你要成張單埋曬，但係又可以俾你展現到個風範咁樣咯。
2: 哦，咁咦，有啲似我，即係其實以前咧，我都會有呢啲咁嘅經驗。
1: 以前同
2: 即用餐嘅經驗啦。
0: 哦 ，OK，OK，OK， 哦，
2: 咁
0: 唔好啊，啲哥，唔好亂講嘢啊，啲哥，
2: 唔好亂講嘢，
0: 想見唔到你啊。
2: 唔係因為咧，即好似頭先我講過啊嘛，就係話如果食得開心嘅話，通常我會俾啊嘛。食得開心嘅意思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傾得好開心，咁只不過可能嗰個餐廳可能你差唔多時間你要走啦。咁可能下一場呢，即係正餐之後呢，就可能食搵啲甜品食下啦咁樣。咁可能甜品即係個數細啲呀嘛，咁可能就會係對方俾啦咁樣。咁、
0: 哦、
2: 即係可能我俾大份啲啲，咁佢然後佢俾返另一份咁樣，加埋條數又差唔多啊，又好似係咁樣啦、啊。
1: 咪住先，我想問一個數學嘅問題。
2: 係
1: 你話男士俾六成呀嘛，係、
0: 嗯、
1: 六成嘅意思即係話唔系嗰个总成本嘅六成、哦，
0: 约会总成本咯、啊，我谂佢系
1: 约唔系唔似啊，应该咧系次数啊，即系出嚟食饭食十餐，
0: 系
1: 有六餐， 就是男士比，喂，冇可能你計到咁，即係點啊？每一次就要打落去嗰一啲嘅，即係電腦你做個表咁樣，
0: 係，
1: 跟住話，咦，喂，窄街啦，去到，跟住，咦，你要俾嗰四成咯，唔通你每個月俾張月結單人哋啊？唔會噶嘛，咁嗱，如果D哥講嗰種，咁即係你一日咁就係用餐兩次噶咯，係
0: 啊，
1: 咁你都會跌咗落去，就係，咦，咁咪就係究竟嗰六成係咪就係阿D哥就？是全部是正餐歸佢、
0: 啊，
1: 而另外那四成就是甜品啊，或者甚或乎間中攝過睇戲裏面吃那些炮谷那些、
0: 啊、
1: 就是計咗喺嗰度咧。
0: 係，唔係？但我覺得頭先有個筆嘅，就是同阿、啊、即係之前阿、啊、D 哥那些用餐的經驗啦。我估個伴侶可能未必估到，哎，你甜品嗌咁多嘢嘅。点解贵过正餐嗰张单？
1: 第二个位
0: 系
1: 系阿点哥，其实你你第二个位劲唔劲得过诶、
0: 正餐嗰张单啊？
1: 系咯，
2: 哦咁又劲唔过嘅，我都 OK 啦。即系其实去食甜品呢啲嘢都系即系开心开心嘅。
0: 你要嗌翻佢四成咁嗰份啊？
1: 系咯，
0: 头先啊食咗600蚊，我点都要嗌翻。
2: 野汁官宴就少不免啦，系咪啊？即系咁。
1: 哇！
0: 落啲金箔嘅，
1: 但你唔記得有一次咧，我哋同阿 D 哥食飯去食甜品咧，我哋即係正常係一人嗌一兜噶嘛，
0: 係啊，
1: 佢係一兜再加榴蓮 pancake 噶嘛嗰次，係、
2: 嗯、
1: 啊，所以即係同阿 D 哥食甜品都唔講得笑啊，真係
0: 唔講得笑啊，唔好立亂話請佢食甜品啊，

0: 讲两个人相处有啲嘢唔好计到咁足。
1: 冇错。
0: 正如我哋三个相处工作嘅嘢都唔好计到咁足啦。
1: 冇咁斤斤计较啦。
0: 係啦，咁我哋就咪后先计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 WhatsApp Bro 再见啦。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冇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嘅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五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的航班。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

0: 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三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话，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午多区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 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

0: 会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4: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5: 但系
4: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5: 风光明媚，
4: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到又一个礼拜一次嘅我得你都得嘅时间啦！大家好啊，灿明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由而家一路至到两点钟都系大家可以听我得你都得嘅节目时间。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又有一个古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发明家爱迪生咧，佢曾经讲过：我从来唔做投机取巧嘅事，我嘅发明电影放映机。冇一项系由幸运之神去眷顾我。一旦我下定决心，知道我应该行边一个方向努力，我就会勇往直前，一次一次咁去试验，直至到产生最终嘅结果。有啲人咧一生咧系专注于自己中意嘅嘢，一路就做到尾。但系有啲人咧又唔同嘅，行到咁上下咧，佢又会系半路就转态。嗱，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咧，佢本来咧就学医嘅，后嚟佢发现咧自己有写诗嘅才能，佢就当机立断，放弃咗医学，将自己整个生命咧都投入去写诗。虽然佢好短命，但系佢就为人类留低咗好多不朽嘅诗篇。嗱，讲翻少少佢嘅资料啊，呢位英国嘅杰出浪漫主义的第二代诗人约翰济慈，就简称他济慈啦。他就以丰富的感官意象和名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而闻名于世的。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但是在这个文坛上是留下不朽的地位的。来讲回他初初啦，他是由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转变为浪漫主义的一位诗人，是分了几个阶段的。最初他在学徒的时期，在16岁的时候被监护人送了去一位外科医生兼药剂师那里做学徒，就开始学下包扎、制药和基本的医疗知识。然后就去医院训练了，接受更高级的外科医学训练。跟住佢成功通过咗药剂师协会嘅考试，正式系得到执业医生嘅资格，可以合法行医㗎喇。佢喺行医期间就结识咗一位诗人兼系编辑雷亨特。亨特呢就非常之欣赏济慈嘅才华，并且喺杂志嗰度发表咗济慈嘅第一首嘅诗。哇，呢、這个呢系对啊济慈嚟讲系极大嘅鼓舞㗎。咁所以咧，佢先至后嚟转态啦。嗱，虽然咧济慈咧系喺医学训练嗰度都花咗佢好多时间同埋金钱，但系佢发现喺医学上，譬如一啲嘅手术咧，佢觉得做到好厌倦，佢内心系更加渴望文学，所以佢最终咧就向佢当日嘅监护人明确表示，佢嘅心都系醉心于喺诗嗰方面，就决定放弃行医，全身投入呢个诗歌嘅制作。可惜佢最后罹患咗肺结核啊！喺1821年嘅时候，佢当时就喺意大利罗马逝世，年仅25岁。不过虽然系短短嘅廿零年，但佢最后都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啊！
1: 嗱，我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就

0: 有啲好奇怪嘅，有啲天生嘅天才，即係佢可能喺几岁咧就已经系我哋叫崭露头角，咁有啲人可能到几十岁咧都未能够发挥，咁但系无论点咧，每个年代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天才嘅少年就会出现噶啦，亦都有一啲人，譬如我哋讲到明咧，就系嗰个叫 Tesla， 即系佢好早年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喺个脑里边咧。运转哦，部机器咧系咁样嘅，咁然之后咧，佢能够将成个图纸可以画出嚟。咁于是乎，有人就问啦：喂，究竟呢啲咁叻嘅人，究竟佢系自己天生就已经咁叻啊，还是系佢系一点一滴咁样研究出嚟咧？咁啊，随住 AI 嘅发明啦，科技嘅发达啦，咁慢慢咧，有人会发现咗啦，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啲人可以霎时之间将一啲。唔系嚟自自己嘅经验，可以突然之间攞到嚟，
1: 系
0: 咁令到我哋相信呢个世界咧，有啲系叫神乎其神嘅嘢。
1: 可能时候到咯，系咪啊？
0: 有人话嗰啲叫阿卡西，有人话嗰啲叫做外来嘅力量，有啲人话嗰啲叫做灵感。即系无论系点到啦，原来的确系会有一啲嘢咧，系超出咗一个人嘅个人经验。咁佢会啵啵声，咁就变成咗天才嘅。咁但系亦都有人统计过啦。佢嗰啲超級天才咧，可能好早啊，卅零歲咧就已經走咗噶啦。係咁、啊、所以有時我哋都唔係太過需要去介懷，就係究竟個天才其實幾多歲咧？即係等於我哋有時問，喂呢樣嘢個貨品幾多錢啊？嗰個問價錢，但係有時有啲嘢應該要問嘅係價值啊。因為譬如話我哋講衛青霍去病咁啊，喺呢個漢武帝期間會立下汗馬功勞噶嘛。但係佢哋其實。好后生嘅啫，
1: 系
0: 咁，但系已经立下咗，即系我哋即系后世不能再能够可以取代嘅功勋。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后世嘅人有咩好处咧？就系、是、其实你只要睇历史，你只要将一啲以前发生过嘅嘢慢慢去消化，你自然就会发觉人生有啲嘢咧，其实已经为你铺垫。
1: 系
0: 每一个人都系你自己嘅英雄嚟嘅。
1: 啱啊，谂谂自己先。

星云大师勉励大众为善常乐，在日常生活中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多帮助，唯有帮助别人才能够让自己感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卓芬的《快乐自在》，快乐之源与人为善，题目是小老师。

父亲对个仔讲：小华，如果你完成晒今日嘅功课，我就俾你出去玩一个钟。过咗冇几耐，小华完成晒今日所有嘅作业。十岁嘅小华系一个品学兼优嘅模范生。佢听到父亲咁样讲，佢做完晒之后就真系出去玩啦。小华一家住喺市郊，佢最中意去附近嘅农舍睇下农夫耕种，同埋睇下周边嘅田园风光。

0: 小华偶尔会去一个农夫的屋企，农夫经常在田里面耕作，他的妻子在屋企纺线。尽管农夫的屋企生活是较为清苦，但是一家人生活得乐也融融。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小朋友，今年六岁。农夫的屋企一直都操心着小朋友日后翻学的问题，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不懂得教小朋友，他们目前也都没钱送个小朋友去学校读书。有一天，小华路过农夫屋企的时候，看见小男孩坐在张台的侧边，用粉笔在台上面在画着一些东西。于是他就问他了，你在这里画图画？
1: 不是啊，我在这里学写字啊。我在路牌那里呢看到三个字啊，我现在呢就将它写低，如果我第时能够读书又懂得认字，那就好了。
0: 小华就很热心地跟这个小朋友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愿望啊？我或者可以帮你的噃。就这样，小华以后都经常来到农夫的屋企，教导小朋友读书和认字。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前来探访，当他问及小华的时候，父亲就说，哦，他可能出了去散步呢。父亲的朋友就说，我想他可能不是去散步，我经常都见到他去农夫的家那里玩的吧。听到朋友这样说之后，父亲有些疑惑和担心，于是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农夫的家，了解一下到底小华为什么经常去农夫家了。停一停，想一想。

父亲去到农夫的屋企，佢睇到一幅令佢好感动嘅画面。小华正系喺嗰张台嘅旁边，台嘅另一边有个小男孩。小华一边喺度念字，小孩就一边将个字写落嚟，仲不时咁将自己所写嘅字攞俾小华睇，仲问佢：老师啊，我写得啱唔啱啊？小华睇见父亲前来，有啲担心父亲会唔高兴，但系佢嘅担心系多余嘅。父亲不单止冇唔高兴，第二日父亲仲为小华同小男孩买咗书、纸、铅笔等等嘅文具，方便佢哋继续学习认字。佢随后更出钱资助小朋友上学读书。作为父亲，他为自己的爱儿能够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而感到由衷的安慰和自豪。他认为这个也是儿子的成长和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好勇不好降，其弊也乱；好刚不好降，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乎乎乎，我真系老晒苦。
2: Limits 变红就系 exit 变冷。

0: 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毛。
1: A B C D E F G， right I before E， except after C。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2: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1: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3: K I S two 就系二硫碘化钾。
0: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2: 你咪坐到。

0: 好养不好学，皮币也乱，好讲不好学，皮币也狂，
1: 发誓不做鱼当贼同搞乱狂，是要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嚟的唐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5: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6: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7: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线电视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6: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9: Abraham AK 同 Texture 系两个好普通嘅名字，但系喺 SEN 呢一个圈子系非一般嘅人物，因为佢哋为传统嘅 SEN 提供咗一套全新嘅综合运动能力指标。
10: 这个指标一方面排除了传统对 SEN 的错误理解，亦都可以发挥到 SEN 朋友特别是小童的优点。
9: 例如曾经过度活跃的 AK 就成为了三项铁人赛的顶级运动员。
10: Abraham AK 和 Tessa 已经培训了几百个教练和几千个 SEN 的儿童，面向将来，他们相信更多人参与会为 SEN 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0: 哋又见翻我哋两位运动好叻嘅朋友，同埋佢哋做紧啲好有意义嘅事。咁系两师徒嘅关系，徒弟咧就系郭宇亨，简称佢做 AK 啦。咁而师傅咧就系 Tech Sir 啊 ，Tech Sir 咧就系叫刘灿本嘅吓。Tech Sir 咧本身系前香港体操队运动员，而家就系做呢个体操港队嘅教练。咁或者呢度少少讲翻先啦，你一路都做紧呢个体操教练，系咪小朋友喺细细个嘅时候咧，俾佢去学下呢个体操，对佢个身心发展啊，定系个体能方面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咧？
1: 我觉得最大嘅帮助咧，就系运动训练啊，对小朋友系好强嘅执行力嘅训练。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咧，知识啊，或者你想要唔同嘅资讯咧，好多时候可以揾到翻嚟。因为你上网啊 ，AI 啊咁样，但系做运动训练咧，就好帮到呢、这个。落手落脚的執行的功能。
0: 但有时见到他们跳弹床啊，又跳到很高啊，那有人家打个关头呢，即做家长看呢就很害怕的，会不会扭亲啊，很担心的，这方面怎样去令到家长会是有个安全感呢？
1: 那正常每个运动都循序渐进的。那一步一步我们会由体适能啊，譬如上肢下肢啊，或者柔韧性啊，肌力啊，这样去着手。
2: 運動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而我哋自己啦，而家係全力咁樣推行緊一個叫綜合運動啦，咁就係一個健康體適能咁嘅形式咁樣去到做，咁就係做一啲基本嘅體適能同埋一啲基本嘅技能，令到小朋友可以容易啲掌握。
3: 不如咁啊，我哋翻一个大啲宏观数据啊。据你所知啦，遇到我哋即系被标签叫 SEN 嘅，占几多到咧个比例系？
1: 如果喺教育局嘅数字里边咧，而家已经有学龄儿童71,000人。
3: 即系你估计可能有机会仲高过呢个数？
1: 因为有啲家长可能唔去判啊，或者有啲小朋友未俾人
3: 系
1: 去做检测啊，未排到检测啦。
2: 二次个案都有，仲有好多。
1: 其实仲有。最重要就是有些小朋友已经离开了学校啊，或者幼童未计的。
0: 所以我见及此呢，你们就做回一些事情了，就是你们两师徒呢，就是创办了这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那这个都是几年前的事啊。那几年前之前，你哋都各自做緊自己都係教人做運動嘅嘢咁係嘛？咁咩機緣巧合困埋一齊？
1: 咁呢件事係做教練最開心㗎啦，就係我教區之外，咁我呢20多年我一路都做緊運動教練，唔同嘅項目啊，體操有，跳彈床有咁樣。最開心做運動教練係咩呢？就係個小朋友攞完獎。佢会翻嚟认翻嚟做教练嘅，咁都好开心嘅。
0: 佢冇忘本啊，感恩啊，系嘛？
1: 冇错。咁但系翻翻嚟咧，就同我讲，佢已经系香港冠军、亚洲冠军咁嘅模式。但系佢同我讲：阿 Tech Sir， 我想翻嚟教翻 SEN 嘅师弟妹。咁呢一件事对我嚟讲，我觉得都好特别，因为我一路都有教 SEN 噶嘛。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我揾啲教练翻嚟教，佢成日都话 Tech Sir 啊 ，Tech Sir 好啊，我都想试下教 SEN 嘅学生。去揾翻我嗰阵时，我已经自己创业，即系自己办咗个运动机构噶啦。咁我都成日要揾啲教练翻嚟帮手教噶嘛。但系佢就同我讲 ，Tech Sir 啊，好啊好啊教。但系教咗3个月之后，佢就会同我讲、啊：不如教翻你会所啊，定系教翻你幼稚园啦、啊？又得意又可爱嗰啲小朋友，二班都好难教啊！
3: 其实有个好简单道理，即系等于我哋讲话打乒乓波，边个教嗰啲左右最叻咧，就系左右咯。
1: 系啊，
3: 咪即系就系咁简单嘅啫。即系
1: 你啱啊！而家我哋依刻个学院创办咗5年，最受嘅欢迎嘅教练一定系 AK。
0: AK 系咪你谂好多啲玩意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加上其实你系中意小朋友。
3: 唔系，其实系因为佢就系呢个人，佢自然就会教到嗰啲人。其实咁简单嘅啫。
2: 其实成个机构啊，或者可能个发展啦、啊，或者而家所实行嘅嘢啦，其实都系我同 Tesla 所经历过嘅嘢啦，亦都有好多时就系、是。我自己因为真係亲身经历过啦，亦都明白到有啲社会痛点啦。咁而再讲返近啲，就係我哋开头点解会去到一起成立呢一间嘅机构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发现到就係、是、当初嘅我就係諗住攞一本武林秘笈咁、就去到教呢一班小朋友。点知师傅同我讲冇武林秘笈、我就心諗 唔信啦，你搞到咁好，冇人被吸，咁我梗系上网揾啦。啊，发现原来咧真系冇呢一方面咁多喺运动上边嘅发展，就系咁样嘅缘故啦。咁而当时嘅我啦，就考虑不如试下去申请社创基金啦。咁就系咁嘅缘故，我哋就申请咗第一笔嘅funding，跟住就创立咗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
3: 包括埋里边嘅内容、课程，究竟搞几耐，点样选拔教练，做啲咩做晒。
1: 咁呢样嘢系开心嘅。
0: 做 proposal
2: 我哋就系当时就系第一样个 project 就系直接系开SCM 運動教練證書課程，咁而呢一樣嘢，因為我哋申請社創基金係一個政府資助嘅計劃裏面啦，咁而得到呢一個嘅撥款嘅時候，嗰、那個課程亦都個信心又大咗啦，同時亦都讓更加多運動教練明白到乜嘢叫 SCM。因为而家呢一班嘅学童咧，嗰、那个数字不断咁样上升，而运动教练好多时佢哋喺自己总会读完一个教练牌，甚至可能佢哋想去到做一啲相关嘅工作嘅时候，其实佢哋都一定系会入翻学校、或者一啲儿童嘅机构去到教翻儿童。
3: 即系嗰阵时，其实啱啱起步的时候，佢哋发觉原来全球可以参考嘅课程其实冇乜，系咪咁讲咧？
1: 冇、关于 SCN 啦，关于运动啦个课程啦，系冇乜。
0: 于是你哋睇中目标啦，就咁样去啦。
1: 同埋我就好难揾啲有心嘅教练啊嘛。咁我开咗呢个课程之后咧，就揾到好多有心人。第一个有心人就系我隔篱嗰个，做完运动员做教练，同我以前条路一样啦。不过佢就拣咗特别有意义嘅。
3: 我补一个故事，等你哋可以明白呢个世界系点运作先啦。试过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个中咗风嘅人。咁入對個護士就話：嗱，中風啊，咁啦，咁佢話其實個護士係唔明白佢嘅，因為你冇中過風啊嘛。咁所以佢最後就寫咗一本書叫《半邊人》，就教人點去康復。咁原來佢發覺原來根本係冇呢本書嘅，即係你唔好以為經過咗哇千百年，你一定有冇。咁然之後，當你投身去做，你就發覺原來你可以開創一條全新嘅路啦。咁啊 ，Abraham， 你发觉咗最核心，其实要教到人咩咧？即系成个课程最核心嘅系咩嚟嘅咧？
2: 我谂最核心就系要教到个课堂管理啦，同埋认识乜嘢叫 SCN。而 SCN 其实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我哋点样可以去到揾到呢啲 key point？ 咁我哋先可以击中个目标咁。
3: 咦？有几多个大类啊？
2: 有九大类。
0: 两个共同
1: 谂
0: 出嚟
1: 噶系嘛？唔系呢个系呢啲系
2: 九大类系由教育局去到做一个定义嚟嘅。咁呢一个系香港里面咧定义咗乜嘢叫做为之 SCN。咁而好似我自己为例咁样啦，因为我有读写障碍，再加埋 ADHD 啦。咁其实已经系买一送一啦，因为系啦，有好多时读写障碍就一定会论埋专注力不足咁样。咁但系不过其实我发现原来我一路教嘅时候，有好多小朋友系买一送四噶，有啲仲再夸张啲。咁我哋啊，点样可以去到帮到呢一班小朋友呢？如果单凭 Tasha 同埋我教得几多班呢？教到几多个小朋友？所以我哋点解会諗住就係开一啲嘅班组，就希望更加多嘅教练可以将我哋嘅故事一路传承落去，帮更加多嘅小朋友。
0: 咁你哋开嘅时候一定要有资金，所以你哋要申请社企啦。咁由申请到 OK 啦，有几耐时间就得啦？记唔记得？使唔使要好耐啊？一年半载咁样噶？
1: 我记得系要一段时间，不过有样好彩咧，就系我一路营运紧我自己一个运动机构咁样，
0: 所以唔使净系坐喺度等。
1: 唔使喺度等，我一路其实做紧，但系咧再捉埋 AK 陪我一齐做咧，我哋个课程好特别嘅，除咗有啲理论啊，同埋有啲趋势点样同人讲之外咧，最重要系我一路都教紧 SCN 嘅班啊嘛，啲教练嚟到我哋嗰度咧就。都多谢我咁多年一路做嗰啲唔同嘅机构啦，佢见到我咁做，佢好放胆你嚟我嗰度实习啦。咁我哋嘅运动教练班组咧，最受欢迎咧就系我哋有切切实实嘅实习机会，同埋有唔同头先除咗九大范畴之外咧，每一个范畴有好深嘅情况嘅，即系自闭症谱系可以严重到配埋智力障碍。或者有一啲咧，可能叻到有高功能嘅自闭症，或者 IQ 好高嘅都会有嘅。咁所以我哋去做运动班嘅时候咧，就好配合到，因为教学系人与人之间嘅互动，所以教学最重要咧就系有交流。
2: 所以我哋个运动课程里面啦，或者我哋个教练班里面啦，最主要就系由主流学校去到特殊学校，我哋都俾教练认知，令到佢哋明白乜嘢叫做融合教育。随而我哋咧亦都去到创办咗综合运动能力指标嘅出现。
0: 哇！一路一路都好多好多嘢。咁如果听紧收音机有啲朋友真系需要嘅话咧，一路要继续唔好行开。我哋听埋首歌翻嚟之后，再听下你哋仲有啲咩内容添，点样可以帮到啲 SEN 嘅朋友仔吓。
4: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嘉宾倾下偈啦。咁啊，提到咧就系阿 Tech Sir 同埋 AK 合作创办咗呢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咁啊，一路都系个社企嘅模式啊。咁但系当初嘅时候，你哋都未有自己嘅铺位或者你嘅地址。真係慢慢係萬事起頭難，一個一個階段咁進步咁樣去做法可係嘛？
1: 係回想翻起啦，其實嗰陣時都幾得意嘅，就係、是、當時我退役嘅時候揾阿 Tech Sir 啦，跟住好想教呢一班小朋友啦，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啊！我覺得有呢一個 mission， 我嗰陣時咧仲好記得就係同 Tech Sir 講，你唔使俾我人工都得㗎，你俾我教啦，你俾我啦，你去做啦。跟住慢慢慢慢同 Tech Sir 去到產生咗就係、是，不如做翻一啲社會責任，做建立呢間社企去到做啊。咁而就係、是、好似頭先所講，就有自己嘅運動教練嘅課程。我哋教嘅運動班組當時係不斷咁樣去到走唔同嘅場地，譬如有時可能係去唔同嘅運動場啊，或者可能去唔同嘅體育館啊，或者社區中心啊咁樣去到教。
0: 嗯，咁但係後來慢慢慢慢就去到兩年前到，就真係而家有你哋嘅地址啦，係嘛？咁、呢個係咪一路慢慢經營有少少嘅利潤先可以做到呢啲咧？
2: 薄利嘅啫，做運動嘅事業。不过就好特别，我哋呢个组合走咗出嚟之后呢，我发觉慢慢得到人嘅认同，同埋家长嘅支持，去希望我哋去做多啲。咁好多家长呢就会推荐啊，推介啊，喂，搵阿 Tech Sir 啦，搵阿 Abraham 呢个班组啦。咁搞到我哋嗰两三年呢，好似开极班都唔够。
3: 唔够㗎，唔会
2: 够。唔够㗎。但系我哋都本住，哎，我哋做多两班啦，再去试下啦。咁我哋慢慢一路做嘅时候，原来击中咗呢个社会痛点，就系点解 SCN 成日都被人标签？
3: 系
2: 运动可能去真系好似 AK 咁读写障碍啫嘛，
3: 系
2: 去运动冇缺陷噶噃，
3: 甚至调转头可能系佢另一个优点嚟噶嘛，
2: 绝对系，
3: 系真嘅真嘅。
1: 所以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啦，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就開始多咗政府唔同嘅部門去到留意啊，特別可能係民政事務處啦，甚至可能係社會服務聯會啦。嗰陣時撞正咗疫情，咁佢哋就開始打電話過嚟。第一句咧，其實我都好印象深刻嘅就係、是、話：而家疫情你係冇場地冇成果，點解你哋仲能夠交到 KPI 嘅咧？點解你哋仲能夠做到嘅咧？我都有同 Tech Sir 讲，哇，人哋咁样打嚟，不如直接俾佢睇我哋啲班啦，究竟我哋做紧啲乜嘢啦？当时嘅我哋咧，就系、是、因为有做教练课程，我哋系可以喺 online 上边去到做，咁、所以喺嗰度我哋可以有一定嘅收入，
2: 再加埋啲家长嘅知道咁样嘅故事啦，亦都好支持我哋，去宁愿一对一喺去屋苑楼下做又好。佢都想我哋坚持落去。社会服务联会啦，咁佢派人嚟睇过我哋嘅班，佢见到咦咁特别嘅，切切实实咁做嘅、哦。咁佢就俾咗啲机会我哋去，不如喺社会服务发展做多啲啲啦，咁样。咁我哋好开心咁申请到港交所慈善基金，咁佢见到我哋个故事几好嘅，咁俾咗一年我哋试下先。咁我哋嗰阵时已经即刻谂咗三部曲。第一个继续做呢个教练课程啦，我要搵多啲有心人。第二部曲呢，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实体店。而呢个实体店呢，我哋做一个完全共融嘅。我哋系自负盈亏，做街坊生意，做跳弹床，做运动班，收到啲收入之后呢，资助返我哋有一啲可能低收入家庭啊，或者一啲严重嘅 SEN 嘅小朋友咁样。咁我哋一路做落去。第三样嘢呢，其实我都觉得好鼓舞，即係呢个故事开始社会各界睇到。咁我哋得到咗浸会大学阿林浩宏教授嘅支持。佢就话你哋将呢件事写成一个教案教标。咁一路都系我做咗二十多年嘅教学方法咋嘛。佢话不如将呢样嘢定为一个研究，俾佢哋去做。教授再加埋佢嘅学生喺我哋个场地，一路捉住我哋应该点做法。
3: 我举一个我哋商业管理里面有个例子系咩咧？即系好出名就系叫哈佛商业评论。咁佢只要将嗰啲嘢列成教案咧，咁啊全球就知道咯。呢啲咪就系我哋所讲嘅叫杠杆法则咧。即系你只要攞到一啲叫具体实质点去营运嘅，其实我哋叫 copy and paste。就可以好快成功。所以我點解見到你哋個模式，我覺得唔係好似你想象中咁難嘅，係一啲商業管理法則嚟嘅啫。
1: 當時呢就是我們聽到凌浩雲教授所講完這件事的時候，我就即刻叮了一件事，就是其實剛才我都有分享過的，就是這一班小朋友其實他們有很多種不同的先談啦，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但係我哋要揾呢一班嘅小朋友嘅運動班嘅時候，我哋啱啱嘅分享都會不斷係咁講，呢一個嘅小朋友佢有乜乜乜乜乜，呢個小朋友有乜乜乜乜，其實我哋不斷咁放大佢哋個先談，點解我哋唔可以調翻轉，放大翻佢哋個強項？
0: 係啊係啊，
1: 所以就有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嘅出現。
2: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都係我以前嘅錯誤嚟嘅，即係點解一定要揀體操，定係一定要揀三項鐵人？點解一定要游水咧？我哋綜合運動咧，你當一個叫做運動體適能，樣樣都去掂下。手眼協調又掂下，上肢肌力又掂下，我哋揾佢嘅長處出嚟。所以我哋呢個教學指標咧，叫做 GSIA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咧，我就唔想一嚟就判咗，因為我係跳彈床教練啫，個仔或者個女嚟到我度就一定要跳彈床。
3: 其實連呢個 GSIA 都係你自己做出嚟，係
1: 自己做出嚟，係咯，
2: 就係將我以前咁多年嘅錯誤啦，即係我點解要等 AK 等到6歲，等到12、13歲先帶佢入去三項鐵人咧？如果係8歲、9歲嘅時候入去，會唔會再成績好啲？
3: 我講多個例子，等我哋嘅聽眾同你哋可以明白，即係有多時我哋會撈亂咩叫一個問題或者一個叫成功嘅案例。高比拜仁，當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讀寫障礙，但是我相信非常可能的。他有個什麼特點呢？就是譬如有些 NBA 球員要挑戰他鬥早起身啦，他試過一次呢，就有個球員一早即是早餐都未吃就已經去到球館了，一去到見到原來高比拜仁已經練完波了，而還是之前一天他打完了7場的總決賽輸了，人家都已經再去

0: 即係高比拜仁就係咁嘅人。
1: 嗯，
0: 你話早咩？我比你早可能係三個鐘頭、四個鐘頭。你話如果呢個人冇特別嘅精力，即係我叫過度活躍，點可能啊？你諗真啲啊！咁所以呢個過度活躍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佢用咗喺運動咪得咯。
1: 所以我哋嘅研究咧有一個核心嘅理念嘅，就係以能力取代標籤，即係唔好淨係將佢標籤咗，佢係自閉症。
0: 係啦，你心諗呢個係咪讀寫障礙啫？佢游水叻，運動叻咪得咯？
1: 佢個能力強項，我哋揾佢出嚟啊嘛。所以呢個研究對我哋嚟講係好有幫助。
2: 所以坊間嗰啲就冇你哋呢啲咁樣，你哋真係首創。咁坊間嗰啲可能抹殺咗一啲仔仔女女嘅。
1: 我咁多年都係有呢個痛點嘅，就係啲機構揾我咧，佢就話俾我聽呢個係乜乜乜乜嘅班，譬如系自闭症谱系嘅班，佢冇同我讲佢嘅运动能力有几强。咁我哋喺前线真系做嘅时候，成班教练咪头痛咯，就系话冇方法啦，做唔到咯。
3: 同时间我哋因为有培训教练啦，咁而我哋所培训嘅教练都要有一个能力，就系 handle 唔同 symptom 嘅小朋友，令到佢哋都要知道佢哋系有八达嘅情况。我哋都系一个专业嘅，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去到做翻个课堂管理，亦都要知道佢哋个特性系点样。
2: 不如咁啦，都讲咗好多理论，有冇啲个例子可以讲出嚟？啊，有一个学生系点点点，啊，原来佢好多样都好叻噶，有冇啲咁嘅例子讲出嚟啊？
3: 好似有一啲嘅學生啦，其實佢哋已經係讀書嘅時候已經係喺中度嘅學校去度讀啦。咁自從佢屋企知道我哋嘅中心建立咗之後，佢就過嚟我哋嗰度上堂。咁而佢一路上堂嘅時候咧，佢唔係單止淨係小朋友過嚟上堂，佢自己咧作為父母咧，佢讀埋我哋個教練班，去理解或者了解我哋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咁當中咧，佢就成為埋我哋嘅 S 運動教練。所以咧，佢個小朋友有特殊嘅情況，但係佢都好放膽咁樣去到教佢，去到學踩單車。咁點解會係由家長去到教呢？當時咧，佢都想喺坊間上邊揾一啲嘅教練去到教，佢就參加咗咧一啲大專院校嘅 program。但係咧，佢一去到第一日咧就俾人拒絕啦。
2: 哦，
3: 個大專院校嗰度嘅教授咧就話：你冇機會學到噶啦，你個小朋友。咁樣拒絕捉佢，
2: 等於你當初你嗰個教練話你呢世都游唔到水。
3: 係啦，其實呢一個故事話俾大家知，就係好多時教練嗰個層面咧，未必真係好了解 SCN 嘅時候咧，到到而家其實都會面對緊呢一個嘅狀況。所以我哋希望培訓更加多教練，避免有呢一個嘅情況，亦都避免扼殺咗小朋友學習，甚至係享受做運動嘅過程。
2: 啊，咁而家咪好啦，慢慢一路進步，有你哋兩個將佢發揚光大，傳開去。好啦，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有多下個禮拜咧就再嚟，都係講你哋一啲嘅困難之處啊，可能係啊，即係點樣捱過嚟啊嗰啲咁樣啦，係嘛？
0: 我就想問有咩營運心得嘅啫。
2: 好啊，咁下個星期
1: 下個禮拜再分享。
2: OK， 好，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我得你都得。
1: 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的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说，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同死刑執行失敗相關的證據。香港單車節星期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

0: 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5: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咩功的呢？
6: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点嘅咧？
5: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
7: 是谁明白？
8: 有我海林、
9: 苏轼
10: 同埋我黄子勇，
11: 逢星期日晚
12: 10:00新闻后，
13: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14: 一齐周末斗兽场。
15: 收音 ready，
16: 镜头 ready，
17: 演员 ready， 导演
1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9: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0: 我哋一齐出去！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3: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24: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23: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24: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
2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5: 逢星期日晏昼1:00，
23: 柳年张伟基主持。
22: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6: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午夜时分，这个时候了，夜阑人静，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这个话题，就是说不能离家的人，就讲了一位女士，本来是正常的生活积极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生活转变，个人很懒，就是不想起身去做事，一日睡到黑。咁啊，后来咧喺奶奶亦都悉心照顾之下，同佢睇咗医生咧，成件事用半年嘅时间已经有好大改进，好翻晒咁滞吓。只要肯真系听你最亲嘅人嘅意见，听医生嘅话咧，原来系有希望嘅，唔需要咁灰心。咁啊，今集咧亦都系讲紧不能离家的人嘅另一啲嘅个案，系咪啊？呢个个案又点样样嘅咧？
1: 咁个后生仔咧，读紧书嘅。
0: 系
1: 叻仔，考头名嘅，由小二小三开始
0: 啊，真系叻仔
1: 啊！精英班啊，在所难免噶啦，
0: 系系系，
1: 中三咁上下啦，期考数学佢就炒咗，
0: 哦，即系一时失手可能啊，
1: 失手，
0: 嗯，
1: 跟住佢好嬲，心心不忿，佢觉得冇理由嘅，屋企人就话唔紧要啦，一次失手你仲系好叻啊，放完暑假你冇嘢噶啦，咁放暑假九月翻学。
0: 嗯，
1: 中四啦吓，
0: 系
1: 翻咗几个礼拜啊，跟住有个测验，
0: 系
1: 数学，咁佢好紧张，
0: 嗯，
1: 紧张到点咧？成个礼拜都瞓唔到啦，即系测验前啊，
0: 系咪佢即系有阴影啊？惊住唔好嗬，
1: 系好惊啊！佢话瞓唔到啦，好攰啦，咁当然嗰个测验又系炒咗啦，
0: 哦，
1: 仲衰过上次啦，
0: 咁佢真系信心一次又一次跌噶咯吓，
1: 跟住佢忍唔住，老师派翻卷飞嘅时候，佢喺学校喊。
0: 系，哇，梗系啦！之前
1: 喊到停唔到，
0: 之前叻开啊嘛，
1: 喊到停唔到咧，
0: 系
1: 要阿妈去学校带翻佢翻屋企。
0: 嗱，可想而知，见到呢个细路其实好乖啊，好肯为自己嘅嘢负责噶。其实做唔到，即系好自责咁样。
1: 追求完美啊，
0: 系
1: 凑咗佢翻屋企啦，咁跟住继续翻学，但系佢就苦口苦面嘅，唔开心嘅，
0: 嗯，
1: 震腾腾嘅。个爸爸见到佢咧，每次出门翻学咧，咁咧就震晒嘅个人会。
0: 哦，即系好似真系好冻咁打冷震咁样。
1: 系唔止啊，手脚都喺度震嘅，个、
0: 哦、
1: 人喺度熬下熬下咁样嘅。
0: 咁、哦、
1: 有时搭 lift 见到佢咧，一齐搭 lift 落去咧，都见到佢喺度震。
0: 哦，呢、這个系咪一个好似好紧张嘅一个表现嚟啊？
1: 好紧张咯，
0: 系咯。
1: 啊，咁问佢做咩？冇嘢，冇嘢，冇嘢。
0: 嗯，
1: 讲嘢都震嘅，其实
0: 系系。
1: 咁咧就好啦，咁翻学翻咗一段时间咧，佢就起唔到身翻学。
0: 啊，哦，
1: 因为佢好夜先瞓，佢瞓唔到啊。
0: 咁呢啲可能间中一次半次都有人，
1: 日日都系咁啊！
0: 哦，
1: 一佢十点钟瞓落床，四点都未瞓。
0: 哦，
1: 佢真系瞓着咗咧，佢就起唔到身啦。
0: 系
1: 咁啊，爸阿妈就系咁逼佢起身啦，佢、就好攰啦。
0: 嗯，
1: 勉勉强强都仲翻多几日啦，跟住就后来，都费事叫佢起身啦，佢都翻唔到嘅。
0: 嗯，
1: 咪由得佢啦。
0: 因为就算你勉强起咗身翻学，你都未必有精神听书啦，咁样嗬。
1: 到嗰阵时，佢喺屋企做咩咧？瞓觉瞓到下昼四点起身啦，
0: 嗯，
1: 四点钟起身之后食啲嘢，跟住就开电脑咯嘛，
0: 嗯，
1: 因为佢啲同学放咗学啦嘛，咁啊要打机啦，继续
0: 倾
1: 偈啦，
0: 系
1: 咁啊一路打，打到啲同学十一二点瞓咗觉噶啦，咁佢继续打机，自己一个人打，
0: 嗯，
1: 打到朝头早啦，咁啊瞓
0: 觉，
1: 跟住就冇翻学啦。
0: 嗯，
1: 都冇翻啦。老师啊，社工啊，好多人都走嚟探过佢啦，叫佢翻学啦，佢都唔翻。
0: 嗯，
1: 咁啲同学好好嘅，攞啲功课翻去俾佢做。
0: 系
1: 做初初都有做，做做下都唔做啦。
0: 系，其实真系好似控制唔到，力不从心，唔想喐咁样样吓。
1: 冇咗力啊，
0: 嗯，
1: 即系冇咗信心吓。仲有啲大件事嘅就系，佢见到功课，见到同读书有关任何嘅嘢，佢都头痛。
0: 嗯，
1: 心跳
0: 系，
1: 个心口窄住，想呕，攞走晒啲书包，攞走晒啲参考书啊，功课咧，佢又好地地，
0: 嗯，
1: 冇乜事，
0: 哦，
1: 打紧机又好地地，冇乜事，咁、那个爸就闹咗佢几次啦，啲假嘅你全部扮嘅咁，咁当然佢真系唔系扮噶，好啦，咁啊唔好翻到学咯，一段长时间，咁啊日日留喺屋企，呕咗唔知几多个月啦，去到。

0: 佢觉得自己唔可以咁嘅。
1: 嗯，
0: 新学年佢尝试去翻学啦。
1: 咦，咁其实都识谂嗬。
0: 但翻去之前咧，又系瞓唔到啦。
1: 嗯，
0: 其实佢之前已经开始睇紧医生，食紧啲药噶啦。
1: 嗯，
0: 控制好佢啲情绪、焦虑嗰啲嘢冇乜噶啦，抑郁嗰啲症状都慢慢消失咗嘅。
1: 嗯，
0: 咁啊，翻咗几日得嘅，翻到嘅，上堂上到嘅、嗯，功课交到嘅。
1: 系
0: 啊，咁以为屋企人就满心欢喜，以为诶佢、哎、正常翻晒啦，好啦，咁如果鼓励佢啦，个个都喺度。咁问题佢嚟啦，佢成日都。觉得啲同学咧唔知用咩眼光睇佢，
1: 嗯，
0: 因为佢留班，
1: 哦，
0: 阅读重读咁样，
1: 系啊，咁又要接受啲新上嚟嘅同学仔咯，
0: 同啲同学，周围啲同学又唔识嘅，
1: 系啊系啊，
0: 佢翻学变咗好大压力，又系翻咗几个礼拜啦，诶唔翻啦，又停咗啦，
1: 嗯啊，咁如是者佢，
0: 咁啊啲药点样搞咧都搞唔掂，
1: 系
0: 啊，咁啊个医生好叻，揾到多一样嘢，
1: 嗯。
0: 佢有个好严重嘅专注力缺乏，
1: 哦，系严重添，
0: 系啊，佢情绪好翻晒，仍然系好唔专心嘅，
1: 嗯，
0: 失魂到飞起嘅，咁唔专注啦，好焦虑都可以系咁嘅，咁啊，亦都系好犹豫啦，应该俾啲药佢食试下咁，
1: 系，
0: 咁、那个医生都系决定咧，俾少少专注力药佢食，专心咗好多、啊，
1: 嗯。
0: 佢话啲功课做到啊，啲同学仍然攞功课俾佢嘅，不过佢唔交啫嘛。因为我做咗平咗喺屋企，
1: 系系
0: 做到啊，我冇上堂都识啲嘢。
1: 嗯，
0: 咁住自己睇书睇咗一阵，
1: 系
0: 啊，谂住满心欢喜啦。阿爸帮佢去一间直资学校，功课冇咁辛苦咁啦吓。又系翻咗几个礼拜，又系翻唔到，又系头痛，又系心跳，食住啲药都唔掂。
1: 嗯，
0: 咁跟住屋企人就话。唉，养一个身体先啦，有得你啦，咁跟住又喺屋企咯，可以好多个礼拜唔出街。
1: 系啊，咁我屋企人都几好喎，叫都好肯即系配合佢，其实叫做吓。
0: 系搞咗几年啦，情绪又好似冇乜啦，
1: 系
0: 自己咧就会识做下家务、洗下碗啊，咁喺屋企系唔中意去街啫，唔想见人啫。
1: 嗯，
0: 咁系冇乜嘢啦，咁吓，咁忽然间到暑假开始咧，就忽然同阿爸阿妈讲咯，我唔读书啦，以后都唔读啦。
1: 咁做咩啊？
0: 咁佢话嗱，我就嚟够十八岁，我有计划，我就去考车牌。
1: 嗯，
0: 啊、考咗车牌之后咧，我要考棍波货 van。
1: 系，
0: 因为咧，我考到攞咗牌咧，我就可以做送货司机。
1: 哇，点解会拣做送货司机嘅咧？都辛苦噶、哦。
0: 佢话呢个冇压力，翻学咧令到我好痛苦。
1: 系有啲人都会真系宁愿咁噶，系。
0: 系，咁佢就计划考车牌啦。咁佢话仲系考车牌之外，佢话。我上网睇过噶啦，做地盘咧可能都几好嘅。
1: 嗯，搵得多啲。
0: 扎铁好似人工都好高，
1: 但系好辛苦、哦。
0: 佢话佢唔怕辛苦啊，跟住佢就去建造业嗰度报名啊，收咗佢。
1: 系。
0: 佢读咗一轮啦，佢发觉自己学识有限啊。
1: 嗯。
0: 佢就谂住要读翻中学，不过冇中学收佢噶啦，佢又要翻嗰个建造业嗰啲吓。他就想到条桥呢，就找啲人帮他补习英文。淨係读英文。
1: 淨係英文。
0: 係啦。他说他补完英文之后呢，他要 DSE, 淨係考英文。
1: 哦，决心係咁样。
0: 係啦。咁他计划緊喎，仲做緊呢样嘢喎，仲学緊车喎，但係返唔到学喎。
1: 係。
0: 亦都係因为他决定咗学车嗰个暑假开始呢，他出到街喎。
1: 嗯、
0: 啊！佢见到啲同学话可以，嗱佢食嘅药噶，佢食紧抗抑郁药，唔知有两只定乜嘢。
1: 嗯，
0: 咁我食紧只专注力嘅药，令到佢专心咗，有翻啲动力嘅。咁佢瞓觉正常，佢慢慢变得，
1: 嗯，
0: 佢自己整嘅，冇人逼佢。
1: 嗯，
0: 佢话因为佢要翻建造业之前咧，佢就要唔知七点钟定要起身噶嘛。
1: 嗯嗯，
0: 佢训练好咗自己咯，又
1: 系
0: 十一点佢就话好眼瞓啦，咁就即刻瞓。
1: 咁佢都几有计划喎
0: 吓。诶，我就系好奇怪啦呢样嘢，到底佢咩事嚟嘅咧？我哋个行家倾起呢件个案，咁大家嘅讲法就系、是。翻学恐惧症咯，最大嘅恐惧就系佢冇办法承受任何嘅挫折咯，同埋对自己嗰个期望过高咯，追求完美要所有行为要完美到一百分，佢要学识点样面对挫折，先搞得掂咁咯。
1: 系好，我哋听到呢度先，转个头听首歌翻嚟，再继续听埋个下集。
0: 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是可以听曾医生讲一些故事，从故事中呢是更加去了解到某一些病原来个症状是这样，到后来结果是好的，是可以医得返好的。咁又或者有啲呢是一路跟进緊的。咁头先讲緊嗰个年轻人的个案呢，就是本来呢就是读书好叻的，后来唔知点解就可能因为一次的测验啊考试就失手啦，就令到佢可能信心一路系冇咗之后，系咪咁样会慢慢演变到佢后期好多有惊恐啊咁样嗰啲啦？嗬，
1: 佢可能系面对挫折嘅能力好低啦。
0: 嗯，
1: 仲有就系对人生嘅期望太完美。
0: 嗯，
1: 追求完美
0: 系、
1: 世界偏偏就系唔完美嘅。
0: 嗯，
1: 好多缺陷，好多我哋做得唔够好嘅。咁佢接受唔到自己系咁咯，咁佢越逼自己要做好啲咧，佢咪越大压力咯，越紧张咯，到最后佢又系做得唔好咯，于是佢就成个变咗无助啊，个谂法就系我做乜都系唔会好噶啦，我冇用噶啦，于是佢咪情绪跌咗落去啦，咁啊匿埋屋企唔去街唔出去咯，其实起唔到身同瞓唔着有关啦，佢都系害怕翻学啦，嗰种恐惧。令到佢特登起唔到身，有啲咁嘅意思。

0: 嘅吓，咁治疗个方向都系要睇翻佢根源啦，根源睇翻就系嗰、那个一啲焦虑加少少抑郁嘅嘢，
1: 嗯，
0: 令到佢冇咗动力，冇咗信心，觉得自己会唔掂，又瞓得唔好，又食嘢嗰度差嘅，有轮到吓，慢慢佢啲情绪慢慢好翻，咁啊发现到佢有啲专注力嘢嘅，原来。以前好叻都系好彩嘅啫，因为佢嗰个实在好叻咧，佢先搞得掂。
1: 系啊，
0: 但系咧去到高班啲咧，啲嘢太复杂咧，佢啲组织能力应付唔到啦。
1: 嗯，
0: 咁呢个亦都可能系点解放完一个暑假，或者喺暑假之前去到某个年级，佢突然间冧咗。
1: 嗯，
0: 以前啲太简单，佢搞得掂。咁对复杂啲佢搞唔掂啦，开始咁啊变咗一路个形象就
1: 系
0: 好嘢嚟噶嘛，好叻噶嘛，但系忽然间原来会自己会冧嘅，佢接受唔到呢件事。
1: 咁所以咧，佢就同自己谂下，我以后条路点行？佢就竟然系拣一啲唔需要用脑嘅嘢，系嘛？
0: 都要用噶，其实啊，佢个聪明喺边度咧？佢唔想再重复以前嗰啲失败经验，
1: 嗯，
0: 佢要揾啲新嘅方向。话唔定都仲会失败，但系佢都要试下。
1: 系
0: 佢叻喺呢度，咁啊，当然就系会令屋企人好诧异啦。因为佢屋企嗰个家族都叻噶，
1: 嗯，
0: 爸爸系一个律师嚟嘅，
1: 系，
0: 妈妈就做紧生意，开紧好多间铺头嘅，
1: 咁都系叻人嚟噶嘛，真系嗬，
0: 咁就有个大嘅家姐入咗医学院添嘅。
1: 哦，哇，又系叻喎！
0: 细嗰个家姐就好似考 D A C 啦，就嚟。
1: 嗯，咁啊到佢啦。
0: 叻噶，
1: 咁其实佢头头都系叻噶嘛，
0: 佢都系叻噶，
1: 系咯。
0: 佢唔觉得两个家姐叻过佢嘅，
1: 系啦，咁
0: 有信心嘅一路都。
1: 系啦，作为父母见到，哇，即系子女就迈向成功之路啦，可以咁讲。但系个仔去到咁嘅时候咧，做父母嗰一下。那个心情又点样去？
0: 初初都好逼佢噶，佢哋个父母嗰度，
1: 嗯，即系觉得
0: 后来慢慢发现，
1: 嗯，
0: 既然系病，我哋要俾啲空间佢休养生息啦，
1: 嗯，
0: 咁既然佢咁难康复，我哋试下俾啲空间佢多啲添啦，
1: 系，
0: 再逼佢啦，咁跟住佢哋改变咯，佢哋对个细路嘅态度都
1: 啊，好彩
0: 接受佢哋
1: 父母嘅态度改变，如果系一味再逼咧，就好难做。
0: 佢哋唔敢逼。另一个仔曾经介绍啦，
1: 嗯哦，
0: 亦都留低个遗书噶啦，试过吓到佢哋死。
1: 哇！咁所以个父母真系好惊啊。
0: 其实就系有一个咁嘅小朋友，个屋企会发生嘅啲好经典嘅一啲咁嘅现象嚟嘅，就系呢啲。我哋有阵时睇证，每个月都差唔多听到一两个呢啲故仔嘅，
1: 系
0: 多噶。
1: 系好啦，咁一路个发展去到现在系点样样噶？
0: 嗯，计划考车牌啊嘛，
1: 系啊，
0: 佢仍然系有啲问题嘅，咁嗰啲咧就即系佢点样去面对挫折啊，调整对人生嘅一啲期望啊，嗰啲咧，
1: 嗯，
0: 咁就可能需要一啲心理治疗嘅方法，
1: 嗯，
0: 帮佢学一啲技巧啊，
1: 系
0: 面对自己挫败。或者学一啲技巧咧，管理佢啲焦虑嘅情绪。
1: 嗯，
0: 如果啲紧张到心跳啊、震晒啊、呢个心压住啊、唞唔到气、作呕啊嗰啲，全部都系焦虑发作嘅嘢嚟噶嘛。咁点样去放松得到自己咧？咁佢要学呢样嘢嘅。
1: 嗯，
0: 咁佢学咗呢样嘢之后咧，佢遇到嗰啲惊嘅嘢嘅时候咧，佢可以识得放松自己咧。
1: 嗯，
0: 咁譬如翻返学校之类，咁佢咪唔惊咯？唔惊佢其实做到噶，佢惊啫嘛。咁啊，惊佢回避咗咯，咁所以我哋咪叫呢个叫做翻学恐惧咯。
1: 其实都系啊，人生路上佢不断嘅学习，学点样唔惊，嗰、那个窍门系点样样咧？
0: 即系个人都唔同嘅。
1: 嗱，佢但系一方面都要食紧药去做啦，系咪啊？
0: 因为医系佢嘅病嗰部分咧。
1: 啊！
0: 但系你话人生嘅生存伎俩嗰啲咧，就一啲心理治疗嘅方法嚟帮噶啦。
1: 嗯，
0: 同嘅药嗰度帮得唔系太多嘅呢啲。
1: 系系，不过就算唔系话，即系如果假如佢系冇呢啲嘅症状，一个大好青年一路行紧路嘅时候，都系要父母喺侧边去教佢点样面对人生啊，都系咁嘅教育。
0: 父母未必教到噶啦呢位。因为需要啲特殊技巧针对翻佢所缺
1: 嗰种系，
0: 所以可能都系要啲临床心理学家，俾呢一啲比较有系统嘅心理治疗。
1: 嗯，
0: 一年咧每个礼拜见一个钟嗰只，
1: 系
0: 咁先帮得到佢嘅。
1: 哦，咁佢选择揸车就话嗰种压力可能就唔同佢之前去读书嗰种啊。但系如果真系揸车，你揸住个车喺马路上，你都要有一个应急。 又要好醒目嘅，反應要快嘅。
0: 嗰個環境佢

0: 冇惊嘅咁讲啦。
1: 哦，
0: 佢喺学校或者同读书有关嘅嘢，佢先至惊啫嘛。
1: 嗯，啊，所以如果揸车嘅时候咧，就系翻佢自己出翻嚟啦。
0: 诶，佢平日嗰啲自己嚟噶嘛，
1: 系，
0: 所以唔可以概括晒咁样嚟睇嘅。
1: 嗯，
0: 惊一个场景唔系等于第二个场景都惊嘅，可以唔惊嘅。
1: 系。咁但系而家呢个喺医疗嘅当中啊，你可见嘅未来，觉得佢会系点样样咧？系咪即系依循咁样嚟？会唔会有机会翻翻转头去翻去读书咁样咧？嗬？
0: 要睇佢以后佢点样去睇自己咯，或者对自己点要求，同埋佢学识点面对嗰啲焦虑或者管理啲焦虑嘅情绪嘅时候，佢有几叻啦？
1: 嗯，
0: 如果佢学到好叻。佢一緊張咧，就可以令自己放鬆嘅，
1: 嗯，
0: 或者令到佢慢慢思想上邊有啲扭曲咗嘅思維改變咗咧，佢唔再怕同學校或者讀書有關嘅任何嘅嘢，
1: 嗯，
0: 佢覺得呢啲冇嘢啊，正常啊，咁因為佢嗰個反應係多過實際嘅要求需要噶嘛，
1: 嗯，
0: 咁所以佢咪造成一啲問題啦。
1: 但係而家佢嘅情況，如果話想去學車嘅時候，佢都要离家噶，佢都唔算系话不能
0: 出到去噶啦，
1: 即系唔系一个不能离家的人啦。
0: 佢慢慢医咗，医咗几多年啦，
1: 系
0: 咁就出到去噶啦。佢见翻啲同学噶，
1: 系咁喺呢段时间里边，作为家人系又点样配合？譬如家姐同个细佬嘅相处，又点样可以帮到佢啊？吓，
0: 两个家姐就好锡佢嘅，
1: 嗯。
0: 同佢倾偈打下机咁啦，
1: 嗯，投其所好啦又吓。
0: 读书嗰啲唔讲噶啦，因为佢知道讲咗佢就好惊嘅，
1: 系
0: 唔开心嘅。咁啊，佢话要去学车，两个家姐都话支持，
1: 嗯，
0: 你唔够钱我支持你
1: 咁。咁佢肯定唔够钱，佢仲读紧书嘅啫嘛，系咪？
0: 白匪啊嘛，
1: 系
0: 啊，两个家姐即系叫做系咁嘢支持下咁，
1: 系即系起码佢都系叫扶翻正佢个位去
0: 鼓励啦，
1: 向行，
0: 俾一啲鼓励佢啦，系啦，
1: 啊，俾啲鼓励佢，希望佢一路慢慢成功啦，吓。嗯，好啦，我哋喺下个礼拜系咪都系讲，又系另一啲 case 都系不能离家的人咧？曾医生，
0: 仲有好多嘢讲啊！
1: 哇，即系原来咁多呢个故事，咁多呢个个案噶吓，
0: 出唔到街系一件好多问题嘅造成噶嘛？
1: 系啊，我哋有时听啲新闻就话好多即系宅男嗰啲啦吓，又原来有啲咩事件发生先知道，哦，佢哋从来都唔出街嘅，除咗去买嘢食。或者响睇病啦，要复诊嘅人士都有，否则嘅话全部都喺屋企。嗯，呢啲情况大家都要即系了解一下。我哋知翻啲社会嘅事，跟住睇下自己，我哋点样去，亦都令到自己去继续系积极向前就好啦。唔该晒，曾医生，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是、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专业推介我明白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8: 为乐迷锁定十三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9: 非专业推介
10: ，mix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 tune 嘅 ，auto 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
11: 系，
10: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的嗰粒音。
7: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我得你都得呢个进修嘅时间啦，就有四课书免费喺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学习噶。香港嘅听众朋友可以听啦，互联网嘅朋友喺海外嘅咧都可以听到吓。咁我哋嘅导师咧就系李灿明，呢次嘅题目咧就讲跨世代沟通啊。我谂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各地，你都有出现呢个情况。跨世代溝通，每一個人的生活就是如此，都是出現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1: 是，其實在上一集我就講了一些我們比較東方，即係由孔子到蘇軾，講給大家知道就是有答案的。咁中間我就攝了五嚿，就是人生必然遇到的挑戰。咁你記住啦，即係呢個三文治嚟嘅。你要將嗰啲好嘢夾咗喺外面嗰度，中間嗰度你先可以抵受嘅。否則的話咧，就好難面對啦。一個世界事實上真係幾艱難。即係如果你問我就接住呢一集咧，就我唔淨係圍繞住我哋東方啦。咁我哋將啲東西方，即係剩餘落嚟都有趣嘅，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哦，東西方兩邊都可以比較一下睇下咁樣嚇。
1: 咁先講兩個都同 number 有關嘅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叫中国有个讲法啦，叫做九运啊。
0: 系啊，经常都听到呢啲。
1: 系啊，咁但系咩叫九运咧？咁原来咧佢有分叫上中下嘅，咁所以譬如一二三就叫上，四五六就叫中，咁啊七八九咧就叫做下咁。
0: 系。
1: 咁所以咧由2024年开始咧就进入咗个叫下元九运啦。咁
0: 哦，即系咪一个开始嚟咧？系咪
1: 啊？系啊系啊，咁啊下元九运咩意思咧？就是同呢个九呢个数字有关，所以由2024开始嘅20年呢就会进入叫九子离火。咁呢个九子离火最大特点系咩呢？第一佢系火嚟㗎囉。咁所以呢就系外表靓嘅嘢啊，火热嘅嘢啊，咁就会当旺囉。咁但系火呢有个特点就
0: 系
1: 叫中空。咁即系代表呢，我喺呢啲叫外表包装的年代里面，人心反而会容易空虚。人心空虚又怎样？所以会造成很多人即情绪又会有波动。然之后，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行业，你可能你要做这个心理咨询啊，做教育啊，那就会好了。有人说不是，其实它显示另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要做实质东西住了，不如我们做一些虚拟货币啦，即是有这种讲法的。咁另外從我哋叫人際關係裏面，即係人倫啊，嗱，譬如話我舉例啦，有個叫乾卦，咁、那個咧就喺第六運嘅，
0: 係，
1: 咁就邊個會行運咧？乾咁就即係阿爸咯。
0: 哦，乾係代表阿爸。
1: 乾就代表天啊嘛。
0: 哦，咁乾坤坤就係代表。
1: 坤就二。
0: 哦，二。
1: 二一二三四五七八嘅二，係、第二運。
0: 係。
1: 咁坤卦咧就即係阿媽行運咯。
0: 哦，系。
1: O K， 咁可能又会问啦，喂，咁其实咧喺呢个九运之前系咩噶？八运，八运系咩啊？佢叫艮啊，艮，艮啊，你啲推步个推字冇咗个艇仔。
0: 系。
1: 嗰个叫艮卦，艮卦系咩卦嚟嘅咧？就系少男卦。
0: 哦。
1: 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容易去睇到嘅。咦，系嗰阵时有一啲我哋叫小鲜肉咁样。
0: 哦，系。
1: 小鲜肉特别红喎。咁而家呢排咦好似就嗰啲中女又好似红返些少
0: 喎。
1: 系。即系咁样嘅。
0: 哇，呢、這个其实好似系咪一个循环嚟嘅啫嘛，其实。
1: 循环嚟嘅，循环嚟嘅。循环嚟嘅。咁但系我想补充嘅就话，我哋唔好单纯只系当系一个我哋叫虚无缥缈嘅玄学，而背后系有实质根据。我解呢点俾大家啫。OK， 好嗱，咁第一咧，我哋要知道啦。其实喺大概50、60年之前，喺英国先发现咗一啲嘢嘅。
0: 吓，
1: 发现咗咩咧？就系佢做精子嘅研究。因为你知有啲人要捐精噶嘛。OK， 咁啊发现咗，咦？点解啲人捐出嚟嘅精子个量同质同时下降咗一半咧？咁？
0: 即系喺嗰个年代，
1: 系英国。OK， 咁咩叫量？咁譬如佢以前嘅量，譬如当有10cc， 而家得系5cc， 咁啊叫做一半啦。OK， 咁呢个就叫量。质系咩意思咧？就譬如话佢嗰啲叫精虫啊。咁以前个活动，哇，就喐得好紧要嘅。咁而家唔系，唔喐，得翻一半。咁所以质同量同时下降咗。好啦，咁因为英国即系佢叫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发现咗呢件事啦，跟住全球就警觉啦，全球都做。结果发现原来是全球的局，全球的局势
0: 都是这样。
1: 没错，就不是只是英国了。包括香港。
0: 是。
1: 那些人就要问了，那这个即是代表的什么？即是说男女角色开始互换。 呢個先至係科學上邊好重要解釋，而好多人未知嘅嘢。
0: 互換係包括咗我哋見嘅公眾人物，佢哋官階之如此類嗰啲嘅互換。
1: 唔係，我用另一個角度，就係我係講阿達爾文嘅理論，個叫進化論啊嘛。進化論講緊咩嘅咧？就話古代到而家有啲嘢係變化緊嘅。嗱，古代嘅時候最強壯嘅係咩人咧？獵人。猎人是男人定女人咧？
0: 咁啊男啦，梗系。
1: 咁有咩特征啊？好强壮啦，
0: 佢哋大只啦，勇武有力啦，
1: 可以狩猎好多嘢啦。同一个我哋记住啦，佢唔单止狩猎牛啊羊，佢亦都狩猎埋女人嘅。当女人系一种财宝嘅。
0: 系。
1: 好啦，正正因为咁，咁啊呢个我叫进化论嘅学家咧，就发现咗个秘密啦。原来嗰啲最强壮、最猛嘅猎人咧，佢嘅视力都有个特征嘅。
0: 佢就系直视。
1: 唔系，我先讲咗佢个反应先。佢最大嘅反应咧就系唔怕血，
0: 系，
1: 系咪？
0: 咁因为佢成日都猎啊嘛，
1: 即系唔怕血啊嘛，
0: 系啊系啊，
1: 怕血佢咪勇猛咯，
0: 系，
1: 得啦。跟住我问啦，点解唔怕血咧？
0: 佢成日譬如射杀啲猎物嘅时候，又唔系啊，咁系，
1: 系因为佢识猛，真噶真噶真噶，
0: 系咩？
1: 所以最勇猛嘅猎人就会系识猛嘅，占几多咧？7%。
0: 咁呢个系咪即系有冇根据佢系
1: 有根据有根据。跟住落嚟，女人色盲嘅比例系极低嘅，
0: 系
1: 一个猎物嚟啫嘛，佢唔需要勇猛啊嘛。但我作为猎人，我就要色盲见唔到血，我先会勇猛啊嘛。咁解释咗啦。仲有就是、我哋现代有个叫 pixel 啊，就系嗰个像素啊。猎人嘅像素咧要好 sharp 嘅，所以佢咧睇嘢就会我哋叫 plan shot 啦，即系个头要喐嘅。叫遥镜啊。由左望我右咁样，跟住叫 pan shot， 跟住又要望翻去左。
0: 系
1: 咁，但系作为猎物就唔同啦，佢叫覆眼，
0: 佢
1: 只乌蝇叫覆眼，佢头唔喐，但佢见到个范围，哇，180度嘅可以见晒。
0: 其实佢只眼就可以好阔咁睇。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啲咧就系我哋叫喺生物进化论里边咧，俾人发现咗出嚟嘅。
0: 好
1: 啦，咁去到现代代表紧咩咧？即系话突然之间，我哋要加埋《黄帝内经》嘅理论啦。咁原来咧。女性喺大概14岁咧，我哋叫开始开窍嘅。咁但系男仔咧就要到16岁，而且越嚟越慢。咁跟住咪做咗差距咧？
0: 系。
1: 佢12岁已经开始开窍啦嘛。咁所以喺我哋叫正常嘅中学、大学体系里边，女性占据上大学机会就越嚟越高啦。
0: 系。
1: 以前系点做嘅咧？我哋叫拉 curve。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0: 系，
1: 即系话嗰条成绩将男仔嗰条线拉上嚟，咁啊叫平等咯。但系喺叫平权嘅气氛之下，咩啊？点解你要拉先？咁冇咗咯。咁所以咧，就两条线就开始个差距越嚟越大啦。咁跟住落嚟进入大学呢、這个全球现象，唔单止喺香港，讲紧起码系60%、70%系女生噶嘛。
0: 一女嘅占比例多啲，应该
1: 即系等于你去一啲我哋叫传统都好多男性嘅，例如会计啦，律师啦，越嚟越多女嘅。
0: 而家系好多，咁系咪而家即呢个年代系？
1: 就系、是、我正话所讲嘅现象，由精子嗰个发现开始嘅，系、世代嘅转移嚟嘅。咁呢个世代嘅转移，跟住个结果系咩咧？就系、是、上得大学嘅，佢自然就会入咗去社会，入咗去政府嘅高层啦。咁佢跟住咪做咗高层咯，咁所以呢个咪讲紧社会发展学，科学嚟噶。
0: 咁即系而家你讲话精子呢类嘢，到若干年后佢有个运又去到某一个时候，
1: 佢如果再
0: 重
1: 演，系佢再变我就唔知。
0: 系，
1: 但系的的确确系当我进入九运嘅时候，原来有呢个科学社会学嘅发展，
0: 系
1: 而配合解到嘅。即系我点会好似嗰啲咩啊术数师咁，我净解埋俾你知。
0: 因为而家要有呢个数据，
1: 有数据，直情系真实嘅。咁所以就真系中女当王，唔系讲笑。
0: 系啦，我哋眼见而家都系啦，高官嘅都系女性啊咁。
1: 好啦，咁跟住落嚟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出现咗啦。女性当道，你觉得系理性定感性嘅社会？
0: 我觉得中性，我感觉啊。
1: 如果用男人同女人比咧，
0: 我都系觉得中间啊。女性本身有感性嘅一面，但系做起事上嚟都有个理性嘅，沟一沟咁样啦。我唔会纯理，又唔会纯感啊。
1: 嗱，理论上全部人其实都有呢个特征，但系其实咧心理学唔系咁解嘅。
0: 咁啊，一阵间转头翻嚟解俾大家听。
1: 好。好

0: 好啦，翻嚟揭盅啦。头先讲到话，即系你话女性做事啊，蔡明哦，理性感性嗰啲，我就话佢应该两扣，又有感性嘅一面，又有理性嘅一面，咁跟住攞个中间咯，咁样。
1: 因为我哋其实系有一啲性格分类咧，佢可以比较准确去判断到噶嘛。
0: 吓，
1: 所以唔系我哋自己直觉上觉得，譬如有门叫 MBTI 咧，咁佢将一个人理性感性，佢有啲分类噶嘛，所以可以知道就系，女性偏向感性嘅，相对于男性高嘅。
0: 系啊，
1: 有数据嘅，即系当然我而家未必有呢个数据啦。
0: 系，
1: 好啦，咁所以我哋记住啦，譬如我哋传统去学一啲叫心理学啦，有个字主导咗男性同女性嘅分别嘅，女性嗰个叫咩咧？叫 E E， 男性嗰个叫 S S。
0: 哦，女性系 E E， 男性系 S S。
1: 系
0: 啊，
1: 即系话大家同样遇到某啲嘅情绪问题啦。咁、那个女性倾向咧就叫 emotion expression， 佢要讲咗佢出嚟嘅。
0: 系系。
1: 咁、那个男性咧就唔系，俾我静下咯，好唔好啊 ？Silent support， 唔系要你讲嘢啊，你听唔听得明啊？即系咁啊，
0: 咁咩？咁啊，真系嘅、哦，通常都系咁啊，嗬。
1: 咁呢啲就系有呢啲咁分别啦。咁、所以我哋会知道咧、就是，就系哦，一个男性主导嘅社会同个女性主导嘅社会咧。的确是会有差异的。好啦，仲有一个好明显的变化出现咗系咩呢？就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咁你见到以前我哋叫文字主导㗎嘛。如果你睇一啲我哋叫70年代80年代特别系中国内地嗰啲叫网页全部字嚟㗎嘛。
0: 係。
1: 而家冇网页系字嚟㗎啦。
0: 全部都有。片嘅多啦，系咪？
1: 系啦，当今之势，如果你要喺全中国嘅市场去打你个媒介，第一一定系直导嘅，你留意
0: 下。系啊系啊系啊。
1: 第二直导嘅背后即系咩？一定用手机影噶咯，
0: 初头唔关。
1: 一个相机就系打横嘅，一个手机就系打直嘅，呢、这个就系最大嘅分野。好多人分唔到，都系画面唔系，呢、这个系手机。手机代表嘅咩咧？即系话我行出街无意见到，我都会拍咗落嚟。以前啊，我拿个相机好贵，我系计划咗要拍嗰样嘢先出去。
0: 系。
1: 咁呢个就个分别啦。咁既然嗰样系偶然突发，咁即系话引嚟情绪嘅机会越嚟越高啦。而且因为我要吸睛引到人注意，所以我要加音乐。头嗰三秒人哋唔睇就唔睇，所以我哋就将所有嘢推向极端啦。咁所以成个世代喺我正话所讲嘅由即系嗰个九运加埋真正嘅科学数据，所以啵一声，所有嘢就越推越感觉。越推就越感性啦，
0: 系，
1: 而且系人人皆传媒，咁就冇咗一个主导嘅传媒啦。咁既然我又传媒，你又传媒，我梗系讲到最多啦，所以所有嘢就会和着乱飞咧。
0: 系，同埋讲嘅嘢系，如果描述嚟计咧，我发觉你讲嘢好快噶，好似木偶咁样讲晒出嚟，
1: 系，
0: 其实好难接收噶。咁即系如果我哋做传媒嚟计，你梗要件事件慢慢分析咧，唔系佢哋讲得好慢，起码清楚啊嘛。
1: 哦、OK，
0: 但系而家唔系嘅，啲人我谂普遍嚟讲都系好快嘅。
1: 咁我解俾你知，
0: 即系教快晒个速度咁样，
1: 两倍速啊嘛，三倍速。
0: 点解要咁样？
1: 有一解，有一解。第一，生活节奏太快。第二，唔系听觉主导，听觉主导佢需要慢慢听，慢慢吸收。但系视觉主导，我睇到画面，我根本唔需要听到嘢。所以点解会推一倍速？倍半速、两倍速，你见到而家嗰啲画面都系咁噶。
0: 就算你屋企人大家互通啊，你讲嘢咧都系教法嚟听，因为唔想嘥时间啦，好似有时系咪啊？
1: 好多人都已经讲啊，李生，我以前听过你 talk 嘅，你讲嘢好似越嚟越快。我系啊，你点知啊？其实都我都知道，因为我而家睇嘢全部系两倍速噶嘛。
0: 点解要咁快啫？慢啲唔得咩？
1: 我其实开住两部噶，我电脑手机。
0: 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咧？
1: 我呢只叫做 multitasking 啊嘛，系现代，所有后生仔全部 multitasking 嘅，因为唔系我讲嘅，系计出嚟嘅。呢、这个又系十几年前嘅数据啦。后生仔 multitasking 到唔系24个钟头噶，系31个钟头。
0: 同埋 multi 到即系譬如读紧书嗰啲咧，佢系呢头温书，嗰头又开着呢样，又开着嗰样。喂，咁样都仲可以？你唔要静心去读嘅咩？
1: 我都得噶，咪所以我咪明啦。所以呢个就系 multitasking 嘅年代啦，所以你话叫啲人慢慢讲，佢唔会慢慢讲噶。
0: 咁但系
1: 起码倍半速噶。
0: 其实你唔会觉得好似你行步路都俾人拱住行快啲咁样？
1: 所以而家咪变咗叫即食文化咯。
0: 嗯。
1: 所有你讲十分钟啊，唔系嘛，消化唔到啊。
0: 系，但系如果咁样去，我哋去翻你第一集讲嗰个题目， 一片亂局。
1: 啊、
0: 喂，我未必聽得明㗎。
1: 而家啲人係唔明㗎。
0: 咁你就一輪出去曬食嘢，又係食到食不知其味咁樣樣嘛，又係。
1: 講咗走咗去㗎啦，佢。
0: 咁我想記翻啲重點都好似。
1: 所以已經唔係邊個年代嘅問題啦。咁你話你講慢啲得唔得？佢冇得慢嘅喎。
0: 咁其實呢個係咪唔健康咧？
1: 你老人家咪話唔健康啦，後生仔話唔你慢咯。你講嘢你聽快啲得唔得啊？
0: 咁你平心而論啦，李燦榮。
1: 冇平心啊，即係我意思就唔好用平心。你仲係用緊啲五六十年代嗰啲咧，後生仔都唔知道你講緊乜。即係呢個世代溝通。
0: 但係你要大家明解，你先去繼續進行嗰件事噶嘛。
1: 唔係。
0: 咁我都唔知道你講
1: 咩。我固然希望啲小朋友就下你啦，但我正話嗰個我係話。由社會發展到媒介的發展已經走了向這條不歸路，
0: 嗯，
1: 那我們要接受世界是這樣
0: 咯。其實我已經是我都一路做緊嘢嘅時候，都係喺時代進行緊啦，都未必係慢過嗰啲人噶啦、嗯。但係我都覺得係唔需要去到咁快啊嘛。我哋其實生活係叫慢活都有噶啦，嗰陣時咁講係咪？係咪而家冇慢活噶啦？可以？
1: 唔係，一啲比較智慧嘅人就會停低落嚟啦。
0: 慢活先可以看清呢个世界嘛。
1: 后生仔佢唔会有兴趣同你讲呢啲嘢咯。
0: 嗯，
1: 我只能够将个事实即系好如实咁话俾你知。
0: 系，我明白你嘅方法咧，你都会继续前进嘅。到你几十岁，你九十岁、一百岁，你都会系嘅。
1: 我就
0: 你系会继续都系 multitasking 咁。
1: 我可以有部分可以引领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我接唔接受已經唔係最重要，嗯、你知個世界係朝住某個方向發展。
0: 但
1: 係
0: 呢個都要因住嗰個人嘅資質去做喎。如果佢個根本就唔得，咁佢都冇辦法去繼續去進步啊嘛。
1: 嗱，呢個咧亦都講到未來一個好大，從某角度叫危機咧，就係、是、AI 嘅應用。
0: 嗯，
1: 嗱，第一步係咩咧？就係嗰啲直情喺身體上面有缺陷嘅人，佢有200%嘅原因係直接將個 AI 植入自己嘅腦嘅。
0: 嗯，
1: 你諗真定係咪？
0: 係。
1: 咁你谂下叫做好定坏唔知道、
0: 嗯，
1: 但系佢系突然之间佢嘅智能所有嘢系讲紧 IQ 106、107，咁即系我仲记得我哋好细个嘅时候有啲西方嘅剧集噶嘛，咩叫左眼右手双脚？
0: 哦，又咩又机械人嗰啲
1: 咁嘅
0: 事啦，系
1: 系
0: 系
1: 啊，咁嗰个你谂下，我哋细个已经睇过啦，但系呢件事系真实即将会发生噶。可能比起我哋而家要即将发生嘅，可能系更加严重啲。
0: 咁即系之前嗰啲创作嘅人咧，佢哋嘅思想都好前卫啊。
1: 嗱，譬如我就算我当我唔系植入咗个 AI 喺个脑啊，但我只要我嘅手机、我的电脑有 AI， 我系比以前聪明咗好多嘅。
0: 嗯，
1: 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
0: 咁我系睇啲嘢快啲，抄资料又快啲啊嘛。
1: 咪咯，咁你以前写段稿，喂，我闲闲地500字，我都要写10分钟啊。而家唔系。我一分钟写完噶咯，
0: 所以又讲翻啦，又话而家啲学生佢作文都可以 AI， 老师改卷又系 AI， 咁我哋人类学到啲咩咧？
1: 所以唔系学答问题，系学出问题。
0: 咁我哋人类始终都要学嘢，其实 AI 嘢都系人类俾数据佢嘅啫嘛。咁我哋人类停咗俾数据佢，佢咪冇嘢出咯？
1: 我而家有好多嘅变化噶啦，即系其实有啲学校，包括某啲大学啦，话学生唔准用 AI， 然之后唔准嚟。答案其实都是错的。
0: 嗯。
1: 都是错的。不是这样的。
0: 是。
1: AI 有很多种玩法的。
0: 嗯。
1: 现在是你考 AI 去跟你协作的嘛。
0: 是。其实应该是善用的配合的。
1: 是啊，那这个就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AI 有几课书的嘛。
0: 是。这个话题讲之不尽啊。我想今集又差不多了。
1: 是啊，那我下一集就会讲下每一个年代其实有些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0: 嗯，是啦，我们今集的题目就是东西方的理论比较完了。下个星期第四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teeth.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警告澤連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議烏克蘭換一個能夠達成協議的領導人，表明烏克蘭是時候要有一個同意結束戰爭的新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澤連斯基對美俄達成柴油協議感到失望，說自己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美方行為不是夥伴應有做法，認為容許俄羅斯出口柴油是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記者問到澤連斯基的言論時候拒絕置評，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派别和政治力量磋商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持续严峻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

0: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曾永强、翟耀辉、谭翠莲、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老爷，见咗严丞相，有咩说话讲啊？
1: 夫人，唔好提。
0: 哦，老爷，点解咁激气啊？唔通严丞相俾气你受？
1: 如果见到严丞相受啲气都算，哼，白白受嗰个严义嘅污气，真系唔值得。
0: 严义系咩人啊？竟然恃势横行，连朝廷命官都要受佢嘅污气？
1: 严义系严丞相嘅家仆，佢把守闸门，佢话我唔识得规矩，唔识做。夫人，你话佢可唔可恶？所以难怪一连去咗五朝都见唔到严丞相。
2: 老爷，你有所不知噶啦，头先小人打听到一件事，正要讲俾老爷知噶。
1: 海安，咩事？
2: 老爷啊，嗰个严义系严丞相嘅心腹家人嚟噶，佢系把守大门嘅。凡有内外官员初次进见丞相，见面就门包300两，另外咧要有送俾丞相嘅参见礼。多嘅讲唔定要18000，至少都要上1000噶。
1: 咁如果冇呢？
2: 哦，如果冇咧，就唔能够见丞相噶啦。丞相乖咗落嚟，话系欺藐丞相，即时通知吏部除名挂核。老爷唔清咗其中嘅漏弊，所以一连几招都见唔到严丞相咯。
1: 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无谓咁激气啦，不如谂下办法仲好啦。
1: 唉，朝廷之下，居然有啲咁嘅目无法纪嘅小人，皇上点解唔知嘅呢？
0: 老爷何必咁烦恼啊？呢啲就系以上压下，烦恼都于事无补噶。
1: 咁夫人认为应该点做呢？
0: 目前最紧要仲系想个办法到相府禀见丞相，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丞相。如果唔系，老爷呢个云南司主事就会有问题噶啦。
1: 我海瑞系一个穷官，边处有咁多银两送俾严丞相？何况仲有一个严义添。
0: 老爷嘅困难，妾身当然好清楚啦。
1: 当日我哋一家人到咗京城，冇地方住，要收葺主事公衙先至可以住落。收葺嘅银两都系喺李纯阳兄嗰处借嘅。收葺呢3间茅房尚且咁艰难，张老板又已经去世，京城又冇边个系相好，试问边处仲有人可以帮得我呢？
0: 老爷嘅意思系，
1: 我就算盘咗唔戴呢顶纱帽，都要同严嵩斗过。
0: 老爷，你咁样做简直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想你十载寒窗，磨穿铁砚，先得到呢个官职。如今为咗见丞相嘅事，就连前程都唔要，咁样值得咩？
1: 呢啲系无可奈何嘅事，我点都唔会向权奸低头。
0: 老爷，如果人哋知道嘅，就话老爷不畏权贵；有啲人唔知道嘅，就会私相议论，话系老爷在任无能，以致被免职还乡。所以照我睇，仲系忍气等待时机都未迟啊。
1: 系嘅，夫人讲得好啱。不过去边处筹措咁多银两？
0: 妾身喺呢几年来略有积蓄，如今有200银200两，俾老爷带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唔知呢个数目够唔够呢？
1: 仲争100，另外仲有参见礼未计在内添。
0: 如果得到进见严丞相，300两都冇问题啦。至于参见礼，丞相唔会在乎嗰一份薄礼嘅。何况佢睇见老爷咁狼狈，相信一定会体谅嘅。
1: 系啫，咁仲差佢100。
0: 妾身有啲金首饰，估计都可以值100两嘅。 老爷带埋去，暂时应急，咁样好唔好啊？
1: 攞咗夫人啲首饰去应急，咁夫人仲边处有得佩戴呢？唔得嘅。
0: 妾身向来都唔戴首饰嘅，老爷唔使担心，你即管攞去啦。海安，
2: 系
0: 你入去叫小姐攞出嚟啊。
2: 系夫人。
1: 啊，夫人真系难为你。
0: 老爷，夫妻本是同林了，患难好应该互相扶持嘅。
1: 嗯。

0: 严爷，咩事啊？
1: 太师，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品鉴，呢个系海瑞嘅手本。
0: 哼，海瑞几时上任噶？点解到呢个时候先至嚟品鉴呢？
1: 海瑞系本月初五到京，初六上任嘅。到如今已经半个月啦。不过海瑞一连等候咗十几日，因为太师公务繁忙，小人唔敢通传。
0: 严爷，这个海瑞以前在淳安院的时候正值清廉，你千祈不要受他的门礼。
1: 小人领命。
0: 传海瑞。
1: 是太师。太师吩咐不要受门礼。但是二百两和金色已经到手了，如果退还，那岂不是便宜了海瑞？我嫌疑怎会这么笨的，太师怕了他，我不怕。
2: 严先生，太师全见在下未呢？
1: 海爷，算你今日够运。太师刚刚起身，如今全你进见，请跟我入去。
2: 多谢严先生帮忙。
1: 海爷，如果你见到太师的时候，就说到京三日后即来禀安，因为太师公务繁忙，门上的不敢通传，知道吗？记住啦。
2: 在下明白。
1: 好，海爷，请。
2: 请。卑职海瑞拜见严太师。
0: 久闻贵师廉明，正声超著，所以皇上特别调贵师入京辅助政事。贵师应该时刻自勉，无负成人。
2: 卑职一介贫儒，屡试落第，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赐额外进士，即受临安儒学。卑职唯恐无才，有恬缺职，后来又蒙上献以海瑞才堪自愿，改授淳安县令。卑职到任之后，此勤此慎，不敢有负圣意。
0: 贵师的表现，皇上非常赞许。如果不是，又怎会调贵师入京做云南司主事呢？
2: 卑职知道，全赖太师格外提携，先至得受呢个职位，深感太师恩同云天。只不过卑职才识浅薄，只怕辜负太师期望，还请太师时加训诲，卑职感激不尽。
0: 呢啲系皇上嘅旨意，与老夫无关，贵师可以退下。
2: 卑职仲有下情，冒昧禀知太师，多多冒犯。
0: 有咩事即管讲啦。
2: 太师大恢天下，四海闻名，如今辅助圣君，总理政务，天下无不仰望，以为久病得良医，苍生有起色。
0: 贵师到底想讲咩啊？
2: 卑职到京赴任之后，即刻嚟太师府禀见，无奈太师的家人嫌疑，每逢有官员初次禀见，必定要三百两做门礼，否则就不肯通传。
0: 有啲咁嘅事？
2: 严义仲话，太师有个规矩，每逢参见的一定要千金为酬，否则就会捏造罪名，革职遣去。所以个个都竭尽所能供奉太师。呢件事大概太师未有发觉，嫌疑呢种小人公然作弊，太师点可以姑息？
0: 如果唔系贵师讲出嚟，争啲俾呢个小人瞒住。唔知贵师嚟嘅时候，嫌疑有冇勒杀你呢？
2: 如果冇见证，卑职又点敢？

0: 咁乱讲啊？
1: 咁叶儿攞咗你几多银两？
0: 佢攞咗唔系多，不过卑职倾家相送，仲欠一百两。嫌儿仍然唔满意，唔肯代全，又危言恐吓。卑职自念一顶乌纱，虽然系唔紧要，但系十载寒窗，妻女辛苦数载，所以亦有所不忍。
1: 呢件事
0: 绝惊怕卑职失去官职，不得已尽将闺中嘅金饰交俾卑职，送俾嫌儿抵数，咁先至得到通传。因为咁，卑职以后嘅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希望太师教卑职点做。
1: 岂有此理啊！呢、这个奴才简直想陷害老夫。贵师请稍后，等老夫审问下。如果真有其事，自当正法，老夫决唔会姑息养奸嘅。
0: 习圣贤惯例，太师都系好言劝喻好啦。
1: 嫌儿入嚟，
2: 太师，小人在。
1: 哼，嫌儿，你身为本衙家丁，有食有住，生活无忧，点解瞒住老夫喺外边作奸舞弊？讲，
2: 小人自蒙太师收录以来，遵法守份，并无过失，恳请太师明示，死亦甘心。
0: 严先生，你唔好再瞒太师啦。你头先受过啲咩嘢？
2: 你睇见咩啊？无端端喺我主人面前想陷害我？
1: 不准多讲。海主事如今告你私自收受门礼，你究竟有冇啊？
2: 冇啊！
0: 明明收咗二百两，另外一盒金饰，系我亲手交俾你嘅，唔通白白送俾你嘅咩？
2: 我哋做家人嘅，上靠主人赏赐，下就靠你哋老爷赏封。头先蒙海老爷打赏嘅，如今仲放喺门房。既然老爷唔舍得，就请拎翻去啦。何必挟持陷害我？
0: 哦，既然认咗有收，咁当住太师面前还翻俾我就算数。如果唔系，只怕太师执法如山，未必肯宽恕你。
1: 哼，不肖奴才，居然敢大胆私受赏赐啊！你快点拎翻出嚟，当面还俾海主事。
2: 系，小人遵命。
0: 多谢太师，卑职日后定当徒步。
1: 请贵师唔好见怪，呢、这个奴才一定要惩罚嘅。好，你我今日要好好地聚一聚啊！备酒。
3: 知道。
0: 太师，卑职系部属，太师系朝廷极品，卑职不敢。
1: 不必客气，嫌儿咁做实在唔啱，望海主事多多包涵。
0: 太师严重啊！
2: 太师，呢啲就系海老爷赏赐俾小人嘅，如今当面还翻俾海老爷。算是小人多谢赏赐啦。
1: 嫌儿，你是一个家奴，怎受得起咁厚的赏赐？海主事不过故意同你开玩笑嘅，怎知你竟然当真？哼，快啲送翻俾海主事。
0: 多谢，卑职告辞。
1: 唔送啦，请
0: 请。
1: 嫌儿，你真系糊涂，叫你唔好收海瑞嘅礼物，点解你又收？令老夫当场出丑。想我严嵩，只有以势压人，冇人敢讲老夫一句。如今为咗你要受佢气，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请息怒， 小人自从跟随老爷以来，所做嘅事都请示过老爷嘅。老爷向来设有规矩，冇人敢唔遵从。就系未见过海瑞咁混账，竟敢毁谤老爷。老爷应该立即参奏海瑞一本，以警将来。
1: 唉，海瑞为人刚直忠诚，又唔怕死。如果俾佢冒死上奏，咁老夫几年来嘅心血就会付诸流水。张国公嘅事实在系你我前居之鉴啊！
2: 小人并唔知道海瑞同张国公嘅事，请老爷明分。
1: 唉，当日张国公奉旨巡查天下，每个州县都指令供应银两，一路嘅州县都照办，但系去到浙江嘅时候，海瑞呢个顺安之县唔单止唔供应，仲狂妄自大，国公道员亦无礼待。后来国公发怒，斥责海瑞，点知佢竟然同国公针锋相对，面斥国公嘅错处，仲要同国公算账添。
2: 哼，小小一个资源，竟然敢对国公无礼。后来国公点？
1: 唉，当时国公见势色唔对，惊住当场出丑，唯有忍气吞声，讲咗好多好话。唉，国公尚且系咁，何况严相府近在禁城，海瑞虽然职位卑微，但系到底系一个暴徒。如果请求尚书侍郎，亦可以上奏噶。
2: 原来系咁，小人真系唔知道海瑞咁霸道，
1: 所以方才老夫都让佢几分。嗱，今后你唔好再惹佢，老夫自有主意点样对付海瑞嘅，只不过争前咗嘅啫，知嘛？

0: 太师，究竟因咩事闷闷不乐？
1: 唉，真系激气！陈家当然记得皇上册封皇后嘅事嘅、
0: 记得。当日太师喺朝中极力反对册封张贵妃做皇后，只不过皇上因为张贵妃为皇上生下太子，所以一意孤行，唔听大臣嘅劝谏啫。
1: 张贵妃出身微贱，将来点能够武仪天下呢？皇上不察，实在难明。
0: 皇上立后是天下大事，何愁冇合圣意呢？相信官宦之家就有不少容德兼备嘅闺女。
1: 陈家现成嘅就有一个，可惜迟来一步啫。
0: 是边个啊？
1: 就是老夫嘅生女兴莲。老夫一早就有意思俾佢去侍奉皇上噶啦。
0: 令生女生得倾城之色，羞花之貌，诗词歌赋无所不晓。太师，令生女如果能够入宫侍君嘅，唔一定深得皇上欢心噶。
1: 呢件事，陈家有咩好主意呢？
0: 皇上好酒色，太师应该用计诱惑。皇上就自然接纳啦。咁令生女入宫之后，尽情迷惑皇上。咁到时候再摆计陷害张皇后，咁太子亦难保啦。
1: 冇错冇错，庆莲入宫之后，自然识得点做啊。陈家有咩妙？

0: 皇上同太师并非一般君臣可比啊。咁来日早朝，太师可以就请皇上过相府赏花，皇上一定唔会推迟嘅。如果圣驾光临，太师就喺筵前设女乐歌舞，吩咐令生女盛装把盏，喺皇上龙颜大悦之时，太师就乘机就请，咁皇上就必定接纳啦。
1: 啊，真系好计，好计啊！兴年熟习歌舞，一定可以应付得嚟嘅。啊，系啦，以后仲有好多地方要向陈家请教噶。
0: 唔敢当，唔敢当啊！只不过日后太师做咗国丈，唔好唔记得我呢个字伯就好啦。
1: 系一定一定。陈家点解话我做国丈呢？
0: 啊，太师，女儿系唔系亲过外甥女呢？
1: 系
0: 啊，如果外甥女改为女儿嘅，咁太师就系国丈啦。太师，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兴年系女儿，女儿。啊。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徐文光錄音，並且由鐘偉明、朱曼子、劉超文、曾永強、林有榮、譚翠蓮、陳炳球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回，現在開始。

0: 海老王，关于复立张皇后嘅事究竟？
1: 冯公公，关于复立张皇后嘅事，本主事已经上过奏本，历陈厉害。可惜忠言逆耳。皇上批复话，事已改变，无法复立，孤忍图之。系呢？请问张皇后点啊？
0: 唉，自从贤妃得宠，迷惑皇上，皇上就将皇后废为庶人，改立贤妃为皇后，仲将皇后两母子打入冷宫，永远不许面圣。贤妃实在太过分啦！
1: 呢啲都系意料中事，因为贤妃虽然被立为皇后，佢怕太子长大之后对佢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皇后两母子，咁先至安心。
0: 可怜张皇后并冇失德，一旦被奸妃所害，囚于冷宫，不见天日。而太子年幼，日夜啼哭，张皇后非常之担心啊。
1: 冯公公，皇后同太子要暂时忍耐，等候时机，千万要保重，更加唔好轻举妄动。我哋唯有希望皇上早日觉悟系咧。
0: 如果有机会见到张皇后，小人自然会帮海老爷转告一声噶啦。
1: 好。
0: 唉，仲有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严嵩嘅所作所为，佢真系越嚟越唔似样，佢肆无忌惮，皇上都任由佢摆布啊。
1: 哼，皇上宠信严嵩，朝廷大小事务都归佢掌管。凡有升迁降调的事都要经严嵩手，然之后先至入奏。严嵩又广植党羽，除了张志白贵为京城兵马都督府，掌理九门军马之外，他的族弟严元又连升几级，如今是闪金提督，赐上方宝剑上任。严嵩内外势力日大，真系令人担心。
0: 海老爷忠心耿耿，在任已经三年，应该报升噶啦。
1: 啊，因为本主事曾经上奏严嵩，佢记恨在心，所以故意阻挠。不过我不以为意，我并不强求嘅。
0: 虽然海老爷清高，唔中意追逐名位，终日勤劳政务，但系好可惜。官职低微，难以接近皇上，实非社稷之福啊！
1: 冯公公，就是因为咁，严嵩就无从下手陷害我。我办事处处小心，并无破绽，所以先至能够仍然留在京中等候时机啫。
0: 海老爷，严嵩父子罪大滔天，皇上被蒙在鼓里，朝中大臣好多都趋炎附势，唉，唯有寄望海老爷等候时机，参奏圣上，挫一挫严嵩嘅气焰啦。
1: 嗯，我如果能够掌握严嵩嘅罪证，自然会冒使参奏，铲除呢个祸国殃民嘅奸贼。
0: 好，如果有咁嘅一日，张皇后同太子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海瑞可以一书心中的大志啦。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好耐冇见你咁开心啦。
0: 系，自从我入京以来，未试过有今日咁开心。

0: 定系升官啊？系咪啊？
1: 升官系小事，唔值得高兴。今日能够为民除害，先至值得高兴。
0: 老爷为民除害？
1: 系，我已经参奏严嵩，如果蒙皇上准奏，朝上一班奸党都难逃牢狱之苦噶啦。
0: 老爷，你太糊涂啦、啊！
1: 我好地地咁办正经事，夫人点解话我糊涂啊？
0: 如果唔系糊涂，点会连死活都唔知道噶？如今严嵩权倾朝野，气焰逼人，你竟然敢参奏严嵩，咁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咩？
1: 我严嵩虽然权势大，但系佢有犯法，伦理应当惩罚，怕佢咩嘢？何况我有事实做证添。
0: 你点知道咁清楚啊？
1: 日前冯公公到访，讲及张皇后被严妃陷害，打咗入冷宫，朝中大臣力谏无效。至于我就保张皇后复立嘅事，唉，皇上一早已经批复，帮唔到皇后。
0: 老爷就系、是、因为咁，妾身先至为你担心。
1: 主持正义，为民除害，我海瑞就算死亦都值得。但是自己官职卑微，咫尺天涯，冇办法见得到，所以好烦闷。曾经去偏修处找李纯阳兄闲谈，大家都担心皇上宠信严嵩，社稷就危殆。
0: 李老爷相信亦都是有心无力啦。
1: 是，正义之事唯有叹息，感慨万千。跟住李纯阳兄有客到访，咁我一个人无聊，就顺手翻阅李兄嘅书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里边有个小节，原来系严嵩嘅劣迹十二款。
0: 老爷，
1: 咁我当然喜出望外啦，无意中有咗对证，于是急急收藏喺奏里边，不辞而别，翻嚟即刻作稿具奏，禀告皇上，请将严嵩革职查办。夫人啊，严嵩罪证确凿，如果再唔奏知皇上，任由佢逍遥法外，实在有负圣恩。
0: 老爷忠君爱国，妾身一向非常之钦佩，虽然作奸犯科律有明条，但是严嵩的女儿如今贵为皇后，老爷是没办法同严家抗衡的。
1: 哦，那夫人可以放心，皇上看过奏本，并没有斥责过一句，只是传旨先行退下，皇上自会处理。
0: 唉，老爷，皇上回宫之后情形就完全不同的了。
1: 嗯，
0: 只要严皇后讲几句说话，皇上又怎会降罪国丈呢？
1: 唉，夫人，我深受圣恩，如今参奏国策是为了报答圣上洪恩，就算为参奏严嵩国策而死，死都死得硬币。夫人不用多说。
0: 好，既然老爷意志坚决，妾身也都没说话好讲。

0: 神留本茂叩请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卿家平身，
0: 谢陛下。陛下派遣内侍臣宣召微臣入宫见驾，未知是否关于海主事严丞相嘅事呢？
1: 冇错，就是为了呢件事。海盐一案，卿家亦曾经参与审讯，如今是非仲未判定，卿家又唔签名复旨，究竟系咩缘故呢？
0: 神奉。

0: 只会审海瑞参奏严嵩一案，已经得知案情，只因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殉情片段，所以臣未敢签名，以免破坏陛下法纪。
1: 哦，莫非其中另有别情？卿家应当直陈禀报，无使枉纵以超公允啊！
0: 臣查知海瑞一向同严嵩丞相并无仇怨，而海瑞性情耿直，素来憎恨严相弄权，时时有参奏之心，只不过职位低微，难获一道天涯。适逢拜访翰林编修李顺阳，在李顺阳家中闲谈，咁啱遇到李大人又有客人到访，单独留低海瑞在书斋之内出拜厅见客。而海瑞偶然检阅案头书籍，无意中发现既有严相劣迹十二款嘅。
1: 哦，原来海瑞所奏是从太史家内书籍中检出的。
0: 冇错，海瑞立即不辞而别，连夜修写奏章，新奏陛下，全是基于忠君爱国之心。但是李顺阳送客之后，亦都未曾发觉。
1: 咁卿家你哋又点知道呢？
0: 郭大人一再追问，海瑞喺公堂之上供出系李顺阳所记载，臣等立即传召李顺阳到堂查问，果然一字不差。呢啲都系海瑞同李顺阳两个人嘅实情。
1: 刘卿家
0: 在，
1: 你认为应该点样处置先至最适当呢？
0: 陛下，臣认为李顺阳身为史官，应当谨慎行事，怎可以将国家秘密放在家中案头之上？此事实属疏忽，难辞其咎，应该依照泄露机密律例治罪。至于海主事是否有罪，毋庸置疑，未知圣意如何呢？
1: 这件事刘卿家点解知得咁清楚啊？
0: 臣审讯之后，曾经私下到廷尉处详细查问，所以知道真确情况，恳请陛下圣裁。
1: 好，刘卿家你先行退下，朕自有决定。
0: 谢陛下，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唉，两处复奏，各执一词，比较起上嚟，刘本茂所奏似乎近乎情理，而严嵩所犯有十二款，难怪海瑞冒死参奏，群臣畏惧严嵩权势，如果唔得海主事为朕陈词，只怕朕一直被严嵩蒙蔽。朕决定将严嵩革职治罪。
2: 臣妾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平身。
2: 谢陛下。
1: 外卿怎会来到兴云轩的？
2: 臣妾父亲不得众心，被海瑞陷害，听闻朝廷大臣多有附会，唯望陛下明察。
1: 外卿父亲与朕交情一向深厚，如今又是国戚，虽然作奸犯科，朕亦都会宽恕丞相的。但是海瑞所奏十二款得自史馆，事属真确，外卿叫朕点做好呢？
2: 史馆机密不应该向外泄露，比如陛下立法的事，使臣亦可以任意泄露啦。李顺阳疏忽职守，罪无可恕，望陛下先诛李顺阳，以警将来。陛下，点啫？
1: 好啦，外卿唔好再伤心。 朕

0: 万岁万万岁，
1: 海主事，
0: 神在。
1: 你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为什么诬蔑宰相罪有应得呢？朕念在你出于无心，所以特加恩宽恕。如今你又击鼓要见朕，唔通仲有咩委屈话？
0: 微臣参奏严嵩，原意系忠心于皇上。如今蒙圣恩宽恕，微臣感恩不尽。但系李偏修忽然被陛下降旨诛杀，微臣不胜惊讶。
1: 哼，李偏修泄露机密，罪有应得嘅。
0: 其实罪有及于李偏修，所以微臣不敢偷袭。伏黑陛下立即赐微臣死罪，以传朋友之义，以明为臣之志。
1: 啊！李偏修疏于职守，朕决断公正。海主事为乜嘢缘故要为佢殉死呢？
0: 陛下垂拱万方，天下百姓得成恩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陛下当众五伦。
1: 嗯，你嘅意思系
0: 夫妇有恩，朋友有义。如今李纯阳身为偏修，秉笔史馆记录严嵩犯罪十二款系分内事，而微臣无意中发现，擅自攞咗去，李偏修系唔知道嘅。
1: 哼，唔通因疏忽而泄露机密，罪不该诛咩？
0: 陛下，李偏修固然该诛，死而无憾，但系微臣系连累李偏修嘅罪人，市民又点敢偷生苟存呢？伏黑陛下亦都刺微臣一刀，咁微臣死亦无憾。
1: 唉，卿家都可算得是一个不负朋友之义，朕心为感动。但是李纯阳已经被诛杀，不能复生，卿家是朕的忠臣，朕又怎忍心轻易失去一位卿家呢？如今唯有对李纯阳有所补偿，安抚他的后人，不知道卿家的意思怎样呢？
0: 事到如今，微臣听候圣裁。
1: 嗯，好，朕就赐李纯阳冠带，用五品礼安葬，追赠为翰林学士。
0: 谢陛下隆恩，
1: 卿家忠义可嘉，特赐你玉如意一支，以示表扬卿家的高义。
0: 微臣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老爷，辛苦咗咁耐，如今一切事务都已经办妥啦，应该好好咁休息一下啦。
1: 你年轻为我而死，我就算点做都冇办法补偿罪过。好在海安同海虹喺出边奔走做事，我只系留喺知布寺守灵，点会辛苦啊？夫人放心，不过，
0: 老爷仲有咩未了嘅心事啊？
1: 你年轻嘅家眷流落京都，无依无靠，我真系过意唔去。
0: 妾身都有同感啊！老爷应该尽力照顾李夫人两母子啦。
1: 嗯，嫂夫人嘅意思，觉得留喺京中冇乜意思，佢想早日还乡。但是目下缺乏盘村，又难以成行。
0: 只可惜我哋亦都冇多余嘅银两。老爷上任以来，只有一领红袍，冬夏都冇得更换，边度仲有能力帮助佢哋两母子还乡嘅盘村呢？
1: 夫人，我有一个主意，唔知道你嘅意思点？
0: 只要老爷认为做得到嘅，妾身绝对冇意见嘅。
1: 咁就好啦，我想将女儿许配李贤侄，一来报答你年轻嘅大恩，二来女儿终身有托。夫人认为咁做好吗？
0: 老爷嘅主意好好，如今佢哋两母子无依无靠，接佢哋过嚟居住，安顿生活之后，老爷就要悉心教导李公子读书，争取前途啊！
1: 夫人讲得啱，正合我意。
0: 至于婚姻嘅事，慢慢先至讲啦。
1: 嗯，
0: 如果一早讲明，我惊住公子唔肯过嚟同埋一齐住啊。
1: 系，好啦，迟啲先至讲。李贤就聪慧过人。真系要好好地爱惜佢。至于日后还乡嘅盘村，慢慢再打算。
0: 好啦，咁老爷啊，事不宜迟啦，快啲去李府一趟啦。
1: 哦，夫人仲心急过我。

0: 微实严肃，愿陛下覆如东海，寿比南山，黄土巩固，帝道下昌。臣有恭祝圣寿司一轮，恭祝万寿无疆。
1: 好，好啊，丞相过誉，朕实在唔敢当。今日可算得系太平盛宴，君臣共乐。各位卿家，朕行年38，承继大统，屈指不觉已有十载。想起少年嘅时候所做嘅事，多数都系错嘅。如今十分后悔，今日同各位卿家共聚一堂，诗酒相遇，都可谓千古一时之盛。唉，只可惜尚欠一落啊！
2: 不服黑弊难事。
1: 朕无子嗣，如果有太子嘅，今日席前清庆，咁先算得完美啊！
3: 陛下有子，点解话冇呢？
1: 哦，朕边说有子啊？卿家所讲嘅系咩意思呢？
3: 张皇后诞下太子，曾经颁行天下，到如今已经有七载啦。陛下唔通忘记太子仲在冷宫？
1: 哦，系啊，朕竟然忘记咗添。如果唔系卿家提醒，太子真系错过咗今日嘅盛事啊！
3: 咁陛下点解唔召太子嚟同各位大臣相见？一来太子能够亲足下陵，同时亦稍尽为子之道，不负陛下以人治天下。
1: 好，太好啦！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黑陛下恩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和特朗普通电话，在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处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

0: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哋一起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7: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6: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7: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下午1点，
6: 柳年张伟基主持，
4: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一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徐文光錄音，並且由鐘偉明、曾永強、翟耀輝、林有榮、劉超文、楊麗仙、蔡映玉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一回現在開始。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乞陛下恩准。
1: 卿家不妨直言啊。
0: 昔日王子同张氏有罪，被废已经七年，天下臣民都知道。其实陛下唔应该听信海顺一派胡言，以免臣民讥笑陛下出尔反尔。
1: 哦，卿家认为海主事是一派胡言呢？
0: 海顺一定是勾通长门，趁今日陛下大宴群臣，巧言惑众，望陛下立即下旨诛杀海顺，则天下行臣。
1: 卿家有旨嘛？
0: 臣只有一旨。
1: 朕想卿子代朕子幽禁数载，卿家愿唔愿意呢？
0: 臣义无罪，唔应该幽禁冷宫之中。
1: 卿家讲得啱，卿子无罪，当然唔应该禁于冷宫之中。
0: 陛下英明，
1: 丞相无需再讲啦。朕已经决定退下。
0: 微臣遵旨。
1: 内侍臣传朕旨意，赦张皇后太子出冷宫，被宴于倚春园，父子相庆。
2: 领旨。
1: 海主事，
3: 实在。
1: 古人有云：有旨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如今朕富有四海，卿等竭诚尽职，辅助皇室。太子又得亲足下令，朕之喜乐可知啊！
3: 陛下以人治天下，四海一家，百姓之幸。身为臣子嘅，更加要鞠躬尽瘁，辅助圣君。愿天下从此太平，民丰物富。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好好啊！今日朕最开心的无过于父子共庆、夫妻重聚，呢啲都乃卿家所赐，朕永感于心。
3: 臣一向忠君爱国，知无不义，但愿陛下明白微臣心志。如今张皇后同太子复临，相信已经在倚春园候驾，请陛下摆驾回宫，共聚天伦之乐。
1: 正合朕意，摆驾回宫。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娘娘，奴才已经打听到了。
1: 冯公公，皇上怎会忽然改变主意，赦哀家和太子出冷宫的呢？
0: 这些都是多得海老爷相助的。
1: 海瑞、海恩人？
0: 没错，是海老爷啊。
1: 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0: 皇上四巡万寿那日大宴群臣，在席间奸相严嵩以诗恭颂万寿，皇上喜悦，又命群臣各和一首，但是单单海老爷迟迟未呈上啊。
1: 哀家好明白海恩人的个性，他不喜欢哀如浅味，同奸相严嵩实在有天渊之别。后来点啊？
0: 咁皇上觉得好奇怪呢，命海老爷和诗作庆，海老爷随即呈上八句诗，皇上睇过之后，竟然耷低头一句说话都唔讲。
1: 哦，
0: 冇几耐就召海老爷到御座前，向海老爷问计啦。
1: 海恩人点讲呢？
0: 海老爷请皇上一开金口，令到娘娘太子亦得清醒，于是皇上依计行事，正要下旨，严嵩呢个奸相就即刻间咗，要皇上诛杀海老爷啊！
1: 点解啊？
0: 娘娘咁都唔明白，奸相系怕皇上降旨，借太子出冷宫，刑居处位，咁严奸妃自然失宠啦。
1: 严嵩父女实在太过分啦！
0: 皇上圣意已决，严嵩自然无法得逞，娘娘同太子得以重出生天，都系海老爷所赐嘅啫。
1: 海恩人屡次相助，哀家不胜感激，日后一定要太子报答佢嘅大恩。
0: 啊，娘娘啊，奴才有一件事好唔明白嘅。
1: 哦，
0: 皇上改以春轩为重庆公，又唔提起改易嘅事，娘娘为咩唔请准回朝阳正院呢？
1: 公公，呢件事唔可以粗珠过急嘅，皇上自有主意，相信是不想令嫌妃太过难堪啫。太子住在清宫，望公公要小心侍护。
0: 奴才自会小心，请娘娘放心。
1: 嗯。
2: 臣儿叩见母后，愿母后万福。
1: 皇儿平身啊。
2: 谢母后。
1: 皇儿，母后有一件事要你永远记住的。
2: 啊，母后，你要我记住什么啊？
1: 母后同皇儿能够重见天日，都是海主事之力，皇儿应该敏感于心，日后千祈唔好忘记海主事嘅大恩啊，知道吗？
2: 知道啦，臣儿一定刻骨铭心，日后有机会投报海恩人噶。母后啊，呢件事
1: 系冯公公对母后讲嘅。
0: 太子殿下，奴才曾经问过内侍臣林伯，当日嘅情形，内侍臣系自然最清楚噶啦。
2: 母后，臣儿痛恨奸相奸妃狠毒，令我母子受屈，父子不能见面。我一定要为母后一身几年来的污气。
1: 诶，皇儿，一切自有公论，应该宽怀忍耐，专心读书，等候机会先至好啊。
0: 严嵩势力遍布朝野，太子殿下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凡事都要小心啊。

0: 奴才今日在宫门外遇见海老爷，他托奴才向殿下问安，然后交了封信给奴才，说要面呈殿下开册，请殿下察阅呢。
1: 嗯。哦，原来海恩人要筹盘村啊？点好呢？我一时间又冇。
0: 太子殿下，封信里面讲咩噶？
1: 海恩人急需筹措盘村，送亲家李纯阳嘅家属翻去广东，同我借太千金。不过我多年来幽禁冷宫，如今至放出嚟，就算每月嘅月俸啊，亦系有限嘅，边度有千金借俾海恩人呢？
0: 海老爷都系逼不得已先问殿下借嘅啫。殿下，你一定应承海老爷噶。
1: 咁梗系要借啦，但系去边度揾咁多钱呢？公公啊，你帮我谂个主意啊。
0: 嗯，殿下点解唔问户部借呢？
1: 我亦知道问户部可以借得银两，但系动之父项，户部必定要奏请皇上批准嘅。如果父皇知道问起上嚟，咁就要照实讲明用途噶啦。
0: 相信冇问题嘅。如果皇上知道是殿下用嚟借俾海老爷嘅，皇上一定会恩准嘅。
1: 公公唔知道清宫嘅规矩嘅咩？凡有同爱臣来往或者私相授受嘅，都犯咗礼禁。何况我射出嚟唔系好耐，如今同海恩人来往，如果俾严嵩找住把柄，嗰阵时只怕我又要打入冷宫去啦。
0: 咁又系。点呢？
1: 点算好呢？
0: 有咩办法啊？有啦，有啦！
1: 有咩好办法啊？
0: 奴才谂到啦，我知道严嵩家中有好多银两嘅，殿下不如听日又向佢借几万两嚟用下，咁咪得咯。
1: 严嵩同我一向不和，你仲叫我问佢借银两？
0: 奴才有一条妙计，殿下睇下是否可行？
1: 嗯。咁你即管讲出嚟听下。
0: 嗱，殿下听日请严嵩入宫，就话请佢讲解五经。严嵩嚟到嘅时候，自然会让座献茶噶啦。
1: 嗯，咁又点呢？
0: 到时奴才将一张斩断咗脚嘅椅，用锦被围住俾严嵩坐，然后斟啲热茶响一只煲滚咗嘅杯里边，放喺茶盘之上。等严嵩拎嚟饮嘅时候，咁就一定辣手噶啦。
1: 梗系咯，
0: 到时佢势必身手齐动，咁嗰张三脚椅一喐咯。
1: 哦、到时一定连人翻到，监察一到就必定顾唔住个茶盏噶啦。
0: 冇错啦，殿下喺打碎茶盏之后，一定要即刻捉住严嵩去见皇上，话严嵩欺负殿下，唔将殿下放在眼内。殿下好意请佢入宫讲经，以礼相待，而佢竟然当面打碎茶盏，就好似亲手打殿下一样咁啊！
1: 哦，公公嘅意思系要严嵩陪茶盏系嘛？
0: 殿下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到时殿下想要几多就有几多啦。
1: 嗯，
0: 唔通嗰个奸贼敢唔陪咩？殿下得到银两之后，除咗送俾海老爷。其他嘅殿下用嚟买水果都好啊。
1: 嗯，好计好计，咁有劳公公去上府一趟，依计行事啦。
0: 奴才知道。

0: 冯公公咁早啊？
1: 太师早晨。
0: 早晨、
1: 啊、太子久候啦，请太师入来相见啦、
0: 哦、
1: 请。
0: 有劳公公啦。啊，系啦，冯公公，太子平日都咁早起床读书噶。
1: 系 啊， 啊，太子聪慧勤学，一早就温习噶啦。
0: 嗯，
1: 温习好，老师先至到嘅。太师啊，请。
0: 好。

0: 老先生政务繁忙，实在相请不易啊。
1: 神严嵩参见太子殿下。
0: 哎，老先生无需多礼，请坐啊。公公
2: 在，
0: 将张凳搬嚟呢处啊。
2: 奴才知道，
1: 微臣不敢。
0: 唔得，点可以要老先生企喺度讲嘢呢？请老先生坐下先至讲啦。
1: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微臣多谢太子殿下。
0: 老先生太客气啦。
1: 微臣蒙太子宣召入宫朝见，未知太子有咩旨意呢？
0: 姑昔日奉禁四载，于日前蒙皇上开恩，赦免姑罪，命老师为姑讲学。但是老师佢唔中意讲解五经嘅，姑心里边十分讨厌，所以特意召老先生入宫求教啊。
1: 微臣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乞请殿下另外宣召有学之士啦。
0: 久闻老先生博学多才，熟习五经，所以希望老先生唔好推辞，教我五经啦。公公奉茶。
2: 系，
1: 好好好。哎呀，
0: 老先生，你点解喺姑面前泼茶，浅污龙袍，又打碎姑最心爱嘅茶盏啊？冯公公
2: 在，
0: 替姑捉住佢。带佢去见皇上，分个道理。
3: 遵命。
1: 微臣请太子殿下恕罪，微臣一时失手，冒犯殿下，绝非有心，伏乞殿下恕罪。
0: 哼，你分明就系欺孤怜友，所以当面藐视就真啦。你唔使讲咁多啦，去到皇上面前先至讲啦。冯公公
2: 在，
0: 带严嵩到金銮殿去。
3: 系，太子殿下，走啊！
1: 公公，公公，
3: 走啊！
1: 公公，
4: 放手！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臣已叩见父王，恭请父王圣安。
4: 平身。
0: 谢父王。
4: 王炎喺清宫读书，同冯宝将太师拉到殿前，究竟乜嘢缘故啊？
0: 臣儿蒙父王圣恩，令臣儿随老师读书，因为臣儿愚钝，不能理解五经，所以令冯宝过相府，敬请严嵩入宫讲解诗经咯。
4: 王儿好学，朕都好喜欢，但是太师佢
0: 严嵩佢欺孤怜幼咯。入宫之后，臣儿以师父之礼相待，而严嵩竟敢将臣儿嘅茶盏当面打碎，所以臣儿带佢嚟见父王，伏乞父王替臣儿做主。
4: 太子好意相请，进宫讲学，卿家点解将御用茶盏打碎？如果是故意的，咁就有罪。卿家可知有罪呢？
1: 微臣回禀陛下，臣奉东宫宣召入宫，蒙殿下赐茶，臣伸手去接，点知殿下事前故意烫热茶盏，微臣一时松手就打碎茶盏，臣实在无意欺藐太子，伏乞陛下明察。
4: 王爷，相国之失手本来出于无心，如今已经打碎，令相国赔偿好呢？
0: 父王，明明是严嵩有意将茶盏打碎的，如今他还说是姑故意将茶盏弄得滚热，就是这句说话就可以知道严嵩的居心了。今蒙父王训示，臣当遵从圣意。
4: 好啊，好，臣儿心明事理，朕都好高兴。
0: 但是严嵩有惊驾之罪，不可以因此而开将来其他大臣不敬之端。伏乞父王着令相国立即赔偿臣儿的茶盏价，并要治以不敬之罪。
4: 咁王儿要相国赔几多呢？
0: 臣儿只要相国赔1000两。
4: 相国
1: 在，
4: 你不应该失手打碎咗御盏，如今着令卿家赔偿。

0: 一千两，听日就交到清宫，并且要向太子赴京请罪。
1: 微臣叩谢陛下。
0: 至于卿家有不敬之罪，朕决不枉法，应该发往云南充军三年。不过朕如今需要人手办事，特加恩典，着发放云南司过堂三日。
1: 臣叩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

0: 喂，你系咩人啊？咁嚟骚扰我？
1: 冯公公，系我。
0: 啊，乜原来系嫌疑先生啊？唔好见怪噃。请问有咩贵干啊？
1: 哦，在下系奉太师之命，送1000两赔银嚟嘅。劳烦通传一声，请殿下查收啦。
0: 好，嫌疑先生，清宫嘅规矩你带咗嚟未啊？
1: 嗱，少少意思，请公公唔好嫌弃啊。
0: 哼，岂有此理？嫌疑先生系丞相府嘅人，唔通唔知道规矩嘅咩？有官员要品见你哋太师，就要300两，太师先至肯见佢哋。至于我哋清宫都有规矩嘅，凡系要见太子嘅，都系300两，少1两都唔得啊！
1: 公公唔好讲笑啦，如果嫌少嘅，加多少好啦。
0: 边个同你讲笑啊？呢啲系规矩嚟噶嘛，只怕你延误咗日子。太子在皇上面前讲声，你家丞相担当不起吧。
1: 公公请留步，请留步，有事慢慢商量嘛。
0: 还有什么好商量啊？啰啰嗦嗦，真是烦。
1: 如今在下身上没有那么多银两，所以要跟公公商量一下。
0: 好，那你说。
1: 在下实在不知道清宫一向有这个规矩。如果话要300两，咁在下就要翻去同主人商量，再送过嚟。
0: 我唔系要你主人嘅银两，我系要你10几年嚟响严府敲诈翻嚟嗰啲银两啊！要你300两，只不过系九牛一毛啫，有咩大不了啊？但系头先你咁样，即系用你主人嚟压我啫。哼，算啦，你攋把啦。
1: 既然系咁。在下就送100两过嚟啦，
0: 唔得，少1两都唔得，你自己谂清楚下啦。
1: 公公，在下实在冇咁多，如果误咗限期，咁点算呢？
0: 只要你肯出300两，我就准你争住先。你应承嘅呢度有纸笔，你写翻张借据嚟啊。
1: 好。我写。

0: 冯公公请坐，
1: 请坐。海老爷，幸不辱命，如今送银两过嚟啦。
0: 哦，有劳冯公公费心，以及太子殿下垂爱啊。
1: 呢一度足足1000两，请海老爷收下啦。茶点清楚，等我回去复旨。
0: 麻烦冯公公先替海瑞多谢太子相助。
1: 太子多多拜上，如果海老爷有咩急用，不妨到清宫讲声。
0: 哦，可一不可再，呢次已经过分，只系逼不得已，绝对唔会再有下次。多谢冯公公同太子一番诚意。
1: 哎，海老爷太客气啦，区区议事何必介意呢？
0: 海瑞今日穷困嘅时候，通蒙冯公公同太子施恩，得到解救燃眉之急。海瑞唯有焚香筑土，以报高恩厚义，日后一定入宫叩谢。
1: 海老爷如果入宫。

0: 公当面叩谢太子，咁不必客气啦。
1: 应该嘅，应该嘅。
0: 本来就冇乜相干嘅，咁但系太子曾经吩咐过，佢惊俾严策知道，话太子交结爱神，咁反为不美嘅。
1: 既然系咁，就麻烦冯公公转达海瑞嘅谢意。
0: 在下会噶啦。啊，海老爷，仲有一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
1: 吓，请问有咩好消息？
0: 听日海老爷见到严奸相，自然会明白噶啦。
1: 严嵩。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朱曼子、曾永强、林有荣、杨丽仙、蔡颖玉、刘超文、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兩岸，
1: 真係好啦、
2: 哦！老爺，咩事咁高興啊？
1: 嚴嵩呢個奸賊，平日橫蠻專權，估唔到都有咁嘅日子。
2: 嚴嵩佢點啊？
1: 嚴嵩因為打碎清宮嘅御用茶盞，俾太子捉咗去面奏皇上，罰佢賠咗1000兩。
2: 啊！
1: 又話嚴嵩驚駕，要發去雲南充軍3年啊！
2: 呢個真係好消息啊！
1: 唔因為朝中冇人辦事，如今皇上特加恩典，命佢喺雲南司過堂3日。今日嚴嵩就要嚟過堂。頭先佢派家人嚟通知一聲，我海瑞唔會賣帳嘅。
2: 老爺，你打算點做呢？
1: 你睇我嘅眼色行事得啦。如果叫你捉住佢，你就照做；如果叫你喐手打，你就喐手

0: 重重咁打，知道嘛？
1: 小人知道。
0: 好啦，去准备下先。吩咐三班衙差开门侍候，你自己就去门外等严叔。
1: 系，小人立即去安排。
0: 好。我都要出去大堂等候呢个奸贼。严嵩，估唔到你都有今日，真系报应不爽。你哋准备好啦嘛？
2: 准备好啦。
0: 等阵严丞相过堂，你哋要听本主事吩咐，不得违令，知道嘛？
2: 知道。
1: 老爷，严丞相到啦，
0: 快请。
1: 系。
3: 奸贼，头先睇你仲摆喺丞相个款，等阵你就知
1: 啊。啊，丞相，太师，家爷在堂上恭候太师啊，请。
4: 好，你哋就喺呢度侍候。
2: 系，太师。
4: 啊，李家老爷已经知道今日系咩事噶啦嘛？
1: 哦，啊。听讲专夫家人嚟过，相信家爷知道噶啦。
4: 咦？点解海瑞全令衙差升堂嘅？唔通佢想公事公办？
0: 卑职恭请太师金安。
4: 海主事你好。啊？
0: 方衙何幸得到太师光临？请坐。等海瑞参见太师。
4: 惭愧惭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过堂，应该海主事端坐，老夫听候指点就真。
0: 岂敢岂敢，想太师位极人臣，又是邦金国戚，辅助社稷，多立其分，天下苍生敬如父母，如今因为小小瑕疵，圣上只不过稍逊清宫太子二事，不得已令太师光临啫。
4: 客气客气，
0: 太师跪步一道，草木皆春，请太师上座，等卑职参见。
4: 咁老夫就唔客气啦。啊，
0: 先。太师请坐一阵，等海瑞去攞茶嚟。
4: 奇啦，海瑞平日同我唔当硬，今日我奉旨过堂，佢竟然咁谦恭客气。既然系咁，点解又升堂侍候呢？唔通有鬼计？
0: 坐在上面的是什么人？
1: 是严太师啊。
4: 没错，就是老夫。海主事不通眼花啊？
0: 你本衙有什么事？
4: 哼，奉旨过堂了，海主事不知道吗？岂有此理。
0: 你既然奉旨来过堂，应当遵守王法，报名听点。点解反而霸占咗我嘅座位公案？系咩嘢道理？
4: 冇乜嘢道理。就算系偏公私殿，老夫亦都唔让座。何况呢个小小主事嘅公堂啊？海瑞，你咁嘅态度对边个啊？
0: 就系对你
4: 啊！
0: 人嚟，捉佢落嚟！
4: 你。
0: 点解唔喐手啊？海安、海凤，
5: 系得罪啦！
4: 啊，
5: 嘿，走开！
4: 畜生，作反啊！作反啊！嘿，岂有此理！
0: 你胆敢不遵圣旨，唔报名唔听点，又唔过堂，仲霸占公案添？皇上冇派你嚟做文官，你知罪嘛？
4: 任你点讲，谅你都待老夫唔好，试问你能够将老

0: 敌嘛。
1: 你恃住权势，让我冇办法对付你系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你有罪，奉旨嚟过堂，仲敢咁强蛮？好，你藐视法纪，欺子犯上，应该处罚。人嚟，拉佢落去重打40大板。
0: 啊，
1: 你，外安，开红，
2: 吓，落去，
0: 啊。
1: 太轻了，等我来。
0: 你好大胆，我要上奏。
1: 这些只是初次，听日早点来过堂，如果再敢猖狂无礼，又是40大板。人来，他出去，水塘。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哼，大胆海瑞，严相国偶然犯有小过失啫，朕命你在衙门过堂三朝，你竟然目无王法，无端擅打大臣，你知罪吗？
0: 微臣罪该万死，恳请陛下容许微臣禀明一切，咁微臣死亦瞑目。
1: 你仲有咩说话要讲？
0: 严嵩藐视清宫，以致奉旨发在神师过堂三诏，呢啲系陛下抗古未有嘅恩典。但系严嵩不遵圣旨，恃仗禄位去到微臣嘅衙门，仍然要摆列仪仗。到达公堂之后，又要微臣迎接，微臣逼住迎接佢入公堂。
1: 咁后来又点啊？
0: 严嵩立即霸占微臣嘅公案，糊弄权威，好似文官一样。虽知道法堂系陛下特意整肃法规之地，微臣虽然系微员，亦系陛下所特设嘅执法者。
1: 嗯，执法者应当依法行事啊。
0: 冇错，严嵩自恃权威，不遵圣旨。微臣食君之禄，为陛下执法，所以微臣不忍枉法，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
1: 哼，严相国参就你，执仗亲责殴打，有冇其事啊？
0: 有，微臣的确执仗自己喐手。
1: 哼，执仗责打是差役的职责，何须主事亲自动手呢？
0: 因为众衙差涉于相国官位，将板轻轻打落去，微臣逼住亲自喐手，以为法纪。不过严嵩位极人臣，竟敢在公堂之上作威作福，这样即是欺君罔上，伏黑陛下明察。
2: 海瑞，你假公济私，意图陷害，无端端将老夫痛打四十大板，如今遍体鳞伤，恐怕性命难保，伏黑陛下作主。
0: 严嵩，你
2: 陛下尚有格外之人，海瑞你一个小小微员，竟然想逆旨行事？
1: 哼！羽林军，
3: 走，
1: 将海瑞绑去西郊地，午时处斩。

0: 娘娘，太子不得了啦！
1: 冯公公，咩事咁不得了啊？
0: 海老爷喺盐间上过堂嘅时候，痛打盐间上四十大板，佢竟然上奏皇上，皇上不察，听信谗言，下旨将海老。

0: 爷绑去西郊、啊、午时处斩啊！
1: 海一人点解会咁鲁莽，擅仗太师噶？
0: 听海老爷讲，系严嵩恃住位高权大，公然藐视公堂，欺君罔上，所以海老爷身为执法者，不忍枉纵，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啊！
2: 母后，严嵩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噶。父王竟然对佢宠信有加，言多听从，难怪严嵩呢个奸贼可以为所欲为啦。可惜朝中好似海恩人咁正直，不畏权势，真心为国噶，真系少之又少啊！
1: 如今要数严贼嘅罪状，都于事无补噶。呢件事嚟得太突然啦，哀家都冇晒主意添。
2: 母后，咁点算啊？唔通就咁睇住海恩人被杀咩？
1: 公公，你有冇办法啦？
2: 公公，快啲谂个办法去救海恩人咯！
0: 奴才都冇咩办法啦。何况时间急促，就算补咒都迟啦。
1: 公公，如果可以拖延下，太子再去补咒，或者仲有一线生机呢。
0: 啊，娘娘高见。如今太子不如亲自赶去法场，叫监斩官暂缓行刑，然后将海老爷带回后寺，等皇上平息怒气之后，咁太子再去补咒，打动圣心，咁或者可以赦免海老爷嘅死罪啊。
2: 咁做有用咩？
0: 如果唔系咁做，就冇更好嘅办法啦。
1: 王儿，为咗报答海恩人，你就同公公立即赶去刑场阻止行刑，然后回宫见你父王，叫你替海恩人洗脱罪名啦。
2: 臣儿自当尽力而为。母后，请你安心等候消息啦。公公
0: 在，
2: 你我立即飞马赶去刑场。
0: 系。

0: 王爷点啊？
1: 神儿赶到刑场，下旨暂缓行刑。如今带咗监斩官张冲、催斩官严世蕃回宫，在门外候旨。神儿立即就去见父王，保奏海恩人啦。
0: 冯公公呢？
1: 神儿吩咐公公留在刑场陪伴海恩人。母后啊，有冇咩妙计可以拯救海恩人嘅性命啊？
0: 哀家再三谂过啦，唯有你我母子二人，哀恳陈词，或者你父王怨气稍消，咁海恩人就会有救啦。
1: 咁如果父王唔准，又点呢？
0: 王儿，只要我母子言辞恳切，否息厉害，相信皇上系会恩准嘅。
1: 咁事不宜迟啦，母后，我哋立即入寝宫见驾啦。
0: 好，系啊，王儿啊，
1: 吓，
0: 一阵间见到你父王，说话要小心啊。
1: 神儿知道。母后啊，原来严世蕃就系严嵩个仔啊，睇嚟严奸贼一定系想将海恩人置之死地啦。
0: 严嵩父子朋辈为奸，朝廷今后就会更加多事啦。
2: 神儿叩问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父王。
3: 王儿唔喺清宫读书，嚟寝宫见朕，有事咩？
1: 神儿有一下情，叩乞父王恩准神儿启奏。
3: 你小小年纪，有咩事啊？好，即管奏上。
1: 谢父王，刑部主事海瑞未知身犯何罪，以致奉旨西郊处斩呢？神儿愿保海主事。
3: 哼，海瑞目无法纪，擅仗宰相，所以必须正法。王儿无需为他保奏。
1: 但是海瑞有恩于神母子，故神儿不得以冒犯父王，恳切保奏，以报海恩人的大恩。
3: 海瑞一介施贵，同王儿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咩恩德可言啊？
1: 神母子二人奉旨幽禁冷宫，如果冇海瑞苦谏父王，又点得今日父子团聚呢？所以海瑞有大恩于神儿，父王以仁义治理天下，亦唔想神儿做忘恩之人啦。
3: 但系海瑞擅仗宰相，
1: 父王。海瑞擅仗宰相，神儿自有解释。
3: 王儿有咩解释？
1: 宰相同部曹职位隔如天壤，律例有定，下属当然不可以问罪于上官。
3: 王儿明白最好。
1: 但是严嵩是一军配犯人，奉旨过堂，咁就唔能够以宰相嚟睇佢。不过严嵩仍然以宰相身份过堂，实属违法，而海瑞只知奉旨，但是严嵩自恃权威，不遵法道，公然助公案，所以海瑞以杖痛责严嵩，都只是为执法啫。
3: 王儿都讲得有道理，不过
1: 如果海瑞唔敢公正执法，一任奸臣胡作妄为，咁海瑞就系阿谀谄媚之臣，实不可取。如今海瑞只知奉旨，不畏权贵，毫不殉情。咁只系父王之直臣，陛下有海瑞呢个直臣，理应庆幸，点解反为要杀佢呢？
3: 王儿嘅意思系，
1: 神儿只怕杀海瑞之后，忠直之臣都诚惶诚恐，甚至改变态度，只知谄媚讨好，实非朝廷之福啊！伏乞父王明察。
3: 王儿小小年纪，讲得都好有条理。亦都好正确。如果杀咗海瑞，真系影响深远。如果释放海瑞，咁严嵩一定唔甘心。王儿你先行退下，朕就赦海瑞死罪，改发廷尉衙门重杖80，监禁刑部狱3个月，以警将来。
2: 神儿叩谢圣恩，万岁。

0: 海安
1: 在。
0: 你送饭去刑部狱中，有冇见到老爷？老爷身体好啊嘛。海安，点啊？
1: 夫人，小人都未入到狱中，就俾嗰啲狱卒挡住啦。
0: 狱卒有咩理由唔准你去探望老爷呢？
1: 听讲系司狱官胡坤奉刑部侍郎桂岳嘅命令，唔准任何人探望老爷噶。
0: 老爷挨咗80板，虽然太子命冯公公监板，廷尉官吩咐差役轻轻打，但系老爷皮肉之伤系难免噶啦。我真系担心老爷挨唔住。
1: 小人曾经去求见太子，点知冯公公喺朝阳院有事，唔出得嚟。夫人，而家点算好呢？
0: 睇情形。要见到老爷，除非是刑部里面的人，如果不是，根本就没办法入到去。
1: 不用说了，这些一定是严嵩奸贼的诡计。
0: 当然是，严嵩害不死老爷，又怎肯就这样罢休？各部官员很多都怕了严嵩的权势，听他摆布，相信很难有人肯帮老爷的了。
1: 有了有了，
0: 海安是哪个啊？
1: 夫人，是刑部郎中邓来仪老爷啊。他是老爷的同年，又是广东同乡，大家都是乡亲。况且老爷和邓老爷相好，又是同僚，相信邓老爷会应承的。
0: 邓老爷是负责巡查监狱的，一定可以见到老爷的。
1: 听说邓老爷每5日到狱中查看犯人，夫人去恳求邓老爷带小人入狱中去见老爷一面，看看他有什么说。
0: 咁都好，海安，你去见邓老爷，话俾佢听，我本来应该当面去求佢嘅。不过严嵩耳目众多，恐怕累及邓老爷，你请邓老爷唔好见怪啊。
1: 好，小人立即就去。

0: 海老爷家服海安，叩见邓老爷。
1: 嗯，
0: 我家主母吩咐小人代向邓老爷请安啊。
1: 不必多礼啦，请起身再讲啦。
0: 多谢邓老爷。
1: 嗯。

0: 海安，关于令老爷的事，本官都很难过，只可惜官位卑微，本官亦都爱莫能助。
1: 小人今次来是为了我家老爷有事相求的。
0: 哦，有什么事你不妨直讲，只要本官做得到的，一定会尽力而为。
1: 我家主母特令小人前来待恳。
0: 嗯，
1: 我家老爷与奸相严嵩对抗，被皇上下旨处斩，幸得太子殿下保咒，得以幸免。
0: 是啊，本官已经知道了。
1: 我家老爷在廷尉衙门仗打八十，如今囚在刑部狱中，而小人送饭入去就被狱卒阻挡，不入得去。我又不知道我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形是怎样，所以我家主母十分担心，特令小人前来待恳的。
0: 咁令主母想本官点做呢？
1: 我家主母乞求邓老爷念在同乡情谊，分宿同寮。如果邓老爷听日查监，想办法等小人跟随入去，
0: 哦，
1: 见下我家老爷一面，咁就感激不尽啦。
0: 你家老爷在狱中嘅情况，本官都略有所闻。听讲严嵩有意要你老爷困死狱中。
1: 啊，
0: 仲叫本部侍郎桂岳断绝水米，想饿死佢啊！
1: 咁就弊啦。
0: 严嵩又命令严义把守狱门，唔准人送饭入去。相信你老爷已经饿咗两日啦。至于查监，后日只系本官嘅班期。你后日清晨嚟呢度等候，本官自有办法嘅。
1: 海安扣罪邓老爷，
0: 唔使客气。你先翻去上福夫日，等见过你家老爷之后再作打算啦。
1: 小人知道。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与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

0: 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蔡影玉、林有荣、杨丽仙、刘超文、魏便利、翟耀辉、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哼，你哋点做事噶？官犯一共有六个，点解单独将海主事囚禁喺狱底啊？
1: 呢都系太师嘅主意啊！
0: 太师，好，带本官去查点。
1: 系。
0: 哼，监狱底阴森黑暗，死囚至会囚禁喺嗰度噶。又叫嫌疑把守狱门，太师嘅居心何知啦？咦，呢啲系边个嘅声音？
1: 系海老爷啊！
0: 哦，快啲去攞灯嚟。
1: 系。
0: 你系唔系海瑞啊？
2: 系，系海瑞。
0: 哦，
2: 你系边位啊？
0: 小弟是东莞邓乃义，记得吗？
2: 哦，原来是邓郎中邓年兄。
0: 是啊，小弟今天是特登来救海兄的。
2: 哦，
0: 那小弟特别做了一些人心糯米饼，海兄收好它，饿的时候就吃一些，这样就可以暂时保住性命。小弟另外再想办法救海兄。
2: 多谢

0: 老爷，小人系海安啊。
1: 海安，你点入得嚟噶？
0: 小人蒙邓老爷相助，假扮随从，先至入得嚟探望老爷噶啫。小人嚟过几次，都被人阻止。老爷一定好辛苦定啦。
1: 唔紧要，只系棒伤有啲痛啫。不过
0: 肚饿难抵系咪呢？嫌疑嗰个整系畜生嚟噶。不过邓老爷谂出一个好主意，嗰啲人参糯米饼可以充饥噶。不过咁啊，老爷，千祈唔好俾奸奴发觉啊！
2: 海安，快啲出嚟，有人嚟啊！
0: 哦，
2: 灯就放埋一边啦。
0: 系。
2: 你系海瑞系咪啊？
1: 系，我系海瑞。
2: 好，本官已经查验过啦，大家跟随我去外边睇下。
3: 知道，知道。
2: 嗱，六个官犯所犯嘅都唔算重罪，大家就宽容啲，免得难堪。反为普通百姓嗰几个，唔系举报杀人，就系殴打致死。或者是因奸致命，大家要小心看管至好啊！
3: 哎，你好大胆啊！
2: 我
3: 任何人都唔准送饭入去嘅。哼，你系咩人咁大胆啊？哼，我太师府嘅家人，你既然系要闯入去嘅，我就堵死晒你饭店，睇奈我咩何？
2: 好啦，停手！你哋为乜嘢咁嘈吵啊？呢度系乜嘢地方啊？竟然敢咁大胆！
3: 哼，呢、這个大胆家奴系要送饭店入去，真系岂有此理！
2: 哼，你系边一家嘅家奴？狂妄泼辣，竟然敢喺本部监狱门口放肆，岂有此理！
3: 你真系混账！唔通连个嫌疑先生嘅名字你未听过咩？
2: 哦，原来你就系嫌太师嘅家奴。点解咁大胆将我家人带嚟嘅饭打落地上？唔通又想断绝本官嘅水米？
3: 我嫌疑系奉咗太师之命嚟呢度把守狱门，你嘅家人硬要将饭店送入监狱，所以我将佢倒写晒，唔通咁都唔啱咩？
2: 你家太师又唔系管理刑部嘅事务，点会叫你嚟呢度把守噶？唔通六部嘅事务你家太师都要把持？哼，呢啲饭店系本官自用嘅，你都敢将佢打水，真系太可恶啦！唔打过你呢个家奴，本官点有面见本部嘅同僚啊？
3: 你想点啊？
2: 左右，将嫌疑捉住。哼，点解唔敢喐手啊？
3: 系，
2: 你哋四个喐手啦！
3: 俾人捉住啦！
2: 攞大毛板嚟，
3: 系
2: 我重重咁打。
3: 系。
2: 掌嘴十下，奴才，睇你仲敢唔敢狂妄自大。

0: 管家，有咩事啊？
1: 千岁，
0: 到底系为咗咩事咁伤心呢？
1: 千岁海莲，我家主人就快要饿死狱中啦。
0: 啊！
1: 所以我家主母特登叫小人嚟，央求冯公公方便带小人面见千岁噶。
2: 系啊，太子殿下，奴才直到今日先至知道，原来海管家已经喺宫外等候多日噶啦。
0: 海管家，你家主人日前擅将严嵩已经发去刑部狱中3个月，之后就得到超脱。你点解话你家主人就要饿死狱中呢？
1: 千岁，我家主人
2: 殿下，奸相想害死海老爷啊！
0: 吓，严嵩呢个奸贼点啊？
2: 严嵩下令断绝海老爷嘅水米，而且仲将海老爷囚禁响狱底，派严烨把守狱门，唔准海管家送饭入去，要将海老爷监生饿死啊！
0: 岂有此理！严嵩，你呢、這个？

0: 奸贼，人都经已服咗罪啦，点解仲要苦苦迫害呢？
1: 我家主母好担心我家主人，如今只有千岁先可以救我家主人嘅性命，恳求千岁谂下办法啦。
0: 海主事系姑嘅大恩人，姑点肯任由严嵩私独守呢？海管家，你唔使咁伤心，翻去告知李家主母，请佢放心啦。姑自有主意，包保李家主人安然无事。
2: 殿下，你打算点做啊？
0: 冯公公，你就同海管家跟随姑到刑部监狱去一趟，等姑亲自下旨，要司狱官以后要好好照顾海恩人。
2: 咁就好啦，只要殿下开句声，严嵩嘅奸计就冇办法得逞啦。
1: 小人叩谢千岁，愿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事不宜迟，姑立即就去。

0: 臣刑部左侍郎叩见千岁。
1: 哼，孤到刑部衙门，竟然冇一个人出嚟接驾。
0: 臣等清晨到府衙巡视，过咗中午就各自回府邸休息，至未有恭迎千岁，求千岁恕罪。
1: 我嚟问你，海瑞主事身犯何罪？你竟然要断绝海主事嘅水米，系为咗咩缘故？
0: 臣唔知有咁嘅事，臣该死，臣该死。
1: 听讲呢几日都系由你轮值，点可以一句唔知道就推卸责任啊？
0: 臣知罪。
1: 海主事系奉旨发落，监禁三个月，你点解将海主事难为啊？海主事同你有咩仇怨？你竟然假公济私，想断送佢嘅性命啊？
0: 臣实在唔知道啊。
1: 哼，你身为主管，点可以话唔知道啊？快去请海主事出嚟，我要亲自见佢。
0: 臣领旨。奇怪，呢件事太子点会知道嘅呢？真系左右做人难。太子出面唔能够为止，但系我又系太师嘅门生，点可以唔听太师嘅吩咐呢？如今唯有见机行事。诶，扶海主事出嚟。
2: 系。
0: 海主事，你的伤好了没
3: 有？这几天好一点了。
0: 哦，
3: 地下太湿，觉得不舒服啫。
0: 都是他们之过，在下要将他们重重责罚。如今清宫太子前来探望海主事，
3: 哦，
0: 请出去啦。
3: 哎呀，我成身都痛，不喐得，我不去了。
0: 咁点得呢？冇可能请太子入嚟噶。
4: 你哋呢班人真系混账！一个人好地地喺狱中，冇几日啫，就变成咁嘅样啦。
0: 都系呢班人糊涂，该罚该罚。
4: 好，我哋而家出去见太子殿下，一阵再同佢哋算账。
3: 冯公公，可怜我系入狱以来，俾佢哋呢班人日日痛打，打成我咁样，我而家冇办法行动，麻烦公公攞块板嚟，抬我出去见殿下一面。唔该，公公。
4: 好，贵侍郎，贵侍郎，
0: 系
4: 你将海主事打成咁伤，行到路。如今太子殿下要即刻见海主事，咁点算好啊？不如咁啦，你就孭海主事出去。
0: 哦，好易啫，好易啫。人嚟，孭海主事出去见太子。
2: 系。
4: 唔得，点可以叫呢班小人孭啊？侍郎，你要亲自孭海主事啊！
0: 我孭？好好好好，海主事，请请请。哎，
4: 小心啲啊！小心啊！
0: 小心，小心！
4: 老爷嚟啦！老爷，老爷，
1: 海恩人，你点啊？
3: 微臣海瑞叩谢殿下千岁。
1: 平身，平身。

0: 微臣幸蒙殿下隆驾降临，微臣身心不安，只怕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陛下的隆恩。
1: 何恩人，点解会搞成咁嘅？请你详细话俾我知啦，孤自会同恩人作主啊。
0: 微臣入狱之后，就被贵恶一班人为难，严以把守狱门，禁止家人送饭。他们要将微臣减生饿死，又将微臣囚禁在狱底那处黑暗潮湿。微臣没办法，唯有踎在地下，想好好地睡一觉都不得。
1: 真是岂有此理啊！
0: 过了几昼夜，因为地气太潮湿，微臣已经半身不遂，乞求殿下作主。
1: 龟侍郎，
2: 微臣在。
1: 海主是同你无仇无怨，亏你心肠咁狠毒啊！如果唔系姑今日嚟睇见，海主是恐怕死在狱底啦。
2: 臣之罪，臣之罪，求殿下宽恕，臣万死不辞。
1: 好，海主是系奉旨入狱三个月，今后姑要你好好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姑一定重罚你。
2: 微臣遵旨。

0: 神儿叩见母后，叩问圣安。
1: 王儿平身啦。
0: 谢母后。神儿啱啱去见过海恩人啊。
1: 海恩人点啊？桂娥呢个奸贼有冇再难为海恩人啊？
0: 桂娥唔敢，虽然佢系严嵩嘅门生，但系亦唔敢再听奸相摆布。如今海恩人生活得好好啊，比起半个月前啊，肥咗好多添噃。
1: 咁母后就安心啦。想起海恩人，自从出任以来，政务烦扰，清廉自持，所以生活清苦。如今好好地休息几个月都好嘅。
0: 嗯，母后啊，虽然每日都有佳肴美酒供奉，但系都唔能够日夕与家人团聚，始终系冇自由啊。
1: 都系三个月啫。况且都过咗大半个月了，唯有请海恩人再忍耐一下，将来释放出嚟再作打算啦。
0: 母后啊，
1: 嗯，
0: 神儿有个不情之请啊。
1: 王儿，有咩事你不妨直讲啊。
0: 如今天气炎热，宫中已经难抵了，更何况系狱中呢？神儿乞请母后亲向父王求情，求父王早日释放海恩人啦。
1: 天气暑热，在牢狱的犯人手足被绑，举步艰难，自然会觉得更加苦热的。
0: 就是咯，朝廷定有欢迎律例，海恩人是忠君直臣，父王更应该特别施恩，赦海恩人出狱的。
1: 好，有机会，母后一定向你父王求情的。
2: 皇上驾到。
0: 母后啊，机会来了，臣儿先回避一下。神儿告退。
1: 好，你去啦。臣妾恭迎圣驾，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外卿平身。
1: 谢陛下。陛下多日未驾幸超阳，一定是政务繁忙了。
3: 嗯，今日稍为空闲，所以驾幸超阳，与外卿一聚。
1: 谢陛下垂爱。等臣妾吩咐预备酒菜呢。
3: 不必劳烦外卿费心，朕已经吩咐内侍臣预备了。
1: 陛下，臣妾有件事耿耿于怀，恳请陛下恩准臣妾不情之请啊。
3: 哦，外卿为了什么事心中不安呢？
1: 陛下，海瑞是陛下的直臣，

0: 满朝文武百官实在不可多得，陛下应该特别加恩赦免其罪啊。
1: 朕已经加恩赦佢死罪啦，着令刑部监禁三个月，等到期满，朕就将海瑞外调，希望双方就此了事。外卿嘅意思点？
0: 陛下要将海欣人外调。
1: 外卿应该知道，海瑞同严嵩势不两立，朕实在唔想朝中多事，令朕难做嘅。
0: 陛下决断英明，不过既蒙陛下隆恩，三个月亦系一样。如今天气炎热，身处牢狱系特别辛苦嘅。陛下常有宽囚减刑嘅恩典，点解唔一视同仁，宽恕海瑞呢？我相信海瑞一定会感恩不尽嘅。
1: 好啦，朕就释放海瑞，外卿放心。
0: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卿家平身。
0: 微臣蒙陛下佳恩，赦微臣出狱，微臣今后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朕非枉法，每念尽忠之事，倍加爱惜，以力将来。
0: 微臣明白。
1: 如今赦你出狱，命你前往山东济南府任职历城之院，此后当勤政爱民，无负朕的期望。
0: 谢陛下隆恩，微臣一定遵从圣意，绝不敢有负陛下期望。
1: 日后卿家有表现的，再行内召重用，望卿自勉自励。
0: 微臣叩谢圣恩。
1: 好，卿家立即回去作好准备，尽快起程赴任。
0: 微臣领旨。微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特加恩典赦我出狱，一定是太子殿下和皇后待狠，我好应该去清宫谢恩。
2: 啊，海老爷，
0: 冯公
2: 公，恭喜你啦！
0: 多谢多谢，我海瑞得保性命，全赖冯公公奔走救援，太子同皇后待狠，海某深受大恩，无以为报，心中非常不安。
2: 海老爷唔使客气，太子殿下只不过系知恩图报啫。
0: 海瑞麻烦冯公公领见殿下，当面谢恩。
2: 好，请。太子正在书斋读书啊。
0: 哦，太子勤奋好学，深明事理，明辨是非，日后继承大统，社稷之幸。
2: 咁都要有好似海老爷呢啲咁忠臣烈士嚟到辅助，先至得嘅。
0: 不敢不敢，冯公公言重，海某实在惭愧。
2: 到啦，海老爷，请。
0: 有劳冯公公。微臣海瑞叩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海恩人唔使多礼，平身啦。
0: 谢殿下。微臣得以重见天日，免受牢狱之苦，都是拜殿下所赐。微臣无以图报，实在有愧于心。
3: 诶，故无海恩公，亦无今日，我哋无需多讲客气话啦。如今蒙父皇特加恩典，未知父皇点样安排呢？
0: 蒙皇上不救既往，命微臣去山东济南府任历城院之员。微臣一定竭力以赴，绝不敢有负皇上的期望。
3: 啊，父皇将海恩人外调，孤真系唔明白啦。
2: 殿下，奴才。

0: 认为皇上今次的决断非常英明。殿下试想下，皇上这一次特赦海老爷，严嵩这个奸贼必定深深不忿。如果海老爷仲留在京都，日后难免再起纷争，到个时候严嵩再施毒计，受害的咪又是海老爷。如今外调，自然减少摩擦，严嵩亦无从迫害。
1: 是，微臣亦都是这么想。皇上对微臣训勉有加，日后再行内诏重用。
2: 海恩人这次去山东，你要多多珍重啊！三数年后自可相见。公公
0: 在，
2: 为姑赐黄金300，俾恩人赴任所需呢。
0: 是殿下。
1: 海瑞女蒙陛下隆恩，如今又蒙殿下贵赠，微臣万无一报，心中极之不安。
2: 海恩人不必介意，请恩人放心赴任，姑自会时家照应的。
1: 谢殿下隆恩。
3: 大红袍第13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陈炳球、曾永强、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老爷，你啱啱上任就遇到麻烦啊，系咪啊？
1: 系有啲麻烦，不过我唔相信冇办法。
0: 咁到底系咩麻烦呢？
1: 我上任之前，同海安喺民间私行查访咗20多日，查到历城县嘅土豪劣绅刘东红，恃住财雄势大，勾结

0: 苦怨，欺凌弱小，无恶不作。啲老百姓个个谈苦色变。
1: 哦，老爷身为历城县嘅父母官，好应该七步刘东红归案，为民除害嘅。
0: 当然啦，不过估唔到呢件案咁棘手。
1: 哦，点样棘手呢？老爷，
0: 我访查清楚，咁喺日前就出咗一张猪票，派牙差去缉拿刘东红归案查办呢。
1: 嗯，
0: 点知冇一个人敢去。
1: 哦，
0: 虽然一再宽限，点知嗰班牙差宁愿挨打，都唔敢踏入刘家半步。
1: 刘东红真系咁霸道？
0: 嗯，刘东红武断香曲，视人如无物。佢广置田地，自己喺离开县城五里地方建造咗一座庄园，养咗十几个恶仆，分别管理各处租业庭院，放债批货，作威作福。嗰啲穷户饱受迫害，搞到卖妻卖儿，佢哋真系苦不堪言啦。
1: 咁刘东红点解可以逍遥法外呢？
0: 刘东红财雄势大，所以大小官员都乐意同佢交往。佢做咗咁多坏事，当然要结交官府啦。本府本院固然要加以奉承，其余本省官员，刘东红个个吹奉，佢恃住咁就任意妄为，佢都唔知道害死咗几多人。
1: 照咁睇上嚟，老爷你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碰噃。
0: 嗯，我就系要咁做，所以吩咐海安喺嗰班牙差处放出声气，话本院嘅目的系想刘东红送多少礼啫。
1: 哦，
0: 咁佢哋自然好快就将呢番说话传到去刘东红嗰处。
1: 老爷，你想刘东红送礼行贿？
0: 哦，表面上系咁，不过我嘅目的就想利用回礼嘅时候，叫海安乘机查探下刘家庄庄园里面嘅情形，然之后等候机会入去搜查刘东红犯罪嘅证据啫。
1: 咁、哎、样做太危险啦，妾身好担心噶、
0: 哦。夫人可以放心，我自然会小心噶啦。

0: 海安点啊？
1: 老爷啊，刘东红最初点都唔肯受礼噶，佢话老爷系个穷资源，唔好意思、啊，仲上咗小人同埋海安每人十两银添啊！
0: 哦，咁后来点啊？
1: 小人有心要窥探佢地方，于是咧就恳请佢嘅家人带小人去见刘东红咯。
0: 咁、嗯、见到嘛？
1: 小人见到刘东红之后，自然叩头请安啦、
0: 嗯。
1: 跟住就极力劝请刘东红将薄礼全收，以显同门相好。如果佢拒之门外，岂不是不是同我家主人相交？刘东红听见小人咁讲，就吩咐家人收下两程走啦。
0: 咁、哦、其他嗰啲都退回啊？
1: 系啊。如今海虹正分别送翻去原物主，以清手续，替老爷多谢各位老板帮忙咯。
0: 嗯，难得大家过信，肯借出礼物俾我用。如果唔系咁，我呢个穷资源边算有咁多银两去送礼？
1: 老爷料事如神，小人实在佩服啊。
0: 嗯，刘东红赏赐嘅银两
1: 一共二十两，请老爷发落。
0: 听日你就去找咗嗰两程酒嘅钱，
1: 嗯，
0: 剩翻嘅你同海虹攞去买啲衣物咧、
1: 啊。老爷，小人唔要得噶。
0: 点解唔要得？系你哋两个应得嘅。
1: 哦，
0: 啊，你两个跟随咗我十年啦，咁耐都未得过乜嘢好处，我已经不时内疚。今日得到呢二十两，你哋好应该收咗佢。咁我都安乐啲，唔好推迟，日于收咗佢。
1: 我多谢老爷赏赐，
0: 嗯，
1: 多谢。

0: 人，你有冇探清楚庄里边嘅路径？
1: 有啊，入到庄入边就转弯抹角，咁过咗一幅粉墙，入到三重大门就系水角，咁过咗水角又一道小桥，桥下面系一个大池，池入边嘅莲花红白相间，好靓噶。旁边呢有三间暖阁，就系刘东红坐嘅地方啦。
0: 好，记得好清楚吓，
1: 老爷啊。
0: 嗯，
1: 小人仲探听到刘东红会喺7月15日中元节会喺庄门搭一座高台，请高僧翻嚟超度亡魂噶。
0: 做咗咁多坏事，就算做翻亿万功德，都难以补过赎罪啊！简直系自欺欺人。
1: 听讲到时咧，庄上面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噶，远近嘅人都去庄度睇热闹。老爷，想混入去好容易噶咋？
0: 刘东红呢种人最迷信。好，我就扮算命先生，混入去睇下有冇机会搜到佢犯罪嘅证据。
1: 哦，咁就好啦。小人同海红就从旁照应啦。
0: 唉，唔使啦，免至打草惊蛇。事实上，亦好难知道会发生咩事。总之我会小心的。
1: 老爷办事小人都放心。老爷，过两日就是7月15日了。
0: 好啦，咁你去同我准备一下。
1: 是，小人知道。

0: 真系好景色。池里边充满红莲，一片清香，简直系世外桃源仙境一样。
1: 请入里边坐啦。
0: 哦，有劳大劳。呢处文房四宝，瑶琴宝剑，窗明几净。
2: 哈哈，
0: 啊，相信一定是你哋大爷平日流连嘅地方顶啦。
1: 系啊，
3: 阿伯，系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呼呢位先生。
1: 系老爷，
0: 大爷唔好咁客气啦。
3: 先生，你无需拘礼，坐啦。
0: 啊，谢座。
3: 嗯。
0: 系咧，请问大爷想推算乜嘢呢？
3: 好，你听住。在下生于戊申年正月创子时，
0: 哦，
3: 请你同本大爷算下，直言相告。
0: 好，大爷系历城县首富，新庚都系金。金旺自然生财有道咧。
3: 好好好，请先生直言。
0: 嗯，遵命。正月初五子时，大爷系双蝴蝶之格，大富大贵之命，而且水旺生财，所以小人断定大爷必得大富。如果讲到贵字，请恕小人直讲啦。
3: 好好好，点啊？讲啊讲。
0: 大爷一生得贵人提携，到41岁一定得功名，而且官位不在三品之下。如果讲到紫色，三枝送老咧。不过
3: 乜嘢？不妨直言。
0: 好，妻宫略为少啲就最好。大爷一生疏财仗义，虽然系挥霍，不过每遇谋望都事事如意，做生意就利倍于本。如今啱啱交子运。
3: 先生果然灵啊！
0: 过奖。
3: 不过目下仍然未得一官半职，在下时时都觉得好遗憾。
0: 我唔紧要，大爷既然有贵人扶持，绿马暗动，相信好快就有好消息噶啦。
3: 好消息啊！讲到在下的寿元咯，
0: 大爷好长寿啊，可以到90啊，呢啲都是在下直言，请唔好见怪。
3: 唔会，先生所讲的样样都啱，真系靓晒。在下养成祖父遗下产业甚丰，如果讲到贵字，在下虽然不喜欢读书，但是幸得大贵人同我交情好，二三品的官职垂手可得呢。还有，今年正月曾经有讯息知会在下，大约明年就可以得官呢。
0: 我就恭喜大爷了。
3: 如今先生的说话好像亲眼见到晒咁，在下非常之佩服。
0: 多谢。
3: 还有小儿同绝经小妾的八字，亦求先生算一下。今晚辛苦晒啦，请先生休息一晚，听日起身先再推算都未迟。
0: 唔紧要。夜静人稀，心清气静，精神更加好。好啦，请大爷写低八字。小人漏夜逐一批落纸上，听朝派人来攞呢。
3: 好啊。至于先生的赏赐，听朝一早本大爷就会派人送上。
0: 多谢。
3: 先生，你就在这处屈就一晚，在下还要去参佛，不能够相陪了。 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啊！请恕在下招待不周啊！请
0: 大爷，请便
3: 啊！请
0: 请。我今日冒险入庄，系要打探刘东红嘅犯罪证据。如今坐喺呢树，有咩用呢？红渠阁里边藏有咁多书，横掂无聊，睇下啫。有几封书信夹住喺书嘅，哇，都系严嵩嘅噃，啊！佢居然有本事勾通奸相，如果唔早日铲除佢，日后佢得咗官爵，百姓就更加惨啦。关麟氏，关麟氏。到底是什么人呢？信上面有威逼毙命几个字的。哼，一定是他所犯的案，所以严嵩将他驳回。

0: 老爷啊，
1: 嗯，
0: 呢次七步刘东雄辛苦啦。
1: 如果唔系计划周详，禀请提督钱大人出兵相助，出其不意围住刘家庄，我怕刘东雄会知风逃走啊。
0: 系啊，可怜嗰啲平时恃势欺人嘅家丁，瞓瞓下觉俾官兵捉住，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1: 刘东雄真系无法无天，
0: 哼，
1: 居然喺庄内设置水路，滥用私刑，将简秦案同前任之怨鉴生浸死。至于其余嗰三具枉死喺水路底嘅尸体，就冇办法知道系咩人嚟咯。
0: 系咧，老爷，
1: 嗯，
0: 你点知道庄内设有水路呢？
1: 哈，讲起上嚟就近乎神奇。
0: 哦，
1: 系简秦案报梦俾我知嘅。
0: 哦，
1: 佢叫我为佢伸冤。海安，或者呢啲系天意。
0: 嗯，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东雄。

0: 壞事做盡，又點會有好收場呢？
1: 劉東雄未免太過自恥啦，竟然疏忽咗秦案嘅關防同印，任佢留喺秦案嘅屍體懷中。如今證據確鑿，唔到劉東雄狡辯。
0: 呢件案關係重大，錢大人著令本院將人犯帶翻嚟，盡快審結，免至夜長夢多。萬一嚴嵩插手加以維護，咁就前功盡廢嘅啦。
1: 哈，錢大人高見啊。不過咁，如果劉東雄唔肯招供呢？
0: 為咗唔俾機會劉東雄反案，我要立即升堂提審。佢唔肯招供，唯有用刑。劉東雄平日養尊處優，一定捱唔住。好啦，全令升堂。
1: 係，老爺。
0: 啊，簡秦案沉冤11年，屍骸沉在污水之中。今日我海瑞要为佢超雪啦！劉東雄心狠手辣，就算将佢碎尸万段，都难以补偿啊！
2: 袁太爷升堂，
3: 袁太爷升堂，
0: 大劉東雄，
4: 系，行。跪低，
0: 劉東雄，你是土豪惡霸，今日被緝捕歸案，罪該萬死，點解見到本院仲唔下跪？
4: 普通百姓見到你，當然要下跪，但係本大爺見到你呢一個芝麻綠豆嘅小小縣官，都未怪你唔出嚟迎接，你反為怪我。仲话要本大爷下跪，你简直不知好歹。
0: 乱讲！
4: 本大爷问你，我好地地喺家中享福，你请本大爷嚟呢度，为咗咩事？
0: 劉東雄，你目无法纪，交结内官，迫害7条人命，私沉水牢之内，罪恶滔天，你真系万死亦难以补偿罪孽。仲有关伦氏嗰件案，你好从实招来咯噃。
4: 嘿，本大爷犯法何止万宗啊！我都唔记得咁多啦，劝你唔好再问啦。
0: 水牢里边简秦案同前任县令有同印以及官服为证，自然无需多问。但系3个百姓系边家人士，你快啲从实招来。
4: 莫讲话你是一个小小的知县啊，就算是知府啊，都不敢问我。
0: 哼，你平日恃住权势，不将官府放在眼内，今日我就要你知道我海瑞的厉害。人嚟，
5: 上，
0: 喝佢落去，重打40大板。
5: 系，
0: 你系咁，
5: 跑，
4: 嘿，嘿，嘿。你好大胆！哎呀，你难为本大爷，恐怕封信到到京师，你顶乌纱帽就戴唔住。
0: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你恃住严嵩就想横行乡里，本院绝对唔会放过你嘅。讲唔讲？
4: 本大爷唔讲，你来得我咩好？
0: 好。人嚟，严刑伺候。用力收紧。
4: 我招了，我招了。
0: 趁不招供。

0: 太师，门生贵岳有急事禀告。
1: 贵月契请坐。
0: 姐，
1: 到底咩事啊？

0: 认师王爷有书函到，话刘年兄出咗事啊！
1: 咩话？东红
0: 正系历城县刘东红年兄，刘年兄被海瑞严刑逼供，已经承认咗大小不法事情，共36款。
1: 咩话？又系海瑞？唉，东红真系蠢啊！点解咁快就招刑呢？其实只要行文一到布政司处，就自然会庇护佢噶啦。
0: 太师有所不知啦，刘、
1: 啊、
0: 连兄奇差一着，竟然俾海瑞喺水路简秦案嘅尸体中搜到秦案关防铜印，仲有方知县嘅官服，证据确凿，冇办法唔承认啊！
1: 咁跟住又点啊？
0: 海瑞动大刑，逼刘连兄招供，刘连兄痛楚难抵。唯有重实招认啦。佢话水龙一共浸死5人，简秦案、方知县之外，其余系威逼自尽。连关门事一案，一共逼死7人。如今已经成为铁案，恐怕回天乏术啦。
1: 哦，咁王延契点样处理呢件案呢？
0: 唉，王连兄不忍心自审，委案察事代问口供。海瑞面请尚科宝剑杀刘连兄，如今
1: 唉，海瑞身受旧恨，我严嵩一定要同你算账嘅。贵延契，老夫如今有个借刀杀人之计。
0: 借刀杀人之计？
1: 如今交趾国王朱光如妄自尊大，想侵占本朝土地，令藩将胡元领兵50000进犯南关，指挥是内民告急。海瑞呢次难逃劫运啊！
0: 太师嘅意思系
1: 冇错，就系、是、请指派海瑞去南国以和，命为安抚，实在者。

0: 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1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刘超文、林有荣、蔡影玉、杨丽仙、温泉、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
1: 将士嘅说话靠唔靠得住噶？
0: 应该靠得住。我巡视过各处，只有几百个护城嘅兵士，连同乡民上城守护都不过系千几人。
1: 嗯，
0: 唉，咁被困咗个几月，城里边冇晒柴薪，危在旦夕。
1: 老爷啊，小人真系唔明白啦。
0: 嗯，
1: 指挥使点解唔发兵嚟增援呢？
0: 指挥使胆怯，唔敢煽动。
1: 哦，
0: 不过翻兵只系乌合之众乘兴而来啫。如果我军坚守不出，翻兵必定粮绝撤退。嗰、那个时候乘势出击，我哋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1: 嗯，老爷嘅主意的确妙绝。到时候翻兵士气低落，就杀佢哋一个片甲不留。
0: 哦、海安，你咁讲就错啦。
1: 哦，小人讲得唔啱咩？
0: 嗯，翻兵一旦打败，我就系以恩子安抚，显示我朝天威。咁翻兵就会俯首感激，日后一定臣服我朝，唔敢再轻举妄动。
1: 哦，
2: 指挥使到。
3: 粤西指挥使马相刚拜见天使。
0: 马大人，请坐。
3: 谢座。卑职闻得天使已经到达南关，所以立即赶嚟相见。请问大人，圣上的意思点呢？
0: 圣上认为蛮夷地远难征，所以特命海瑞携带御赐戚玺嚟安抚。未知如今的情况点，请马大人告知。
3: 范兵虽然已经逼近围城个几月，但是我军不出战，南关坚固，彼此相持不下。
0: 咁即系未曾交锋啦，系嘛？
3: 系，范兵亦按兵扎营，未敢妄动。
0: 范兵远离国土，引兵深入我国，一旦粮草不计，一定自行退兵。到时我军乘虚追击，必操胜券。
3: 海大人的意思是，
0: 如意认为军中既然缺乏柴薪，是第一件紧要的事，请马大人立即传令邻军，悉令每郡供应柴薪10万担，即日收集妥当。
3: 即日就要收集每郡10万担？
0: 嗯，应该不成问题。如果百姓得到接济，就不至惶恐，可以无后顾之忧。
1: 嗯，
0: 咁然之后等待时机，趁住翻兵战意松懈，一鼓而下，必获全胜。
3: 大人高见啊！但系天子有命，如今拖延时间，万一将来朝廷知道降罪落嚟，卑职只怕担当唔起啊！
0: 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不可失。实在无需事事固执，一成不变。
3: 卑职明白。不过
0: 马大人，如果我以戚玺去翻营安抚，就会自讨没趣。因为藩王诸臣一向心怀不轨，今次贸然而来，锐不可挡。如果我以弱示之，藩兵一定骄傲自大，疏于防备。
3: 咁又点呢？
0: 只要我军断绝翻兵的粮道，他们粮尽自然要撤兵回国。翻兵一退，我军立即乘虚袭击，翻兵一定溃不成军。
1: 嗯，
0: 我海瑞跟住以天威圣恩收府，翻兵实会投降，感恩不尽。
3: 大人高见，真是高见，卑职佩服。
0: 客气，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保养士卒，二来恩威并济。人是有良心的，藩王亦都不会例外，日后一定臣服我朝，而将军亦可以立下大功，希望三思。
3: 多谢海大人提点，卑职就依计行事。
0: 好，请大人悉令各营派精兵去南关， 听候调动，并且派人潜入番兵营地查探营地虚实、粮草运送必经之路，然之后等待时机销毁番兵嘅粮仓，
3: 备即遵。

0: 陈家，
1: 嗯，
0: 老夫就请皇上派遣海瑞到南关和番，呢次一定可以借番将胡元之力杀咗海瑞啦。
1: 嗯，太师呢一招借刀杀人，可谓绝妙啊！
0: 嗯、不过老夫都并唔心足，每每谂起兴年就愤恨难平。如今海瑞唔喺京都，老夫想对付张皇后同太子，只系一时之间又无从入手，
1: 嗯、
0: 所以请陈家嚟商量下啫、
1: 啊。好极，好极。不过太师在下就有一个办法
0: 喎、
1: 啊、就是找一个人扮做、
0: 嗯嗯、
1: 刺客带入宫中、
0: 啊、
1: 等圣驾出朝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刺客必定被擒，
0: 嗯，
1: 那就说是张皇后和太子所主使的、
0: 啊、皇上一定大怒、啊、
1: 当然啦、啊，咁跟住就将刺客发往三法司审讯。
0: 嗯，
1: 呢个时候，就算张皇后同太子有一对翼噶，亦、嗯、飞唔出宫位啦。
0: 啊

0: 張皇后同太子有一對翼噶，亦飛唔出宮圍啦。
1: 好計，陳家呢個計策非常妙啊。不過揾邊個依計行事好呢？
0: 哦，咁在下就有一個人。他姓陈明春，是山东青州人，他投靠我已经有十年了，在下一向待他不错，陈春亦一再说不惜以死徒步，等在下跟他商量下，相信他一定会应承。
1: 好极好极，既然有个这样的人，就麻烦陈家替老夫请陈春帮忙，事成之后定当厚赏。
0: 太师请放心，在下应当尽力的。不过将来仲要太师多多费心，保存陈春的性命至好。
1: 呢层冇问题，老夫自然有办法噶啦。
0: 咁陈春一定义不容辞啦。如果冇问题嘅，在下就带佢嚟见下太师。到时咯，太师咪即管吩咐佢点做咯。
1: 好，呢次嘅事一切拜托。

0: 朕千万岁之后就传位于你，你将会怎样治理天下呢？你是对朕讲下。
1: 臣儿定当遵奉祖宗遗下之法规，父王现今之制宪，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缺席。
0: 然则怎样对待群臣啊？
1: 忠良臣子，委以重任，比以显著口禄，奸险小人就逐出朝廷。所谓亲言远令，恩威并济，一定令天下无贪墨之官嚟到祸及百姓。朝中有贤能嘅辅助，以为社稷，报答陛下之隆恩。
0: 咁对于边关防备又点呢？
1: 应该修筑城池，时刻防备，以强将镇守边关，按绥远怀柔之策，使蛮夷外族马首不敢西向。
0: 用将贵以老成，历练军纪，土苦得宜。年少嘅只怕过于激进，唔可以寄予重任。王儿要牢记于心。
1: 臣儿谨遵父王教诲。
0: 奇啦，点会突然刮起怪风？朕真系唔明白。
1: 呢啲系旋风啊，父王你要小心提防啊。
0: 太平日久，君臣相乐，叫朕小心提防乜嘢？王儿陪朕饮杯酒。
1: 谢父王。
0: 朕真系

0: 情，但系亦可以招祸，所以神儿一向少饮，以免招祸。
1: 酒可以怡情，所以文人墨客

0: 太师时时都入宫噶啦，佢入宫陪朕饮酒逆期，未必有事嘅。王儿都系翻去清宫休息下啦。
1: 臣儿告退。
2: 臣严嵩叩

0: 陛下请赐时啦。
1: 寻日暹罗国进贡咗啲西洋酒嚟，味道浓香，今晚就同丞相品尝下啦。
0: 谢陛下，陛下嘅口舌亦必因赐微臣，爱臣之恩，臣虽粉身碎骨，亦难报陛下于万日。
1: 卿家无需客气，试饮一盏。
0: 谢陛下。

0: 陛下。
1: 嗯。
0: 陛下。
1: 嗯。
0: 请洗面更衣，临朝听政啦。
1: 嗯。朕想再瞓多一阵。
0: 陛下已经几日未曾临朝，只怕各大臣诸多猜疑，议论纷纷啊。
1: 朝中国事，只有丞相处理，朕好放心。
0: 虽然系啫，不过陛下应该以政务为重。臣妾多言相劝，请陛下恕罪，恳请三思。
1: 朕知道外卿是为朕好，但是这几日朕龙体不快，今日操安，后日就是索日，朕当临朝听政。
0: 陛下，
1: 好了好了，外卿不必多言，朕就听你的说话了。外卿命人预备酒菜，今日散朝之后，朕要和外卿试下啲西洋酒。
0: 臣妾遵旨。
1: 嗯，摆架。
2: 皇上摆架。
0: 臣妾恭送陛下。
1: 好，朕散朝就立即回返超阳正院噶啦。
3: 嘿，有刺客哦！
4: 陛下受惊，
5: 陛下受惊，臣等罪该万死。
3: 天意，系天意。今日我失手，天意啊！太子皇后救我，太子皇后救我。

0: 三位大人，
1: 嗯，
0: 可以开堂审问迟下啦。
1: 啊，
0: 呢件案案情严重，三位大人打算点审？
1: 呢件系内院嘅事，当然系秉公办理啦。
0: 嗯，人呢？
2: 在后。
0: 戴陈春，
3: 遵命。
2: 遵命。
4: 戴陈春，
0: 下跪犯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5: 小人是山东青州人士，姓陈名春。
0: 陈春，你既然是青州人士，怎会在京都犯事呢？
5: 小人到京做生意，蚀晒啲本钱，唯有在大街卖艺为生。
0: 你既然流落京都，又怎会认识内监冯宝啊？
5: 小人本来不识冯公公，因为小人在街上卖权，冯公公见到小人生得孔武有力，知道小人无依无靠，就送了100两给小人，在大街上找间旅店住。
0: 后来又怎？
5: 冯公公不时加以接济，彼此来往已经有半年，成为莫逆之交。上月冯公公偶然问起小人想不想做官，于是小人就说，世上哪有人不想富贵。
0: 咁冯公公跟住又点讲啊？
5: 冯公公话：你想富贵，就要帮佢做一件事。如今张皇后同太子想揾一个有胆识嘅人去行刺皇上，如果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做大官。
0: 咁你就立即应承啦，系嘛？
5: 小人又点敢应承？但系冯公公话：你即管去做咧，自然有我同太子承担。小人因为经不起冯公公威逼利诱，只有应承。第二日冯公公就带小人入宫见太子。
0: 太子怎样吩咐你？
5: 蒙太子赏赐金白，又当面吩咐小人怎做，事成之后赐我做将军。过了几日，太子再召小人入宫商议。太子说皇上一年几日未有临朝，明早必定出殿，跟住就命小人身怀利刃，藏于腹道，等圣驾一到，就冲出去行色。
0: 哼，陈春，你明知行色天子罪必处死，咁你都仲敢应承？
5: 小人既然受过太子同公公嘅大恩，自然赴汤蹈火。小人应承之后，太子立即赏赐小人黄金20锭，利刀一把。
0: 咁你有冇见过娘娘啊？
5: 小人蒙娘娘召入朝阳正院，特意赏赐金银珠宝，所以小人不得已就跟随冯公公到福道躲藏，见到圣驾路过，立即冲前行凶。如今失手被擒，不过所供嘅都系事实，求列位大人开恩。
0: 哼，皇宫内院。外人怎会入得去啊？
5: 小人是上月初九蒙冯公公带入宫，一直住到如今。
0: 混账！皇后贤淑，太子仁孝，天下皆知，你诬蔑皇后太子，居心何在？如果再重实招来，本部堂就要动大刑噶啦！
5: 小人点敢胡言乱语呢？实在千真万确嘅。
1: 唔肯招刑，就要动刑，睇你招唔招啊？打！
6: 系！
1: 晕咗添系嘛？好，喷射佢。
6: 系。
1: 到底是外面什么人主使你的？快点

0: 你讲，你再唔讲嘅，就大刑伺候。
1: 张大人，陈春嘅供词句句真确，并无丝毫掩饰，无需苛求啦。人嚟，犯人交由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
2: 遵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陈家。陈春呢件事，老夫都仲有啲担心。
1: 大师，陈春已经照晒吩咐作工啦，太师仲担心乜嘢呢？
0: 唉，冇错。陈春虽然一口咬定系太子主使，但系太上自兄刘本茂似乎唔相信喎。
1: 啊，刘本茂唔相信又点啊？只要陈春承认签咗功画咗押，咁就大事定啦。
0: 老夫并唔同意陈家嘅睇法。陈家仲记得当日海瑞诬咒老夫十二款嘛？
1: 再下记得。
0: 当日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覆咒圣上，力主斩杀海瑞，结果因为刘本茂唔肯签名，引起圣上怀疑，卒之都放咗海瑞。
1: 啊，大师，两件事唔可以混为一谈嘅。当日海瑞同李纯阳并唔承认有错啊嘛，
0: 陈家，头先喺公堂之上，陈春被打到晕咗，用水泼醒之后，又惊住再用极刑，所以只得点头。但系刘本茂认为不足凭信，老夫唯有暂交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万一刘本茂追究落去，咁点算好呢？
1: 陈家可以放心，呢件事好容易办啫。
0: 唔通陈家你有办法？
1: 嗱，今晚杀咗陈春灭口，咁就唔使担心啦。
0: 杀陈春灭口？咁点落手杀佢啊？请陈家赐教。
1: 咁在下今晚亲自去一次。听日再嚟复命啦，好嘛？
0: 咩话？陈家亲自落手？恐怕唔方便。
1: 咁在下自然有妥善嘅安排嘅。我一定要陈春死得不明不白。
0: 陈家点安排啊？
1: 嗱，在下回府之后，立即叫人预备酒菜送到狱中，安慰陈春一番。叫他忍受一下，说太师自然会庇护他，又怕他在狱中吃不惯，所以特意预备酒饭让他好好享用。
0: 那又怎样呢？难道陈家想
1: 在酒里面落毒的嘛？陈春一定不会知道的，而且又见在下叫人为他松开刑具，咁佢自然开怀畅饮啦，咁等佢饮饱食醉之后就会瞓觉噶啦，瞓咗咯，从此就唔会再醒啦。太师，呢一招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咁以后你又可以除去太子同张氏两位眼中钉啦。
0: 果然好计。一切全赖陈家帮忙，老夫同兄连一定会记住陈家嘅大恩。
1: 我哋系陈家嚟啊嘛，仲讲呢啲大恩大德嘅说话做乜嘢啊？好啦好啦，在下要回府准备下啦，告辞。
0: 好好好，辛苦陈家。

0: 娘娘，娘娘啊，不得了啦！
1: 冯公公，系咪太子出咗事啊？
0: 唔系啊，系大祸临头啊！
1: 到底系乜嘢事啊？快啲对哀家讲啦！
0: 宫中发生咗咁大件事，唔通娘娘仲未知道咩？
1: 哀家喺深宫内院，点知道发生咗咩事呢？公公，你知道嘅就快啲讲清楚啦！
0: 今早圣驾上殿，走出宫门之际，突然遇到个刺客，扑出嚟行食皇上。
1: 咁
0: 幸好俾侍卫官捉住咋。
1: 圣驾安然无恙，咁哀家就放心啦。
0: 哎呀，娘娘啊，呢件事冇咁简单噶。呢个刺客唔知受咗边个主使，竟然信口胡言，诬蔑奴才同娘娘太子啊。
1: 哦，呢个刺客系乜嘢人啊？
0: 呢个人姓陈明春，系山东青州人士。佢供认话曾经同奴才相好，所以娘娘太子叫佢等候时机行食皇上咁话啊。
1: 咁皇上相唔相信啊？
0: 如今皇上已经将陈春发往三法司会审啦。唉，奴才唔知道呢件事究竟系边个主使诬蔑内院，所以赶嚟禀知娘娘，请娘娘有个打算啫。
1: 到底边个咁狠心，要害我母子性命啊？
0: 娘娘，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娘娘同太子根本就冇做到，问心无愧。皇上英明，唔会随便降罪娘娘同太子嘅。
1: 公公，哀家而家好心乱，应该点做好呢？
0: 奴才认为，娘娘立即带太子一齐到皇上。

0: 面前问个明白。
1: 系，冇错，公公，即刻陪哀家去清宫啊！
0: 奴才遵命，娘娘，请。
1: 公公，呢、這个刺客是山东人士，竟然话同你是相好，究竟是咩居心啊？
0: 娘娘，咁好明显啫，主事嘅人对宫中嘅事一定是了如指掌。佢知道娘娘同太子都信任奴才，刺客由奴才推荐，咁就顺理成章啦。
1: 卑鄙，真系阴毒啊！
0: 娘娘，问题就系刺客有咩办法能够匿埋响宫中等候机会啦？
1: 所有大臣入宫都唔可以带同随从侍候嘅，唔通系内侍臣之中有人？
0: 娘娘啊！你唔记得有一个人系例外嘅咩？
1: 严丞相，
0: 冇错，严嵩系国戚，皇上极之宠信佢，所以特准佢带家人跟随入宫。严嵩同皇上饮酒弈棋嘅时候，佢啲家人就响宫门外侍候。
1: 冇错，系严嵩。
2: 啊，臣儿叩问母后圣安，
1: 皇儿。大祸临头了，你知道吗？
2: 大祸临头？母后啊，臣儿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祸事呢？
1: 皇儿，你只懂得留在清宫读书，宫内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的。
2: 请母后赐示。
1: 冯公公禀报，今早有刺客在宫门外行刺你父王，被侍卫官捉住，他竟然供认是冯公公的相好，是母后同你主使佢行刺你父王的。
2: 有咁嘅事？呢件事非同小可啊！究竟系边一个咁狠毒，要害死我两母子呢？母后啊，如果父王不测，咁你同我嘅性命就难保噶啦。
1: 王爷，
2: 母后，
0: 娘娘，殿下，你哋唔好咁伤心啦。呢件事要从长计议啊！
2: 公公，你有咩妙策可以救孤家呢？
0: 奴才都想不到咩计策啦。如今只有殿下同娘娘当面向皇上剖析是非，或者皇上恩典不加追究呢？
2: 母后啊，咁点啊？
1: 皇儿，公公讲得好有道理嘅，我哋唯有试一试啦。

0: 臣以叩见父王。
1: 臣妾叩见陛下。
2: 奴才叩见陛下。
3: 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4: 嗯，平身。外卿同王儿为咩事哭泣呢？
1: 臣妾死罪。
4: 外卿是朕的内助，臣儿亦都是国的储君，朕一向爱护有加，你们有事不妨直讲。
1: 陛下，臣妾母子和冯公公如今特遭奸人谋害，因此特来叩跪金阶，力表清白，恰请陛下明察。
3: 恰请父王明察。
4: 外卿所忧虑的不过是为了陈春的事啫。朕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亦都深明事理，怎会听信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是哪个人主使的呢？朕根本就不信。
1: 陛下英明啊。
4: 不过陈春口口声声话和冯宝相好，虽然是传言，但是亦都有可能，所以这件事应该详细研究，一定要查个真实。
0: 臣儿蒙陛下养育之恩，于今十多岁，时时亲侍圣公，或在清宫读书，又怎会有时间与外人交往，加害父王呢？这件事实在是冤枉的，还望父王详察。
4: 王儿你放心，朕自有主意。

0: 只不过根据陈春所供，关系内院朕当然不信，但是施亦大罪，不得不发往三法司回审，你可以先回清宫。
1: 谢父王，
2: 臣妾心中不安，
3: 奴才不胜惶恐，
1: 乞求陛下
3: 恩典。
0: 朕已经明白，不会降罪于你们，退下
1: 啦。谢陛下。
0: 看情形，实在不关他母子的事。如果说没有人引诱，这个陈春又怎么入得宫中呢？如今唯有等审讯有结果，朕先决定怎样处置。

0: 微臣许遂奉旨前往粤西南关，安抚交趾国王诸臣，行不辱命，藩王降服。微臣立即回京复旨。
1: 好，好极，卿家可以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奏俾朕知嘛？
0: 微臣奉旨到达南关，就同指挥使马相刚议定，采取坚守拖延策略，有敌为城，消耗藩兵嘅斗志，并且截断粮道，等候机会烧毁藩兵嘅粮仓。
1: 藩兵粮绝，自然斗志全失。哈，妙计，妙计！
0: 微臣呢个策略可以讲系险中求胜，亦有赖陛下嘅恩威，将士嘅英勇，先至能够大败藩将胡元
1: 嘅。点样险中求胜呢？
0: 胡元围城十几日，见我军全无动静，于是立即令人到关下投递战书。微臣见到时机已到，请指挥使复书，交由微臣亲自送去藩营。
1: 深入藩营实在太冒险了，马相刚未免不知轻重。
0: 因为微臣对藩营内外已经了如指掌，一切顺利完成。胡元因为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唯有领兵退回交趾。当时指挥使想出兵乘虚追击，但是微臣不接纳。
1: 卿家所以这样决定，一定是有原因，是吧？
0: 是，微臣认为藩兵失利，又缺乏粮草，军心已乱，所以连夜败走。如今微臣并不发兵追击，反而以圣恩安抚，使藩兵将士心服，从今之后一定臣服天朝，不再为祸边关。
1: 卿家如果挥军追击呢？
0: 如果乘虚痛击，藩兵一定大败，伤亡惨重，日后怨恨越深，会单直思念报复，这样边关就永无宁日，绝非朝廷之福。
1: 卿家果然善于算度，亦合朕意，卿家可谓劳苦功高了。
0: 谢陛下夸奖，微臣深受圣恩，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如今南关的情形已经渐趋安定，是吗？
0: 是，微臣对胡元宣读圣谕，并且送上御赐国物，胡元知罪，拜受恩命，即日班师，各守疆土，遂收好礼，永为臣子，仲发誓以后唔再造反。南关虽然被围多日，但系未经战乱，所以损失不大。微臣已经吩咐地方官员做好善后啦。
1: 好，做得好。除了赐酒慰劳卿家辛苦之外，并且作声兴。

0: 海大人，关于陈春行涉皇上一案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了。当日审讯的时候，陈春的供词根本是不可信，奴夫认为和皇后太子无关的。
1: 这件事一定是严嵩所为，那皇上怎么发落呢？
0: 皇上明知道这件事不足为惧，只是因为陈春已经死在狱中，无从对质，所以皇上就草草了事，没有再提及了。
1: 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不彻底追究这件事，真正的主使人就会逍遥法外，那将来难免再有效尤。那皇后和太子从此就多事了。
0: 海大人如今是督察御史，凡有大小官员忠失亲王，如果有作奸犯科都可以参劾。海大人有没有翻案弹劾严嵩的意思呢？
1: 刘大人，下官是有这个意思，不过目前只是推测是严嵩所为，还要搜集证据，不可以贸贸然上奏参劾严嵩的。
0: 唉，只可惜陈春无端端死了，无从入手翻查了。
1: 下官首先请准皇上发下陈春案卷复核，咁相信可以找出破绽，查出真相。
0: 冇错，陈春之死实在可疑，万望海大人主持公道。
1: 下官应该咁做，事关牵连内院，祸及清宫，况且弑君之罪难以饶恕，皇上唔能够漠然不问，所以下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将主使人绳之于法。
0: 好，讲得好，海大人过往正直超著，正直敢言，奴夫一向钦佩。如果能够除去奸相，实在朝廷之福。
1: 刘大人太严重了。

0: 排先，你咁急派人叫在下嚟，话有要事商量，究竟系咩事呢？
1: 陈家呢次麻烦啦，海瑞新星督察御史就想先施下马威，竟然要翻案啊！
0: 翻案
1: 系
0: 边一件案？
1: 唉，就系、是、陈春行食皇上嗰件案。海瑞上奏请将陈春一案交由佢复审。唉，陈家，你话点算好呢？
0: 哦，原来系陈春嗰件案。太师唔使担心。如今陈春已经死咗啦，唔通海瑞凭空可以追究？
1: 唉，陈家，说话唔系咁讲嘅。海瑞呢个人审案精细周详，虽然如今呢件系无头公案，无从入手，但系海瑞就系对陈春嘅死因有所怀疑啊。
0: 咁如今皇上嘅意思点啊？
1: 唉，皇上已经批准咗将陈春一案所有嘅案卷交由海瑞复核。老夫曾经睇过海瑞嘅奏章，如果海瑞查出真相，影响好大噶。
0: 太师，陈春已经。

0: 埋尸地下，海瑞冇办法查出真相嘅，除非佢掘个尸体出嚟复验啦。
1: 陈家，
0: 嗯，
1: 老夫担心海瑞会针对陈春嘅死因一路追查，因为照海瑞嘅奏章所讲，陈春又唔系大病受刑，点会突然死咗？所以要跟究陈春嘅死因啊！
0: 咁太师嘅意思啊？
1: 陈家，呢件事你唔好视作等闲啊！只要海瑞敲问玉卒，佢哋受唔住刑罚，就会招出实情，咁岂不是连你我两人都会拖埋落水？
0: 嗯，咁又系，只怕嗰班玉卒挨唔住敲打，就唔理得咁多啊！
1: 嗯，
0: 太师，在下认为，如今要谂一个办法，令到海瑞唔能够出审呢件案先得。
1: 系，冇错，只有咁你我先至可以幸免。
0: 嗯，
1: 如果唔系，除咗刘本茂，其他嘅人都俾海瑞算到。不过，又冇咩好差遣可以叫海瑞立即出事噃。
0: 呢层啊，太师有啦，有啦，
1: 有陈家点啊？
0: 嗱，往年各国都有贡物嚟进贡噶，如今啊只有安南一国三年来未曾入贡。咁太师当然记得噶，
1: 系啊。咁陈家嘅意思系，
0: 太师立即具奏，请皇上差遣海瑞前去催贡，咁就可以免除后患啦。
1: 啊，系啊。好，老夫就立即收本，连夜入宫。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海瑞斗严嵩》嘅故事啊，咁啊下个礼拜个剧集叫《大红袍》啊，咁啊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剧集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翻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

0: 广播。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终于等到啦！

0: 伦旺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Keep Kaylin， 监制 Kaylin， 做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嚟到10月11号啦，时间6:09。咁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留意翻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落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嘅呢一个秋天啦，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嘅活动一定要做嘅呢？我觉得去到呢一个时间咧，最啱就系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系行下山都系好啱嘅。咁你有冇预备咗啲咩嘅活动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或者系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你好想喺十月送俾你嘅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系自己啦嘅一啲祝福啦，或者系一啲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嚟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啦，谂起嘅歌曲啊。

臭女，臭女，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

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抽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啊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啊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有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马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回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8，一阵一齐倾下偈啊！如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話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到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五十六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10月11日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 ，May 姐。
1: 早晨啦、啊。师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哦、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哦，以前冇嘅，咁奇怪
0: 喎、
1: 哦。我估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啊，喂，好有趣喎、啊、呢、這个话题。
1: 系、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嘅，不过成日惊打唔通。

0: 又冇。
1: 哦，
0: 讲嘢讲得尽尽，
1: 唔会唔会，冇压力嘅，都系倾下偈，得闲就打上嚟得噶啦。
0: 见到阿妈 B 好开心，
1: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嗱，
0: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1: 哦，
0: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1: 哦，
0: 系好大个啦，系啊，
1: 好大个啦，
0: 好开心噶，系啊，成日几度一齐食饭啊，咁样。
1: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0: 一妈我妈仔。
1: 系啦，一妈个妈仔，
0: 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一个高少少嘅。
1: 哦，都有少少。
0: 我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1: 梗系开心啦。
0: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啦，去边度都
1: 又好热闹，
0: 好热闹。
1: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0: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1: 哦，咁好啲。
0: 是
1: 即系多个帮手，但系姐姐都忙啦，咁样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系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0: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1: 哎呀，好好啊，住埋隔篱系。
0: 一讲下几十年。廿几年，
1: 唔觉啊嘛，眨下眼。
0: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一大白裤，农历生日。
1: 哇，咁好有缘喎、
0: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零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1: 系
0: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1: 系真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0: 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1: 嗯，
0: 佢啱搭埋阿伯父啊嘛，
1: 系咁阿孙几大啊？
0: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1: 哎哟，咪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少自己时间。
0: 系啊，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10月23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1: 哦，
0: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1: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0: 系啊，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嘅，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到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1: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0: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1: 嗯，可以可以。
0: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哋好好嘅，系啊，
1: 嗯，
0: 我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1: 当然，嗯，
0: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一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1: 哇！
0: 啱啱上机啫嘛，九月飞去咯。
1: 嗯，系啊，咁希望佢。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有个好
0: 健康康，最紧要健康。
1: 系好，
0: 系啊，
1: 嗯，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我系阿思培，早晨啊！
1: 早晨，你好嘛？
2: 我、哦，因为我今日咧，我太太今日系正式今日生日，嗰要我打上嚟咧，祝福佢。
1: 系，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佢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咧有个妹咧就系、是、都系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齐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1: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1: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0: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1: 哦，出街食饭系
0: 系出街食饭啦，
1: 倾下偈聚下咁样。
0: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啦。我啲妹都好乖嘅。
1: 嗯，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将专登主动去
0: 啊，
1: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0: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1: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到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0: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1: 嗯，生日歌好，等我准备一下。
0: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1: 嗯，唔好客气，多谢
0: 你
1: 打上嚟。
0: 好，身体健康，好，
1: 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2: 喂，
1: 远方你好，
2: 阿师傅。系
1: 你好嘛？
2: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1: 生日快乐，
2: 系
1: 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2: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1: 哦，
2: 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1: 系
2: 啲女啊，系好开心。
1: 哇，咁厉害啊！咁啊，
2: 开心
1: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噶、
2: 啊，12个人咯，
1: 系
2: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啊嘛，咁我好
1: 想做翻啲嘢，
2: 同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嘅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1: 嗯，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一食一围嘅话，
2: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1: 哦，两样做齐，
2: 系12号上个星期五啫嘛。
1: 啊，
2: 同庆祝咗噶。
1: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呢？
2: 啊，送俾妹妹啊，送咗生日歌俾妹妹啊。好，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1: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3: 早晨，早晨。
1: 你好，我系师培。
3: 系，早晨，师培，系。
1: 点样称呼你好啊？
3: 我姓尹嘅。
1: 尹先生，系。
3: 系啊。
1: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3: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即系正日生日，
1: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3: 多谢多谢多谢。
1: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3: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孖女。
1: 哇、哦！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系一定好忙啦。
3: 都系半夜要起身啊，嗰啲咁样喂奶啊，嗰啲咁样咯。
1: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咧？
3: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1: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3: 系啊，系诶，成日都翻工生日。
1: 系、哦，真系好勤力啊！
3: 系
1: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3: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啊，咁啊辛苦佢哋。
1: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要抬一个 twins 嘅妈妈。
3: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匹咁样。
1: 哇，系
3: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1: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唔会夜晚嘅时候都系乖乖，定系还是有时夜晚都系会弹起身咁样？
3: 每日嘅状况都唔一样，真系好难估计。
1: 我听得出当中系个运气系要睇。哦，
3: 好似琴晚咁样，两个都搞到三点钟，瞓一阵之后就起身翻工。
1: 哇，瞓咗三个钟啫，如果你话三点先瞓，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每日都睇运气。
1: 系辛苦啦，辛苦啦！我谂过多少少时日嘅话，会开始稳定啲咯。
3: 系啊，系而家都系两个半月到，所以再晏些啲个戒奶，
1: 系
3: 训练佢哋。
1: 加油啊！
3: 系啊，冇错。
1: 系不过系好开心嘅，即系睇住你成长，亦都即系睇住小朋友有好多嘅欢乐啦。每一日都系有唔同嘅。
3: 系啊，另一种快乐咯，两个一齐比。
1: 是双倍的开心咯，
3: 是啊，
1: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3: 是啊，多谢你先，
1: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系生日上边，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3: 好，thank you 啊，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4: 啊，早晨啊，师培啊，
1: 你好啊，我师培系，
4: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1: 系郑小姐，郑女士，
4: 女士
1: 你好，
4: 系你好啊，早晨早晨，
1: 系最近好嘛？
4: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1: 哦，今日去旅行啊，
4: 系啊，同、
1: 哦、
4: 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1: 系、一定可以啊，系咁啊，
4: 多谢
1: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
4: 系
1: 咪出咗门口未啦？
4: 未啊，未 啊，因为佢十一点钟去到机场嘛。
1: 哦，仲有啲时间。
4: 系啊，系啊。
1: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4: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啦、
1: 啊。执好晒啲嘢未啊？
4: 差唔多噶啦，收好晒啦，咁样系啦，
1: 吓、去边玩咧？今次
4: 去北欧四国啊！
1: 哇、哦，开心啊！
4: 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咯。
1: 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4: 系啊，
1: 咁啊，去几多日咧？
4: 去十一日啊！
1: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4: 是啊，跟团啊，是啊，是啊。
1: 哇、哦！咁啊，呢、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
1: 系
4: 咪、啊？
1: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啊，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4: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咯、
1: 啊。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话？
4: 多谢。
1: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4: 系啊系啊，好中意啊吓。
1: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啊？
4: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十几日噶啦。
1: 哦。
4: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1: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嘅，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4: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1: 系。
4: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
1: 啊。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4: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1: 哦，好好啊，有一个、
4: 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1: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1: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1: 唔好客气。咁、
4: 啊。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1: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4: 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1: 嗯，好。哦，谭咏麟嘅 fans。
4: 冇所谓，咩都得嘅。
1: 好啊，咁我拣首。
4: 多谢。

0: 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
1: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啊，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郑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啊吓。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ason。嗱，咁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

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啦，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

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7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呢，小叔收到一个听众的问题，他问 self 这个字 S-E-L-F 好像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的 self 呢，他问中间 S-E-L-F 的 L 使不使读，答案呢是需要读的， OK。但是很多英国人呢，尤其是一些比较不是讲所谓 BBC English 那些呢，就好多时候呢个 L 有时候会省略咗嘅，但係比较正宗嘅读法呢，我哋读埋 L， 而美式英文呢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呢点样读呢 ?Cell, 去返 L 音嗰个位 ,L 音嗰个位大家都知道係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条脷上出嗰个位先 ,L,ok, 射完之后射好似一射嗰个射啦，射完之后条脷上去 L 音嗰个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la la la la， 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seller seller seller， 但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个就 f 音啦，就 self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 self self ok myself

himself, itself, herself， 就係你個自己寫咁讀啦。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學習有關，同埋英文發音有關，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問題可以問蕭叔叔。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话说肖叔叔是一个独男嚟嘅，咁啊成日喺无聊时我就上网睇下啲社交媒体啲人喺度讲乜。最近咧有个台湾嘅网友就唔系问我嘅，但系佢问大众啦，暧昧嘅英文系乜嘢？即系个男女之间好似啲若有若无嘅东西，咁我哋英文点讲咧？咁啊有啲人就话 situationship 呢个字咧就唔正確嘅，唔系暧昧。situationship 咧通常系话。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但他不是 technically 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已经 romantically engaged 了。那我们才叫做 they are in a situationship，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F-L-I-N-G， 一个旧式的说话，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或者 in a situationship。 而真是暧昧呢，他们两个呢未有很 close 的 physical contact， 即是冇身體接觸太多嘅，好多時候只係心靈上，大家會有少少好感啊，跟住講嘢又有少少可能暗示啊，咁樣我哋叫做曖昧。英文咧，蕭叔諗到一個可以表達到某啲情況之下表達到呢個嘅 expression， 就係 a thing，t h i n g，a thing。另外一個字咧，蕭叔諗到就係chemistry， C-H-E-M-I-S-T-R-Y， 我哋后面讲一讲呢两个字，我哋点样用喺句子里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

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

0: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0: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涵六章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践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蔡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在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做作，亦都不会充斥着社会上泛滥的陈腔滥调。二十一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徐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那份温软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乃是他标志性的笔格。
1: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这本书是徐永璇在时代变迁中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心情记录。他不写喧嚣的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俾我哋睇到嗰啲被镁光灯遗忘嘅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系点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嘅灵魂。
0: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喺迷茫之中渐渐忘记咗呢座城市嘅本色。枯燥口号同令人烦躁嘅生活节奏打断了我哋嘅思绪，亦都令唔少人失去咗基本嘅尊重同互谅。徐永璇呢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作者徐永璇，由天地图书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
1: 我不是一个足球的狂热者，甚至连很多著名球队的资讯也不是几了解或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王宇翔这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当我翻开他书稿的时候，原本预期读到的是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的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和文化霸权，令我这个完全不懂足球运动的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2: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扣着一个核心观察，足球的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是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那句名言，波是圆的，人是生的，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的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的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的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的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绿茵场上的胜负，都牵动着场外看不到的利益版图。
1: 这本书不单是写给球迷，更加是写给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在全球化退潮的今日，足球这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的最佳切入点。这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黄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1: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厚重的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他留俾。

0: 呢片土地嘅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嘅历史当中。佢系金融体制改革嘅总工程师，亦都系国家对外贸易开放嘅领军人物。佢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嘅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嘅壮士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嘅格局。
1: 翻开呢本书，每一页都好似听到佢掷地有声嘅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咗佢担任副总理同埋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嘅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0: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呢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首文本，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这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这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他在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喺金庸先生浩瀚嘅武侠宇宙当中，《侠客行》系一部关于纯真同破执嘅深刻寓言，其哲学深度往往被低估。书名取自李白那首气势磅礴嘅诗作《侠客行》，而呢首诗更加喺小说里面成为一套绝世武功嘅神秘载体。而呢个构思咧，亦都反映咗金庸嘅创意及对文学历史嘅认识。
1: 主角石破天自小与世隔绝，一字不识，汉字嘅缺陷却恰恰成为咗佢最大嘅福分。天下英雄喺侠客岛上对住石壁图谱苦苦钻研，个个被文字注解所困，越系饱学之士越系误入歧途，唯独石破天一颗赤子之心，不落言传，不被传统思维框架所束缚，反而直透本源，参透咗嗰套惊世骇俗嘅太原经神功，从而打破江湖嘅权力平衡。金庸借此道出一个深邃哲理：世间最难破嘅迷障，往往唔系知识嘅匮乏，而系受既有认知局限。
0: 确实，在今时今日人工智能崛起和智能科技泛滥的时代里面，人类不乏接触及创造资讯的机会。然而社会讨论变得更加极端，人民情感容易受到操控，而过多接触资讯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面，放下执念，回归本心，可能才是破解复杂难题的终极密码。石破天那份未被世俗污染的纯良，在人心叵测的江湖里面，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闪耀着动人光芒，成为金庸笔下武功高强的传奇人物。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侠客行》，作者金庸，由明河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